第二福第一句就是受持三皈，那你有三皈依才能受五戒啊，八关斋戒啊，这个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啊，那戒律威仪有了，就可以提升到大乘。那我们现在呢，人天二乘都没基础，一下子学大乘，怎么学也不像啊，怎么学还是凡夫啊，都不能成为菩萨，还是一天到晚生烦恼。啊，所以印光祖师啊，这个提倡啊，是普世的教育，啊，也是给我们学佛、念佛的人啊，基础教育。所以我们大家有了烦恼啊，建议大家多读感应篇啊。现在很多同修啊问我问题啊，烦恼一大堆啊，是在问我啊，我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啊，因为我自己也很烦恼啊。那我自己的烦恼都解决不了，我能帮你解决烦恼吗？啊，我自己要解决我的烦恼，我还是要这样学啊，要听祖师的话啦，啊，从这个基础来学啊。那么我也只能啊，这个建立啊，大家说我们要以祖师教导来学啊。那大家呢来给我问问题啦，这个说你家庭的问题啦、烦恼这些事情啊。也只是啊，我给你当作吐苦水的对象而已嘛，吐苦水啊，吐完了你问题还在啊，呵呵，并没有解决你的问题。

这是祖师啊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再看下面一段啊，感应篇的特色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为基础，发扬善恶因果的治理。印光大师生前创办的弘化寺，每年大量流通太上感应篇。那么这一段呢、啊，是讲敬畏鬼神啊，对鬼神呐、啊、有敬畏之心，就不敢呐、啊、去做坏事了。啊，没有人的地方啊，自己一个人呐、啊，也感受到。周边啊那个鬼神很多啊在监视我们。这个就是儒家呢，儒家讲慎独的功夫啊，独就你独自一个人啊，你能谨慎啊，不敢做坏事。那么道家呢就用敬畏鬼神啊，儒家也讲啊，时事十目所视啊，十手所指啊，好像十个指头指着你啊，十双眼睛在看着你啊。现在我们现在这个科学仪机器啊，监视器啊，监控的十个监控器啊，对着我们啊。那这个是慎独啊，敬畏鬼神。或许有人要问啊，学佛的目的是要出离三界，太上感应篇的天地神明尚未出离三界，怎么值得我们尊敬呢？啊，这个是我们一般学佛弟子都有这样的心态啊，总是啊，哎呀，我们学佛啊，就超越三界，不断超越。

超越三界，超越十法界，就做佛了。那这天地神明啊，都在三界六道里面呐、啊，好像啊，这个我们都比他高了啊，但是这不值得我们来尊敬的啊，这样的心态啊，也很多啊，学佛的人呢、啊，有这种心态也很多啊，不错啊。啊，这个唐老师讲不错啊，佛法是要众生出离三界，这是佛法的目的，没有错。啊，但是呢，啊，我们出离三界了吗？啊，这个是我们要去思考的问题。啊，我们出离三界了吗？我们还没有啊，啊，我们念佛的，你还没有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肯定在六道。啊，在这个世界啊，你没有断见思烦恼，你肯定在六道。啊，出不了三界。那么，印光大师是一位杰出的高僧，一生说法弘化，也是上乘佛子。救度众生出离三界的苦海。可是我们要明白，并不是教我们废弃三界的一切，或藐视三界的一切。我们学佛，在没有出离三界以前，还应尊重三界的秩序，遵守三界的法纪。倘若认为学佛可以藐视三界中的一切，那么请问你在马路上行走，是否可以轻视交通警察是三界中的凡夫，因而横冲直撞，不尊重交通警察的指挥呢？这样岂不要造成交通秩序大乱，车祸横生的恶果呢？生存在三界之中，交通警察尚且要尊重，何况维系宇宙间无形秩序的天地神明，比交通警察更高出万倍，怎可不知万分的尊敬呢？可怪少数学佛的人，自己还没有出离三界，竟要排斥天地神明，藐视天地神明，以致印光大师提倡赞扬的《太上感应篇》几乎已被逐出佛教大门。影响所及，从1950年至1960年短短十年之中，佛门内轰动社会、损害教义的不幸事件层出不穷，这证明排斥或藐视天地神明，不仅不能改善社会风气，连佛教内部的风气也有发生不良影响的后果。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因为唐老其实他是佛弟子啊，也是给我们讲啊，我们虽然学佛，我们还没有出离三界六道啊，一定啊要遵守三界当中的秩序。啊，我们这个他用这个交通警察的比喻啊，非常好。啊，这个交警啊，我们也不能不遵守他的指挥啊。啊，你不遵守他的指挥，那就车祸就来了。啊，这是举一个比喻。那么维系三界的天地神明啊，就好像维持交通秩序一样。那你不遵守就大乱。

大乱啊，大家都苦头吃了。那么活菩萨、阿罗汉来我们这个世间，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相，啊，他也不会破坏啊世间的秩序，也是遵守。啊，佛菩萨大慈大悲，他怎么会去破坏世间相呢？啊，造成这个世间啊天下大乱，那这样还能叫慈悲吗？啊，所以佛菩萨罗汉应化在世间啊，但也不坏世间相。那我们凡夫啊，你都更要遵守了。那么印光大师提上这个，有很多佛教界的法师啊，他不能接受。啊，因此啊，佛门里面啊，也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啊，那这个有这样的一个影响。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很多人不肯行善，偏要作恶，最大的原因是由于天良泯灭，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使人不敢作恶，乐于行善。事关历史上的得意故事，汉代的杨震因敬天而拒收贿赂，宋代的王日休因敬天而拒绝邪淫。啊，这王日休叫做王龙书居士，啊，他有写一部《龙书净土文》，他往生是站着往生的，啊，宋朝王龙书居士。啊，种种美德都由敬天而来，所以敬天畏天是百善的根基，无法无天是万恶的祸源。因此印光大师的遗教是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啊，这个是印祖啊劝我们依这个感应篇啊来断恶修善啊，作为做人修养的基础啊，进一步啊上求佛道，念佛求成净土，出离生死轮回的苦海。还有很多人轻视《太上感应篇》，认为仅是人天成而已，殊不知佛圣虽高，应以人天成为基础。做人没有做好，如何能成佛？行远自迷，登高自卑，万丈高楼，应从平地做起。博士虽高深，倘无读过小学，又如何成为博士？啊，那这个也是修学的次第啊，一定是这样的。所以《太上感应篇》即使仅是人天圣，我们也绝对不能予以轻视，因为从此可以奠定成佛的初基础。虽然基督教、回教等各种宗教或许也可视为人天圣，但他们都是不肯接受佛法。人们信了基督教等各种宗教，将永断邪佛的机缘。啊，那么这个是唐老居士啊，当时讲这个台湾的情况啊，台湾呢，啊，现在呢，基督教啦、天主教啦、伊斯兰教都有邪佛的因缘啦，啊，因为我们老上啊去团结宗教啊，都有邪佛的因缘啦，啊，他这个讲啊，我们要知道啊，他的时代背景、他的环境，啊，是
大概我小

时候那个时代，啊，那的确是这样啊。啊，《太上感应篇》不但不排斥佛法，其内容很与佛法相合。现在的社会上，民众的宗教信仰很复杂，除了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道教等等正式宗教以外，还有很多似佛非佛的外道，五花八门，名目繁多，其信徒之众、聚会之营，往往超过佛教。我们检讨各种外道蓬勃滋长的原因，由于物质文明发达的工业社会，人们对于宗教信仰的需要日益迫切，但佛教的理论太高深，多数人难以领悟，因此渴求心灵修养的人们势必纷纷投入各种宗教之门。今天我们要扼阻各种外道的滋长，只有弘扬印光大师的遗教，以敬畏天地神明作为戒恶积善的做人基础，进而上求佛道，念佛求生净土，人人易懂，人人易行，使大多数根基浅劣的众生不自忘佛门而兴叹之苦。五戒十善就是佛教中人天圣的基本修养，但事实上因为多数人缺乏自我约束力，难以实行，所以要敬畏天地神明，激发天良，才能增强自我约束力，使五戒十善易于实行。例如前面说的汉代杨震、宋代王日休，他们虽然没有受戒，但因敬畏天地神明，前者竟能见色见财不贪，后者竟能见色不淫，没有受戒竟能守戒。这样说来，敬畏天地神明大有助于五戒十善的实行。《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在一部分佛教徒看来，或许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书而已。退一万步说，感应篇即使仅是一种平常的善书，也与基督教等各种宗教的教学大大的不相同。因为基督教等等各种宗教只能止于天道，阻断了佛法明心见性的发展，而《太上感应篇》这本善书并不妨碍学佛，且可以这本善书做基础，有利于佛法修学的完成。所以印光大师提倡《太上感应篇》意义十分深远，值得我们深切体会的。佛教的各宗好比大学的分系，一定要有小学、中学的良好基础，才能进入大学专攻一系。人天圣好比中小学，一定要有人天圣的良好基础，再进而修学佛教任何哪一宗，才可得到学佛的实意。好高骛远的人，人天圣也没有学好，即师谈、学唯识、学三论、学禅、学密，往往佛未学成，连人身也不能保持。好比一座根基不固的大厦，随时倾倒，不亦大可哀哉。那么这一段话呢，也是非常重要啊。再次强调这个感应篇啊，对我们学佛的一个重要性。
我们学佛的确要有人天晓。

朝圣的基础。啊，我们现在呢，中国本土的儒道，就是佛法的人天小圣。那么我们现代人学佛啊，我们没有本土儒跟道的基础。那么在佛教里面呢、啊，又不学阿含部，阿含部小乘经典。我16岁接触佛法，19岁才听到我们净老和尚讲经，讲楞严。那16岁那个时候听啊，听台湾几位现在都老法师的净心长老啊，啊这个贤顿老和尚啊讲闽南语的啊这个法师啊，我记得那个时候净心老法师啊啊那个时候是法师的，那个时候40几岁年轻，现在是老法师了。都讲那个法句经啊阿含部。那法句经阿含部啊，你给他对照这个中国儒道啊，那真的呢都是相同的。那么祖师大德啊，自从这个小圣的这个经典啊，唐中叶以后啊，在中国就没有提倡。原因啊，就是我们中国古代啊，从小就是接受儒家呢4书5经13经，这是国家制定的主流教育。啊，从汉朝啊定下来啊，一直到满清亡国，民国成立啊，这个就不要了。啊，所以我们这个100多年来啊，我们这一代学佛的人啊，没有基础，儒道没有。啊，在过去啊，从小就要背三字经啦、千字文啦、百家姓啊、弟子规啊，读这些儒家的书，现在没有。啊，现在小学课本啊，我小时候念书啊，就是小猫叫小狗跳啊，他怕我们不知道啊，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所以教我们就念那一个啊，啊念的啊，我们的什么做人的道理啊都不懂啊，不懂得孝养父母啊，尊敬师长都不懂。啊，懂得啊，小猫会叫，小狗会跳啊，懂那个啊，啊，叫我们认识动物啊，啊，这个真的是很离谱的事情啊，啊，所以这个教育没有了啊，那我们现在学了佛了，一下就学大乘。我们觉得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觉，那净土是大乘啊，不是小乘啊。那我们现在没有小乘人天小乘的基础，一下子入大乘啊，啊，念的佛啊，怎么念都不灵的，怎么念都不敢念，啊，怎么念呢、啊？那个莲花也不会跑出来啊。昨天有个居士呢，他们念了半天呐、啊，发了愿了、啊，怎么都没看到莲花啊？那为什么看不到呢？心不相应，那怎么会看到呢？我们的心跟佛的心不相应啊，不一样啊，那怎么会见到？啊，要相应，啊，要服烦恼，你就可以在梦中见佛了。见到极乐世界了啊，所以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啊，我们不能够疏忽了。因此啊，我们有机会。

也可以把这个法句经啦、啊、这个阿含部的有一些小经啊给提出来讲一讲，那个浅显容易懂啊。你没有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那我们这个所有的仪式啊都是一个宗教的仪式啊，宗教的仪式啊。你看这个小乘经有一部叫六方礼经啊，那个六方礼经就是很具体的一个代表啊。我看到一个人啊，一天早上起来就是拜六方啊，那问他拜那个什么意思他也说不上来啊，就是他爸爸这样拜教他这么拜啊。那跟我们现在到庙里去拜拜不是一样吗？那我们也去拜，那看到人家拜我跟着拜啊，啊，反正拜就有好处嘛，啊，知道这个了，啊，什么好处？不知道，啊，所以佛在给他讲啊，你拜东方什么意思？拜南西方什么意思？啊，六方礼敬，啊，那个就是什么？根据他的仪式，把这个教义的内容啊，给他加上去，那他那个拜的就，他拜就是在学习了啊，不然他拜了半天了。拜拜不知道是做什么，对他的思想言行啊改善没有帮助啊。所以这个佛教是教义啊，它的本质是教义啊，不是宗教啊。如果你不去讲这些道理啊，让他明白啊，那的确就变成一般说迷信了啊，的确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佛教啊有点灯啊，有传灯啊，大家喜欢这样的活动啊，觉得他参加了很喜欢参加，但那个也要明白道理啊。啊，佛前点那个灯干什么呢？灯是什么意思啊？灯的作用是什么啊？啊，灯的作用就是照明嘛。啊，没有灯我们都什么都看不见啊，光明啊，以这个来表法，表这个智慧光啊。一个人啊有了智慧，他的前途是光明的；一个人没有智慧啊，他前途是黑暗的啊。如果点灯啊，那么大家在排眼点那个灯啊，不懂这个道理啊，不去修学啊，不去学智慧，那只有一个形式，没有实质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啊，那么后面这一段啊，我们再把它念完啊。这个今日世人对于各宗教的评价，常视各宗教事实的表现而定。如果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少，善事做得很多，就能博得多数人的拥护信仰；反之，哪一宗教恶事发生很多，善事做得很少，不论其学理如何高深美丽，也会被世人所唾弃，渐渐至于灭亡的。那的确是这样啊！现在一般社会大众啊，对宗教的评价，就看你善事做多少啊，坏事啊有多少啊，用这样来评价啊。如果这个宗教呢，常常听说呢，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善事啊做得很少，啊，这个就不能让社会大众啊所相信了，啊，这个社会大众啊，他就不会去信仰这个宗教，啊，这个也是很现实的问题。那么在台湾啊，这个佛教持戒啊，
那善事做了很多啊，全世界闻名啊，所以不但呢佛教去扶持他了啊，其他的宗教社会大众扶持的人很多啊，这个也是一个事实上的问题啊，的确社会大众啊，他不懂什么高深的佛理，他在看啊你做的好事多少，坏事多少啊，用这样啊来做个评价啊。当然啊，跟我们已经深入佛法的人观点当然不一样啊，那这个是讲一般社会大众啊没有接触佛教的啊，他的评价一定是这样的啊。名乎此理啊，我们要使佛教发扬光大，事实上的止恶行善比理论更重要啊，那这个也是真的啊。这个我们要弘扬佛法，在这个止恶行善啊，我们要先去做的啊，比这个理论啊更重要。现在这个啊传统文化啊，这个是社会大众啊渐渐啊都能够接受了啊，能够接受传统文化呢，他才能够接受佛法。啊，要从这个基础来做起。啊，也才能真正啊弘扬佛法。啊，最后一段啊，《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已虽浅近，大益身心。对于止恶行善的促进，既能发生较大作用，乃遵循印光大师的遗教，印证这本《太上感应篇》指讲，希望大家诵读奉行，奠定人天圣的基础，进而念佛求生净土，了生脱死。1971年12月，写于台北。这是唐老居士啊，在1971年写的啊。这个书已经是40几年前写的啊。啊，这个序文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个地方啊。现在时间还有3分钟。哦，我们就提前下课啊，这刚好一个阶段啊，一个阶段。那么学习这个啊，我们要有耐心呐啊，因为学什么学问啊，都要长远心，要有耐心啊。这个没有一段时间呐，我们学的啊，也不会有什么心得啊，要有耐心。所以学习一门学问啊，最理想的呢啊，最理想的啊啊，起码有7个7啊，49天啊，就好像打活期啊，打7个7啊，49天啊，这样效果会比较好。那么在经典上有九旬的啊，像波捉三昧啊，是90天的3个月啊，它一期最短是7天啊，就1个7啊，这样时间啊比较足够啊，时间比较足够。那在我们这个漫长的人生当中啊啊，一辈子几十年的光阴啊，抽个几十天啊也是很有需要的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改造命运啊的一个转捩点啊，一个关键啊。那我们安排这样的时间啊，实在讲啊也是有必要啊，有必要。
那总是

0: 是佛法讲啊，一切法都是有因缘的啊，因缘啊，那么因缘啊，也是我们自己要去创造了啊，也不能全部推给因缘啊，随缘啊，随缘啊，啊，那一随就随到三恶道去了，也随缘了啊。那为什么不随善缘，要随恶缘呢？啊，随善缘也是随缘，随恶缘也是随缘，通通是随缘，没有错啊。你随什么缘呢？啊，我们要随善的缘还是随恶的缘呢？啊，这个就我们自己去决定了啊，啊，自己去决定了。啊，昨天有一个出家众，一个年轻的法师，今天好像没看到啊。给我说他得的肝病很严重啊。啊，等一下如果看到他呢，劝他来学感应片啊，他那个病才会好。他如果不改过修善呢，啊，病好不了。啊，这是讲真话了。啊，所以现在呢，出家众啊，是在讲啊，在修学，往往啊比在家的障碍多。啊，为什么呢？出家众出家了，一方面啊，自己觉得说，哎呀，我是出家人啊，就比在家人高了，在家人看到我就要顶礼膜拜了啊，那这样我们就完了。我们出家人就完了，那个在家人给我们拜呢，他去西方了啊，我们会被拜到地狱去啊！啊，这个我很清楚，这个你们不清楚，我很清楚。说你们给我拜啊，我不会觉得很快乐啊，我很恐惧的。啊，不给你拜又不行，这个形象不让你拜又不行，给你拜啊，我实在拜的我很恐惧的。啊，拿了你的红包啊，也不好玩。啊，我拿来很高兴啊，啊，那个都有因果的，啊，那你们来供养我拜一拜，目的什么？求福报啊，那我有福报给你吗？啊，那如果没有，我不是欠你的债吗？啊，将来不是要披毛戴脚还吗？啊，这划不来的，拿你那个红包实在是很划不来的。啊，你知道这个因果啊，那不好玩的啊。那拿得很高兴的，那肯定他不懂因果啊，他不知道啊，才会拿得很高兴。所以我们拿了红包啊，要替大家办事，自己不能乱花的啊。啊，要替大家修福啊，这个等于受大家委托了啊，替大家修福。好，我们先下课啊，我们下一节课是10:30啊，大家休息一下啊。
1: 好。
0: 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敬中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第92页，我们从第二行十馈赠啊，从这里看起。好，我们看馈赠啊，这个就是送礼了，赠送礼物啊。我们看第一条。第一，礼尚往来，来而不往，往而不来，皆非礼也。礼尚往来啊，这是总纲啊，总的纲领啊，必得要这个样子的啊，这个礼啊，它是上往来。道德仁义这些是不上往来，那是你个人的义务应该办的，应该办的就是说这应该做的啊，这个就不是说礼啊，礼是说有来有往，有往有来。那道德仁义啊，就本来就应该做了啊，这个礼是最浅的啊，所以道德仁义礼呀，礼是最后一个。那么礼啊，是人与人之间呐的一个交际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讲啊，交际呀。礼尚往来，来而不往啊！人家对于我们，不问是什么礼貌、什么礼物、礼品等这些啊，我们的照样啊回去啊。人家有送礼来啊，我们也要回礼。那我们送礼到人那边去啊，那么对方啊也会回个礼啊，那么这个就互相往来啊，这个叫礼尚往来啊。所以往而不来啊，我们去了，他不表示，这也不合理啊。他来了，

我们不往啊，也不行啊，所以必须是互相往来，互相来往，这才合乎礼的精神。我们往的，那他如果不来呢？啊，他不来是可以了，这个里头就有分别了。什么分别呢？很够得上交情的啊，例如啊，是我们的至亲，是很亲近的亲人呐。啊，像这个一般人有结婚的啊，这个岳父岳母啦，啊，岳父家啦，啊，或者是自己的长辈啦，叔叔伯伯啦。你在远处去看他，他是长辈，啊，你去看他，那是应该的了。他不来回看你，这个可以，啊，因为你去看长辈是应该的嘛，啊，那长辈就不需要说啊，晚辈来看我，我也要回去看看他啊，啊，这个不用啊，这个是可以啊，这个有分别。啊，若不是自家至亲就不行啊！如果不是我们至亲呐，很亲的人呐，那一般的人呐，是要有往来啊，跟我们至亲呐不一样啊，这个地方有区别啊。所以这一条啊，讲的是我们一般啊，在社会上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际应酬。要讲礼尚往来啊，所以来而不往，往而不来，皆非礼，就没有合乎这个礼节了啊。所以必定啊，要往来。第二，世人不曰来取，与人不问所欲啊。世人不曰来取啊，这一条讲的是世人。啊，这个事啊，是赏赐这个事。为何不说真人？啊，这个真是征受。啊，我们现在讲啊，竞争啊，赠送礼物。那么这一条呢，讲的是事啊，事就是赏赐人的啊。那么为什么不说？真人啊，为什么不说赠送礼物给人呢？啊，这里写卢老人讲啊，所以我讲经都是一个字一个字讲，这单指的长者而言，不是长者够不上这一句。这个是就是长者了，长辈了。啊，那么长辈呢？这个要送给比较晚辈的东西呀，啊，那这个叫事啊，这个叫事。那么这个地方讲啊，世人啊，你是长辈，你要给人东西呀，说我是给你东西，你来拿，啊，有这样子的吗？长者送东西给别人，对年轻的也得给他送了去，不能说我有一样东西给你，你上我那拿去吧，啊，这个不行。啊，这个虽然就是说长者啦，那么要送个礼呀，给年轻人，那也不能说我有个东西送给你啊，啊，你到我这里来拿，啊，这个不合乎礼。虽然啊，他是比较年轻啊，我们自己比较年长啊，那我们要送人啊，我们还是要自己送过去，那不能叫他来拿啊，所以这个叫世人不曰来取，你长辈赏赐给晚辈啊，不能叫他你到这边来拿啊，要送过去给他，那这叫世。你是长者说的这个话

我问你们大家，你去不去拿呀？你想想那个味道，你不去拿，他已经说了对不起他，去拿呢，我就这么缺少东西吗？这很难为情的事情。这个就是人情世故了，要感受到人情。如果你是一个长者说了这个话，对那个比较年轻的这个晚辈说这个话，我那边有个东西那请你来拿啦。这个雪路老人问问大家啦，如果你是晚辈，那你去不去拿呢？到底要去拿还是不要去呢？可以想想这个味道。如果你不去拿，那个长者他已经说了，他说要东西给我那我不去，好像对不起他了。他好意要给我们东西我们不去，拒绝，那对不起。如果要去拿呢，那感觉说好像我自己这么缺少东西要跑去拿这个礼物，这个也很难为情了。好像我需要这个东西我要赶快去拿，那这个也难为情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两难了这个叫做世人。那么下面这一句呢，与人不问所以。与人这个就不一样了吧。你看上面是世人，这就是与人。与人就是给人。这个并不是我编的话。这雪路老人讲这个不是他编的啦。他都是查的书录下来的。与人就是上下种种平等了，就把东西送人了，不问所欲。与人就是比如说平辈啦，那你要送东西给人，那这个就是上下啦，上辈下辈这个上级下级，长辈晚辈种种都平等这个与人就是给人了，把东西送人。你要送东西给人你不要问他呢，你要什么东西我送给你你缺什么东西我送给你不要这样去问人。现在我们很多人没有学这个常理我们常常碰到，我也常常碰到这个师傅你现在缺什么我送你我说没有现在都没有什么缺那除非就是很熟悉的那个就是交情很深入的那个你可以这样讲你缺少什么东西请他帮我买一下那个是另外一个情况这里讲的就是我们一般的一个交际一般的一个交际比如我们一般对一般的人一般的同修我们有东西要送给他呢，那不要先讲你现在缺什么我去买送给你，不要这样问这样问人家也不好意思所以与人不问所欲不要问他你需要什么就讲一般的当然我们很熟悉的同修那个是另当别论另当别论比如道场缺少什么那这个请同修发心帮忙买一下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这里讲的就一般人与人之

时间送礼的一个礼节，不要问人家要什么嘛，啊，你有什么，那你觉得应该送什么，你就送什么，这样就好了。这个在《礼记》你念过，我也说过，你把这些东西送人，不必问，你要什么东西啊？这个在《礼记》有讲过了，啊，写路老人过去也说过。你把东西送给人，不必问你要什么东西。若受赠的那个人说我要什么什么，有这个脸吗？那一般人是不会这样讲的。一般人也不好意思这么讲。这个都是不近人情嘛。你送人不管他要不要，不管他用不用，你就给他送了去。那送人就是说是你一分的一个情谊嘛。那么也不要管他呢，这个东西到底他要不要，或者我送给他呢，他到底用不用呢，就不要去问这个了，你就给他送去就是了。比如一把扇子，你送他一把扇子，那你说谁家没有扇子？难道他买不起那把扇子吗？所以你也不必问他，你家有没有扇子啊？没有，我送你一把啊，不要这么问。他家里有两把，有十把也不算多，各尽其道啊。你要送人就送过去就好了，所以就不要去问啊，问他要什么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三，赠人物品必谦必敬，这是赠人物品是当面给他的，当面的赠送。要是给长者，那就是献了，这个献就是一个奉献，这个献就献给长者了。那赠送是一个普通人，赠送是讲一般平辈了，一般的这个普通的人，这个我们称为赠送。对长辈要说这个敬献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收到一些礼物，我们有落款写个姓名某某人敬赠这个我们常看到那时候是对一般平辈一般人如果对一个长者或者是长官要写敬献的献是对上面的那么赠送一个普通人也要必谦必敬不但对长者要谦虚恭敬，你对一般人，你送他东西也要谦虚，也要恭敬那么中国人懂得谦虚，真人都会说我这个东西很薄我在台湾待多年了，人们送东西也说薄品，请笑纳。台湾人是哪里人呢？这里是这一套，那里也是这一套，要怎么解释？不用解释。在台湾有郡名，有言语，有文字，有风俗，都是中国的，都是大陆的。有念过书就不用解释了。这个写如老人讲那这个我们台湾的人那台湾是哪里人呢？我们的风俗习惯我们的用词那也不用解释了都是中国大陆来的。

那这个念过书的人、也就不用解释了。所以台湾这个地方的人、送再好的礼物也都是说薄品，请笑纳。薄品就是说哎呀，不成敬意啦。这个礼很薄。那么请对方他要笑纳。笑就是欢喜来接纳。我给大家说一桩事情，大家也就不必再考察了。例如台湾省下有县，台湾有这一套，日本没有这一套。这一套是哪里来的？你查书看看，这些事情都是在大陆的一些情形。像姓张的、姓王的郡名，他不晓得，他就找他的老根。姓王的，我大概知道是天水；姓李的，很简单，都是陇西。日本人也不是有姓李的吗？可没有一些陇西的啊，这个还需要解释吗？要解释，就是不读书之过也。这都不是现在的事情。这个雪庐老人讲到台湾我们现在的这一些也就不必再去考察了。那台湾有的这些东西日本那边没有，那西洋更是没有了。所以我们在台湾看的这一切都是在大陆的一些事情。像这个举出一个姓，那以前我们传统这种四合院有个堂号现在还有。那这堂号就是说他们祖籍的所在地，祖先是从哪里来的。那比如说台湾姓陈跟姓林的最多，大多是从福建闽南迁移过来。包括新加坡菲律宾马来西亚也有，印尼也有。很多都是从福建闽南移民出去的，迁移到台湾来。所以我们看到颍川堂我们在屏东一个青年活动中心一个闽南式的这个传统建筑都有堂号，一堂一堂的。那这个都是在中国大陆的省份的一个古代的一个地名那么这是雪庐老人附带说的这些事情这个事情也都是事实也不用去考察，那也不用去讲其他的啦，也就是说，那事实就是这样嘛，事实就是这样嘛。那么赠送人的物品必谦必敬，这一条是很重要的我们送人家的物品不能用这种很傲慢的态度去送人不但对长子不可以这种态度这对平辈甚至对晚辈也都不可以有这种态度总是要谦虚要恭敬那送礼谦虚讲薄品，送再好的礼物都是薄品，这就表示谦虚了。那这个跟西方人就不一样，西方人送了一点小东西这个很珍贵的很值钱那个文化不一样

啊，文化不一样。啊，所以啊，这个态度啊是非常非常重要啊，这个心态啊，送人物品啊，必谦必敬。啊，我们再看第四，真人物品外必用包裹婚嫁庆寿例外。啊，这个赠送人的礼品啊，这个物品啊，外面啊要用个包裹包装啊，啊，这比较好看。那么这是礼貌。好，我们在台湾到现在还是有这个礼啊，比如说你送人家一个饼干一个包装，那现在呢有这个纸袋啊，手提袋啊，如果没有手提袋啊，那个包装纸啊，那绑起来。那在日本啊，那特别讲究这个包装啊，大大小小的东西啊，啊，它那个包装啊，让你看得就心欢喜心呐、啊。啊，这个也是表示对人的一种恭敬的 啊，送人家的东西。啊，那外面呢、啊，这个包裹包装啊，就好看一点啊。这个是个礼节啊，所以真人物品啊，外面呢、啊，必须用包裹啊。这个日本这种包装纸啊，那做的非常精美啊，台湾做的也还不错啊，现在大陆上也做的很多。这个是必须要的啊，比如说你送人家一个东西啊，叫外面来包一下啊。那么这里雪茹老人讲，你看台湾也是这样嘛啊，那台湾的确我们送人家东西也是都有一些包装啊。你送人东西得包装，不叫人看见，这是礼貌。啊，不要让人家看见，哎，你里面什么东西啊？这是一个礼貌，但有例外啊，但是也有不包装的啊。例外就是婚嫁庆寿是例外啊。这个婚是结婚啊，嫁是嫁女儿。啊，儿子结婚，女儿出嫁，那么庆啊，就是喜庆，啊，有庆典，寿啊是祝寿啊，人家呢祝寿，啊，你看人家送礼仪奠礼，就是用一个红纸套啊，白纸套送去，也没有包起来藏着。那个事情是可以公开的，不止一个人如此，一律都是公开的，平素就不行，平素真物那可得包装啊。啊，这个是举出啊，啊，你这个婚丧喜庆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礼仪啊，啊，这个喜事吉礼啊，那么这个你用红的啊，这个中国传统啊，红是代表吉祥啊，这跟西洋不一样啊。西洋啊，那个白的它代表吉祥，那么中国呢，白的是代表丧事啊，丧事啊，点白蜡烛啊，穿白色的啊，代表丧事啊。所以这个奠礼啊，一般我们看那个。就是用个白纸套啊，那如果礼仪是用红纸套啊，一般我们说红包白包啦啊，这个吉礼啊，我们要包红包啊，用红色的纸袋来装啊。如果奠礼啊，这个丧礼啊，这个叫奠礼啊，奠礼啊用白色的啊，这送去啊，这个你装钱啊，这个外面没有。
包装起来藏着啊，这个是可以公开啦。

啊，让大家知道呢，这是送礼仪还是送奠礼啊？啊，所以这个一律都是公开的。啊，那如果不是这个婚嫁庆寿呢？啊，这个婚丧喜庆啊，啊，那平常啊，你赠送物品都要包装。好，我们再看第五，平素真物，坐有他客，须闭关听。远来即出物，可不闭。啊，这个坐有他客啊，譬如你上人家里去啊，人家上你家里来。今天你家里还有客人在，李某某来了，我有点东西要送你，坐有他客，你就不能送。你要送啊，那个人很难堪啊，这个也是要注意的啊，要注意的啊，人家到你家来也好，或者你到人家家里去也好，那今天呢，如果你家里还有其他的客人在，那某某人来了，啊，那我有点东西要送给你，那这个座上啊，家里还有其他的客人呢，啊，你就不能在其他客人面前只有送给他。啊，那么你要送呢，那个人他也很难堪了，就很不好意思了。如有生疏的客人上我那去，从远到来，这没法子，他要走不得不送。生疏的客人跟比较熟悉的客人，啊，有不同了，啊。生疏的客人都很难得他来，或者第一次来的客人到我们这里来，而且是从远地来的，啊，这个他要走了，那没办法，我要送礼，那只好要送了，不得不送了。啊，有几位客人就得预备几份礼，啊，你若拿不出来，只给这一位，那几位脸色会很难看，这无非是礼貌，再怎么样也要回避。啊，说嗨，我有话跟你说，先别把东西拿出来，啊，请他到别的地方去，啊，说我有一件东西送给你，你等着，就给了他，那这样可以，就不要当面。啊，当面呢，你说你拿个礼物送给一个客人，那其他还有几个客人，他们觉得怪怪的啦，啊，怎么只有送他一个呢？我们也是客人啊，我们怎么没有呢？啊，这个都是人情世故啊，所以要避免啊。如果你要送，那你全部都要有，那就大家就没话说了啊。反正每一个人都有一份啊，有五个人你要准备五份礼物啊。如果你只有一份啊，那要送其中的一个客人啊，你这个时候啊，不能在其他客人面前送啊，你要把他叫到旁边啊，那其他客人没看到，你再私下送给他啊，这样是可以的啊，避免其他的客人啊，他没有接收到礼物啊，那心里怪怪的，这个人情世故要懂。你送东西不要叫别人下不了场啊。下不了场，就我们现在话讲，你叫人家下不了台啊！啊，那个只有接受那个，他也不好意思，那其他的也感觉怪怪的，那也不是你送东西给人，不是叫他下不了台吗？啊，这是必须回避啊，不让别人看啊，这个要回避的啊，你只有一份礼物，五个客人，那你要送其中的一个。你要把那个叫到旁边，啊，不要当面呢，在其他事。

个客人前面送。假如人家送东西不给我，你也不必看他送他的东西，你在这装不懂，还能不懂吗？就是要装不懂，这些都是世故人情。啊，如果是别人呢？啊，我们也是做客。啊，几个客人啊，那个主人啊，送给其中一个客人的礼物。那我们在旁边看到啊，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啊，我们就装不懂，装没看见啊，这样就好了。不要让主人跟那个客人啊难堪啊，下不了台。但是有一层例外，远来及出物的客人可以不必回避。这个是讲这个理常理，但是也有特殊的例外的。例外的就是远道来的初次见面的客人，那这个可以不必回避。你比如我们这有客人啊，忽然在外头又有客人来了，哪来的呢？外国来的，或者是日本来的，他要走，送他东西，可以不必回避，这是例外呀。只送给远来与头一回见面的客人，对在座其他客人不要紧，可以不必回避。那这个其他客人他可以理解了，他们也不会见怪。其他客人就比较熟悉了。那这个客人是哦，他是第一次来，哦，又从国外很远的地方来。那我们就不必回避了。就送给他礼物那你远道来啊，难得啊，我们第一次见面那送一份见面礼给他，其他客人他不会见怪这个情况可以不必回避可以在大家面前送给这个远道第一次来的客人所以这个 当中啊有区别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第六，受真先略，谦辞后受，称谢一日须往拜。这个第六条，人家送我们东西啊，先得略辞，你得听明白，不是坚持，略就是说我不敢当，这样就行了。你要是坚持，那意思是说，不是我贪图人家东西，人家送我东西，我不要。另一人则说，你拿着，这很不好看，他推来推去了，这个我没见过。所以这个礼貌上就是说，我们接受人家赠送礼物啊，略谦辞后说，略就是大概了，略辞就是大略的辞谢一下，也不敢当受当不起而不是坚持，坚持就是你坚决把它推辞掉所以你略略的一个谦辞就可以了说也不敢当啦，受当不起啦送这么好的礼物给我那这个讲几句客套话，这样就可以了，就接受了那如果你坚决的推辞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贪图人家东西人家送我东西我不要就是不要我就不要嘛那个坚持那另外这个送的人你拿着那个推来推去的确这样是不好看所以列为一词就是如此礼尚往来嘛

大略呢推迟一下，那他是要送，我们就收下来了。那么礼尚往来啊，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个要回礼啊，你再想个法子啊，想另外一个方式把礼物先接过来啊，说声多谢多谢啊，或者谢谢了。一律就是隔一天两天呐、不要当天啊，隔一天两天要去回拜啊，再去回去呀、拜访啊，那回去拜访啊，也可以送一点东西啊，或者是接风，或是洗尘啊，这个就看情形了，看当时的情形了。啊，要是这个人住在这不走了，你收他东西过了一天，拿了东西回了他的礼，这请客就不必了。啊，那一般呢、送个礼就好了。啊，因为这个人呢、他长期住在这里了，他没有离开。啊，你收了他东西呀、隔一天，你再拿个东西回他的礼啊，这个请客啊，接风洗尘啊，请客就不必了，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再看第七，长者事不敢辞。长者是长辈啊，我们的上级啦，长辈事就是赏赐我们物品也好，钱也好啊，不敢推辞。不敢辞就不敢推辞。平素见到的长者，他年纪比我们大，也没什么关系，只要是熟人或是我们的长辈，事的东西不可辞。长者事，你说我不要，是大毛病。啊，过去我在家的时候，那时候还比较年轻啊，大概是二十几岁啊。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学习常理举要。那有一年呢，我叔家这个三舅，那个过年呢、包个红包给我。那么当时我心里想啊，哎呀，我是晚辈啊，他是长辈啊，应该我包红包来供养长辈啊，我怎么可以拿长辈的红包呢？我就硬把他推回去了。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哎呀，我应该晚辈要供养长辈嘛，那长辈现在包红包给我，我怎么可以收呢？坚决的把他推迟了，没有跟他接触过来了。后来我去听经，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也讲到这个，常理举要讲的，长者赐不敢辞，那时候我听到这里，我才明白，哎呀，当时我以为是做对了，原来是错的，长辈要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推辞啊，这失礼呀，这是大毛病啊，这个雪露老人讲。这还不是小毛病，是大毛病啊！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了，凡是长辈啊，或者我们上级啊，或者我们事务上人呐、那个什么东西给我都不敢推辞，你就收下来就对了啦。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需不需要，你要收下来收下来让长辈欢喜。这个就是礼了不是说我们就缺那个东西了这叫人情世故了这是《礼记》上的。从前有君主的时候，当皇帝送你东西，你说我不要，我不要，这得要砍头那这个就严重了那古代这个君主这个时代。那皇帝如果送你东西你给他说你不要。

要你不要，哦，那皇帝一生气啊，啊，恐怕你就要砍头了，那的问题严重了。啊，你不接受他的好意，啊，你不领情，啊，那这个要得罪人了。啊，所以这个长者赐不敢辞啊，这个我们要去啊，那特别是父母啦，送什么东西，你都子女的，你要收起来。啊，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学生也不教这个常理举要，那我不要，我不要，我就是不要嘛！那这个父母会很伤心呐、啊，啊，长辈也会很伤心呐、啊，也会难过啊！那他说送你东西，你这样啊，来给他推辞啊！我说这个大毛病啊，这个没有学理呀、啊，不懂啊，学了啊，我们就知道要。这样做啊！啊，这个啊地方啊啊，那么这个也是啊，有附带讲了一点啊，礼品在包装前呐、啊，应先撕去价格标签啊，这个我们要注意。我们往往去商店买，它有标价啊，这个多少钱？那么我们在包装之前呢、啊，先把那个价钱多少那个先撕掉。啊，不要让对方看到多少钱。礼物若非本人亲送，则应在礼品上附上名片。啊，这个也是礼貌。啊，如果不是我们本人送过去，托人家带过去的，我们要附上名片，表示这个东西啊，我托人啊送给你的。参加音乐会或毕业典礼。市政发国礼节时应附加名片啊，那这个是参加这个音乐会啦啊，或者毕业典礼啦啊，那么常常会有花束啊，那送花这个礼节啊，比如说音乐会啦啊，一个主要表演的啊，你送一束花给他啊，或者是毕业典礼。啊，那你那个花上也要附加名片啊，因为才知道是谁送的。西洋礼俗于接受礼品后当面拆封，并赞赏致谢，切忌询问礼物价格。啊、这个西方的礼俗啊，接受礼品啊，他当面就拆开了。啊，那并且啊，那赞叹。啊，很欣赏啊，来向你致谢啊，但是这个是忌讳啊啊，我去问人家说，那你买这个礼物啊多少钱呢、啊？这个不要问啊。前往医院探病时啊，以学鲜花水果啊，那个是一般的常理。啊，这个去看病人啊，带个鲜花给他祝福啊，那水果那不一定他吃啊，表示一个心意啊。好，那么这个由馈赠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下面呢，我们就进入这个虚啊。庆调婚丧嫁娶这四个字就只有一个，丧是凶礼，婚嫁娶算是吉礼，这是家家必发的礼，不论古时候今日都有这个礼。吉礼和凶礼这两种礼比较起来，丧礼又属必得行的礼，为什么呢？这是天下的大事啊！这吉礼跟凶礼比较啊，那丧礼是比较重大了。国家有国家大事啊，我们普通人还有什么大事吗？就是丧事啊，父母之丧是大事了。

我们一般人啊，那这个事情是最大的啊，父母过世啊，那这是大事啊，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事情了啊。譬如一家有三代，头一代谈不上父母之丧，头一代下面有二代，二代还有三代啊，三代对于二代就有父母之丧，也是大事啊。第一代对于第二代，儿子一死了，老子也有丧服，这个大家也不懂，不懂咱就不讲。丧礼必须举行，父母之丧是大事嘛。啊，那个讲古礼了，那现在人也不懂了。啊，那对父母的丧礼啊，大家现在还知道。啊，要守丧啊，三年。但是这个儿子啊，比父母早死的啊，那这个父亲 啊他也有丧服啊，就是他的晚辈下一代啊比他早死啊，他的父亲啊也有穿丧服啊，这个现代人不懂。所以协助老人讲不懂他就不讲了。这讲丧礼啊，丧礼啊是最重大的了。再来呢，婚礼今日之下可以看情形，国家提倡节俭，不举动也可以。当时协助老人在世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啊，蒋经国先生担任总统啊，提倡节俭啊。如果你这个办这个婚礼啊，那你不办什么大型的啊，那个活动也可以啊。如果一举动啊，你办这些活动呢，劳动清流啊，那劳动清流呢，那就会送礼，至亲至友送礼。啊，还无所谓啊，自己很亲的啊，叔叔啦、伯父啦、堂兄弟啦、表兄弟啦啊，这些送礼啊，那当然还无所谓。你给至亲至友啊，撒了帖子啊，你发帖子，那邻里乡长要不给他撒帖子，有时候他会怪你啊，这个好麻烦啊。你帖子一发，你要是不寄给他呢，你在这个乡里，在这个乡镇上啊，这个地方啊，这个有头有脸的人啊，那你不给他帖子，他会觉得啊，你瞧不起他。如果你给他寄上帖子啊，他说我们还够不上交情啊，这是打网啊，那这个就很不好办了啊。所以说，小姐出嫁照理是不出帖子，儿子娶媳妇出帖子以否得斟酌情形啊。小姐出嫁就女儿出嫁了啊，那这个照理啊，照常理啊，不发帖子给亲友了。那么儿子娶媳妇呢，是可以发帖，但是你要怎么发呢？啊，这个你要斟酌，该不该发了？啊，那发了就是人家要来庆贺啊，人家要来送礼啊，啊，你要办桌啦，办宴席啦，招待啦。啊，所以这个要斟酌。最讨厌的是拜寿，你活了这么大年纪，有什么可贺寿呢？你对于社会有何功德呢？要是你做的事情不错，大家怕你死，多活一年，给社会上多尽一年的义务，也还罢了。
那这个就是说做寿了，这是好

庆寿。如果对社会有贡献啊，那这个庆寿啊，这个还情有可原啦。你对社会没有好处，并且有害处，你活一天是害群之马，多活一天有何庆贺之处？庆贺什么呢？如果呢，在社会上啊，不但对社会没有奉

那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帮助呢？啊，那当然这个话讲得比较含蓄了啊。啊，当然就你多活一天啊，只是多扰乱这个社会一天啊。今日之下，庆寿比过去更坏，怎么更坏呢？现在的风气，婚丧出帖子要钱，做寿要钱，是不好意思的。其实是送钱更好，他却不要金钱，出帖子要找大家作诗，他做主考官，大家献旗交卷，现在大家连个字都不认识，和什么诗？做白话诗还有人不会做的，这不是要人的命吗？现在兴这个，我情愿拿钱拿几百块钱，哎呀，我不愿意交这个卷。现在这个事情最讨厌，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啊，要人家做上几首诗，你坐在那里呀、啊，啊，要大家跟你合诗，你在那里等着，劳动若干人啊，弄得大家心神不安，这是最伤德的事情。啊，做寿本来就无此理，小说上有讲，今日之下，大可不必，万乱不必作诗，真话真文，在学校考试很受苦了，你何必当主考要大家的命啊？他这个是啊，雪茹老人讲啊，啊，他当时啊，还有人是出这样的啊，他做寿就做寿了，还要人家给他作诗啊？他说我宁愿啊，包个几百块啊，以前几百块就很大了。啊，继续送个礼呀、啊！啊，也不愿去做这个诗啊！啊，现在人都不懂啊，你不是找人家麻烦吗？啊，所以这些都是人情世故啊！啊，我们要懂啊，要斟酌。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那后面呢、啊，我们明天再一堂课啊，这个常理举要啊就圆满了。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116页倒数第二行。啊，那今天啊，我用的这个经本啊，跟大家手上拿的啊这个页码就一样。昨天啊，用的另外啊一本啊，那个字打的比较小啊，所以这个页码啊跟这个版本啊不一样。我们从倒数第二行啊，116页倒数第二行。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护持善觉摩诃萨，住平等忍，修行四摄，念念不去，心入无相，舍灭三界贪烦恼，以第一义谛而不二，唯法性无为，原理而灭一切相故，为自缘灭无相无为。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个是啊，十三观啊，第四观。啊，前面呢 啊我们看到啊，这个习忍啊，第一个是习忍，这个习忍性啊，这个习种性啊，这个再来啊，这个是道种性啊，性种性、道种性啊，这个第四个啊。是住平等忍啊，平等啊，是善觉摩诃萨，善于解了摩诃萨菩萨的中的大菩萨啊，就明心见性的菩萨，称为摩诃萨。住平等忍啊，这个忍是认可。啊，一切法平等，他证入这个平等忍。啊，我们还没有证入这个境界，我们听说平等，我们有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入这个境界啊，那不能算忍。啊，忍是认可的意思啊，证实了。自己入这个境界啊，以前听说啊，现在自己亲证啊，亲自啊证入这个境界。修行四摄，那么这一段啊，这个修行四摄啊，四摄法，一般我们讲四摄法啊。布施、爱与力行同事，这个四摄法啊，真正呢 啊能做到的啊，就是平等忍这个位置的菩萨。啊，那么我们。凡夫啊，没有证入这个境界啊，可以先学习

啊，真正啊做到修行四摄，念念不去，啊，心入无相，那这个要证入这个境界啊，证入这个境界啊，死灭三界贪烦恼，啊，以第一义谛而不二。啊，我们过去啊听经也常常听到四摄法啊，这个佛学的术语名词啊，啊，我们听过。那么四摄法啊，过去我们听经啊都有听啊，早期啊，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也常常听到，那么总是啊觉得啊啊这个四摄法是菩萨啊在做的，好，我们凡夫啊也不晓得要怎么做，也做不到。啊，这个四摄法，最近这几年，我们净老和尚啊，也确实啊，在生活当中啊，也做一个示范啊，给我们看。啊，这个布施舍啊，他老人家在讲席当中常讲。那什么叫布施呢？这个布施啊，布施舍跟六度的布施，它的意义不一样啊，名称是相同，意义不同。六度的布施啊，主要是对治自己的兼贪。这个四摄法的布施啊，自己兼贪没有了，烦恼没有了。啊，这里讲啊，死灭三界贪烦恼没有了。那么没有这个布施，就是利益众生。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啊，布施啊，用现在话讲叫送礼啊。啊，在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要度众生啊，先以玉钩牵，后令入佛智。啊，众生啊，那么你没有给他 一点好处，他不愿意跟你往来。啊，你要介绍佛法给他呢，当然他也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布施舍啊，送礼就是。跟众生啊结好缘，建立关系啊，那么大家熟悉了，彼此信任了，那后面呢、啊、要介绍佛法就方便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现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跟各国代表交流。那么他就应用啊这个布施舍啊，先送礼啊，在图文巴净宗学院也是一样啊，这个办了十几年的这个温馨晚宴，每一个星期六啊晚上啊煮一些素菜啊招待啊当地的市民，只要他们愿意来都欢迎啊，也得到当地啊政府以及这个全市的市民啊，大家的肯定啊，刚开始上去啊，啊，大家很不能接受啊，因为那个地方啊，刚开始去啊，没有华人，都是洋人，而且是一个基督教很保守的一个城市啊，我们佛教啊。在布里斯本有

啊，在雪梨、在墨尔本都有，啊，就是那个地方啊，那个小城市没有华人的佛教寺院，啊，所以我们见老和尚上去啊，当然他们会很排斥。啊，后来我们老和尚也是用布施社，啊，先跟地方市政府跟他们交流，啊，送书，还有当地的南昆大大学，啊，送大藏经，啊，四库会要，啊，在当地的医院啊，捐助这些医药会，啊，所以现在。啊，大家不但能接受，而且很肯定啊。当地报纸啊也主动都会刊登啊澳洲净宗学院一些活动信息啊，所以这个布施社啊布施爱力行同事。这个四摄法呢，也做给我们看，啊，那这些啊，也是我们现前啊可以学习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是还达不到这个菩萨的平等忍，啊，现在就我们凡夫的位置，运用这个四摄法来弘扬佛法。跟其他宗教其他不同的族群啊交流往来啊的确得到啊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那么此地讲的入了这个平等忍，那这个修行四摄法啊，那是菩萨的境界了啊！啊，念念不去，心入无相。啊，心呐、啊、不着相。啊，就像《金刚经》讲的，这个不着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不着相。啊，心入无相，没有四相。舍灭三界贪烦恼，于第一义而不二。啊，第一义谛就是不二啊。这个不二啊，我们也在佛门常常听啊，不二法门啊。有一些寺院呐、啊，一些门呐、啊，他就写个不二门啊。那什么叫不二呢？啊，《华严经》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是第一义谛的。为法性无为啊，无为啊，这法性是无为，无为法啊，这个无为啊，在《白华明门论》。啊，把这个整个宇宙精神物质非物质啊，非精神的包含归纳一百法啊，前面94种精神物质，包括抽象概念的有94个啊，称为有为法啊，有为就是有生有灭，那有变化的。啊，后面的六个无为法啊，第一个是相似无为啊，相似无为就像虚空啊，这个虚空啊，三千年前、几万年前这样，几万年后还是这样，啊，虚空没有变，但虚空是不是真的无为啊？啊，还不是真啊，是相似无为。啊，那这个当中还有阿罗汉证的无为啊。那么真正的无为啊，是讲到明心见性了啊，我们的见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啊，我们的真。

如自信，那是真的无为了。啊，入无为法啊，不生不灭。啊，悟入这个境界，悟入这个境界叫无生法忍。啊，我们在念这个回向偈啊，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悟无生啊，就悟入无生法忍，就是无为法了。啊，无为就是不生不灭，啊，本来常住，本来具足，啊，远离而灭一切相，啊，为自缘灭无相无为，啊，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智慧。啊，这个灭相啊，那不是把那个相消灭掉，不是的啊，就不着那个相啊，不执着那个相啊，这个以这个智慧啊，啊，达到啊这个不着相。啊，这个就是本经的重点啊，强调的般若智慧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住初忍时，未来无量生死不由自缘而灭故，非自缘灭，无相无为，无自他相，无相故，无量方便皆现前。啊，这个是住初忍的境界。啊，未来无量生死不由自缘而灭故，啊，非自缘灭，无相无为，无自他相，无相。啊，无量方便现前。啊，那么这个无啊，讲了三个啊。啊，那这个就是讲空了啊，一空到底了啊。我们心里啊，这个也不能再起一个啊无相这个念啊。那无相啊，这个念头也没有啊，无相，无量方便皆现前。观实相方便者，以第一地不沉不出，不转不颠倒。啊，观实相啊，这个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这是一切法它的事实真相。啊，称为啊实相。那对第一地啊，不沉不出，不转不颠倒，偏学方便者，非正非不正而一切学，回向方便者，非住果非不住果而向萨婆罗。啊，这个萨婆罗啊，就是一切种智了啊，这个成佛的智慧。摩自在方便者，以非道而行佛道，是摩所不动。啊，这个是四种摩所不能动摇。啊，这个四摩啊，第一个天摩啊，烦恼摩、死摩、五阴摩啊。啊，这个四摩啊，所不能动摇。一圣方便者，以不二相通达众生一切行故，

啊，这是讲一圣方便啊，对于不二相通达众生一切行故啊，这个一圣当中有方便啊，在这个方便啊，能够通达众生一切行故啊，众生一切啊行为都能通达。变化方便者，以愿力自在生一切净佛国土啊，这是讲变化了。以这个愿力自在啊，这个生到一切净佛国土啊，清净的佛国土。啊，这个地方讲愿啊，在我们修净土法门来讲啊，啊这个愿力啊，是往生净土的啊一个核心啊，这个信愿行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在于信愿之有，要这个愿。啊，这个信愿啊，是从凡夫到等觉菩萨。啊，那等觉菩萨要往生西方啊，那等觉菩萨都接近成佛了，再破一品身相无明，他就成佛了。啊，他要往生西方，还是要发愿啊？啊，我们看《华严经》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最后一参呐、啊，参普贤菩萨。那普贤菩萨呢，给他讲什么呢？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那就发愿呐啊啊，所以以愿力啊。自在生一切净佛国土啊，所以我们要往生西方啊。有一些同学觉得，哎呀，我的念佛功夫啊，念得不好啊，啊，这样能往生吗？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讲，啊，就是根据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的。啊，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啊，这个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呢、啊，是你有没有信，有没有愿？那你相信不相信？那你愿不愿意去西方？啊，真愿意去西方，那就要愿意放下娑婆世界了，那这个愿才是真的了。啊，如果嘴巴啊念着愿生西方啊，心里啊又不愿意放下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个愿不是真的啊。所以真信切愿啊，这样来念佛啊，必定感得佛来接引啊，关键在信念。啊，如果没有信念啊，你念到一心不乱，你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你自己不要去啊，你不愿意去啊，你不想去啊。啊，不是佛不欢迎啊。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往生品位的高下在持名念佛功夫的浅深。啊，念佛功夫深，品位高。念佛的功夫浅，品位就低啊，所以合起来啊，信愿行啊，这个三资粮啊，缺一不可。

在这个幻世偶谈啊，啊，这个书里面啊也讲到，有的人他一生是参禅的，啊，有的人学密，有的人学教，啊，有的人持戒律的，啊，那么参禅的人，他也可以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在这个开示当中啊，偶遇祖师讲，啊，也不要改变你修行的法门，你还是继续参禅。啊，你只要有信愿，啊，你参禅的功德啊，那跟等于是念佛。啊，以你参禅的功德回向发愿，都能往生啊，所以不必呀、啊，啊，这个放弃你原来参禅啊，只要你回向发愿，那么这个也是符合啊《观无量寿佛经》讲的三倍啊三九品往生。啊，在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啊，这个有一心三倍啊，都学其他法门这些大乘经教啊，都能往生啊，只要积足信念啊，你修什么法门啊，甚至你信仰其他宗教，哎，你有信念啊，有信念行啊，也是可以往生西方。啊，这个在观经九品啊讲的最详细。啊，所以这里讲到愿力啊，自在生一切净佛国土啊，那这个啊，的确啊，我们净土法门呐 啊是要深信发愿啊。那么这里是讲大菩萨了啊，大菩萨呢，他发愿，他要升到哪一尊佛的净佛国土，他随意可以往生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凡夫了，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啊，我们现在呢，唯一的我们这个条件可以往生的，一品烦恼没断的啊，即福凡夫。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净土啊，我们可以往生。那其他呢，一切净佛国土啊，那我们条件不够了啊，那分数比较高了啊，我们达不到啊。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啊，大概20分他就录取了，那其他诸佛的净佛国土啊，起码要60分及格才可以去啊，有的更高的可能要80分、90分，甚至100分了啊，才能升到他那个。那当然，这些大菩萨他们没问题了啊，但是我们凡夫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我都常常在念呐、啊。那、啊、我们在打佛期都一定要念一部阿弥陀经，那阿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我们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每一天都去参访十亿个佛国度啊。那十亿是表法了，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哪一尊佛的世界你想去都可以去啊。所以往生西方净土等于往生一切诸佛的净土啊，那这个偏离赚大了啊！那如果我们修行啊，要修到这个境界，我们修到哪一年呢、啊？啊，所以西方净土啊，你再看其他的经啊，那你去对照，才会显出它的特色，它的殊胜。

你没有看其他的经啊，你没有办法去比较出来。啊，我们再看下面，如是善男子是初觉智，以有无相而不二，是实智照巧用，不正不成，不出不到，是方便观。譬如水之以波，不依不异，乃至一切行，波罗蜜、禅定、陀罗尼，不依不二故，而一一行成就。以是阿僧祇劫行行故，入此功德障门，无三界业习深故，必故不造心，以愿力故，变化生一切净土，常修舍观故，登鸠摩罗其位，以四大宝藏长寿于人。啊，这个以愿力故变化生一切净土，这里我们又看到啊，那么这一句啊是重点啊，这个是大菩萨修行的境界啊，以这个变化，以这个愿力啊，变化生一切净土。啊，那么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了啊，这个经啊啊，我们讲了好几年啊，因为常常没时间。那这次啊，我想这个佛期啊，让它讲圆满啊，我们赶一下进度啊，我们每一大段啊，就是取一个重要的啊啊，我们来学习啊啊。那么这个菩萨的境界啊，我们也要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境界我们现在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做不到。现在啊，我们能做到的啊，心念念我求生净土，这个我们可以啊，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啊，护持德慧菩萨以四无量心灭三有嗔等烦恼。住中忍中行一切功德故，以五阿僧祇劫行大慈观，心心常现在前，入无相舌陀波罗化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是行大慈观呢、啊啊，这个慈加一个大，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入这个观啊，那么这个心心啊就常现在前啊，那么入无相舌陀波罗化一切众生啊，化一切众生啊，但是啊，他入了无相，不着。度众生的相啊，这个经啊是般若经，那般若经啊，金刚经是一个代表。那金刚经讲啊啊，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就是讲的入无相了、啊。啊，从灰想灰想出天到那个阿鼻地狱，啊，蚊虫蚂蚁哦，那些很难度的，都要度，把这些众生度到这个入无余涅槃。那、啊、但是怎么样呢？十无众生得灭度者，啊，终日度生，不着度生之相。没有度众生这个相啊，没有着这个相啊，但是天天度众生

都着了相了啊，所以我们的入不了菩萨的境界啊，啊，要入菩萨境界啊，那起码我们要离四相啊，更高要离四见啊，这个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大慈悲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明慧道人，常以无相忍中行三明观，知三世法无来无去无住处，心心即灭，尽三界痴烦恼，得三明一切功德观故，常以六阿僧祇劫及无量明波罗蜜故，入伽罗陀卫，无相行受持一切法。啊，这里也是讲无相，啊，这个常以无相忍中，啊，这个忍就是刚才讲我们认可的，啊，这个无相，啊，这个实相，啊，是无相无不相，啊，所以叫做无相。那在这个忍当中，啊，行三明观，啊，这个三明就是知道三世法无来无去无住处，啊，那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世一切法没有来也没有去也没有住处，啊，了不可得，啊，心心即灭，啊，所以这个就尽三界痴烦恼。啊，得到三明一切功德观故，啊，所以能够无相行，啊，受持一切法。再看下面经文121页第一行：护持而愿圣觉达菩萨修行顺法忍，逆五见流，及无量功德助须陀环卫，常以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通，于念念中灭三界一切见，亦以七阿僧祇劫行五神通，恒河沙波罗蜜常不离心。啊，这个讲五通了，啊，啊，这个讲五通，啊，这个一念念中啊，灭三界一切见，啊，这个见呢，啊，就是颠倒见，啊，三界当中的见，啊，是错误的，啊，所以亦以七阿僧祇劫啊，行五神通，啊，七个阿僧祇劫啊，行这个五种神通，啊，念念中啊，灭尽三界一切见。啊，三界的见呢，啊，都是邪见呢，啊，都是错误的，啊，所以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是六大烦恼。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圣达菩萨以顺道忍，以事无畏，观若由他地内道论、外道论、药方工巧作数故，我是一切智人灭三界疑等烦恼故，我相已尽，知地地有所出故名出道，有所不出故名障道，逆三界疑修集无量功德故，即入斯陀含位，护其行八阿僧祇劫中行诸陀罗尼门故，常行无畏观不去心。那么这一段经文，主要讲灭三界疑等烦恼，我相已尽，这个我相已尽，就是没有四相，金刚经讲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么讲一个无我相啊，其他三相都没有了。

啊，这个，所以我们要知道啊，啊，不是说这个啊无我相，那我相没有了，那还有人相，啊，还有众生相，还有寿者相，啊，那这样就错了啊。其实啊，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是从我相出来的。那你这一项没有了，那其他也跟着没有了。啊，这个我们要知道啊。啊，这个是灭三界的一等烦恼啊，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啊。再看下面经文。复次，常现真实住顺人中，做中道观，尽三界即因即业一切烦恼故，观非有非无，一相无相而无二，正阿那含位。复作九阿僧祇劫即照，名中道故，乐利生一切佛国土。那么这个三段经文啊，啊，这个以这个小乘国位啊，那么来讲这个菩萨境界的啊，这个悉陀洹、斯陀洹、阿那含啊，悉陀洹呢出国啊，斯陀洹二国，阿那含是三国了。啊，那四果就是罗汉了，啊，但是这个位次啊，它是菩萨的位次啊，不是小圣啊。这个经是般若经啊，大乘经啊。啊，这个是复作九阿僧祇劫即照，明中道故，啊，这个明了中道。乐利生一切佛国土啊，这里又讲到生一切佛国土了啊。那么证入这个境界啊，啊，就乐利啊生一切佛国土。再看下面经文，复次，玄达菩萨。啊，十阿僧祇劫中修无生法乐忍啊，这个法乐忍呢，也就是我们简单讲无生法忍了。灭三界习因业果，住后生中无量功德皆成就，无生智尽智五分法身皆满足，住第十地阿罗汉梵天位，常行三空门。观百千万三昧，居住宏化法藏。啊，这个讲到五分法身了 啊，这个五分法身，啊，这个在六祖坛经啊的，讲到这个五分法身啊，这个佛学的术语名词啊，那么大家有兴趣啊。啊，这个佛学大词典都可以去查啊。那这个要时间了 啊，这个有时间的同修啊，有兴趣啊，那这些现在这个查这个佛学大词典啊，都能够查得到。啊，我们再看下面，复次等觉者住无生忍中，观心心即灭无而无相相，无无无生生，无知智，而用心胜于群方之方，淡泊住于无住之住，再有常修空，虚空常万化，双照一切法故，知四处非四处，乃至一切自实力观故，而能摩诃罗伽位，化一切国土众生，千阿僧祇劫行实力法，心心相应，常入见佛三昧。啊，这个实力啊，啊，这佛的这个十种力啊，啊，成就佛的十种智力。

心心相应啊，这个常是不间断啊，常入见佛三昧啊，那如果这个境界就见佛了啊啊，这个见佛三昧了。我们再看下面啊，护持慧光神变者，助上上无生等灭心心相，法眼见一切法，三昧四空见，以大愿力长生一切净土，万阿僧祇劫及无量佛光三昧，而能现百万恒河沙诸佛神力，助婆伽梵位，亦常入佛发三昧。那么这一段是入佛发三昧啊，上一段呢、啊、是见佛三昧啊，入见佛三昧啊，这一段呢、啊、也是讲净土啊，以大愿力长生一切净土啊，所以这个千经万论呐、啊，是在讲净土法门呐、啊。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不管你是哪一个位次的菩萨啊，从凡夫到等觉啊，这个净土啊，是所有法门、所有行门的一个归宿了。修到最后就归到净土啊。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直接修净土啊啊，那这个当中啊，真的是。超越了啊！如果照一般通途法门呐、啊，那就这样这样一层一层来修，一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啊，甚至到无量劫啊。那我们直接修西方净土啊啊！你看呐、啊，你我们读了这个经啊，你就知道啊，那修西方净土那是有多方便。那直接就入佛净土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观佛菩萨住极灭人，从始发心至今经百万阿僧祇劫，修百万阿僧祇劫功德故，证一切法解脱住金刚台。啊，你看呐、啊，这个。要修多久 啊百万阿僧祇劫，一个阿僧祇劫都天文数字了，那一百万个阿僧祇劫啊，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凡夫啊啊，真的是望尘莫及了啊，所以读到这个经啊，就会越显示出啊啊这个弥陀经啊啊真的是。简单方便快速究竟圆满啊，一句佛号全部超越了啊，没有看其他的经来对照啊啊，这个好像我们觉得、啊、这句佛号是没什么嘛啊。读了那些经啊，才知道这句佛号啊，我们根本就不懂啊，好像懂了，实在是不懂啊，啊，才知道这句佛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那我们今天遇到了，那这个真的是啊，比中了第一特奖还幸运啊。我们再看下面，善男子从习忍至顶三昧，皆名为拂一切烦恼而无相性，灭一切烦恼生解脱智，照低异地不明为见。所谓见者是萨婆罗，是故我从习来常说为佛所知见觉，顶三昧以下至于习忍。所不知不见不觉，为佛顿解，不明为性。啊，那么这一段是总结了啊，从习忍至顶三昧，啊，都是
名为啊服务一切烦恼，而无相性啊是灭一切烦恼，生解脱智，照第一地不明为见。啊，所谓见者是萨婆罗啊，萨婆罗是一切种子。啊，是故我从昔以来啊，常说为佛所知见觉，顶三昧以下至于昔人所不知不见不觉，为佛顿解，不明为心。啊，渐渐福者，慧虽起灭，以能无生无灭。此心若灭，则无累无不灭，无生无灭。入理尽金刚三昧，同真迹等法性，而未能等无等等。譬如有人登大高台，下观一切，无不思了。住理尽三昧，亦复如是。常修一切行满功德障，入婆伽度位，亦复常住佛慧三昧。啊，这个一段啊，啊，就是讲啊，常住佛三昧了。啊，他成佛了啊，常住佛的三昧。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善男子，如是诸菩萨皆能一切十方诸如来国土中化众生，正说正义，受持读诵，解答实相，如我今日等无有益。那佛讲的啊，他讲了那个菩萨的位次阶位啊，那么修行等等。跟释迦牟尼佛啊，今日讲的经啊，等无有异，那没有差别。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波斯匿王啊，我当灭度后，法灭尽时，受持般若波罗蜜，大作佛事，一切国土安利，万幸快乐。皆由此般若波罗蜜，是故护主诸国王，不护主比丘、比丘尼、轻信男、轻信女，何以故？无王力故，故不护主。汝当受持读诵，解其义理。那么这段经文啊，佛告诉波斯匿王。啊，这个经啊的对象啊是十六大国王啊，佛当年在世啊，印度有十六个大国，那小的国家就更多了啊，那十六国是大国啊，这个大国啊，以波斯匿王啊，他这个国家啊，以波斯匿王啊作为十六国王的代表啊，他是代表啊，所以佛告诉波斯匿王啊，那就是告诉这十六国王那么佛在这里也就是交代波斯匿王了啊，交代十六个大国王，那么也包括其他小国的国王。在古印度啊，当时佛出现在这个古印度啊，那个时候啊是中国啊，我们中国的周朝啊，周朝那个时代好像是周昭王啊，那个时代三千多年了啊。那么周朝啊，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啊，这个大家共同推周天子啊，周天子，那其他都是诸侯国啊，这个诸侯国啊，八百诸侯啊，也就八百个国境国了啊，八百国
啊，有大国有小国，啊，那个小国啊，大概我们现在一个啊一个县啊，就是一个国了。啊，所以古印度也是一样啊，当时也没有统一啊，中国是在秦始皇那个时候才统一的啊，之前呢也没有统一。那古印度也是，佛那个时代也没有统一，所以有16个大国王啊，还有很多小国王。那么佛告波斯匿王啊，我当灭度后法灭尽时，受持般若波罗蜜大咒佛时，啊，就是佛他为世间灭度啊，那住世80年啊，世间灭度了，那么法也会灭尽啊，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根据经典的记载，法印是12000年，那我们现在过了3000年了，后面还有9000年。9000年后啊，那个时候说法就灭尽了，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没有佛法了。啊，那么法灭尽时啊，受持般若波罗蜜大咒佛时。这个是佛讲啊，他灭度之后一直到法灭尽的时候啊，都要受持般若波罗蜜来大做佛事啊，因为呢有受持般若波罗蜜才能大做佛事。那什么是佛事呢？啊，不是我们现在去做法会啦，给人家超度啦啊，办个法会叫做佛事啊。啊，这个佛事主要是弘扬啊般若波罗蜜啊，那这个是大做佛事了 啊，因为般若是佛法的中心，没有般若啊，那就不是佛法，世间法了啊。这个六度啊，前面5度如果没有第6个般若度，那前面那个5就不能称度了，前面这个5个就不能称度了啊，这个5度就不能称度了啊，只能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那只能说这，不能说持戒度啊，这个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不能讲度，那个度是波罗蜜度彼岸。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啊，小乘经讲12年，大乘方等讲8年，般若讲22年，法华涅槃讲8年。那你看啊，几乎这个般若讲般若的时间啊，几乎占佛讲经接近一半。那从这个佛一生讲经啊，这个比例来看啊，这个就可以看出啊，佛法的中心在般若啊，可见的这个般若它的重要。啊，所以受持般若波罗蜜啊，才能说是大做佛事。啊，一切国土安利万幸快乐，皆由此般若波罗蜜。一切国土就是国家，能够得到安定、建立啊，万幸快乐。啊，过去我们中国说百姓。老百姓啊，这姓氏啊100家。那现在这个大陆啊，啊，他们收集这个姓氏啊，包括

五大族少数民族啊，现在呢收集了20000多个姓啊，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净老和尚在世界啊办祭祖啊，都是万姓先祖啊。啊，所以这个万姓啊，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根据了 啊。那全世界呢，那真的是万姓了 啊。那百姓啊，大概是指中国这个汉族啊这个地区。那万姓啊，都讲全世界，一切国土安利啊，万姓快乐。那为什么国土能够安利，万姓能快乐呢？皆由此般若波罗蜜啊。在前面讲那么多，都离不开般若波罗蜜了啊。这个经啊，从头到尾就是讲般若波罗蜜啊。修什么？就是修般若波罗蜜。啊，这个层次啊，都是建立在般若波罗蜜。啊，所以《金刚经》讲啊，一切贤圣啊，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啊，贤圣就是他那个位次。啊，位次那么多啊。啊，但是那么多都是因为无为法啊，那你比较深入的，你的位次就高一点，比较浅就低一点。那我们前面讲这个13观呐 啊，那个一层一层的啊，那个什么般若啊，这个深入的不同啊，那彻始彻终就是一个般若。啊，所以国土要得到安定啊，能够建立啊，万姓能得到快乐，都由此般若波罗蜜。可见这个般若波罗蜜它的重要性了。啊，你要护国息灾啊，那没有般若智慧啊，那问题解决不了啊。是故护主诸国王，不护主比丘、比丘尼、轻信男、轻信女。何以故？无王力故，故不护主。如当受持读诵，解其义理。那么这个经，佛是交代给谁去流通呢？诸国王啊，啊，他的对象是国王。啊，就像现在呢，当总统的啦，啊。他为什么不护主比丘、比丘尼、轻信男、轻信女？就是我们四众弟子，出家、在家、男众、女众、四众弟子。那佛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经交给这个四众弟子？那交给国王呢？啊，何以故呢？无王力故。因为我们一般人民啊，我们没有国王那个权力啊，啊，我们没有那个影响力啊，啊，那个在位的人啊，他讲一句，哇，他的影响啊，全国。那我们这边啊，喊到喉咙破了，也没有人相信你啊。啊，所以这个地位不一样，它的影响力不一样啊！你看今天呢、啊，一个领导人啊，一个当官的啊，那走到哪里，你看那个新闻记者哇，一窝蜂的整个追过去，这样啊，这个采访啊，啊，所以我们国际会议中心呢、啊，有时候请啊，我也请一些政治人物、领导人呐、啊、来。啊，上上香啊，啊，那追了一大群记者啊，那很早就在外面等了啊，啊，大家追着问啊，麦克风啊，争先恐后啊，抢着要给他讲啊，我站在旁边都不理我啊。

那说明什么呢？这佛这里不是讲吗？我无王力故啊！你给那个比丘、比丘尼，心性是清净，你无王力故，人家不理你啊。啊，故不护主，因为这个缘故啊，没有交代给四众弟子，这个是经是交给国王的啊。这汝当受持读诵，解其义理。啊，那现在当一个国家一个领导人。那像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啊，要护国喜灾啊，要来学习般若波罗蜜了，要智慧了啊，他国家才能安定啊，灾难才能解除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大王，吾今所化百亿虚名，百亿日月，一一虚名有四天下，其南连菩提有十六大国，五百中国，十千小国，其国土中有七可畏难，一切国王为是难故，讲读般若波罗蜜，七难即灭，七福即生，万幸安乐，帝王欢喜啊！这个一段经文啊，佛啊对大王讲啊，那就是波斯匿王以及十六大国王啊，吾今所化百亿虚名，百亿日月，一一虚名有四天下。啊，其南连菩提有十六大国，五百中国，十千小国，十千就是一万个小国家。啊，就指我们这个地球啊，南瞻部洲啊，叫南连菩提。那么佛所化的，他教化的这个范围，啊，一个大千世界。那前面我们讲啊，看到佛善化品，佛现神通。那么佛一般讲经说法是不现神通的，那特别对我们一般人，那不现神通啊，现神通是特别因缘啊。但是对这个大国王讲经啊，他会现神通啊。这个国王看到啊，那他就心服口服了啊。他会现神通啊，就像佛法正式传到中国来啊，那个印度的高僧摩腾祖法兰啊，跟这个道士啊这个比这个足坛啊这个皇帝啊，叫他们两方面啊来比赛啊，那个时候他就现神通了。那这个帝王他就相信了，相信他就来护持了。啊，对一般人不随便现神通的啊。好，所以这个是佛啊教化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南连菩提，其国土中有七可畏难，七种灾难，很可怕的。嗯，一切国王为是难故。啊，如果一切国王啊，为了消除这些灾难，讲读般若波罗蜜，讲是讲解，啊，请法师讲解，读啊也可以，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台湾很多寺院啊，也做人王护国法会，那读这个人王经，读经啊，啊也可以。啊，七难即灭啊，这个七种灾难它就消灭了。啊，七种灾难消灭，七福就生了。啊，七种福报就生出来了。啊，万幸安乐，帝王欢喜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130页。因何七难啊？日夜失度，时节缓逆，或次日出，黑日出，
二三四五日出

或日食无光，或日轮一重，二三四五重沦陷。当变怪时，独说此经，为一难也。啊，那么这个这一大段经文啊，就给我们说明什么是七难。这个日夜失度，时节反逆啊，这个度就是它的方位不对了啊，这个日太阳啊，夜是月亮啊，这个位置不对了，那这个问题很大了啊，时节反逆啊，啊，我们这个节气啊，事实啊，也都反过来了，像我们现在就有这种现象了啊，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啊，那有的地方原来很冷，现在变很热，有的很热的地方现在变很冷啊，现在我们整个地球啊，温室效应，气候不正常，那气候不正常啊，那个瘟疫啊，传染病它就会出现，那这个都有相关的啊，所以时节反逆啊，逆就是不正常的，或者呢看到赤日出黑日出啊，赤日是红太阳啊，啊太阳是亮的啊，变成黑的啦啊啊，如果哪一天我们看到一个太阳啊变成黑黑的出来，那我们那这个就知道这个是七难啊出现了啊，或者呢出现了二三四五日啊，这个太阳一个就热得不得了了，那二三四五个太阳出现，那不把人给热死了啊，所以在我们中国古代啊，好像有一个传说是后羿啊射九个日啊，好像九个太阳跑出来啊，用箭去射啊。那么在经典这边呢，我们看到啊，啊，或日食无光，日轮一重啊，日就太阳啊周边啊多了一重啊，或者两重、三重、四重啊，或者我太阳出来啊，日食啊没有光啊，这个日食我们也碰到过啊。这个都是不正常现象。当变怪时啊，独说此经为一难也。那有看到这种现象啊，这种灾变啊，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就要独说此经，就是读这一部《人王护国经》啊。讲说啊，说是讲经说法啊，说这个经啊，来习这个灾难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难。再看下面经文：二十八宿失度，金星、彗星、轮星、鬼星、火星、水星、风星、刀星、南斗、北斗、五正大星。一切国主星、三公星、百官星、如是等星，各个变现，亦讲说此经，为恶难也。啊，这个我们如果有去学过天文学的，那对这些都比较熟悉啊。那我们一般人没有接触、没有学习啊，就比较。不清楚，但是也听说了啊，二十八星宿啊，这个看天文地理的啊，这个他们都很清楚啊，所以古人啊，他观天象啊，就这个知道这个世我们这个世间呐、啊、有没有灾难

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还是国不泰民不安风不调雨不顺啊？观那个星象就知道。但这个星象啊，有时候偏了，不对了。那古人啊，在这个我们历史的记载啊，都记载过啊，那个观天象啊，就知道，哎呀，那个星宿的位置不对了，会有灾难了。那赶快告诉这个国君了。那为什么会有灾难呢？不知道什么地方做错了啊，哪个政策不对了啊，去感应到啊，这个星宿的位置不对了，呈现了凶灾之象。啊，所以以前那个官呐、啊，有那么专门观那个天象的，啊，就向皇帝报告了。那皇帝啊，有学这个传统文化，读圣贤书，读佛经，他就知道，哎，这个啊，自己要反省了，要去忏悔了，要改过了，啊，想一想啊，那哪些政策做得不对了。要改过来，那真的这样啊，去反省，发现不对的政策，给它调整过来，哎，那个星宿又恢复正常了，啊，灾难消除了，啊，但是现代人啊，你给他讲这些啊，哇，他就骂你迷信了，啊，没有科学根据了，啊，所以这个灾难啊。实在讲，是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那为什么不信？不信呢、啊？继续造恶业，那错误的继续错下去，那当然后面越来越严重啊。啊，你看2003年那个 SARS 啊，那我们当时就感觉很严重了啊。那今年这个武汉那个肺炎，那更严重啊。那为什么更严重呢？因为又累积17年造的恶业，造得比过去更厉害，那必然就比过去更严重啊！在 SARS 啊那个时候啊，人是发烧有症状，他才会去传染人。现在呢，没有症状，好好的，他自己感染的病毒也不知道，他自己传染别人，别人也不知道。等到发作了才知道，啊，或者是检查出来才知道，那检查出来，那不晓得传染多少人也不知道，啊，那比那个 SARS 恐怖啊 ！SARS 它是有这个现象啊，才知道哎，它会传染，没有这个现象啊，它不会。那是不是比17年前更严重？更严重啊！啊，这个科学这么越来越发达，啊，灾难越来越严重，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问题是，就是我们老和尚讲的，不听老人言嘛，吃亏在眼前嘛。老祖宗讲的那些宝贵资料，现代的后代子孙都不相信了，以为是迷信了，盲目的信外国的。吃大亏了。啊，这个科学解决不了的。啊，只是制造更多的灾难。啊，所以这个是有这些星宿啊，灾变怪现象出来啊，也要讲说此经啊。啊，讲出此经，为恶难也。啊，那么下面啊，这个大火烧国，万姓烧尽，或鬼火、龙火、天火、山神火、人火、树木火、贼火，如是变怪，亦。读说此经为三难也，
这讲火灾了、啊、大火烧过，万姓烧尽、啊、你看现在澳洲不是野火吗？到现在还在烧啊，烧了四个多月了，那不是这里讲的吗？啊，这个澳洲啊，那个那些人烧死了二十几个，那个动物啊，烟灰冷冻啊，是超过十亿的生命都被烧死，灭也灭不掉，真的是大火烧过了，啊，万姓烧尽了，啊，所以我看网络新闻呐、啊。啊，报那个无尾熊啊，渴的没水喝啊，啊，去给人家敲门呢、啊。啊，还有澳洲出产那个袋鼠，袋鼠特别多。那成群成对那个袋鼠一直跑，一直跑，那太热了，天气太热又大火，那个更热，所以成群啊。那个整片的那个袋鼠啊死了，那其中有一只袋鼠啊跑跑跑跑到那边热死了啊，热死那只袋鼠没有倒下去，要站着啊，站着啊那个肉啊烂掉了，就剩下骨头还站着啊，所以那个新闻记者就给他拍了，说哇这个旁边那些都倒了一片了、啊、那这一只站着啊，站着往生的啊。啊，他剩下骨头啊，那个骨头啊，那拍下来都可以做标本。啊，还有其他动物啊，狂奔呐、啊，逃没地方逃啊。啊，真的是这里讲的大火烧过，啊，万姓烧尽啊，或者鬼火、龙火、天火、山神火、人火、树木火，澳洲那个属于树。啊，因为我以前去澳国，常常看到澳洲啊，它有一些地方啊缺水，那树木啊很干燥，那天气热啊，没有人去放火，它自动起火。那真的是这里讲的树木火，那树木自己起火啊。啊，那这一次啊，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啊。那么像亚马逊森林那个是。听说是有人去纵火啊，那个是属于啊人火了啊，或者贼火了啊，人家要去偷到那个地方啊，把那个树啊统统烧光。我、哦、在印尼啊也常看到啊，啊他们叫烧巴啊，烧那个山林啊，要去种那个干稻子，那一烧啊，那不晓得死多少动物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地藏菩萨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眉取死报啊，你放火烧山啊，那些动物啊发狂狂眉啊要逃命啊，你让这个众生啊狂眉取死，自己也会得那个果报。啊，所以人火是人去纵火啊，人为的去不小心啊失火啊，那个贼火是盗贼啊去放火啊，还有天火、龙火、鬼火、山神火，你看啊，大火如是变怪啊，亦读说此经啊，也要读这个经，说这个经。啊，但是这个给澳洲政府讲，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啊？叫他来读《人王护国经》啊，叫他们总理啊来发起啊。啊，如果相信佛法，那就得救了啊。那不信啊，那这个问题啊，真的很难化解啊。啊，这个灾难很难化解啊，而且啊，灾难会越来越严重。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这个我们第四难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来念佛回向啊。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164页，164页倒数第二行啊，从经文看起。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我们上一集学习到有两个国王这个国王后来成佛了我们看这个注解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是一个小国王，以邻国国王为友，志同道合，用十善业道治国，教导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这尊佛。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还没有出家之前他跟一个邻国就是隔壁这个国家的国王为友这个友就是志同道合那么才称朋友。这两个小国王都是用十善业道来治国，教导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就是十善来治国，来教化人民。劳役劳是丰饶，役是利益那么就是用十善来治国就给人民最丰饶的利益了这个国王是善王用善来教导全国人民，来领导全国人民。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那就有福了，就有福报了，所以都能得到丰饶的利益，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都能达到满足，我们现在讲都能得到圆满，我们现在讲能得到幸福美满的人生。国王念念希望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这个也是给这个办政治领导人的一个榜样啦。那你应该怎么来领导人民？怎么来教导人民？在中国过去古代就是一个皇帝，就是必须具备君亲师这三方面坐之君领导坐之亲像父母亲一样照顾儿女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地方的官称为父母官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学西方国家叫公仆。那么父母没有对儿女不好的，没有不照顾儿女的，没有不爱护儿女的，所以用父母官这个好这个名词好，用公仆这个仆人对主人那现在呢常常闹劳资纠纷，那你说这样好吗？ 啊，所以还是过去啊，那个是正确的。啊，做之师你要教导他。啊，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人都具备这三个条件。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麒麟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异计广设方便。那他们两个国家提倡这个十善来治国，他们两个有共识，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这样了。啊，所以其他的邻国啊，国内啊，所有的人民都是造十恶业啊，邻国人民造种种罪业啊，这个种种罪业就是不出十恶业了。他们是用十善治国，那其他的国家他就不用十善，那不用十善，那必定就是十恶啊。那么十恶业就造作种种的罪业，这两位仁慈的国王就共同商议用什么方法来救护他们，来帮助他们。啊，看到其他的邻国啊，通通在造恶业，他们也很慈悲啊，不但啊自己国家治理好，还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啊，所以这个都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二王异计啊，就是他们在研究了啊。那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到了，古时候的国王做之亲啊，做之君，做之亲，做之师。君是君王，领导全国人民；亲是要以父母爱护儿女一样的心对待全国人民，爱民如子。师是要做人民的老师表率，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让全国人民享福。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四辈，令死无疑。一王发愿若不先度罪苦，令世安乐，得自菩提，我终未愿成佛。啊，这两位小国王愿心不一样，但是目标相同，都是为众生造福，都是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其中一位国王发愿啊，早日成佛，才能广度众生，令死无疑。每个人都得度，一个也不漏。若不成佛，虽然有愿，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无法广度众生。啊，于是啊，那么的确啊，啊，我们如果没有成佛，那度不了众生了。啊，所以成佛为了什么？为了度众生。啊，就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后面是三愿，通通是为了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要断烦恼？为了要度众生。为什么要学法门？也是为了度众生。为什么要成佛道？也是为了度众生。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后面三愿都是为了落实第一愿啊，所以成佛道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另外一位国王发愿啊，自己没有成佛前，要先度罪苦众生，令世安乐，帮助罪苦众生离苦得乐，得自菩提， 啊，菩提是觉悟，得至菩提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这是所谓菩萨发心，不为自己，要为别人。啊，那这是另外一个国王啊，他发的愿。那两个国王发的愿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要度众生。一个国王发愿了，我要早一天成佛道来度众生。啊，那另外一个国王就是发的愿呐，他要先帮助啊最苦众生离苦得乐。啊，众生都成佛了，他才成佛。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啊菩萨化心了。我们必须了解此段经文的真实意义。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提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了这个经啊，必定要先去了解啊这段经文它讲的真实意义在哪里。现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发愿不度自己先度众生？有很多人啊笑话地藏菩萨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过去我也遇到有法师啊发这么样的愿，若真发一切为众生，一切为佛法，确实没有我执了，我以我所俱断，那就可以发这个愿。如果还有人我是非得失，那就不能发这个愿。因为有人我是非，就脱离不了六道。如果我们不能脱离六道，无始劫至今，生生世世，我们累积多少罪业，岂有不堕恶道、不堕地狱之理？自己堕落在三恶道，凭什么度众生？那么这一段的解释啊，非常重要了。啊，这个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啊，虽然他说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啊，但是他自己已经是菩萨了，那他不急着成佛，那他来度众生，众生通通成佛，他再成佛，这样是可以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菩萨？这个不能不衡量自己的程度啊！我们想一想自己啊，现在还是生死凡夫啊。那生死凡夫实在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众生呢？那你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不都落空了吗？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啊。所以净老和尚这边讲的啊这一段话呢，我们要记在心里啊。所以自己一定要先证得阿罗汉以上，脱离六道轮回，才可以发愿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没有这个本事，发这个愿是空愿。那是我们净老和尚啊，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了啊，就是你起码要证得阿罗汉呐。阿罗汉呢，他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他来发这个愿可以。那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自己还在六道里面，实在讲啊，那我们凭什么去度众生呢？你要把众生度去哪里啊？度众生，度这些众生继续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也不能不自量力啊！所以发这个愿，你自己要先修行 啊，不是不能发这个愿啊，这个愿发了，你自己要先断烦恼啊。你烦恼没断，你怎么超越呢？啊，烦恼断了再学法门啊，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通通是为了度众生啊，这是最起码啦，我们一定要证阿罗汉啊。如果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以上，你发这个愿啊，空愿了。我们业习深重，一品烦恼都没有能力断。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这句也是真话了啊。现在实在讲啊，这个烦恼不要说灭断，福断我们都不太容易，把这个烦恼能够控制住都不太容易，那何况呢灭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啊。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啊，那么内心的烦恼很强烈，外面呢诱惑又很多很大，那我们怎么可能不造恶业？啊，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一品都断不掉。啊，这个超越六道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那这个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啊。如果没有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要了生死，实在讲啊，办不到。那么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即使是凡圣同居土啊，纵然啊这个西方啊也是有四土啊，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人道啊，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有圣人跟凡夫共同住在一起啊，我们不认识活菩萨，活菩萨认识我们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三恶道，我们这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恶道。啊，这个差别在这里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读了《弥陀经》，常常读啊，无三恶道，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如果自己有先度众生之愿心，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此时才有能力效法地藏菩萨，先度众生后成佛道。那这样就真能落实了啊，落实地藏菩萨这个愿了。如果我们不发心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趟，在这个世界我们又没能力断烦恼，发这个愿都是空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往发愿早成佛子，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往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子，即地藏菩萨世。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发愿呢，先成佛再来度众生的国王，就是现在的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个国王发愿要先度尽一切罪苦众生，如有一个众生未度脱不愿成佛，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

让菩萨累劫以来时时发愿，愿心永远不退，值得我们效法。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其他一切菩萨不能相比的，即使是观音、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在愿心上亦不能与地藏菩萨相比。大乘佛法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性里面的智慧德能，这离不开我们的自性了。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啦。地藏菩萨呢，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你的性德里面呢，都有这些德能。你效法地藏菩萨，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所以地藏菩萨很多啊。所以我们如果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属于地藏菩萨的。地藏法门最为殊胜的道理在此地，就是特别为那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啊，而去度他们。所以这个愿啊是超过一切菩萨了。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现在人的确是都是这样的心态，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纵然学佛，自私自利的习气深重，经不起外界的诱惑，烦恼一起现行，就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之人？这个也是实话啊，实在话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话是真话。我们要真修，必须要听真话。那么现今学佛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法门，从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果真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即得阿弥陀佛及诸佛如来加持，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讲经说法，能令大众生欢喜心，依教奉行。那么这一段话就是我们果然真的发的这个愿心很恳切啊，愿生西方，这个心很恳切啊，对这个世界丝毫都不留恋了。还没有往生净土之前那么就得到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啊，讲经说法呢也能让大众听得法喜充满。我们的智慧能力全靠佛力加持，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龙天善神永护，我们更应该认真努力弘法，不能辜负诸佛菩萨之护念。那这一点呢，也是我们要承担的我们佛弟子，师众弟子都要承担的。
弘护一体都要发心有人弘法也要有人护法。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那前面这段经文是讲波契亚很久以前有两个国王一个国王发愿先成佛然后度众生一个国王他发愿先度众生再成佛但是基本上自己已经是菩萨的地位了那这个发愿先度众生成佛这一位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下面呢这一则又是另外一尊地藏菩萨了你看你看本经他举出的地藏菩萨一个婆罗门女一个光目女长者子然后这个小国王就四个了我们请看经文护以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无量阿僧祇劫这个时间比前面说的更为久远了就更早了佛世间住世的寿命与众生相等佛的寿命长显示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众生寿命也都很长一切福报用寿命来显示这个寿命是一切福报当中第一个第一个福报从寿命来看就晓得当时的人福报不可思议他这个寿命四十劫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寿命这么长现在人间寿命不过百岁你能活到现在能活到一百岁这个就很稀有了不到五十岁走的很多这个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也看到有很多人他还不到五十岁他就走了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走的我们都见到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人那我们不熟悉不认识的那当然就更多了一切依正庄严是自己心性变现的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就殊胜心性不善造作恶业依报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自作自受哪能怪人当然了这个众生自己造作恶业感召的这个地球环境就是天灾人祸那现在天灾人祸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怎么来的呢我们地球人类造作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因此灾难就很多了那的确这个灾难越来越多这个世间的确不值得我们留恋我们念佛人有个地方可以选择发愿求往生极乐世界不要再留恋这个世间
你说到哪个国家好啊？你看现在 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传染到全世界，你走到哪里都不好了。那后面会更好吗？就要看人类能不能回头了。如果回头啊，大家都断十恶修十善，那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如果还不知道回头，继续造恶业，是越来越不好，灾难就越来越多。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人啊，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遇一女人，自曰光目。事实供养啊，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讲这个相法啊，这尊佛啊，那么他的相法时期，一切诸佛的法印皆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这个我们常听经的老同修啊，大家都知道。相法表示清净莲花目如来已经般涅槃了，这尊佛已经不住世了，没有住在世间。那么佛没有住在世间呢、这个时期仅有经典与修行者，而极少有正果者。这个相啊，就是跟正法很相似，但是已经不如正法时期了。那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灭度之后，正法一千年。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现在佛灭度已经三千多年了，正法一千年过去。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啊，佛灭度一千年了。就般涅槃一千年了，进入相法时期。那相法呢又过了一千年了，现在是末法，末法初期。末法一万年，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阶段的法运一共一万两千年。那么相法时期有经典，有修行的人，得禅定的人多，正果的就少了。正法时期啊，就正果的人多啊，就正阿罗汉果以上的这个修行人很多。到相法呢，正果就很少，但是得禅定的很多。有一罗汉福度众生。这个罗汉是声闻之最高果位。声闻是闻声悟道，闻佛说法讲经，那么开悟的。那么这个罗汉呢是梵语音译，罗汉。这声闻最高果位，因为有四果四相。罗汉是四果。在小圣他是毕业了，就好像小学毕业了。那么我们能遇到一尊罗汉，那也不容易了。如果能够以一饭供养之，祸福无量，能够供养这个阿罗汉吃一餐饭现在想斋生你获得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有德行，用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众生做真正的福田，这是众生的善知识。因次教化，罗汉次第游行，教化有缘人，转恶为善，转凡成圣。
巧遇一位

叫你，名叫光目，在寺院施设庙位饮食，供佛及罗汉。啊，那个这个啊，这个孝尼啊，啊是寺院里面呢、啊、去供养。相法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啊，就是建塔建寺啊，就非常兴盛。佛的形象是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造像功德很大。然而，若无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活菩萨的形象，只能种一点善根而已，不解经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这一生不能成就。若有善知识讲经说法，见相闻名，能令众生升起真实清净之信心，发起如佛之愿以行，一生就能成就，功德不可思议。啊，所以这个塔寺啊，的确是给大家种善根的。啊，所谓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你见到闻到，那这个金刚种子不会消失的。但是在现前呢、啊，它就不起作用了。那必定啊，要善知识啊来给他讲经说法，来给他说明啊，让他了解经义啊，进一步啊发心修行，那这一生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啊，如果遇不到善知识讲经说法，自己也不了解经义，不懂得怎么修行，那这一生只是结结缘种善根啊，现前呢、啊、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啊，要等来生来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长，遇到缘，遇到佛出世。啊，或者遇到善知识啊，来给他启发，来给他讲解，来教导他，那么那个时候啊，才能成就。罗汉问之，意愿何等？啊，这个罗汉问光目尼啦，啊，你今天到寺院来设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啊，你想求什么？啊，佛门规矩啊，出家人接受在家人财供养之后，一定要法供养。啊，回过头来要给他说法。啊，以佛法供养在家人，在家人以财物供养出家人。啊，所以在寺院里面呢、啊，这个吃饭吃完了、啊，有一个祝愿。啊，饭食已弃，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诸佛法。啊，这个上五供啊，这一首偈我们也都有念。啊，所作皆办啊，就是断尽无明了。具诸佛法就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啊，这个就是三皈依了。我们再看172页啊，第一行经文看起。光目答言：我以母王之日知福就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这个罗汉问光目尼啊，啊，你来寺院啊打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要需求的呢？那光目尼就回答了：我母亲过世啊，设斋超荐，借之冥福，以救拔慈母，令身善处，但不知母亲身在哪一道。
那他就把它来试验打在供养。

样的目的说出来了，啊，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他设斋，啊，就是替他母亲修福，来超度他母亲，啊，就是希望啊，啊，他母亲呐，啊，能升到好的地方去，啊，但是不知道啊，他现在是生在哪个地方，啊，在哪一道。可见得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那么这个就是孝。所以这个地藏经啊，是佛门的孝经啊，那这个孝啊，就超越世间的孝了。罗汉悯之，未入定观，见光目尼母堕在恶趣，受极大苦啊！光目尼是纯孝之心，罗汉啊，深受感动，就帮助他。罗汉在定中啊，突破时空的界限。他见到地狱，看到光目尼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啊，受极大苦啊！佛法讲法界，法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的人法界，啊，人道的法界，畜生法界，啊，畜生法界呢？我们也不是能见到全部，我们只能见到一部分的畜生法界，啊，还有一些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肉眼，啊，见不到，啊，那么就更不要说其他维持空间的生物了，就在我们眼前地球啊，啊，我们有很多我们都见不到了，那其他的星球，其他的法界，啊，我们就更见不到了。定是将善乱心暂时扶住，心得清净。啊，这个定啊，在印度梵语叫三昧。啊，三昧啊，翻成中文意思是正定正受。那么我们心入定，心清净，就能突破时空的界限。定功越深，突破的时空就越大。现代科学家也肯定可以突破时空维次，但他们找不到方法。啊，这个理论上，啊，他们肯定了，的确时空可以突破，但是用什么方法来突破？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啊，没有方法呢，啊，突破这些时空维次，啊，佛法呢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方法，啊，禅定就是突破时空维次的方法，用禅定的功夫，啊，你没有定功，那你的能见度就有限了，你就受限了。那你定功越深，你能见度啊，它就扩大，啊，根据你定功浅深，那能见度的大小就成一个正比例了。那么罗汉必须入定才能看到这个境界，不入定他就见不到，啊，入定啊，就是说你要坐意了，啊，你要打坐，啊，那入定，啊，那么在定中他就能见到其他法界了，啊，如果他不入定，啊，他见不到，啊，所以他必须要先入定。那菩萨就不一样了，啊，特别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就不同，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啊，眼睛闭着是入定，眼睛睁开他还是入定，

它没有不入定的时候，通通在定中。啊，所以经典上讲啊，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啊。啊，所以大菩萨呢，你随时问他，他都知道，可以给你回答。那罗汉他就要入定了。啊，这个大菩萨你一问啊，他马上知道，马上就可以回答你。他这个境界就马上现前。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二气受极大苦。”啊，这个罗汉就问光目尼了：“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做哪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啊，跟行业啊，这个是广义跟狭义来讲。如果念行业，那就包括我们身口意三业了。啊，那这是广义的。啊，如果狭义的就行业，那你做哪一行啊？啊，在世间呢，你的事业呢做哪一行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那你在世间做什么行业呢？啊，比如说你是卖鱼卖肉的，那是你在经营这个杀生的行业啊，那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就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所以这个字啊，可以从广义跟狭义来讲啊，也都讲得通。说今堕在地狱受极大苦，他是再生做什么？造什么样的罪业？现在呢，堕到地狱受极大苦啊！这个极大苦就是很难形容他那种巨大的痛苦啊！地狱那种巨大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只能用极大苦这样来讲。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号食啖鱼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草或竹，自请食啖，计其命数千万户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啊，习是习性，好是喜欢爱好啊，他特别喜欢。啊，特别爱好啊，这个食啖鱼鳖之属啊，说他母亲呢、啊，在生前呢、啊，喜欢吃海鲜呐、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呢喜欢吃海鲜啊，我在还没有出家、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喜欢吃海鲜呐、啊。啊，那跟我父亲呢、啊？我父亲呢，也都是啊，杀生吃肉的。那从小跟我父亲呢、啊，这个杀生吃肉啊，在田里面呢、啊，抓泥鳅啦，啊，活活的炸了啊，那真的是杀生吃肉这个业造的不少。啊，所以我这个业很重啊，所以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所以杀生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那、啊、这个吃海鲜啊，像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那在大陆啊，沿海地区都有海鲜。现在不但沿海啊，连那个内地啊，因为现在交通方便了，运输方便。内地也多海鲜啊，所以有人很喜欢吃海鲜。所食鱼鳖多食其子，那尤其特别喜欢吃那个鱼卵小鱼。那个你想看看，那一盘当中啊，有多少生命？一个鱼子就一个生命了、啊。那你吃那么一盘

坛的遗址，那你说多少生命在里面？杀业太重。你看，如果像端木你母亲这样吃，那个罪业太重了。啊，被杀的众生怨恨生，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啊，他只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罢了。啊，他如果能反抗，那肯定不给你吃。那人有来生，畜生也有来生。机缘成熟必定报复，这个因缘果报，缘遇到了，果报成熟了，那就无法避免了。世间的战争从杀生食肉而来，若要世上无刀兵，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不吃肉，世间的战争、灾难就可以减少许多。啊，这古大德讲的，欲知世上刀兵劫呀，但听屠门夜半声。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人间为什么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你看呐，这个战争都好像没有停止过。啊，这个跟杀生吃肉有关。啊，杀生越多，肉吃的越多的地方啊，它那个战争呢，就很多。啊，为什么呢？冤冤相报嘛，杀来杀去的啊。你现在吃我半斤，将来你也要还我八两啊。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啊，明了这个因果啊，真的不能再吃肉了啊！自情实淡啊，自情就是放纵任意，弱肉强食啊，就是没有节制了啊，能放纵的啊，想吃就吃很多。记其命数千万户倍啊！如果给他计算起来啊，那他母亲吃的这个众生的生命数量啊，1000万，可能要再加倍了啊！一生所杀所吃的不止1000条、10000条命，还要增加好多倍，不计其数。当前为什么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众生累积的杀业太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比光目你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啊，的确这样。从前虽然杀生，但是他还是有节律才杀的呀。平常我们也没有肉吃啊，过年过节啊才有。啊，平常啊吃蔬菜啦、豆腐啦、啊咸菜这一类的，啊，除非富贵人家才有，常常有鱼肉可以吃，我们是没有的。啊，所以过去啊杀生有限，那现在呢，大家想一想，天天吃，三餐吃，啊，还吃宵夜，啊，现在不要说别的，现在就是像那个麦当劳啦、肯德基啦，你看呐，天天吃啊。那以前我们吃个鸡肉是过年过节才有啊。虽然杀生啊，它还是有一个节制。那现在没有节制了。啊，以前有禁屠，一个月啊，政府规定一天不能屠宰。那现在也没听说了，我天天杀生吃肉，那战争当然越来越严重啊。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那核子战争的肯定避免不了啊！所以比光目你的母亲呢，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尊者慈悯啊，尊敬的罗汉，请你一定要慈悲哀悯，救拔我母亲啊！这光目你提出来的要求、请求。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
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164页，倒数第二行，从经文看起。未出家时为小国王，与一邻国王为友，同行十善，饶益众生。我们上一集学习到有两个国王这个国王后来成佛了，

我们看这个注解啊，这尊佛在没有出家之前是一个小国王，以邻国国王为友，志同道合，用十善业道治国，教导人全国人民断十恶修十善。那么这尊佛啊，就是一切智成就如来。那么还没有出家之前呢，他跟一个邻国啊，就是隔壁这个国家的国王啊为友啊，这个友啊，就是志同道合啊，那么才称朋友。这两个小国王啊，都是用十善业道来治国，教导全国人民啊，断十恶修十善。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啊，传统文化啊，中国传统文化啊，伦理道德因果教育啊，就是十善啊来治国，来教化人民。劳逸啊，劳是丰饶，逸是利益啊，那么就是用十善来治国啊，就给人民啊最丰饶的利益了啊。这个国王啊是善王啊，用善来教导全国人民，来领导全国人民，那么这个国家的人民啊，那就有福了啊，就有福报了啊，所以都能得到丰饶的利益，在物质与精神生活上都能达到满足啊。我们现在讲都能得到圆满啊，我们现在讲啊，能得到啊幸福美满的人生。国王念念希望人民真正能得利益，过幸福美满的生活。那这个也是给这个办政治领导人的一个榜样啦。那你应该怎么来领导人民，怎么来教导人民啊，在中国过去啊，古代啊，就是一个皇帝就是必须具备啊君亲师啊这三方面啊，做之君啊领导啊，做之亲像父母亲一样照顾儿女啊。所以在中国古时候啊，地方的官啊称为父母官啊，跟现在不一样啊，现在学西方国家叫公仆啊。那么父母没有对儿女不好的，没有不照顾儿女的，没有不爱护儿女的啊，所以用父母官啊，这个好啊，这个名词好啊，用公仆，公仆这个仆人对主人。那现在呢，常常闹劳资纠纷，那你说这样好吗？啊，所以还是过去啊，那个是正确的啊。做之师，你要教导他啊。所以一个国家领导人啊，或者地方上的领导人，都具备这三个条件。我们再看下面经文，麒麟国内所有人民多造众恶，二王亦计广设方便。他们两个国家提倡这个十善来治国，他们两个有共识，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这样了。所以

其他的邻国啊，国内啊，所有的人民都是造十二业啊，邻国人民造种种罪业啊，这个种种罪业就是不出十二业了。他们是用十善治国，那其他的国家他就不用十善，那不用十善，那必定就是十恶啊。那么十二业就造作种种的罪业，这两位仁慈的国王就共同商议，用什么方法来救护他们，来帮助他们。啊，看到其他的邻国啊，通通在造恶业，他们也很慈悲啊，不但啊自己国家治理好，还要帮助其他国家的人民啊，所以这个都是慈悲心的一个表现。那么这个二王异迹啊，就是他们在研究了啊。那这里我们净老和尚也讲到了，古时候的国王坐之亲啊，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君是君王，领导全国人民；亲是要以父母爱护儿女一样的心对待全国人民，爱民如子。师是要做人民的老师表率，这才是一个最好的领导人，让全国人民享福。一王发愿早成佛道，当度四辈，令死无疑。一王发愿若不先度最苦，令世安乐，得自菩提，我终未愿成佛。那这两位小国王愿心不一样，但是目标相同，都是为众生造福，都是想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其中一位国王发愿啊，早日成佛，才能广度众生，令死无疑，每个人都得度，一个也不漏。若不成佛，虽然有愿，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无法广度众生。啊，于是啊，这个国王啊，发心啊，求道，要先成佛。那么的确啊，啊，我们如果没有成佛，那度不了众生了。啊，所以成佛为了什么？为了度众生啊，就四弘誓愿啊。第一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后面是三愿，通通是为了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为什么要断烦恼？为了要度众生。为什么要学法门？也是为了度众生。为什么要成佛道？也是为了度众生啊！所以这个四弘誓愿啊，后面三愿都是为了落实第一愿啊！所以成佛道就是为了度众生。那么另外一位国王发愿啊，自己没有成佛前，要先度罪苦众生，令世安乐，帮助罪苦众生离苦得乐。得至菩提啊，菩提是觉悟，得至菩提就是证得无上正等正觉，就是成佛。这是所谓菩萨发心，不为自己，要为别人啊。那是另外一个国王啊，他发的愿，那两个国王发的愿不一样，但是目的都是为了要度众生。一个国王发愿啊，我要早一天成佛道来度众生。那另外一个国王就是发的愿啊，
他

要先帮助啊罪苦众生离苦得乐，众生都成佛了，他才成佛。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啊菩萨化行了。我们必须了解此段经文的真实意义。那这个地方我们净老和尚提出来啊，这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读了这个经啊，必定要先去了解啊这段经文它讲的真实意义在哪里。现阶段我们是否可以发愿不度自己先度众生？有很多人啊效法地藏菩萨啊，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众生度尽方成佛道啊。过去我也遇到有法师啊发这么样的愿，若真发一切为岂有不堕恶道不堕地狱之理，自己堕落在三恶道凭什么度众生？那么这一段的解释啊非常重要了。啊，这个也就是说地藏菩萨他发的愿啊，虽然他说要度一切众生都成佛啊，但是他自己已经是菩萨了，他不急着成佛，那他来度众生，众生通通成佛，他再成佛，这样是可以的。那现在问题就是，那我们是不是菩萨？这个不能不衡量自己的程度啊！我们想一想自己啊，现在还是生死凡夫啊。那生死凡夫实在讲啊，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你自己度自己都度不了，你怎么能度众生呢？那你发的那个度众生的愿不都落空了吗？所以这个我们要知道所以净老和尚这边讲的这一段话呢，我们要记在心里啊。所以自己一定要先证得阿罗汉以上，脱离六道轮回，才可以发愿先度众生。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没有这个本事，发这个愿是空愿。那是我们净老和尚是把这个标准降低了就是你起码要证得阿罗汉阿罗汉呢他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了他来发这个愿可以。那如果没有证得阿罗汉，自己还在六道里面，实在讲啊，那我们凭什么去度众生呢？你要把众生度去哪里啊？度众生度这些众生继续在六道轮回。所以这个也不能不自量力所以发这个愿，你自己要先修行不是不能发这个愿这个愿发了，你自己要先断烦恼你烦恼没断，你怎么超越呢烦恼断了，再学法门断烦恼、学法门、成佛道，通通是为了度众生。这是最起码啦，我们一定要证阿罗汉。如果我们现在都还没有证得阿罗汉果以上，你发这个愿空愿了。我们业习深重，一品烦恼都没有能力断。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这句也是真话了。现在实在讲这个烦恼不要说灭断，福断我们都不太容易。把这个烦恼能够控制住都不太容易。那何况灭断那个难度就更高了。

特别在我们末法时期，啊，那么内心的烦恼很强烈，外面呢诱惑又很多很大，那我们怎么可能不造恶业？啊，怎么可能在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一品都断不掉。啊，这个超越六道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我们这个时代最殊胜的方法就是发心求生净土，那这个可以待业往生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得到。啊，如果没有这个法门，我们这一生要了生死，实在讲啊，办不到。那么求生净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后，即使是凡圣同居土啊，纵然啊，这个西方啊也是有四土啊，我们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那跟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就不一样了啊。我们现在住的这个地球啊，这个人道啊，是释迦牟尼佛娑婆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啊，有圣人跟凡夫共同住在一起，啊，我们不认识活菩萨，活菩萨认识我们，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它没有三恶道，我们这里的凡圣同居土有三恶道。啊，这个差别在这里啊，所以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我们读了《弥陀经》，常常读啊，无三恶道，没有三恶道啊，所以我们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凡圣同居土，如果自己有先度众生之愿心，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到十方世界度化众生。此时才有能力效法地藏菩萨，先度众生后成佛道。那这样就真能落实了啊，落实地藏菩萨这个愿了。如果我们不发心先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一趟，在这个世界我们又没能力断烦恼，发这个愿都是空愿。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定自在王菩萨，一往发愿早成佛子，即一切智成就如来世，一往发愿永度罪苦众生，未愿成佛子，即地藏菩萨世。佛告诉定自在王菩萨，发愿呢，先成佛再来度众生的国王，就是现在的一切智成就如来。另一个国王发愿要先度尽一切罪苦众生，如有一个众生未度脱，不愿成佛，就是现在的地藏菩萨。地藏菩萨累劫以来时时发愿，愿心永远不退，值得我们效法。地藏菩萨的殊胜功德是其他一切菩萨不能相比的，即使是观音、文殊、普贤、诸大菩萨，在愿心上亦不能与地藏菩萨相比。大乘佛法接触多了，我们明了所有一切菩萨的愿心，就是自己自信里面的智慧德能，这离不开我们的自信了。所以这个地藏菩萨呢，他不是只有一个人啦，地藏菩萨呢，你发这个愿，那你就是地藏菩萨，你的性德里面呢都有这些德能，你效法地藏菩萨，你发这个

那你就是地藏菩萨。啊，所以地藏菩萨很多啊。所以我们如果帮助苦难众生，这个愿心特别强，这就是所有一切菩萨法里面属于地藏菩萨的地藏法门最为殊胜的道理在此地，就是特别为那个造作极重罪业的众生啊，而去度他们所以这个愿啊是超过一切菩萨了。现前这个世界众生苦难无边，依旧不断的在造重罪，不知道回头，迷失了自信，起心动念无不是罪，都是为自己，为个人的利益不顾社会的安全。现代人的确是都是这样的心态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纵然学佛，自私自利的习气深重，经不起外界的诱惑，烦恼一起现行，就把佛法忘得一干二净。学佛人尚且如此，何况不学佛之人？这个也是实话实在话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讲这个话是真话。我们要真修，必须要听真话。那么现今学佛一定要效法地藏菩萨，宣扬地藏法门，从本身做起。断一切恶，修一切善，念佛求生净土，那这个是我们当前的功课了。果真愿心恳切，未生净土之前，即得阿弥陀佛及诸佛如来加持，使我们消灾灭罪，增长智慧，讲经说法，能令大众生欢喜心，依教奉行。那么这一段话就是我们果然真的发的这个愿心很恳切愿生西方，这个心很恳切对这个世界丝毫都不留恋了。还没有往生净土之前那么就得到阿弥陀佛十方诸佛的护念加持讲经说法呢也能让大众听得欢喜充满。我们的智慧能力全靠佛力加持，既然得诸佛如来加持，龙天善神永护，我们更应该认真努力弘法，不能辜负诸佛菩萨之护念那这一点也是我们要承担的我们佛弟子四众弟子都要承担的弘护一体都要发心有人弘法，也要有人护法。下面世尊又给我们讲一则地藏菩萨在因地修行的故事那前面这段经文是讲过去很久以前有两个国王一个国王发愿先成佛然后度众生一个国王他发愿先度众生再成佛但是基本上自己已经是菩萨的地位了那这个发愿先度众生成佛这一位国王就是地藏菩萨。那下面呢这一则又是另外一尊地藏菩萨了。你看你要本经他举出的地藏菩萨
一个婆罗门女，一个光目女，长者子啊，然后这个小国王，就四个了。我请看经文：复以过去无量阿僧祇劫，有佛出世，名清净莲花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无量阿僧祇劫啊，这个时间啊，比前面说的更为久远了，啊，就更早了。佛世间住世的寿命与众生相等，啊，佛的寿命长，显示啊，那个时代、那个地区的众生啊，寿命也都很长。一切福报啊，用寿命来显示。啊，这个寿命啊，是一切福报当中第一个，啊，第一个福报。从寿命来看，就晓得当时的人福报不可思议啊，他这个寿命啊，四十劫啊，啊，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人啊，寿命这么长啊。现在人间寿命不过百岁。啊，你能活到现在啊，能活到100岁，这个就很稀有了。不到50岁走的很多。啊，这个我们熟悉的人我们也看到。啊，有很多人他还不到50岁他就走了。啊，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啊，三十几岁、四十几岁走的。啊，我们都见到，而且都是我们熟悉的人。那我们不熟悉、不认识的，那当然就更多了。一切依正庄严是自己心性变现的，心地善良变现的境界就殊胜。心性不善，造作恶业，依报环境就衰了。让我们深深感到这个世间不值得留恋，没有能令人生欢喜的处所。追究其根本原因，唯心所现，唯事所变，自作自受，哪能怪人。当然了，这个众生啊，自己造作恶业感召的这个地球环境啊，就是天灾人祸。那现在天灾人祸啊，频繁，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那怎么来的呢？我们地球人类啊，造作十恶业的多，修十善的少，因此灾难就很多了。那的确啊，啊，这个灾难越来越多啊，这个世间呢、啊，的确不值得我们留恋啊。我们念佛人呐、啊，啊，有个地方可以选择啊，发愿呐，求往生极乐世界啊，不要再留恋这个世间啊。你说到哪个国家好啊？你看现在这一次的新冠状病毒传染到全世界。你走到哪里都不好了，那后面会更好吗？啊，就要看人类能不能回头了。啊，如果回头啊，大家都断十恶修十善，那这个世界就会越来越好。啊，如果还不知道回头，继续造恶业，是越来越不好，灾难就越来越多。啊，所以这个也不能怪人啊，都是人制造出来的。我们再看经文，相法之中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因次教化，意义女人，自曰光目，色时供养。啊，这段经文一开头就讲，这个相法。这尊佛啊，
那么他的相法时期

一切诸佛的法印皆有正法、相法、末法三个时期。啊，这个我们常听经的老同修啊，大家都知道。相法表示清净莲花目如来已经般涅槃了，这尊佛已经不住世了，没有住在世间。那么佛没有住在世间呐、啊，这个时期仅有经典与修行者，而极少有正果子。啊，这个相啊，就是跟正法很相似，但是已经不如正法时期了。啊，那像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灭度之后，正法一千年。照我们中国的算法呢，现在佛灭度已经三千多年了，那正法一千年过去，佛教传到中国来那个时候啊，佛啊灭度一千年了，啊就般涅槃一千年了，啊进入啊相法时期，那相法呢又过了一千年了，现在是末法，末法初期。啊，末法一万年，啊，正法一千年，相法一千年，末法一万年，啊，所以释迦牟尼佛这个阶段的法运啊，一共一万两千年。那么相法时期，有经典、有修行的人，得禅定的人多，正果的就少了，啊。正法时期啊，就正果的人多啊，就正阿罗汉果以上的这个修行人很多。到相法呢，正果就很少，但是得禅定的很多。有一罗汉福度众生啊，这个罗汉是声闻之最高果位啊，声闻是闻声悟道。啊，闻佛说法讲经啊，那么开悟的啊，那么这个罗汉呢是梵语音译啊，罗汉那这声闻啊最高果位啊，因为有四果四相啊，罗汉啊是四果，在小圣啊啊他是毕业了，就好像小学毕业了。那么我们能遇到一尊罗汉那也不容易了。如果能够以一饭供养之，祸福无量，能够供养这个阿罗汉、啊、吃一餐饭、啊、现在想斋生、啊、你获得的福报就无量无边了。阿罗汉见思烦恼断了，有德行，用他自己修学的心得来帮助一切苦难众生，为一切众生做真正的福田，这是众生的善知识。因次教化罗汉次第游行，教化有缘人，转恶为善，转凡成圣。巧遇一位孝女，名叫光目，在寺院施设庙位饮食，供佛及罗汉。啊，那个这个啊，这个孝女啊，啊是寺院里面呢、啊、去供养。相法是塔寺坚固的时代，啊，就是建塔建寺啊，就非常兴盛。佛的形象是能教化一切众生，所以照相功德很大。然而，若无善知识讲经说法，一般人见到塔寺活菩萨的形象，只能种一点善根而已，不解经义，不能发心修行，他所得的利益是有限的，这一生不能成就。若有善知识讲经说法，

见相闻名能令众生升起真实清净之信心，发起如佛之愿以行，一生就能成就，功德不可思议。所以这个塔寺啊，的确是给大家种善根的。所谓啊，一粒耳根永为道种，一粒眼根也是永为道种。你见到闻到，那这个金刚种子不会消失的。但是在现前呢，它就不起作用了。那必定啊，要三知识啊来给他讲经说法，来给他说明，让他了解经义，进一步啊发心修行，那这一生就能得到佛法的利益了。如果遇不到善知识讲经说法，自己也不了解经义，不懂得怎么修行，那这一生只是结结缘种善根，现前呢、得不到佛法的真实利益，要等来生来世啊，这个善根种子成长，遇到缘，遇到佛出世啊，或者遇到善知识啊，来给他启发，来给他讲解，来教导他，那么那个时候啊，才能成就。罗汉问之，意愿何等？这个罗汉问光目尼啦，你今天到寺院来设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想求什么？佛门规矩啊，出家人接受在家人财供养之后，一定要法供养。回过头来要给他说法。以佛法供养在家人，在家人以财物供养出家人。所以在寺院里面这个吃饭吃完了，一个祝愿啊，饭食已弃，当愿众生所作皆办具诸佛法。这个上五供这一所偈我们也都有念。所作皆办就是断尽无明了。具诸佛法就是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这个就是三皈依了。我们再看172页第一行经文看起。光目答言，我以母王之日知福就拔，未知我母身处何去。这个罗汉问光目尼你来寺院打斋供养，你有什么愿望？你有什么要希求的呢？那光目尼就回答了，我母亲过世设斋超荐，借之敏福以救拔慈母，令身善处，但不知母亲身在哪一道。那他就把他来试验打斋供养的目的说出来了。就是他的母亲过世了，他设斋就是替他母亲修福，来超度他母亲。就是希望他母亲能升到好的地方去。但是不知道他现在是升在哪个地方。在哪一道，可见得做子女的人对于父母过世之后常常挂在心上，念念不忘，这是孝思，常常怀着一个心愿，如何帮助过世的亲人。那么这个就是孝。所以这个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那这个孝就超越世间的孝了。罗汉敏

官见光目尼姆堕在恶趣，受极大苦啊。光目尼是纯孝之心，罗汉深受感动，就帮助他。罗汉在定中突破时空的界限，他见到地狱，看到光目尼的母亲在地狱里面受极大苦啊。佛法讲法界，法界无量无边，无量无边的法界，我们只能接触到现前的人法界，人道的法界，畜生法界，畜生法界呢，我们也不是能见到全部，我们只能见到一部分的畜生法界，还有一些畜生道的众生，我们肉眼见不到。那么就更不要说其他维持空间的生物了，就在我们眼前地球我们有很多我们都见不到了。那其他的星球，其他的法界我们就更见不到了。定是将善乱心暂时扶住，心得清净。这个定在印度梵语叫三昧，三昧翻成中文意思是镇定镇守。那么我们心入定，心清净，就能突破时空的界限。定功越深，突破的时空就越大。现代科学家也肯定可以突破时空维次，但他们找不到方法。这个理论上他们肯定了，的确时空可以突破，但是用什么方法来突破，现在科学家还没有方法，没有方法呢突破这些时空维次。佛法呢，不仅有理论，而且有方法。禅定就是突破时空维次的方法，用禅定的功夫。你没有定功，那你的能见度就有限了，你就受限了。那你定功越深，你能见度它就扩大。根据你定功浅深，那能见度的大小就成一个正比例了。那么罗汉必须入定才能看到这个境界，不入定他就见不到。入定就是说你要坐意了，你要打坐那入定那么在定中他就能见到其他法界了。如果他不入定，他见不到所以他必须要先入定。那菩萨就不一样了特别这些明心见性的大菩萨们就不同，他行住坐卧都在定中眼睛闭着是入定，眼睛睁开他还是入定他没有不入定的时候，通通在定中所以经典上讲若且常在定，无有不定时所以大菩萨呢，你随时问他，他都知道，可以跟你回答。那罗汉他就要入定了。这个大菩萨你问他马上知道，马上就可以回答你。他这个境界就马上现前。罗汉问光目言：“汝母再生作何行业？今在恶趣受极大苦。”这个罗汉就问光目尼了：“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做哪个行业？”那么这个行业跟行业这个是广义跟狭义
来讲。

如果念行业，那就包括我们身口意三业了。啊，那这是广义的。啊，如果狭义的就行业，那你做哪一行啊？啊，在世间呢，你的事业呢做哪一行啊？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呢，那你在世间做什么行业呢？啊，比如说你是卖鱼卖肉的，那是你在经营这个杀生的行业啊，那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这里讲啊，就你母亲在世的时候做什么事业？啊，所以这个字啊，可以从广义跟狭义来讲啊，也都讲得通。说今堕在地狱受极大苦，他是再生做什么？造什么样的罪业？现在呢，堕到地狱受极大苦啊，这个极大苦就是很难形容他那种巨大的痛苦啊，地狱那种巨大的痛苦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啊，只能用极大苦这样来讲。光目答言：“我母所习为号食啖鱼鳖之属，所食鱼鳖多食其子，或炒或煮，自请食啖，计其命数千万户倍，尊者慈悯，如何哀救？”啊，习是习性，好是喜欢爱好啊，他特别喜欢啊，特别爱好啊，这个食啖鱼鳖之属啊，说他母亲啊在生前啊喜欢吃海鲜呐、啊，那现在我们看到有很多人也喜欢吃海鲜。啊，我在还没有出家年轻的时候啊，也很喜欢吃海鲜的、啊。啊，那跟我父亲呐、啊，我父亲呢也都是啊杀生吃肉的。那从小跟我父亲呢、啊，这个杀生吃肉，啊，在田里面呢、啊、抓泥鳅啦，啊，活活的炸了。啊，那真的是杀生吃肉这个业造的不少啊，所以我这个业很重啊，所以我从小就体弱多病啊，所以杀生得多病短命这个果报啊，这个吃海鲜呐、啊，像我们台湾是海岛国家，那在大陆啊沿海地区。都有海鲜，现在不但沿海啊，连那个内地啊，因为现在交通方便了，运输方便，内地也都有海鲜啊，所以有人很喜欢吃海鲜。所食鱼鳖多食其子，那尤其特别喜欢吃那个鱼卵小鱼，那个你想看看，那一盘。当中啊，有多少生命？一个鱼子就一个生命了、啊。那你吃那么一盘的鱼子，那你说多少生命在里面？杀业太重。你看，如果像光目你母亲这样吃，那个罪业太重了。啊，被杀的众生怨恨深，他不是甘心情愿给你吃。啊，他只是没有反抗的能力罢了。啊，他如果能反抗，那肯定不给你吃。那人有来生，畜生也有来生，机缘成熟必定报复，这个因缘果报，缘遇到了，果报成熟了，那就无法避免了。世间的战争从杀生食肉而来，若要世上无刀兵，除非众生不食肉。众生不吃肉，世间的战争灾难就可以减少许多。啊，这古大德讲的，

欲知世上刀兵劫呀、啊，但听屠门夜半声。那我们这个地球上，人间为什么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你看呐、啊，这个战争都好像没有停止过。啊，这个跟杀生吃肉有关。啊，杀生越多，肉吃的越多的地方啊，它那个战争呢、啊、就很多。啊，为什么呢？冤冤相报嘛，杀来杀去的啊。你现在吃我半斤，将来你也要还我8两啊。啊，所以这个实在讲啊，明了这个因果啊，真的不能再吃肉了啊！自请食啖啊，自请就是放纵任意，弱肉强食啊，就是没有节制了啊，能放纵的啊，想吃就吃很多。记其命数千万户倍啊！如果给他计算起来啊，那他母亲吃的这个众生的生命数量啊，1000万，可能要再加倍了啊！一生所杀所吃的不止1000条、10000条命，还要增加好多倍，不计其数。啊，当前为什么战争一次比一次残酷？众生累积的杀业太重。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比光目你的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啊，的确这样。从前虽然杀生，但是他还是有节律才杀的呀。平常我们也没有肉吃啊，过年过节啊才有。啊，平常啊吃蔬菜啦、豆腐啦、啊咸菜这一类的，啊，除非富贵人家才有，常常有鱼肉可以吃，我们是没有的。啊，所以过去啊杀生有限，那现在呢，大家想一想，天天吃，三餐吃，啊，还吃宵夜，啊，现在不要说别的，现在就是像那个。麦当劳啦，肯德基啦，你看呐、啊，天天吃啊。那以前我们吃个鸡肉是过年过节才有啊。虽然杀生啊，它还是有一个节制。那现在没有节制了。啊，以前有禁屠，一个月啊，政府规定一天不能屠宰。那现在也没听说了，天天杀生吃肉。那战争当然越来越严重啊。现在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爆发，那核子战争的肯定避免不了啊！所以比光目里的母亲呢、啊，真的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尊者慈悯啊，尊敬的罗汉，请你一定要慈悲哀悯，救拔我母亲。这光目里提出来的要求、请求。好，那么这节课时间到，我们就先学习到这一段。下面这段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二人情338。今彼有恶而己不见，无善而己爱之者何也？志不周其恶，而亦不能割其情也。这条出自于卷47刘义政论。周就是遍及的意思，侍奉君主左右的近臣有不良行为，而君主却看不见，没有做出利益国家的善行，而君主却溺爱他，这是什么原因呢？这个就是旁边啊，这些臣属啊，侍奉在君主的左右。那么左右我们一般讲就是很亲近啊，那这些近臣啊，也没有做出什么利益国家的

0: 的事情。金主却对那会场的溺爱啊、宠爱啊，这些情况啊，也是自古以来啊，古今中外啊，也都有。那为什么这么亲近？他也没有做什么对国家有帮助的事情，金主还是非常溺爱、宠爱他呢？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呢，这个是一个金主领导人啊，他的智慧还不周详的、啊，他这个智慧啊不周，就是说智慧还不到，所以这个智慧难以啊觐见这些进程为恶的一面。也就是说，金主领导人啊，他的智慧没有办法达到啊，他可以看到啊，在旁边啊，给他做事的这些臣属啊，他们为恶的一面，他们做的不对的一面。他做的不对呢，他却不知道，这个是智慧不够了，所以他看不到。而行道义的决心还不能达到割舍私情，还是啊以私情为主了，不能割舍这个私情，所以就会去溺爱啊这些对国家社会啊没有贡献的这些臣属。总的来讲啊，总是还是有私心私情，蒙蔽了自己的智慧。所以人如果大公无私，智慧它自然就显露了，对这些作恶的臣属啊，他就会看得很清楚，也不会寻私情，这样啊才能够善于用人，对国家社会啊才有真正的帮助。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二人情，339。行善者则百姓悦，行恶者则子孙悦。是以明哲可以致远，火则以失尽。这一条出自于卷40新语。这个字就是招致招引的意思。一个领导人能够实行善政，人民百姓就会很喜悦了。也就是人民百姓就很欢喜。这是必然的。这个善政好的政策施行之后，人民都得到利益了，那一定人人都非常欢喜，很喜悦。如果一个领导人，古代的君王，现在讲领导人了，他作恶行恶，恶就是不好的政策，这个是对人民国家损害的，就是连自己的子孙也都会

0: 埋怨了。啊，不断人民百姓啊会埋怨，啊心啊不满不平，就是自己的子孙都会埋怨。所以明白这个道理的君王领导人，可以使远方的人归附，而且影响久远。一个国家啊，它的政治办好了，施行善政，照顾人民，那其他很远的地方外国的人啊也都会来归附啊，会归附到这里啊。我们现在一般讲啊，就投靠了，会移民过来，而且这个时间的影响啊会很久远。假如啊这个君王啊领导人违背作恶，施行的都是不好的政策，就是连最亲近的人也会失去了，大家就跑掉了。如果人没有离开，心呢、啊、也是离心离德，失敬，就是最亲近的人也会失去了。这个就是行善行恶两个不同的一个结果，就是因果，善因善果，恶因恶果啊，这是必然的一个规律。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灵变二人情340。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这条出自于建武春秋左氏传中。这条就是说，我闻忠善以损怨，我听说忠诚善良的政策可以减少人民的怨言和批评，不闻作威以防怨，就是没有听说呢仗着威势作威作福能够防止人民抱怨的，这个没听说过，只有忠善才能损怨，作威这个不能防怨。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二人情341。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死其亲，不死大臣怨乎不已，故就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这条出自于卷九《论语》。鲁公是周公的儿子伯禽。最初周武王分封鲁国这个地方给他的弟弟周公旦。周公啊，名旦。鲁国这个地方啊，就是封给周公啊来管理。之后因为周公呢要留在天子的身边啊辅助啊帮助天子，而改封周公长子伯禽为鲁侯。因为周公啊还要留下来啊帮助天子，后来呢改为啊封周公他的大儿子伯禽啊为鲁侯，就是周公的长子啊伯禽啊去接鲁侯这个位置，就是去管理鲁国了，就是鲁君了。君子不思，这个思啊在这里是念死，指死的死，是个破音字。死就是忘记了或者是弃置了。遗呢就是任用。那么这条是这个周公的儿子伯禽啊，对吧，他要去接鲁国啊国君的时候，要去接掌鲁国的时候，周公对他的儿子伯禽说了：“君子啊不疏远他的亲族。”这个也就是说一个君主领导人啊虽然自己做到这么高的地位啊，一国之君啊不疏远他的亲族，不会因为啊自己地位高了跟自己的亲族就疏远了。所以君子啊不要啊疏远他的亲族，不让大臣抱怨了不被任用。那这个大臣啊应该要任用的也要任用，不要让这些大臣抱怨了，所以要选拔这些大臣啊来为国啊效力。对老臣旧友，对老的旧的这些朋友，就是我们的部下还有亲友亲戚朋友，如果没有犯下恶逆，这个恶逆在佛经上讲五逆十恶，没有犯下这么严重恶逆重大的罪过，就不要遗弃他虽然他有一些过失，但是呢他这个过失啊并没有像五逆十恶这么恶的重大罪过，那就不要因为啊他有一些小过失啊就把他遗弃掉了。也不要对人事上啊太过完美的要求，就是不要对一个人事事啊要求做到完善无缺。我们一般常讲啊人没有十全十美的，自己也做不到十全十美，那何况古德也讲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一个人啊
既然他不是生下来就是圣人贤人，他不可能没有过失。

0: 所以对人总是要包容，不要啊要求到十全十美啊，那这个也很难。所以这边呢、啊、也是让我们要学习的。这是举出周公啊对他儿子伯禽说的话。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用得上。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道理。我们身边有很多人，我们有亲友，对亲友不要疏远，对一些老的啊，这个下属啊，旧的朋友，如果他们不是犯下呢很严重恶劣的罪过，也就不要去遗弃他了，要包容了。不要对人呐、啊，事事都要求做到完善无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学习的。好，那么这一条非常重要啊，希望我们大家常常记在心里，大家共同勉励。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秦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二人情342。君子所恶乎义者三。好生事也，好生齐也，好辩长也。好生事则多端而动众，好生齐则离道而惑俗，好辩长则轻法而乱度，故名不贵果传，行不贵果难。存德无特，其上也；胡而不动，其次也；动而不行，行而不远，远而能复，又其次也。其下远而已矣。这一条出自于卷46申鉴。这里特这个字是指邪恶的意思。这条说君子所厌恶的异常行为有三种。喜欢生事，喜欢制造奇言怪论，喜欢改变常规，就是喜欢改变常态。喜欢生事就会制造事端而兴师动众，喜欢制造奇言怪论就会离经叛道而破乱风俗，喜欢改变常规就会轻视法令而扰乱制度，因此人的名声暂且得到流传，并不显得可贵。勉强做了难以做到的事，也并不显得可贵。只有遵循礼义才是可贵的。纯正的德行毫无偏斜，这是最上等的。能扶助邪念而心

0: 不妄动是次等的，心有妄念而不行动，虽有行动但不远离正道，远离正道了还能及时回头，又在其次。最下等的是与正道越来越远而不自知。好，那么这个人情啊，到这里啊就一个段落了。那下面呢，第三小节是才德，我们今天呢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三才德，三四三，百言百当，不若舍去而审仁义也。这条出处于卷35文子。这个百言百当，就是与其啊每一次谏言都适当而被采用，就是每一次讲的话呢，建议的话呢，都很适当了，也都被上面的人来采用。不若舍去而审仁义也，不如啊看存心是否合乎仁义。那么这个就是观察自己的心行了。就是存心啊是不是合乎这个道德能力，那这个就是讲德了，这个才德啊，就是存心啊是主要的，心存道德能力，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啊。所以百言百当啊，不若舍去而审仁义也啊，每一次谏言啊都是很适当啊，也都被别人采用，不如回头啊看看啊，观察观察自己的存心啊是不是合乎仁义道德。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三才德三四事，故作者不丧其辞力而贵其存道也，不好其巧慧而误其商议也。这条出自于卷47《政要论》。

这个小节讲的是才德，才啊是才能啊，才艺，德是德行。这条啊，那么跟上面343这条也有

0: 好的能力。所以这一条啊，这个作者啊，是指从事啊文章撰述或者艺术创作的人。对于这个作者的著述，不要崇尚文辞的华丽，而应当啊贵在保存并且传承圣贤的道义啊。这个道是道统、道义、道德能力，这个道德能力啊就是道统，也就是说写这些文章啦、著述啦，或者是各种艺术创作这些方面呢，不应该啊推崇文辞很华丽。像我们一般讲的小说，那小说呢，这个有的写的文辞都很华丽，但是如果他这个内容啊没有道统，没有道德能力啊，那这个只有才啊没有德的。才啊在艺术上他很有才能，有这方面的专长，但是里面没有德，所以不应该啊称赞啊他文字精巧聪慧。哦，这个某人啊文章写得非常好，这个写得好是一回事，而担心啊其中呢他的言论啊是不是有伤害到义理、道义啊，就是道德能力啊，这些道理有没有伤害到，有没有违背。那么像现在的一些什么这个爱情小说啦、各种小说啦，有很多都是违背道德能力的、伤害道德能力的，但是他写的很美丽、很动人，很多人喜欢看，甚至把它编成剧本拍这个影片。那这个在佛法讲叫奇语啦，奇是奇丽，编织很美丽的语言文字，让人家呢啊这个心里啊迷惑颠倒。这个就是违背啊道义啦。好，那么这个才德这个小节啊有两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全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四朋党三四五。故洪范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这条出自于卷39吕氏春秋。这条是尚书洪范上面说的，所以说故洪范曰，尚书洪范上面有这么一个说法，说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偏啊是不偏私，无党啊就不结党。我们也常常听到一句话讲，结党营私，一党之私，这是一个党啊。那么他为什么要结党？结党就是私心了、

0: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啊，很多政党啊，特别在民主国家呢，这个政党啊，可以说都是为了自己一党之私。民主国家选举出来的领导人啊，都是从党啊推荐出来的，那么当选了，都是以党的利益为优先。不是以人民利益为优先，这个就偏私了，这个就一党之私了，营私，结党营私，那这个就不对了，这个也不好了。所以党与党啊之间都会争，所谓党争，为什么会争呢？有偏私，这样才会争的。没有偏私，大公无私，也不用结党，就不偏私了。王道荡荡，那先王的正道是平坦宽广，所以他不需要去结党，不结党啊，大公无私啊，才不会有偏私了。如果一旦有党啊，那这个肯定有偏私。都是为了这个党，这个党做的不对，他也说他对，做的对也说对，就偏私了。那其他的党啊，做的对的也说他不对，这个就是偏私。那这样啊，就会造成了人民重大的损害了。所以一个政治人物、领导人啊，要以人民的利益为前提，不能以自己一党的利益为前提。这个党这个字啊，我们老祖宗很有智慧啊，上面一个堂，下面一个黑，让我们看到这个字就要觉悟了。凡是结党就是黑心啊，自私了，黑就是自私自利啊，结党营私了，所以这个无偏无党，也要偏私，也不要去结党。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四朋党346。君以世俗之所欲则为贤治，以世俗之所悔则为不孝，则多党则进，少党则退，是以群学比周而避贤，忠臣死于无罪，邪臣以虚欲取爵位，是以事乱欲盛，故齐国不免于为亡。这条出自于卷31六韬。这个比周就是结党营私的意思，君主就是领导人啊，把世俗所称道的人当作有才能智慧之人，把世俗所诋毁的人当作不孝之人，那就会使党以众多的人被任用，不结党的人被挤退，这样啊，奸邪势力就会相互

0: 勾结而埋没贤才，忠臣无罪却被处死，奸臣用虚名骗取爵位，所以社会更加混乱，国家也就难免危亡了。这个是结党营私。一个领导人啊，如果把世俗所称赞的人啊，就把他当作是一个有才能智慧之人，君主啊没有自己啊进一步去深入观察，那只是听世俗人所称赞的人，那就认为他是有才能有智慧了。把这个世俗所诋毁的人啊，就是去毁谤啦、污蔑的人啦，那听听人家说某某人啊很不好，那就把他当作不孝之人啊。如果一个君主领导人是用这样啊来选拔人选啊，那这样一来啊，那就会使这个有党羽、党派众多的人啊，他们得势了，这些人他们就会被任用了，就是他有党派啊，现在我们讲派系啊。那你不跟人家结党的人啊，他就被人家挤压了，被挤退了。如果是这样啊，奸邪势力就会互相勾结了，就是我们现在讲结党营私啦。结党营私，那就很容易埋没贤才了啊，因为有贤能有才能的人啊，他不会跟人家结党营私，所以他就常常啊被人家挤压了啊，被排挤啊。你不跟人家结党，人家就排挤你，不然你就要跟他结党。所以这个忠臣啊，常常没有罪，那就被人啊诬赖，被这个君主啊处死。那奸臣呢，用种种的手段啊来欺骗，得到啊爵位、官位，这样啊，这个社会啊就更加的混乱，国家呢也就难免啊走向啊危险灭亡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无辨物347。贤者遐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这一条出自于卷七礼记。对于玄德的人啊，应亲近学习而又礼敬尊重。这个遐是亲近的意思。那么内心呢，畏服而又如慕爱戴。那么爱啊，就是对于喜爱亲信的人啊，自己的亲信要了解他的短处。对于啊嫌弃憎恶的人，要了解他的长处，并且明白对方也有本性本善的良心。不能啊，我们喜欢的人只有看到他的长处，

0: 到他的短处。不喜欢的人啊，只有看到他的短处，没有看到他的长处，那么这样啊，心啊就会有偏差了，就偏颇了啊。所以要知道啊，每个人本性本善，每个人都有这个人之初性本善啊。所以我们对待啊自己喜欢的人，这样来看，不喜欢的人也要看他的长处，喜欢的人啊也要了解他的缺点在哪里啊，不能啊一昧啊喜欢的人都看不到他的缺点，只有看到他的优点，不喜欢的人啊尽看他的缺点，不去看他的优点，那这样啊我们的心啊就偏颇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六单元灵变五变物348。子曰，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这条出自于剑九论语。这个泰是安好安宁的意思。孔子说，君子内心谦恭，所以自在舒泰而不骄傲。小人内心骄傲，唯恐失去尊严而处处牵挂，所以无法安详自在。这个就是内心啊，这个修养涵养。所以我们修行啊，就是不能有骄傲，有骄傲啊就不自在了，处处啊会保护自己的面子尊严啊，恐怕呢啊自己这个尊严啊受到损害，所以就没有办法呢得到安详自在。那君子呢，内心呐、啊、对人呐、啊、谦恭，处处让人谦让恭敬别人，所以君子啊，他就很自在、很舒泰、很安宁，而不骄傲。他对人呐、啊、不会表现呐、啊、骄傲的态度，骄傲。这个是大毛病，所以我们要学君子啊的谦恭，就能自在舒泰了啊！不要学小人啊，这个骄而不泰啊，骄慢啊，那他就不自在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无辨物。三四九，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讳言。这个举是推荐选用。孔子说，君子不会因为一个人话说的有理啊，很会说话而举荐他，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品德欠佳而舍弃他可取的言语。这个一条啊，是举人跟讳言，不以人讳言，不以言举人。不是一个人啊，他很会讲话，那么就举荐啊，推荐这个人。会讲话还要看他啊会不会做事，他的言行啊是不是相符合啊，他说到有没有做到啊。如果这个德才兼备，会讲话又真正啊为人民为社会国家来做事，当然这样的人就可以去举荐。不能听他很会讲，然后就把他举荐出来。像现在的选举，选举的时候讲得很好听，很会讲话，讲得很动听，很喜欢听，大家就选他了。结果啊，往往选出来的人不对，他只是会讲不会做，自私自利，那这样啊就错了。这个人举荐出来对国家社会啊就损害了。那么不以人讳言啊，就是说一个没有品德的人，就是他品德啊不好，我们现在的话讲风评不好的人，如果呢他讲的话是有道理的，是对的，那也不会不采取他正确的言论啊，因为他讲这个言论，他个人如果做不好做不到，但是他讲这个正确的对的言论呢，那我们采取，我们来做，那我们得利益嘛。所以也不要啊，因为大家对他的评论不好，而他说有道理的话呢，我们都不接受。这样也不对，不管谁讲的，一个人有品德没有品德，他讲的话是正确的，是对的，我们都要听，都要接受，不能说谁讲的我才听，谁讲的我就不听，不能这样的。只要是对的、正确的、符合经典的这个道理的这些言语啊，这些正当的言论，那么我们都必须要听要接受，无论什么人讲的啊。这个是孔子教我们啊，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讳言啊，不要听他很会讲话啊就去举荐他。像现在选举啊，不要只听他会讲啊，还要听其言啊，观其行，看他实际上能不能为人民来做事啊。也不要因为这个人他的品德不好，他讲对的话我们不接受。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啊，那么这些动物啊，它也不会来伤我们啊，我们到那个地方啊，它也会避开啊，特别有观音菩萨的加持啊，那么可以避免这方面的一个灾害。七则呢，不为水火魂飘死啊，水是水灾，火是火灾啊。那么水灾呢，在我们台湾呢，可以说几乎每一年都有大大小小啊，特别是台风季节啊，带来啊这个豪雨啊，造成水灾。那么每一次啊有严重的水灾呢，总是有人啊在这个水灾当中哦丧失了生命啊，当然啊这个也是一种果报啦啊，如果能够诵持大悲心咒，纵然有这个业报啊，也可以消除。那么火灾呢，被火烧死啊，这个啊也是时有所闻啊，所以这个大悲咒啊，过去古大德啊。啊，印那个小册子啊，印这个大悲咒啊，预防火灾的啊，就在这个房子四周啊啊念大悲咒，用大悲水来洒啊，预防火灾啊。八则呢，不为毒药所中死啊，这个毒药啊，就是有毒的药啊，有的时候啊是被人啊。下毒啊，害死的啊，被人下毒害死的啊，有时候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是啊，这个有毒的食品太多了啊。昨天呢，跟大家说明啊，现在呢这些。菜啦稻米都有农药 啊，这个罐头类的啊，还有这个泡面呐、啊，有防腐剂。现在呢，这个参加这个化学的东西啊很多啊，这些食品啊都有毒啊。虽然呢、啊，我们吃的不是马上就有生命危险啊，但是日积月累啊，长年累月的吃啊，所谓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长年累月呀、啊，吃这些对身体有害的食物。啊，包括水、空气啊，都有污染。那么现在因为啊，这种饮食方面啊，累积下来啊，得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也很多。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啊，说现在啊。是三餐服毒啊，三餐啊都在吃毒药。那么我们想一想呢，的确是这样的啊。那么这个是现在呢，很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的啊。菜有农药啊，这个米也有农药啊，包括我们现在喝的茶叶都有农药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呐、啊，这个。健康饮食的意识抬头了啊，所以提倡啊有机生菜啊。现在呢，有机生菜啊，生意也不错啊，价钱比一般的菜要贵啊。实在讲也是供不应求啊，供不应求啊。所以现在真正能吃到有机的呢，你说到市场买。啊，能不能买到真正的有机蔬菜、健康食品？啊，有时候也没把握，啊，也没有把握。那最好就自己种了，啊，你自己种啊，但是是最有把握的了，啊，自己种一点菜啊来吃，这个是最保险的。那么如果你买菜呢，我到双溪去啊，经过平溪，有一些老太婆卖的菜不太漂亮啊，摆在路边卖的。啊，你看到那个不是很好看，有虫咬的，啊，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那个比较安全，啊，如果很漂亮的呢，那可能农药很多，啊，如果农药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它就摘下来了，那真的吃的我们会中毒，啊，会中毒而死，啊，虽然呢、啊、不是马上死啊，慢慢会死，啊，所以现在呢。疾病非常多啊，跟这个饮食啊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古人讲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个一点都不错啊，的确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诵大悲心咒呢，能够解毒啊，能解毒。如果你诵的这个功夫比较深啊，的确它解毒的功能就很好。啊，所以慈悲心呢、啊，它能解毒。啊，有毒的东西到他口中呢，它就变成没毒了，啊，就变成甘露了，啊，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效果现在也有科学依据啊，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啊，常常引用。啊，这个日本呢、啊，东京啊，江本胜博士啊，他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啊，那个日本呢、啊、有一个琵琶湖，那个琵琶湖呢，长年累月呢很脏很臭，啊，那么江本博士呢，他这个。做这个实验，去请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和尚，带了很多人、啊、去那边祈祷。啊，听说祈祷半个小时啊，那么他的祈祷啊，就是很多人呐、啊，在同一个时间啊，集体的，大家那边啊， 一心一意啊，放下万年啊，就是对着湖水讲啊，这是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啊，这样大家呢在一起啊，念个半个小时啊，果然啊，那个湖水啊，哎，不错了，干净了。那么维持的时间多久呢？半年，半年啊，所以。老和尚啊，就给江本博士建议啊，他说你最好你半年去祈祷一次啊，因为他祈祷那一次，也后来就没有再去祈祷了，因为他做实验的啊，他不是信佛的啊，他是做科学实验的。那么他实验那个水啊，从这个日本东京平川自来水厂。同样那个水啊，两杯啊，一杯没有祈祷，一杯给他祈祷啊，那么 祈祷过的那个水啊，它就结晶很美丽，非常好，它那个水的结构啊变化。它那个实验室啊，我跟老和尚去看过，它那个实验室啊，它那个机器啊可以放大200倍啊，那个放大镜啊放大200倍。那么他那个祈祷的水啊，跟没有祈祷的水，他就用那个注射，那个打针那个注射啊，一滴一滴放在一个小碟子啊，然后抽起来就滴在那个碟子，然后放在那个冷冻冰箱冷冻啊，结冰啊，然后再照相啊，照相再放大200倍啊，然后就可以看出它的结晶了啊，它的结晶。那么有祈祷过的还要去骂他的啊，那就很难看，那个结晶就很难看。那完全都没有的啊，那是一种很就比较善，不好看。那么有赞美的啊，这些水啊，它就结晶就特别的美丽。那么他那个祈祷的水啊，他一罐一罐啊，他是在卖的啊，他那个卖那个祈祷过的水啊，哦，是卖的。那么我们去啊看，我们只有买书，没有给他买水啊。我们心里想，我们念佛那个水肯定比他好啊，因为以前都不知道啊。后来老和尚发布这个信息啊，哇，我们那个念佛堂啊都是水啊，那个矿泉水啊，大家摆了一堆啊。那的确呢，这个是存折莲啊。那么如果根据他这个科学的实验啊，我们人的意念啊就可以改变外面的物质啊。那么说大悲咒啊，是观音菩萨呢这么圆满的啊一个咒语，那他怎么不能解读呢？当然答案是肯定的啊。所以大家去九环山啊去取那个水啊，以前我们也不懂，奇怪的，明明那杯水啊，那怎么他念的那个咒就会治病啊，其他的水他就治不了病。那以前呢，我们只是说，哎呀，反正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嘛，我们信佛的人就相信佛就对了啊。那么现在呢啊，有科学依据啦。过去说，哎呀，这个没有科学依据啊，有很多人呢、啊，他还是不相信。但现在有科学依据了啊，江本胜博士这种水结晶的实验呐、啊，所以那现在让我们呢、啊、非常肯定那个大杯水它的功效。那么它的功效呢，就是根据你的功夫，比如说你念佛的功夫啦，念咒或者念经。你功夫那个定功越深了、啊，它产生的能量就越大，而且你得定啊，就发神通了啊。根据经上讲，发神通，产生能量就大啊，它就真的啊可以解读。那么像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呐、啊、跟晚年，他的境界。就提升的太高了，他现在什么都能吃， 人家呢给他喝什么他也喝
2: 啊，

所以我们自心念大悲咒呢，就不为毒药所重视啊，就不用担心啊被人下毒啊，不用担心被人下毒。念这个咒啊，还是比较啊保险的。久者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放蛊啊是苗族是比较多啊。这个《太上感应篇》也讲啊，有这个专门放蛊的。啊，这个听说这个苗女啊不能得罪的。啊，如果你跟那个苗族的女子谈爱情啊，啊，如果你这个变心了、啊，那你就惨了，啊，他会在让你身上放蛊啊，啊，你就不得好死啊，就会得这种果报啊，啊，这是我们去张家界旅游啦，啊，听他们那些导游讲的。那么实则呢，不为狂乱思念死啊，狂乱就是精神失常。那么这个精神失常也是一个果报，过去生呢、啊，造这个业啊，被冤亲债主缠身啊，所以昨天也跟大家讲，我看了一本道教的书，那个道坛在宜兰啊，我。看了那本《劝化业障的实录》啊，这本书，那么它里面给人家问的啊，都是有名有姓的，都是在台湾的，啊，有地址有姓名啊，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没死，啊，那么这个属于东岳大帝管的，我们这个地区还是属于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啊。他在泰山，在山东，在山东。在中国呢，有东西南北中啊。那么东岳大帝算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一个他管辖的范围相当之大啊，是一个五岳的一个代表，一个代表。东岳大帝呢，在地藏经来讲啊，算是。啊，小鬼王啊，啊，不是很大的鬼王，也不是很小，一个区啊，就像现在管好几个省的省长啊，东岳大帝啊，他下面有这个人死的、啊，如果彼此之间呢有一些互相谋害的啊，他心不甘的、啊，死了之后会到阴曹地府啊。东岳大帝那边去告状，就像我们阳间啊去法院告状一样啊。那么告状啊，如果他告准了啊，东岳大帝啊会发一个令牌给他，他就可以找阳上啊那些冤亲债主去报复啊。他分金木水火土五种令牌，那么如果领到木牌的，他这个人啊会神经失常。但是可以和解，这一类可以和解，木牌的可以调解，啊，调解好了，啊，条件谈好，他就走了，他病就好。如果领到那个火牌的呢，啊，急急如律令啊，去执行啊，那个神经不正常，那个这一辈子好不了。那么道教呢，有这样的区分。那么在佛门呢，啊，这个讲。定业不可转，但是遇到大乘佛法呢，这个不定业可以转，定业还是可以转。关键啊，在这个当人啊，他的信心，他本人的信心，还有他的家属的信心。啊，所以在这个。啊，观音灵感录里面啊，啊，有很多这种方面病的，啊，持大悲咒好了。所以这个九华山啊，我听说有一些精神不正常的、啊、去取那个水也治好了。啊，但是必须要有信心啊，如果。

我没有信心啊，这个还是没有办法啊，还是有障碍。关键在信心，不能怀疑啊。所以前面呢、啊，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明白啊，不可以有一点点怀疑啊，有一点的怀疑，那自己就产生障碍。

不会呢精神发狂错乱啊，思念呢、啊、就是失去记忆了啊，一个人呢、啊、失去记忆了啊，乱跑了啊，这样这种情况啊而死。那么这个都是有一些冤亲债主啊来干扰啊，他才会有这种现象。第十一则呢，不为山树崖岸坠落死啊，就是你不会从高空掉下来摔死啊。这个山上啊高山啊，树上啊悬崖啊，或者呢就是海边呐、啊、那个岸边呐、啊、高处啊掉下去摔死，坠落而死啊。包括现在啊坐飞机空难这一方面的啊，因为从高处摔下来啊。他就浑身脆骨了。如果念大悲心咒呢，那么也不会受这种死。十二则呢，不为恶人怨昧死。那么恶人呢、啊、就是他会一些符咒这一类的。啊，昨天也跟大家讲了，新加坡啊南洋那一带啊流行那个降头啊，那个是新加坡那边人讲的。那我们台湾呢也有啊，就是施些法术去害人的。啊，的确啊有一些害人的符咒啊，驱使鬼神啊，害人的符咒啊，这个符咒呢有利益人的，也有损害人的。这两方面都有。啊，以前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那个时代的人啊，很多人会符咒啊，现在人学的人比较少啊，以前啊学的人多啊，但是学这个符咒啊，如果他不做好事啊，那个学那个不好的符咒去害人啊，那果报也不好啊。所以以前听我父亲讲啊，这个。好像去学这种不好符咒的人啊，好像要发誓，好像有三方面呢、啊，他一定要发愿啊，要有一样，好像说没有儿子了是一样啊，还有什么啊，没有钱还是短命啊，好像有三种。那么我们学了佛啊，啊，知道啊。那一个人不要说学佛啊，啊学儒学道啊，学这个正法的人呢、啊，他绝对不会去学那个东西啊，你学会害人啊，那害人呢、啊，你要先害自己啊，啊那何苦呢？所以啊，这个都是没有接受这种正规教育啊，才会这种偏差的思想。学这些不好的符咒啊，所以这些就变成恶人啊，造恶业的人啊，啊用这个符咒啊来害人。那么我们持大悲心咒呢，也就不会被这方面的啊这种啊恶人啊用这种厌昧啊这种。方式啊来害死我们。十三则呢，不为邪神恶鬼得病死。啊这个邪神恶鬼啊也是有人啊去驱使。啊现在呢我也听很多人讲啊，有人啊养小鬼。养小鬼。那么养小鬼呢，就是这一类的邪神恶鬼啊，那个最好我们佛弟子啊就不要接触啊，不要接触啊。那么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可能有人他是有这方面的啊，养这个邪神恶鬼。

变。那么这些鬼神有时候他也做一点好事啊，有时候呢会给人家问事情啊。我小时候啊，因为常常跟我母亲到祭坛啊去问神，那我记得我大概十二岁还在读小学的时候啊，我记得那时候住在虎林街啊，现在永吉路啊，虎林街那边。住在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啊，那时候给他们租房子啊，住在他们那个地方。那么隔壁好像有一家卖米的，他们有一段时间就会在走廊啊摆一张图啊，四四方方的，那圆圆的，那当中有个八卦啊，那么字啊密密麻麻的啊，那放上桌子。啊，那么给人家问事情啊，有人啊问他的家庭啦，问他的事业啦，啊，问他的亲人啦，啊，种种的事情。那么他这个，那小时候，那么我就住在隔壁啊，看到那大人哦，那么围了一堆人在那边问事情，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去看啦，啊，我小时候也是很顽皮的啦。就去看了嘛，哎，看了，我看了一个碟子，我们倒酱油那个小碟子大概这么大，它是倒过来的，那个碟子的底啊是朝上的，啊，然后呢，要问事情的人就用这个食指啊，啊，比如说四五个人一起问啊，那么这个同时啊，他那个跟着他那个碟子放在上面，他自己会跑，自己会转，转到哪里停下来，哎。所以你问哪个事情我都有一行字啊，就是根据那个事情。那问起来呢应该是很准，才有很多人去问。那么他旁边呢就放了一杯茶啊，还有一根香烟啊，香烟就放在桌上，然后一个头露出来。然后我看那个香烟呢真的像有人，以前我抽过烟我知道啊。我当兵的时候还没有抽烟啊，当兵的时候部队一个月分两条烟我该卖了，退伍啊24岁开始抽啊，抽到出家34岁啊。那个抽烟啊就是我们一吸它那个烟头啊就一闪，一吸就一闪。它那个烟呢放在桌上就好像有人在吸那个烟的，那个我注意看那个烟头一闪一闪的啊。啊，因为那个小时候是没有抽烟的，但是看我爸爸抽烟了、啊。还有水会慢慢减少，我一直在看，什么都没看到啊，什么那个烟啊，一直吸，一直减少，啊，然后碟子怎么会转？啊，我就很好奇，我就爬在那个桌底下去看看，那里面是不是安什么机器啊，什么磁铁这一类的，看看也什么都没有。啊，后来我听大人讲啊，他们说那个叫蝴蝶仙呐、啊，蝶仙。那么听说蝶仙呢、啊、是狐狸啊，狐狸啊。那么他那个是给人家问事情的，现在我好像就没看过了，小时候看过啊。那么这个狐仙呐、啊、蛇仙呐、啊，东北最多。啊，东北那边最多。那么这一类呢，邪神恶鬼啊，有一些人呢、啊、去接触这个，得罪了这个邪神恶鬼啊，那就被这个邪神恶鬼得变死啊，得变就是得到便利了。啊，得到机会了，啊，被他啊所害死了。那么持大悲心咒啊，这方面也能避免。十四则不为二病缠身死。啊，现在讲到这个二病缠身，那就很多了。像现在呢，癌症非常多，癌症就是二病。
恶病、重病、传染病，得着这个病啊，死的当然就不好，饿死，饿死、横死、意外死亡的。那么这个恶病缠身啊，也是业报，造恶业。主要啊，会得恶病缠身死，跟杀生关系最大。杀业、杀戮啊，你看得这个恶病啊，比如说得癌症，都会痛啊，痛得受不了啊，地上没有洞啊，有洞就要钻进去了，痛得真的受不了。就要打麻灰啊，暂时止痛。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得这种果报，痛的果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杀生。你杀生吃肉，那个众生痛不痛啊？我们众生啊，迷惑颠倒，造这个恶因的时候啊，他没有想到这一方面。只想到呢自己享受把自己的快乐啊建设在众生的身上你看那个众生被刀割被油炸被剁，你说痛不痛我们那个一根针刺的一下子就痛得不得了了，那你说那个刀这样砍啦割啦，那个痛入骨髓那么你得这种恶病很痛，痛的受不了，那你就知道是什么因你杀害众生那个众生痛的比这个还厉害实在讲在人间得这个癌症这种痛还是花报真正的痛苦是在地狱那地狱出来还要到畜生道去还债还要被杀被杀又是很痛所以无量寿经五烧五痛五恶五痛五烧真的是苦不堪言众生迷惑颠倒不知道因果无知造这个业受这个报所以佛大慈大悲出现在世间为我们讲经说法说出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主要跟我们讲因果这种事情那么现在得这个恶病那就知道什么因知道这个因我们正确认识这个因把这个恶因断除不再造这个恶因了那么过去造就造了现在果报来要甘心去还债不能再怨天尤人了不能再继续造这个恶因了如果继续造那将来的苦就没完没了希望我们到这一生就为止了。那么得这种恶病就是一个果报。果报我们要念观音菩萨要忏除业障不要再造杀生之业了。所以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讲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为什么短命为什么多病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所以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速殃短命报这个得这个恶病是杀业我个人

感受非常深刻啊，因为从小跟我父亲呐、啊，我父亲没有学佛，就是杀生呐、啊，自己家里养的猪啦、鸡啦、鸭啦，过年过节跟父亲呢、啊、杀猪是卖给人家杀。啊，那是杀生的，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太残忍了啊。啊，那么抓鱼啦，抓泥鳅啦，啊，以前啊，我们住在五堵，那个时候没有房子啊，对面那些田地啊，就抓泥鳅，抓了一水桶回来啊，我父亲说这个要活活的炸才好吃才新鲜啊，真的下油锅啊，以前啊你不懂啊，所以这个跟我父亲呢、啊，这个杀业造了不少。所以我父亲往生的时候也是非常痛苦，这个杀业。那么我这一生也是体弱多病，杀业造得多，肉吃得多，杀生业造得重。还好啊，有缘遇到佛法，学佛，出家吃素，现在身体啊就比较改善。所以要把这个恶因呢、啊、给它断除，修善因。那么在念大悲心咒求菩萨来加持，必定有感应，我们呢、啊、也就不会不为恶病缠身时。那么遇到有人呢、啊，他得到这个恶病了、啊，我们要劝他多念观音，或者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纵然呐、啊，这个定业不能转，也会减轻呐、啊，也会减轻。这是一定的啊。如果他以自诚心来念，那么这个病啊会好。所以也有很多人呐、啊、得这个恶病重病的人，念佛菩萨圣号他都念好了。你像那个在几年前啊，在山西大同有一个地方啊，那些都是住一些得癌症的啊，那么他们都是念地藏经啊，就是念地藏经念到那个病好啊，很多人啊得了癌症去那边也没有吃药啊，就送地藏经念佛啊，送好。所以地藏经也是很有功效的啊，效果也非常之大。所以我们这个十斋日啊，我们这个社团每一天固定是送一部无量寿经啊，下午两点到四点。那么你长期的读诵啊，必定有它的效果。所以大家要能够有长远心来读诵经典啊。那么我是忙啊，有时候事务啊，打闲岔的事情很多啊，不然我也很喜欢读经啊。实在讲啊，能够坐在那边两个小时没事情读经啊，也是一大享受啊。那么现在呢，你有这个机会享受，你不享受那就很可惜啊。所以人在福中要知福。那么在这个十斋日呢，我要定加一部地藏经啊，十斋日啊，就是上午送无量寿经，下午送地藏经。那么为什么送地藏经？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第一个道场啊，刚开始他一定想地藏经啊，没有时间讲全部的经，他也讲大意。为什么新道场开幕一定讲地藏经呢？因为要先有地基啊，学佛修行也要有地基，好像盖房子一样，你没有地基，地基没有打好，你怎么盖？盖不起来。地藏经是地基啊，基础。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

这个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里面有一篇演讲啊，他说：“普劝敬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普遍的劝导敬宗修净土的同山道友，坚就是附带的读诵地藏经。啊，那么弘一大师这个引用祖师大德啊，那么这个提倡地藏经的啊这些语录啊，还有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地藏经啊，可以说针对我们阎浮提娑婆世界众生呢、啊，就很需要了，很需要。啊，如果我们修净土啊，真信切愿念佛啊，一心一意就是求往生极乐世界啊，那真的一句佛号提起就够了啊，其他什么经也都不用再念了啊，因为你已经是真信切愿了。如果你这个信念呢、啊、还不真切啊，有时候信，有时候又不信，有时候发愿去西方，有时候又不想去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就是还放不下这个身心世界，还放不下呢，那么你对于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家亲眷属，你的事业必定有所牵挂啊。那这个时候啊，如果你不以地藏经来协助你处理现实生活当中种种的问题困难啊，你这个身心啊很难得到安稳啊。所谓身安则道隆啊，你身心不安稳啊，修道啊有障碍。所以地藏经啊也补助我们修净土的。啊，所以下午上海啊有个居士啊，他们公司请了一个干部啊，一个女众，大概是四十几岁啊，听说啊去检查的得乳腺癌啊，我就给庄严讲啊，劝他多念观音菩萨。啊、那么不知道他们在网络上啊有没有在收看啊，都有看到啊听到啊，可以给他转告啊，劝他呢多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啊就会有感应、啊、不要怕。啊，你看那个地藏经念了，那个山西大同那个都是癌症的去念了，念好了念两年。但是要专心念啊，要恭敬至诚的念。所以悟弘法师他举这个两年前他也是病得很重啊，那么有一段时间啊到广东心灵念佛堂，他现在就跟他送地藏经啊，送到地藏经呢，他有一个护法，一个女众很强势啊，那人家说要在那边给他助念往生啊，啊他的身体啊都溃烂了，浮肿了啊，他强制把他带走了，带走了不知道去哪里啊，连老和尚也不知道啊。那失踪了一年多啊，很多人问我悟弘法师现在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师父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啊，他从来没跟我联络啊，在今年八月啊。突然呢、啊，回来我们这里发葬啊，走到楼下呢，走到我们一楼按电铃啊，那个找慈师啊，慈师以为是庄宏啊，他不是，他是悟宏啊啊，我在想啊，慈师大概在想啊，哎，他是人还是鬼啊啊啊，因为很多人啊都以为他往生了，还有一些通灵的人说他已经往生了。因为他失踪了嘛，但是他户口放在这里，他户口啊在这里。那么我说，他们双溪一直在问，悟弘是要给他立往生牌位还是冤亲债主啊？我说先立冤亲债主，我说呢，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我没有看到他的尸体，我怎么给他列往生牌位呢？啊，所以只能给他写冤亲债主啊。但有的人呢，他就帮他写往生牌位了啊，那也是没关系了，反正人早晚要往生的吧啊，提早写无所谓啊。啊，所以他回来了啊，回来了，他说八月要回来参加法会。他跟他法会，他活得好好的 啊，他什么种都消掉了啊。大概在兴林念佛堂那边呢、啊，大家在念地藏经念佛啊，回向给他真的有帮助啊。而且活菩萨的感应啊，他很多种方式。他说碰到那个你做那个护法，我看那个护法也是。也不是怎么很懂的，我看他也是好像土郎中那一类的，就说我就把他拉到医院去抽水，抽一抽就好了啊。这个也是活菩萨的感应啊，所以自心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你什么病都可以治啊，但是你不能怀疑，一定要深信不疑，那个效果就百分之百。啊，一定啊，可以排除这个业障啊，所以不为二病缠身时。那么纵然呢、啊，有的人业障比较重啊，你看那个印光祖师啊，他都念那个大悲咒、大悲悯、大悲灰，有一些人临终啊，恶相现前了、啊，语无伦次，颠倒了啊，所以他就用那个大悲水给他喝啊，在他的嘴唇给他点。啊，有的人呢、啊，他临终的时候舌头僵硬了，舌头硬了，他用大杯水给他点，哎，那就好了。那么神智颠倒了，哎，他就恢复正常了，就可以帮他助念了。啊，所以印主啊，他念那个大杯咒、大杯水，我看他文超写的，他是念一万遍，念一万遍，加持那个大杯水。那么在附近的同修的就请大杯水回去喝，远地的呢寄大杯米跟大杯灰，啊，灰跟米都是泡开水的，啊，那么印光祖师也很慈悲啊，怎么泡啊？要用这个筷子搅一搅啊，那个连那个泡开水的方法都给他讲得很清楚，真的是大慈大悲啊。那么现在我们办一个九华山的啊，这个去看看啊，大家可以去请一些水啊，有诚心诚意的啊，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呢、啊、消除业障，不为恶病缠身时。十五者不为非分自害时啊，这个是自杀时的。我上个月到日本去呀、啊，听日本的同学，每次去都听他们讲，他们日本呢、啊。自杀的一年比一年多，那大部分是跳电车的啊，所以那个名古屋那个汤梅义居士啊，这次他也我到东京做法会，他都会来参加。他就讲啊，最近又一个人跳电车了啊，刚好他坐在车上啊。他现在他们日本啊，像跳电车被撞死的已经很普遍了，常常有，所以他们也感觉就麻麻痹痹的。撞得浑身脆骨，然后冲冲洗一洗，车子继续开啊。啊，所以日本他们在这个亚洲地区，听说自杀率是最高的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做的事业不顺利啦，啊，家庭不美满啦。想不开啊，就去自杀了。现在全球啊，自杀的也很多啊，自杀的啊。那么这个自杀呢，这个也是有冤亲债主，有冤亲债主啊。那么。他自杀要很有勇气啊！你说那个自杀，那个我们一般人呢、啊，没有那个勇气去自杀。

被人杀还可以，自己杀自己那个提不起那个勇气。他为什么他能够做得出来？根据我的观察都有冤亲债主，他自己控制不了。啊，如果他在一个很清醒的状态之下，他不可能这样做。啊，不可能。啊，必定有冤亲债主。啊，那么他运气衰到极处，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来报复。啊，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农历一月正月十三号啊，那个周美玉居士他的先生啊，跳基隆河死了，跳百夫桥。那么他十二年前呢、啊，刚好十二年前呢，那个他在家就是冤亲债主，一个女鬼给他缠身了。啊，难道他就人就不正常了？不正常送到国泰医院啊，国泰医院就是我们在附近这里。那么周美玉哭哭啼啼来找我啊，我去医院看他，那看他呢，就跟他平常不一样啊，看他的眼神，看他的动作，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啊。那个动作呢，就像一个小女孩啊，一个小姐那种动作啊，那拿一个手帕呢，那。转这个脚在一起，在嘴巴里咬，然后呢，一下子扑通从那个病床这样跳下来。我看，哎呦，这个女鬼啊！后来周明玉哭啼啼，怎么办呢、啊？怎么办？我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说呢，你就我看了那个情况啊，就是他就是被女鬼缠身，那这个女鬼一定跟他有姻缘。过去生的啊，所以我就常常引用那个郭洛匠啊，那个地贤法师那个参禅的徒弟跟念佛的徒弟啊，老上常讲这个公案。那个参禅的徒弟啊，他是这一生的冤亲债主，他出家了，他太太不同意，他太太一气之下去投水自尽，冤魂就跟着他啊。等到他这个。他去参禅啊，当时很有道心，有护法神在，他这个冤鬼不能靠近他。到他升到首座和尚啊，哇，信徒对他恭敬供养，啊，名利都来了，啊，他这个时候啊，道心呢、啊、退了，道心退，护法神也退了，他这个太太的冤魂啊，就趁这个机会啊，就靠近他身体，一天到晚呢、啊、要跳水。啊，在江苏啊，那个镇江金山寺啊，我们今年有去看啊。他那个寺院是在那个是一个岛，在江当中盖的，啊，四面都是水。啊、那个首座和尚一天到晚的跳水啊，被人发现被救起来了。啊，后来那个主持说这个不是办法，就写信啊通报啊。浙江这个宁波关中寺啊，请地贤法师的把他徒弟领回去啊，领回去一路上啊也是平安无事啊。地贤老法师啊也是当代的讲经的高僧啊，天台宗的祖师，有德行啊，所以冤亲债主啊也不敢靠近啊。但是回到寺院呢。啊，他在金山寺做到首座和尚啊，寺院里也讲求身份地位啊，也给他一个人一个房间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没有出来吃早餐啊，那么没有出来做早课呢，还可以，那就连早餐都不吃，这个就不行了。地老就请人去叫他了，起来吃早餐啊。结果呢，去叫呢，他房门还是里面反锁。叫都没有人答应，再绕到后面去看啊，后面那个窗户是开的，啊，这个大家跟地老报告啊，地老说坏了，啊，是不是从窗户跳出去又去跳河了？啊，关中是后面有一条河，啊，果然没错，啊，大家一起分头去找，

找了几里路啊，果然找到尸体了，啊，还是被他那个太太那个冤魂啊把他拉走。啊，第二天呢，啊，他那个女儿啊哭哭啼啼的来找地老，啊，说昨天呢，啊，梦到他父母啊去上任了，要去上什么任呢？他们附近有一家土地公庙刚好盖好啊，他父亲去当土地公啊，他这个母亲当土地奶奶啊，去上任去了。那么我就给周美玉啊，跟他的他的女儿说，他父亲有念佛怎么这样呢？啊，他们很不能理解。我就给他讲这个公案，我还把这个影城回忆录啊印出来啊，告别式啊，做期的时候就送给他们亲友。我说你这个先生他的冤亲债主不是这一生的啊，是过去生，不晓得哪一生哪一世啊。那么我就把那个千化业障那个书给他看啊，那个书啊就讲过去世的啊，过去一世两世的。那么那个时候啊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就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 VCD, 那个12年前还是 VCD, 一片一个小时。我说那个已经结缘完了。我说不如你就发心啊做一些地藏菩萨本愿经的 VCD 啊，这个功德啊回向给你先生的冤亲债主。啊，那当时啊，他就出了50万台币啊，做了 VCD 啊，好，回向给他先生冤亲债主。那回向之后啊，也稳定下来，但还不完全恢复啊，那个冤魂还是跟着，但是没有之前那么厉害，所以后来就一段时间就出院了。那出院之后呢，啊，因为经过那一次的这种大病啊，这个叫冤业病啊，这一类叫冤业病。他们公司主要工作也不敢给他负责啊，都他的就是周居士了啊，他的太太啊，那么他的女儿女婿啊都很乖啊，他那个舅子啊在帮他处理公司的事情。那么精神呢，有时候时好时坏，啊，时好时坏，那总是啊能够啊维持下来，啊，那到了最近去年呐，啊，就越来越又不对劲了，又不对劲了，啊，常常无缘无故的发脾气骂人，啊，骂他的女婿。那么常常啊讲啊啊要啊他要去跳河死啊，一直在讲啊。那么跳河在跳啊，我在12年前在国泰医院就看他那个动作，就是从床铺这样扑通一下的就跳下去这样啊，那个动作啊就像女孩子一样，那是一个大男人呐 啊我认识他很久了。然后在今年啊，今年这个趁周美玉啊那天农历正月13啊，就是下着毛毛雨啊，还很冷啊，啊他在那个百湖社区啊，那个百湖桥啊，那个很高的，跳到基隆河在跳下去啊，有人啊看他跳下去啊，周美玉听到这个信息啊，他说肯定就是他先生没错的。那么这样啊，我跟他算起来一共前后12年。后来我就安慰他们了，我说其实那个冤亲债主啊，12年前就要他的命了，12年前就要他的命。那当时他要跟他做了一些功德，但是这个冤亲债主啊，可能他接受的功德还不够啊，他还是不肯离开。但是时间啊，有在延长12年。就是他寿命啊有在延长12年。
根据

我的理解是这样啊，根据我的理解是这样啊，跟他修那个福报啊，这个延了12年啊，延了12年啊。那么如果他这个，所以这个修啊，修福啊，也要密集啊，一门深入，长时间就效果才好啊。如果呢，到处跑啊，很多地方啊，师父说，哎呀，这个缘接都越多越好。在平常来讲是可以，但是遇到这种严重的情况啊，还是要密集专修啊，还要依真正的善知识来修啊，才有大的效果。但是这些啊，我们有时候也是只能在讲习当中啊，跟大家提出来啊，大家参考。有时候也不能讲太多，讲太多如果听不明白啊，又造成很多误会啊。所以这个不为非分自害死，就是不会自杀而死。那么这个我们总是要知道啊，断恶因修善果啊，因为这个15种恶死啊，为什么会有这15种不好死的啊？这古人讲啊，不得好死啊，就说明啊，这个做不好的事情啊，才会不得好死嘛。啊，过去呀，今生必定造恶业嘛，那才会得这种果报，绝对没有原因的果报，一定有它的原因。那果报不好，那因就不好。因果必定是相应的啊，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啊，必定有它的业因果报啊，绝对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学佛明了因果啊，那么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经。那么再加上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那么也是一篇因果的天律啊，这个因果教育呢非常重要啊，伦理道德还要加上因果教育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世的时候呢，特别重视提倡因果教育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印祖讲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纵然所有的佛菩萨神仙都降临到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所以人人相信因果，天下大治。人人不相信因果，那就天下大乱了。所以佛菩萨啊，圣贤啊，教学啊，这个因果教育呢，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知道呢啊，断恶修善啊，那么持大悲神咒，那么就不被如是15种恶死也啊，就不会遭遇到啊这15种恶死啊，横死、意外死啊，那就不会遭遇到。好，那么这个15种恶死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呢啊，得15种善生者啊，善生就是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这个生是轮回啊，啊一直这样轮回下去。那么人有生必有死啊，有死必有生。我们人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了，死了啊，死是这个身体啊坏了，不能用了。那么这个人断气啊，神是离开身体，他经过49天又。

去投胎了。啊，又有一个新的生命，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那么如果这一生修得好啊，来生去的地方比现在好啊，身体也比现在好啊，生活的环境也比现在好啊，那这样就进步了，就进步啊。如果死了之后啊，那比现在差，那就退步了，那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必定还是在六道啊。那么六道呢，人天是三道啊，畜生恶鬼地狱是三恶道。那么佛菩萨大慈大悲啊，啊，我们还不想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那么在六道当中啊，那也不要到三恶道去啊，能够保持啊人天三道啊，总是比三恶道好啊。当然啊，佛总希望我们早一天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那么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佛菩萨大慈大悲啊，都是希望我们早日脱离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啊。但是主要的权力还是在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觉悟啊，有没有真正发心呢，啊，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这个佛菩萨呢，他只能做到劝导提醒啊，做这个真善缘啊，从旁啊帮助我们啊。那么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真正能觉悟啊，自己真正觉悟了，知道这个修六道生死轮回苦，想要出离了啊，这个时候就是觉悟了，就是发菩提心了啊，觉悟了啊，这个世间呢，啊，真的放下了，不再留恋了，不再执着了。啊，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那么我这生就超越六道了。不但超越六道，同时也超越了十法界。但是要真正觉悟才行啊。那怎么才是真正觉悟呢？你真放下了，你对这个世间真的没有一桩事情、人事物都没有留恋的，没有挂碍。就现在走也可以。在佛120岁走也可以，随时可以走啊，随时往生净土啊。那这个就是真的做到没有挂碍。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就是正确的啊，是佛菩萨教我们的啊。所以净老和尚最近讲大经解科子，我听了也是有所感触啊。那么以我个人来讲啊，总是哎呀，很多事情也是要处理啊。但老和尚讲啊，不管什么事情啊，处理到一半也好啊，如果佛来了我马上就走啊，这个其他就放下了啊，就别管了啊。我们要有这种心态，那才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啊，因为人命无常嘛，人命无常啊，什么时候生命结束了啊，我们也不知道啊。我们总是啊，随时随地啊，要有这个心理准备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写一个死字啊，贴在额头上啊，就是告诉自己啊，我就快死了。那死的你啊，这个还没有做好，那个没放下啊，那这个钱交给那个人不放心，不放心你也要放啊啊。所以我现在一直听老和尚讲这个经啊，我也比较想开了啊。我的老和尚啊，因为周边啊啊一些居士大概也是跟我一样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老和尚讲啊，就是让他拿去做不如法的，那也是他的事情，他的因果，
你就放下，你放下就对了。啊，那么老和尚他的心态是交给佛菩萨啊，佛菩萨叫我多住几天，我说多住几天，叫我现在走马上走啊，那这样也是一个办法啊，我们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啊，随时走啊，所以我们必定要认识清楚啊，人有生必有死，有死又有生，那么下一个阶段要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个地方啊，那这个就很重要了。啊，人不是死了什么都没有了啊，死了什么都没有，那问题就好解决了嘛。啊，反正就一死了之嘛。啊，但问题是啊，事实真相是死了就不得了啊，因为后面还有啊。啊，不是死了就没有了。啊，死了后面的更麻烦啦。问题在这里啊。啊，事实也是这样的啊。啊，那么我们持大悲心咒啊，啊，你如果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在六道生死轮回，那你会得到十五种善身啊。但是后面呢，观音菩萨会劝我们去西方了啊。那如果你不想去，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你下一个阶段去的地方比现在好。得十五种善身者，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往。啊，这个十五种善身，第一个呢，你将来往生的处所、地方、地区，你常常啊，啊，常常就是你生生世世啊，你都会遇到这个善往。那什么叫善往呢？以十善来教化人民，那个叫善。像现在呢，老上非常赞叹斯里兰卡啊，斯里兰卡总统啊，都用这个佛教经典啊来教化人民，当作教科书啊，那这是善往啊。那么我们会升到了那个国家地区是善往，以十善来教化人民啊，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十善业道来教化人民，这《地藏经》也讲。那我们也要善心才会跟他相应啊。如果我们是造恶业啊，造十恶业呢，大概往生的国家地区啊，那都会遭遇到恶王啊，那个恶王就用十恶来治国的啊。所以遇到恶王啊，你也不要去怪那个恶王啊，因为也是自己造恶业啊，你才会感应那个恶王来给我们领导啊，来统治我们。啊，如果你修善业，你感应的必定是善往啊，这第一个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善往啊，必定提倡这个传统文化啊，像在马来西亚的首相，他也是善往啊，支持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办这个汉学院啊，现在汉学院呢开始在建设了啊，听说呢那个汉学院呐、啊，那个。在马六甲啊，那个地方啊，很多众生啊，说到香港去找老和尚啊，老和尚打电话请蔡老师去做法会啊，蔡老师又打电话到马六甲古城建宗协会给江会长啊，请他们来办这个法会啊，那个江会长啊，打电话到日本找我去啊，所以下个月啊，23、24要去汉学院啊去超度啊。那么在我想啊，啊，这个众生啊也是跟人一样喜欢做法会啊。现在呢，我接到这个任务啊，也是没办法，不然我喜欢讲经，讲经比较轻松啊。你说我晚上讲一个半小时很轻松，做法会5、6个小时一整天啊，很辛苦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善往。二则长生善果啊，善果就是好的国家地区，那个国家呢灾害很少啊。像现在老上赞叹的这个斯里兰卡，哇，我是没去过啊，那听老上这么讲好像非去不可啊。
它是不是很富有的国家，但是它那个自然生态保存得很好。

没有人工的破坏，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国家地区。它那边没有这些现代化的污染。那的确啊，在地球上的净土，啊，过去啊，我们总知道说，哎，这个澳洲、纽西兰啊，现在是地球上啊最后一块净土。现在我们净老和尚又发现斯里兰卡那更清净啊，又有佛法，又有善王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在生的时候曾经三次去斯里兰卡讲过经啊，去过三次。那么有佛道的足迹。所以现在净老和尚啊，就非常赞叹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第三个呢，常值好时。好时是什么？时代啊，那个时代呢，没有战争，没有天然灾害啊，时间没有好不好啦啊，它主要是说啊，我们平常讲年头不好啊，年头就是这个时代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如果这个时代呢都是很好的事情，那个就叫好时，啊，人民过的生活富裕，五谷丰登，啊，没有灾害，没有战争，那就是好时，啊，太平盛世，我们中国讲太平盛世叫好时。逝者常逢善友，啊，遇到的都是好的善友。亲近善友必定对我们道德学问有所帮助。好，那么这个十五种善生呢，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条啊，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下下星期一再开始。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1页。我们从倒数第四行看起。倒数第四行第二句。十四则不为二病缠身死，十五则不为非分自害死。我们昨天学习到这一段，那么这个一大段经文观世音菩萨给我们讲那么向佛报告，主要是讲给我们众生听的。若诸人天诵持大悲心咒者得十五种善身，不受十五种恶死。那么这个恶死从第一个，不令其饥饿困苦死。诵持大悲心咒，那么也就是我们可以避免受到饥饿困苦而死。在现前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到今天在这个世界上还是有很多人得不到饮食活活饿死的。那么这个都是一个果报是一个果报。他的命运命中注定要饿死的。

啊，如果这一生啊没有能够改造命运，必定啊是根据前生造的业，那么这一生啊一定啊受这个果报。那么第二个是不为家境障除死啊，那么这是讲刑罚，过去现在啊都有遭遇到这个刑罚啊，被打啊，受刑啊，伤重而死的，那么这个一类啊也算是横死啊，这个死的相啊当然就不好啊。不为第三个，不为冤家仇对死啊，那么冤家呢就是冤亲债主啊来报仇的啊，来报复的啊，仇对啊就是冤家对头啊来报复啊，那么被害死。那么如果送大悲心咒啊，那么也可以避免啊被这个冤家仇对所杀害而死。第四个呢，不为金正相杀死啊，这是战争啊，这个战争啊，如果我们送大悲心咒啊，在战争当中啊啊，也可以避免啊在这个军政当中啊互相杀害而死啊。所以过去有一些老兵啊从大陆到台湾来的啊，我们也常常听他们讲一些啊过去啊这些在战场上啊这些事情。那么如果命中注定啊要在战争当中死亡的啊，那这个也是逃不掉啊，这是定数啊，过去生造的业啊，这一生他必须遭受这个果报。那么也有人啊经历无数的战场啊，但是他就是平安无事啊。过去我听说这个何应钦将军啊，听说他是个福将啊，经历无数的战役啊，他都平安无事。啊，那么我们如果有这个业力啊，自心来诵大悲心咒啊，会有感应。啊，那么这个就是像了凡四训讲的了，改造命运了啊。无则呢，不为豺狼二兽残害死啊。那么第五个呢，那么不会被这个豺狼二兽啊，这个野兽啊，啊被这个野兽残害而死啊。那么过去这个虎狼啊、狮子啊，那会吃人的。啊，那么现在还是有，当然现在呢是比较少，还是有。啊，如果到森林，啊，我们看那个电视节目啊，演那个非洲啊那些森林啊，那野兽啊，豺狼就很多。啊，在我们中国地区呢也不少。啊，现在呢科技发达。啊，那么这些豺狼野兽啊，那么也就比较少。啊，再过去啊就比较多。啊，但是呢，我们在新闻报道啊当中，还是有人啊被这个豺狼野兽呢被咬死的也有。啊，像有一些动物园啊，啊那个。野兽啊，那个兽性啊

发作起来啊，平常啊，他可以听他指挥啊，到他那个野兽性啊发起来啊，他就不管了，那个人呢、啊、就被咬死了。所以这个都要送大悲咒啊，可以避免。六者不为毒蛇原穴所中死啊，这个被毒蛇啊咬到。啊，这个中毒身呐、啊，啊，也会有生命危险。那特别我们现在住在山上啊，啊，要多诵大悲咒，啊，多诵大悲咒。啊，你看我们这个双溪山上啊，特别是夏天呐、啊，啊，这个山上啊还是有这些毒蛇出没。啊，那么。我们如果念观音菩萨啊，诵大悲咒啊，那么这些动物啊，它也不会来伤我们啊。我们到那个地方啊，它也会避开啊。特别有观音菩萨的加持啊，那么可以避免这方面的一个灾害。七则呢，不为水火魂飘死。啊，水是水灾，火是火灾啊。那么水灾呢，在我们台湾呢，可以说几乎每一年都有大大小小啊，特别是台风季节啊，带来啊这个豪雨啊，造成水灾。那么每一次啊有严重的水灾呢，总是有人啊在这个水灾当中。哦，丧失的生命啊，当然啊，这个也是一种果报了啊。如果能够诵持大悲心咒，纵然有这个业报啊，也可以消除。那么火灾呢，被火烧死啊，这个啊，也是时有所闻。啊，所以这个大悲咒啊，过去古大德啊，啊印那个小册子啊，印这个大悲咒啊，预防火灾的啊，就在这个房子四周啊，啊念大悲咒，用大悲水来洒啊，预防火灾。啊，八则呢，不为毒药所中死啊，这个毒药啊，就是。有毒的药啊，有的时候啊是被人啊下毒啊害死的啊，被人下毒害死的啊，有时候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是啊，这个有毒的食品太多了啊，昨天呢跟大家。说明啊，现在呢，这些菜啦、稻米都有农药啊，这个罐头类的啊，还有这个泡面呐 啊，有防腐剂啊。现在呢，这个参加这个化学的东西啊很多啊，这些食品啊都有毒。啊，虽然呢、啊，我们吃的不是马上就有生命危险啊，但是日积月累啊，长年累月的吃啊，所谓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长年累月啊，吃这些对身体有害的食物啊，包括水、空气啊，都有污染。那么现在因为啊这种饮食方面啊累积下来啊，得到很多奇奇怪怪的病啊也很多，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讲啊，说现在啊是三餐服毒啊，三餐啊都在吃毒药。

那么我们想一想呢，的确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现在呢，很普遍的，大家都知道的啊。菜有农药啊，这个米也有农药啊，包括我们现在喝的茶叶都有农药啊。所以现在呢，有很多人呐、啊，这个健康饮食的意识抬头了啊，所以提倡啊有机生菜啊。现在呢，有机生菜啊，生意也不错。啊，价钱比一般的菜要贵，啊，实在讲也是供不应求啊，供不应求，啊，所以现在真正能吃到有机的呢，你说到市场买，啊，能不能买到真正的有机蔬菜、健康食品，啊，有时候也没把握，啊，也没有把握。那最好就自己种啦、啊，啊，你自己种啊，但是是最有把握的啦，啊，自己种一点菜啊来吃，这个是最保险的。那如果你买菜呢，我到双溪去啊，经过平溪，有一些老太婆卖的菜不太漂亮啊，摆在路边卖的，啊，你看到那个不是很好看，有虫咬的，啊，虽然不是很好看，但是那个比较安全。啊，如果很漂亮的呢，那可能农药很多。啊，如果农药这个时间还没有到，它就摘下来了，那真的吃的我们会中毒，啊，会中毒而死。啊，虽然啊不是马上死啊，慢慢会死。啊，所以现在呢，疾病非常多。啊，跟这个饮食啊有密切的关系啊，所以古人讲啊。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这个一点都不错啊，的确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诵大悲心咒呢，能够解毒啊，能解毒。如果你诵的这个功夫比较深啊，的确它解毒的功能就很好啊，所以慈悲心啊，它能解毒。啊，有毒的东西到他口中呢，他就变成没毒了，啊，就变成甘露了，啊，的确有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效果现在也有科学依据啊，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啊常常引用啊这个日本啊东京啊江本胜博士。他这个水结晶的实验，那个日本呢、啊、有一个琵琶湖，那个琵琶湖呢，常年累月呢很脏很臭，啊，那么江本博士呢，他这个做这个实验，去请一个九十几岁的老和尚，带了很多人呢、啊、去那边祈祷。啊，听说祈祷半个小时啊，那么他的祈祷啊，就是很多人呐、啊，在同一个时间啊，集体的，大家那边啊，一心一意啊，放下万年啊，就是对着湖水讲啊，这是湖水干净了，湖水干净了啊，这样、啊、大家呢在一起啊，念个半个小时啊，果然呐、啊，那个湖水啊，哎，不错了，干净了。那么维持的时间多久呢？半年，半年啊。所以老和尚啊，就给江本博士建议啊，他说你最好你半年去祈祷一次啊，因为他祈祷那一次，也后来就没有再去祈祷了，因为他做实验的啊，他不是信佛的啊，他是做科学实验的。那么他实验那个水啊，从这个日本东京平川自来水厂啊，同样那个水啊，两杯啊，一杯没有祈祷，一杯给他祈祷啊，那么祈祷过的那个水啊，它就结晶很美丽，非常好，它那个水的结构啊变化。
他那个实验室啊，我跟老和尚去看过，他那个实验室啊，他那个机器啊，可以放大200倍啊，那个放大镜啊，放大200倍。那么他那个祈祷的水啊，跟没有祈祷的水，他就用那个注射，那个打针那个注射啊，一滴一滴放在一个小碟子啊，然后抽起来就滴在那个碟子，然后放在那个冷冻。冰箱冷冻啊，结冰啊，然后再照相啊，照相再放大200倍啊，然后就可以看出它的结晶了啊，它的结晶、啊。那么有祈祷过的，还要去骂他的啊，那就很难看，那个结晶就很难看。那完全都没有的啊，那是一种很就比较散，不好看。那么有。赞美的啊，这些水啊，它就结晶就特别的美丽。那么它那个祈祷的水啊，它一罐一罐啊，它是在卖的啊，它那个卖那个祈祷过的水啊，哦，是卖的。那么我们去啊看，我们只有买书，没有给他买水。我们心里想，我们念佛那个水肯定比他好啊，因为以前都不知道啊。后来老和尚发布这个信息啊，哇，我们那个念佛堂啊，都是水啊，那个矿泉水啊，大家摆了一堆啊。那的确呢，这个是陈泽莲啊。那么如果根据他这个科学的实验啊，我们人的意念啊，就可以改变外面的物质。那么说大悲咒啊，是观音菩萨呢这么圆满的啊一个咒语，那他怎么不能解读呢？当然答案是肯定的啊，所以大家去九环山啊去取那个水啊，以前我们也不懂，奇怪的明明那杯水啊，那怎么他念的那个咒就会治病啊，其他的水他就治不了病啊。那以前呢，我们只是说哎呀，反正这个是佛在经上讲的嘛，我们信佛的人就相信佛就对了。啊，那么现在呢，啊，有科学依据了。过去说，哎呀，这个没有科学依据，啊，有很多人呢、啊，他还是不相信。但现在有科学依据了，啊，江本胜博士这种水结晶的实验呢、啊。所以那现在让我们啊非常肯定那个大杯水它的功效。那么它的功效呢，就是根据你的功夫，比如说你念佛的功夫啦、念咒或者念经，你功夫那个定功越深啊，它产生的能量就越大。而且你得定啊就发神通了。啊，根据经上讲发神通。产生能量就大。啊，他就真的啊啊可以解读。那么像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啊跟晚年，他的境界就提升的太高了啊。他现在什么都能吃啊，人家呢给他喝什么他也喝啊。所以我们自心念大悲咒呢，就不为毒药所重视啊，就不用担心啊被人下毒啊，不用担心被人下毒啊，念这个咒啊还是比较啊保险的。久者不为蛊毒害死啊，这个放蛊啊是苗族是比较多啊，这个太上感应篇呢也讲啊，有这个专门放蛊的。啊，这个听说这个苗女啊不能得罪的啊，如果你跟那个苗族的女子谈爱情啊，啊如果你这个变心了、啊、那你就惨了啊，他会在让你身上放蛊啊，啊你就不得好死啊，就会得这种果报。啊，这是我们去张家界旅游啦，啊，听听他们那些导游讲的。

那么实则呢，不为狂乱思念死啊，狂乱就是精神失常。那么这个精神失常也是一个果报，过去生呢、造这个业啊，被冤亲债主缠身啊，所以昨天也跟大家讲，我看了一本道教的书，那个道坛在宜兰啊，我看了那本《劝化业障的实录》啊，这本书，那么它里面给人家问的啊，都是有名有姓的，都是在台湾的啊，有地址有姓名啊，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没死啊。那么这个属于东岳大帝管的，我们这个地区还是属于东岳大帝啊，东岳大帝啊。他在泰山，在山东，在山东。在中国呢，有东西南北中啊。那么东岳大帝算是第一个啊，那么第一个他管辖的范围相当之大啊，是一个五岳的一个代表，一个代表。东岳大帝呢，在《地藏经》来讲啊，算是。小鬼王不是很大的鬼王，也不是很小，一个区啊，就像现在管好几个省的省长啊，东岳大帝啊，他下面有这个人死的，如果彼此之间呢有一些互相谋害的啊，他心不甘的，死了之后会到阴曹地府啊。东岳大帝那边去告状，就像我们阳间、去法院告状一样啊。那么告状如果他告准了啊，东岳大帝啊会发一个令牌给他，他就可以找阳上那些冤亲债主去报复啊。他分金木水火土五种令牌，那么如果领到木牌的，他这个人会神经失常。但是可以和解，这一类可以和解，木牌的可以调解啊，调解好了啊，条件谈好他就走了，他病就好。如果领到那个火牌的呢啊，急急如律令去执行啊，那个神经不正常，那个这一辈子好不了。那么道教呢有这样的区分。那么在佛门呢啊，这个讲定业不可转，但是遇到大乘佛法呢，这个不定业可以转，定业还是可以转。关键在这个帮人他的信心，他本人的信心，还有他的家属的信心。所以在这个《观音灵感录》里面有很多这种方面病的持大悲咒好了。所以这个九华山我听说有一些精神不正常的去取那个水也治好了但是必须要有信心如果没有信心这个还是没有办法还是有障碍，关键在信心，不能怀疑所以前面经文给我们讲得很明白不可以有一点点怀疑有一点怀疑那自己就产生障碍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第十个不为狂乱思念死就是不为精神发狂错乱思念就是失去记忆了一个人失去记忆了乱跑了这样这种情况而死。那么这个都是有一些冤亲债主来干扰他才会有这种现象。第十一则呢不为山树崖岸坠落死就是你不会从高空掉下来摔死。这个山上高山树。

上啊，悬崖啊，或者呢，就是海边呐、啊，那个岸边呐、啊，高处啊掉下去摔死，坠落而死啊。包括现在啊，坐飞机空难这一方面的啊，因为从高处摔下来啊，那就浑身脆骨了啊。如果念大悲心咒了，那么也不会受这种死。十二则呢，不为二人怨昧死。那么二人呢、啊，就是他会一些符咒这一类的啊。昨天也跟大家讲了，新加坡啊，南洋那一带啊，流行那个降头啊，那个是新加坡那边人讲的。那我们台湾呢、啊、也有啊，就是施一些法术去害人。啊，的确啊，有一些害人的符咒啊，驱使鬼神啊，害人的符咒啊，这个符咒呢，有利益人的，也有损害人的，啊、这两方面都有啊。以前小时候听我父亲讲啊，那个时代的人呢、啊，很多人会符咒啊，现在人学的人比较少啊，以前呢、啊、学的人多。但是学这个符咒啊，如果他不做好事啊，那个学那个不好的符咒去害人啊，那果报也不好啊。所以以前听我父亲讲啊，这个好像去学这种不好符咒的人啊，好像要发誓，好像有三方面呢、啊，他一定要发愿啊，要有一样。好像说没有儿子啦是一样啊，还有什么啊，没有钱还是短命啊，好像有三种。那么我们学了佛啊，啊知道啊，那一个人不要说学佛啊，啊学儒学道啊，学这个正法的人呢、啊，他绝对不会去学那个东西啊，因为学会害人。那害人呢、啊？你要先害自己啊！啊，那何苦呢？所以啊，这个都是没有接受这种正规教育啊，才会这种偏差的思想啊，学这些不好的符咒啊，所以这些就变成恶人了、啊，造恶业的人了、啊。啊、用这个符咒、啊、来害人。那么我们持大悲心咒呢，也就不会被这方面的、啊、这种啊恶人啊用这种厌媚啊这种方式啊来害死我们。十三则呢，不为邪神恶鬼得便死。啊，这个邪神恶鬼啊，也是有人啊去驱使啊。现在呢，我也听很多人讲啊，有人啊养小鬼，养小鬼。那么养小鬼呢，就是这一类的邪神恶鬼啊。那个最好，我们佛弟子啊就不要接触啊，不要接触。啊，那么我们认识的人当中啊，可能有人他是有这方面的啊，啊，养这个邪神恶鬼啊得变。那么这些鬼神有时候他也做一点好事啊，有时候呢会给人家问事情。啊，我小时候啊，因为常常跟我母亲到祭坛啊去问神。那我记得我大概十二岁还在读小学的时候。我记得那时候住在虎林街啊，现在永吉路啊，虎林街那边。住在我父亲的一个朋友啊，那时候给他们租房子啊，住在他们那个地方。那么隔壁好像有一家卖米的。

0: 卖米的，
1: 他们有一段时间就会在走廊啊，摆一张图啊，四四方方的，那圆圆的，那当中有个八卦啊，那么字啊密密麻麻的啊，那放上桌子啊，那么给人家问事情啊，有人啊问他的家庭啦，问他的事业啦，啊问他的亲人啦，啊种种的事情。那么他这个，那小时候，那么我就住在隔壁啊，看到那大人哦，那么围了一堆人在那边问事情，那时候我就很好奇去看啦，啊，我小时候也是很顽皮的啦，就去看了。哎，看了，我看了一个碟子，我们倒酱油那个小碟子大概这么大，它是倒过来的，那个碟子的底啊是朝上的。啊，然后呢，要问事情的人就用这个食指啊，好，比如说四五个人一起问啊，那么这个同时啊，他那个跟着他那个碟子放在上面，他自己会跑，自己会转，转到哪里停下来，哎，说你问哪个事情，我都有一行字啊，就是根据那个事情，那问起来呢，应该是很准，才有很多人去问。那么他旁边呢？又放了一杯茶，啊，还有一根香烟，啊，香烟就放在桌上，然后一个头露出来，然后我看那个香烟呢，真的像有人，以前我抽过烟，我知道啊，我当兵的时候还没有抽烟啊，当兵的时候，部队一个月分两条烟，我该卖了，退伍啊，24岁开始抽，啊，抽到出家34岁。那个抽烟啊，就是我们一吸，它那个烟头啊就一闪，一吸就一闪。它那个烟呢，放在桌上，就好像有人在吸那个烟的。那个我注意看那个烟头一闪一闪的啊，啊，因为那个小时候是没有抽烟的，但是看我爸爸抽烟啊，哎，哦，还有水会慢慢减少，我一直在看，什么都没看到啊。什么那个烟呐、啊，一直吸，一直减少，啊，然后碟子怎么会转？啊，我就很好奇，我就爬在那个桌底下去看看，那里面是不是安什么机器啊，什么磁铁这一类的？看一看也什么都没有啊。啊，后来我听大人讲啊，他们说那个叫福碟仙呐、啊，碟仙。那么听说碟仙呢是狐狸啊，狐狸啊，那么他那个是给人家问事情的。现在我好像就没看过了，小时候看过啊。那么这个狐仙呐、啊、蛇仙呐、啊，东北最多啊，东北那边最多。那么这一类呢，邪神恶鬼。啊，有一些人啊去接触这个，得罪了这个邪神恶鬼啊，那就被这个邪神恶鬼得变死啊，得变就是他得到便利了啊，得到机会了啊，那被他啊所害死了。那么持大悲心咒啊，这方面也能避免。14则不为恶病缠身死啊。现在讲到这个恶病缠身，那就很多了。像现在呢，癌症非常多，癌症就是恶病，恶病、重病、传染病啊，得着这个病啊，死的当然就不好，饿死。啊，饿死、横死、意外死亡的啊，那么这个恶病缠身呢、啊，也是业报啊，造恶业。主要啊，会得恶病缠身死，跟杀生关系最大啊，杀业、杀戮啊，你看得这个恶病啊，啊，比如说得癌症。都会痛啊，

痛得受不了啊，地上没有洞啊，有洞就要钻进去了，痛得真的受不了啊，就要打麻灰啊，暂时止痛。那么我们大家想一想，为什么得这种果报，痛的果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得很清楚，杀生，你杀生吃肉，那个众生痛不痛啊？我们众生啊，迷惑颠倒，造这个恶因的时候啊，他没有想到这方面啊，只想到呢自己享受啊，把自己的快乐啊建设在众生的身上啊。你看那个众生被刀割啊，被油炸啊，被剁，你说痛不痛啊？我们那个一根针啊，刺的一下子就痛得不得了了。那你说那个刀这样砍啦、割啦，那个痛入骨髓啊！啊，那么你得这种恶病，很痛，痛的受不了，那你就知道是什么因了。你杀害众生啊，那个众生啊，痛的比这个还厉害。啊，实在讲啊，在人间得这个癌症啊，这种痛啊，还是花报啊。那个、真正的痛苦是在地狱啊。那地狱出来还要到畜生道去还债啊，还要被杀啊，被杀又是很痛啊。所以无量寿经啊，五烧五痛啊，五恶五痛五烧，真的是苦不堪言。众生迷惑颠倒啊，不知道因果，无知造这个业，受这个报啊。所以佛大慈大悲啊，出现在世间啊，为我们讲经说法，说出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啊，主要给我们讲因果这种事情。啊，那么现在得这个恶病，那就知道什么因啦、啊，啊，知道这个因啊，我们正确认识这个因，啊，把这个恶因断除，不再造这个恶因了，啊，那么过去造哦就造了，啊，现在果报来啊，啊，要甘心去还债呀、啊，啊，不能再怨天尤人了，啊，不能再继续造这个恶因啊，如果继续造啊，那将来的苦就没完没了啊。希望啊，我们到这一生就为止了。那么得这种恶病啊，就是一个果报啊，果报啊，我们要念观音菩萨啊，要忏除业障。不要再造杀生之业了啊！所以这个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杀生得多病短命的果报啊。为什么短命？为什么多病？第一个因素就是杀生啊。所以地藏经也给我们讲啊，地藏菩萨若遇杀生者，说树殃短命报。这个得这个恶病啊，是杀业啊，我个人啊感受非常深刻啊，因为从小跟我父亲啊，我父亲没有学佛，就是杀生啊。自己家里养的猪啦、鸡啦、鸭啦，过年过节跟父亲都杀，猪是卖给人家杀。啊，那些杀生呢？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太残忍了啊！啊，那么抓鱼啦、抓泥鳅啦，啊，以前啊，我们住在五堵，那个时候没有房子啊，对面那些田地啊，就抓泥鳅，抓了一水桶回来啊。我父亲说这个要活活的炸才好吃才新鲜
真的

下油锅啊，以前呢、啊、你不懂啊，所以这个跟我父亲呢、啊，这个杀业造了不少，所以我父亲往生的时候也是非常痛苦，这个杀业啊。那么我这一生也是体弱多病啊，杀业造得多，肉吃得多啊，杀生业啊造得重。啊，还好啊，有缘遇到佛法啊，学佛啊，出家吃素啊，现在身体啊就比较改善啊，所以要把这个恶因啊给它断除啊，修善因。那么在念大悲心咒求菩萨来加持，必定有感应，我们呢、啊、也就不会不为恶病缠身时。那么遇到有人呐、啊，啊，他得到这个恶病了、啊，我们要劝他多念观音，啊，或者念大悲咒，念观音菩萨，啊，纵然呐、啊，这个定业不能转，也会减轻呐、啊，啊，也会减轻。啊，这是一定的啊，如果啊，他以自诚心来念。那么这个病啊会好啊，所以也有很多人啊得这个恶病重病的人、啊、念佛菩萨圣号他都念好了啊。你像那个在几年前啊，在山西大同有一个地方啊，那些都是住一些得癌症的啊，那么他们都是念地藏经啊，就是念地藏经念到那个病好啊，很多人啊得了癌症去那边也没有吃药啊，就送地藏经念佛啊，送好啊，所以地藏经也是很有功效的啊，啊效果也非常之大，所以我们这个十斋日啊，啊我们这个社团每一天固定是送一部无量寿经。啊，下午两点到四点。啊，那么你长期的读诵啊，必定有它的效果。所以大家要能够有长远心来读诵经典。啊，那么我是忙啊，有时候事务啊，打闲岔，事情很多。啊，不然我也很喜欢读经。啊，实在讲啊，能够坐在那边两个小时没事情读经啊，也是一大享受啊。啊，那么现在呢，啊，你有这个机会享受，你不享受，那就很可惜。啊，所以人在福中要知福。那么在这个十斋日呢，我要定加一部地藏经。十斋日就是上午送无量寿经，下午送地藏经。那么为什么送地藏经？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第一个道场啊，刚开始他一定讲地藏经啊，没有时间讲全部的经，他也讲大意。为什么新道场开幕一定讲地藏经呢？因为要先有地基啊，学佛修行也要有地基，好像盖房子一样，你没有地基，地基没有打好，你怎么盖？盖不起来。地藏经是地基啊，基础啊，地藏经是佛门的孝经啊。这个弘一大师啊，在演讲录里面有一篇演讲。他说：“普劝敬宗道理，坚持诵地藏经。普遍的劝导敬宗修净土的同山道友，坚就是附带的读诵地藏经。啊，那么弘一大师这个引用祖师大德啊，那么这个提倡地藏经的啊这些。”语录

啊，还有佛在经上讲的啊，这个地藏经啊，可以说针对我们阎浮提娑婆世界众生呢、啊，就很需要了，很需要。啊，如果我们修净土啊，真信切愿念佛啊，一心一意就是求往生极乐世界啊，那真的一句佛号提起就够了啊，其他什么经也都不用再念了。啊，因为你已经是真信切愿了。如果你这个信念呢、啊、还不真切，啊，有时候信，有时候又不信，有时候发愿去西方，有时候又不想去。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那就是还放不下这个身心世界，还放不下，还放不下呢。那么你对于现实的生活当中啊，家亲眷属，你的事业必定有所牵挂啊。那这个时候啊，如果你不以地藏经来协助你处理现实生活当中种种的问题困难啊，你这个身心啊很难得到安稳啊。所谓身安则道隆啊，你身心不安稳啊，修道啊有障碍。所以地藏经啊也补助我们修净土的。啊，所以下午上海啊有个机制啊，他们公司请了一个干部啊，一个女众，大概是四十几岁。啊，听说啊去检查的得乳腺癌啊。我就给庄严讲啊，请他多念观音菩萨。那么不知道他们在网络上啊有没有在收看啊，都有看到啊听到啊，可以给他转告啊，劝他呢多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啊就会有感应，不要怕啊。你看那个地藏经念了，那个山西大同那个都是癌症的去念了，念好了，念两年，但是要专心念啊，要恭敬至诚的念。所以悟弘法师他举这个两年前他也是病得很重啊。那么有一段时间呢、啊，到广东兴灵念佛堂，大家都跟他送地藏经啊。送到地藏经呢，他有一个护法，一个女众很强势啊。那人家说要在那边给他助念往生呐、啊，啊，他的身体啊都溃烂了，浮肿了。啊，他强制把他带走了，带走了不知道去哪里，啊，连老和尚也不知道，啊，那失踪了一年多啊，很多人问我悟弘法师现在去哪里，我说我不知道，我说师父都不知道，我怎么会知道呢？啊，他从来没跟我联络，啊，在今年八月啊。突然呢、啊，回来我们这里发站，啊，走到楼下呢，走到我们一楼按电铃，啊，那个找慈师啊，慈师以为是庄宏啊，他不是，他是悟宏啊，啊，我在想啊，慈师大概在想啊，哎，他是人还是鬼啊？啊，因为很多人呐、啊、都以为他往生了，还有一些通灵的人说他已经往生了。因为他失踪了嘛，但是他户口放在这里，他户口啊在这里。那么我说，他们双溪一直在问悟弘是要给他立往生牌位还是冤亲债主啊？我说先立冤亲债主，我说呢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嘛。我没有看到他的尸体，我怎么给他立往生牌位呢？啊，所以只能给他写冤亲债主啊。但有的人呢，他就帮他写往生牌位了啊，那也是没关系了，反正人早晚要往生的吧啊，提早写无所谓啊。啊，所以他回来了啊，回来呢，他说八月要回来参加法会。啊，刚才回来，哎，他活得好好的 啊，他什么肿都消掉了啊。大概在兴林念佛堂那边呢、啊，大家在念地藏经念佛。

回向给他真的有帮助。啊，而且活菩萨的感应啊，他很多种方式。他碰到那个女众那个护法，我看那个护法也是也不是怎么很懂的，我看他也是好像土郎中那一类的，就说我就把他拉到医院去抽水，抽一抽就好了啊。这个也是活菩萨的感应啊，所以自心念观音菩萨念大悲咒，你什么病都可以治啊，但是你不能怀疑，一定要深信不疑，那个效果就100%啊，一定啊可以排除这个业障啊，所以不为二病缠身时。那么纵然呢，有的人业障比较重啊，你看那个印光祖师啊，他都念那个大悲咒、大悲悯、大悲灰，有一些人临终啊，恶相现前了、啊，语无伦次，颠倒了啊，所以他就用那个大悲水给他喝啊，在他的嘴唇给他点啊，有的人呢、啊，他临终的时候舌头僵硬了，舌头硬了。他用大杯水给他点，哎，那就好了。那么神智颠倒了，哎，他就恢复正常了，就可以帮他助念了。啊，所以印祖啊，他念那个大悲咒、大悲水，我看他文钞写的，他是念10000遍，念10000遍，加持那个大悲水。那么在附近的同修的，就请大悲水回去喝。眼地的呢，即大杯米跟大杯灰，啊，灰跟米都是泡开水的，啊，那么印光祖师也很慈悲啊，怎么泡啊？要用这个筷子搅一搅啊，那个连那个泡开水的方法都给他讲得很清楚，啊，真的是大慈大悲啊。那么现在我们办一个九华山的啊。这个去看看啊，大家可以去请一些水啊，有诚心诚意的啊，那么可以帮助我们啊消除业障，不为恶病缠身时。十五者不为非分自害时啊，这个是自杀时的。我上个月到日本去啊，听日本的同学，每次去都听他们讲，他们日本啊自杀的一年比一年多。那大部分是跳电车的啊，所以那个名古屋那个汤梅义居士啊，这次他也我到东京做法会他都会来参加。他就讲啊，最近又一个人跳电车了啊，刚好他坐在车上啊。他现在他们日本啊，像跳电车被撞死的已经很普遍了，常常有。所以他们也感觉这麻麻痹痹的。撞得浑身脆骨，然后冲冲洗一洗，车子继续开啊。啊，所以日本他们在这个亚洲地区，听说自杀率是最高的啊。那么有一些人他做的事业不顺利啦，啊，家庭不美满啦。想不开啊，就去自杀了。现在全球啊，自杀的也很多啊，自杀的啊。那么这个自杀呢，这个也是有冤亲债主，有冤亲债主啊。那么。他自杀要很有勇气啊！你说那个自杀，那个我们一般人啊，没有那个勇气去自杀啊。被人杀还可以，自己杀自己那个提不起那个勇气啊。他为什么他能够做得出来？根据我的观察，都有冤亲债主，他自己控制不了啊，如果他在一个很清醒的状态之下，他不可能这样做啊，不可能啊，必定有冤亲债主啊。那么他运气衰到极处，这个利用这个机会来

所以我们今年这个农历一月正月十三号啊，那个周美玉居士他的先生啊，跳基隆河死啊，跳百夫桥。那么他十二年前呢、啊，刚好十二年前呢，那个他在家就是冤亲债主一个尼。

那么周美玉哭哭啼啼来找我啊，我去医院看她，那看她呢，就跟她平常不一样啊，看她的眼神，看她的动作，完全是不一样的人啊。那个动作呢，就像一个小女孩啊，一个小姐那种动作啊，那拿一个手帕呢，那转这个脚在一起，在嘴巴里咬，然后呢，一下子扑通从那个病床这样跳下来。我看，哎呦，这个女鬼啊！后来周明玉哭哭啼啼，怎么办呢？怎么办？我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说呢，你就我看了那个情况啊，就是他就是被女鬼缠身，那这个女鬼一定跟他有姻缘，过去生的啊，所以我就常常引用那个勾肉酱。啊，那个地贤法师那个参禅的徒弟跟念佛的徒弟啊，老上常讲这个公案。那个参禅的徒弟啊，他是这一生的冤亲债主，他出家了，他太太不同意，他太太一气之下去投水自尽，冤魂就跟着他。啊，等到他这个他去参禅啊，当时很有道心，有护法神在，他这个冤鬼不能靠近他。到他升到做首座和尚啊。哇，信徒对他恭敬供养啊，名利都来了啊，他这个时候啊，道心呢退了，道心退，护法神也退了，他这个太太的冤魂呢、啊，就趁这个机会啊，就靠近他身体，一天到晚呢、啊、要跳水啊，在江苏啊那个镇江金山寺啊，我们今年有去看。他那个寺院是在那个是一个岛，在江当中盖的，那四面都是水。那个首座和尚一天到晚的跳水啊，被人发现被救起来了。啊，后来那个主持说这个不是办法，就写信啊通报啊浙江这个宁波关中寺啊，请地贤法师的把他徒弟领回去。啊，领回去一路上啊，也是平安无事。啊，地贤老法师啊，也是当代的讲经的高僧，啊，天台宗的祖师，有德行啊，所以冤亲债主啊也不敢靠近。啊，但是回到寺院呢，啊，他在金山寺做到首座和尚啊，寺院里也讲求身份地位啊，也给他一个人一个房间。啊、那么有一天呢、啊、他没有出来吃早餐。啊、那么没有出来做早课呢还可以，那就连早餐都不吃这个就不行了。地老就请人去叫他了起来吃早餐。啊、结果呢去叫呢他房门还是里面反锁。一叫都没有人答应。再绕到后面去看啊，后面那个窗户是开的。啊、那这个大家跟地老报告啊，地老说坏了。啊，是不是从窗户跳出去又去跳河了？啊，关中寺后面有一条河。啊，果然没错。啊，大家一起分头去找。啊，找了几里路啊，果然找到尸体了。啊，还是被他那个太太那个冤魂啊把他拉走。啊，第二天呢、啊，他那个女儿啊哭哭啼啼的来找地老。啊，说昨天呢、啊、梦到他父母啊去上任了。他去上什么任呢？他们附近有一家土地公庙刚好盖好啊，他父亲去当土地公啊，他这个母亲当土地奶奶啊，去上任去了。那么我就给周美玉啊，跟他的他的女儿说，他父亲有念佛怎么这样呢？啊，他们很不能理解。啊，我就给他讲这个公案，我还把这个影城回忆录啊印出来啊，告别式啊，做期的时候就送给他们亲友。我说你这个先生他的冤亲债主不是这一生的啊，过去生不晓得哪一生哪一世啊。那么我就把那个千化业障的书给他看啊，那个书啊就叫过去世的啊，过去一世两世的。

那么那个时候啊，他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就刚好那个时候我们净老和尚讲的《地藏菩萨本愿经》那个 VCD， 那个12年前还是 VCD， 一片一个小时，我说那个已经结缘完了，我说不如你就花心啊，做一些《地藏菩萨本愿经》的 VCD 啊，这个、功德啊，回向给你先生的冤亲债主。那当时啊，他就出了50万台币啊，做了 VCD 啊，好，回向给他先生冤亲债主。那回向之后啊，也稳定下来，还不完全恢复啊，那个冤魂还是跟着，但是没有之前那么厉害，所以后来就一段时间就出院了。那出院之后呢，因为经过那一次的这种大病啊，这个叫冤业病啊，这一类叫冤业病。他们公司主要工作也不敢给他负责啊，都他的就是周居士了啊，他的太太啊，那么他的女儿女婿啊都很乖啊，他那个舅子啊在帮他处理公司的事情。那么精神呢，有时候时好时坏，时好时坏，那总是能够维持下来，那到了最近去年就越来越又不对劲，常常无缘无故的发脾气骂人，骂他的女婿。那么常常讲他要去跳河死一直在讲。那么跳河在跳我在12年前在国泰医院就看他那个动作，就是从床铺这样扑通一下就跳下去这样。那个动作就像女孩子一样。那是一个大男人我认识他很久了。后来今年这个趁中美疫那天农历正月13就是下着毛毛雨还很冷他在那个百湖社区那个百湖桥那个很高的跳到基隆河在跳下去有人看他跳下去中美疫听到这个信息他说肯定就是他先生没错的。那么这样我跟他算起来一共前后12年。后来我就安慰他们我说其实那个冤亲债主12年前就要他的命了。12年前就要他的命。那当时他要跟他做了一些功德。但是这个冤亲债主可能他接受的功德还不够他还是不肯离开。但是时间有在延长12年。总就是他寿命有在延长12年。根据我的理解是这样根据我的理解是这样跟他修那个福报这个延了12年延了12年。那么如果他这个所以这个修修福也要密集一门深入长时间就效果才好。如果呢到处跑很多地方师父说这个缘结都越多越好。在平常来讲是可以但是遇到这种严重的情况还是要密集专修。还要依真正的善知识来修才有大的效果。但是这些我们有时候也是只能在讲习当中跟大家提出来大家参考。有时候也不能讲太多讲太多如果听不明白又造成很多误会。所以这个不为非

奔自害死，就是不会自杀而死。那么这个我们总是要知道啊，断恶因修善果，因为这个十五种恶死啊，为什么会有这十五种不好死的啊？这古人讲啊，不得好死啊，就说明啊，这个做不好的事情啊，才会不得好死嘛。那过去呀，今生必定造恶业嘛，那才会得这种果报，绝对没有原因的果报，一定有它的原因。那果报不好，那因就不好。因果必定是相应的，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必定有它的业因果报，绝对不是偶然的。那么我们学佛明了因果啊，那么知道什么是恶，什么是善，标准就是十善业道啊，十善业道经。那么再加上啊，道家的太上感应篇啊，那么也是一篇因果的天律啊，这个因果教育呢非常重要啊，伦理道德还要加上因果教育啊，所以印光祖师啊在世的时候呢，特别重视提倡因果教育啊。现在这个时代啊，印祖讲啊，如果不提倡因果教育，纵然所有的佛菩萨神仙都降临到这个世界，也救不了这个世界。所以人人相信因果，天下大治。人人不相信因果，那就天下大乱了。所以佛菩萨啊，圣贤啊，教学啊，这个因果教育呢，是非常重要。那么我们知道呢啊，断恶修善啊，那么持大悲神咒，那么就不被如是十五种恶死也啊，就不会遭遇到啊这十五种恶死啊，横死、意外死啊，这就不会遭遇到。好，那么这个十五种恶死啊，我们就学习到此地。下面呢啊，得十五种善身者啊，善身就是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啊，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啊，这个生是轮回啊，啊，一直这样轮回下去。那么人有生必有死啊，有死必有生。我们人这一生的生命结束了，死了啊，死是这个身体啊坏了，不能用了。那么这个人断气啊，神是离开身体，他经过49天又去投胎了啊，又有一个新的生命，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那么如果这一生修得好啊，来生去的地方比现在好啊，身体也比现在好啊，生活的环境也比现在好啊，那这样就进步了啊，就进步啊。如果死了之后啊，那比现在差，那就退步了啊，那就不对了啊。所以我们如果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必定还是在六道啊。那么六道呢，人天是三道啊，畜生、恶鬼、地狱是三恶道。那么佛菩萨大慈大悲啊，啊，我们还不想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那么在六道当中啊，那也不要到三恶道去啊，能够保持啊人天三道啊，总是比三恶道好。啊，当然啊，佛总希望我们早一天啊脱离六道生死轮回。
那么脱离六道生死轮回，佛菩萨

萨大慈大悲，都是希望我们早日脱离这个六道生死轮回的苦海。但是主要的权力还是在我们自己，有没有真正觉悟，有没有真正发心啊，要出离六道生死轮回。这个佛菩萨呢，他只能做到劝导提醒，做这个真上缘，从旁啊帮助我们。那么关键还是我们自己要真正能觉悟，自己真正觉悟了，知道这个修六道生死轮回苦，想要处理了，这个时候就是觉悟了，就是发菩提心了，觉悟了。这个世间呢，真的放下了，不再留恋了，不再执着了，一心一意念佛求生净土，那么我这生就超越六道了，不但超越六道，同时也超越了十法界。但是要真正觉悟才行啊。那怎么才是真正觉悟呢？你真放下了，你对这个世间真的没有一桩事情人事物都没有留恋的，没有挂碍，就现在走也可以，在佛120岁走也可以，随时可以走，随时往生净土，那这个就是真的做到没有挂碍。那么我们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就是正确的，是佛菩萨教我们的。所以净老和尚最近讲大经解课时，我听了也是有所感触。那么以我个人来讲啊，总是很多事情也是要处理啊。但老和尚讲啊，不管什么事情处理到一半也好啊，如果佛来了，我马上就走啊，这个其他都放下了啊，就别管了啊，我们要有这种心态，那才是正确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命无常嘛，人命无常啊，什么时候生命结束了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总是随时随地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所以印光祖师写一个死字贴在额头上就是告诉自己我就快死了，那死的你这个还没有做好，那个没放下那这个钱交给那个人不放心你也要放所以我现在一直听老和尚讲这个经我也比较想开了我的老和尚因为周边一些居士大概也是跟我一样的这种情况所以老和尚讲就是让他拿去做不如法的，那也是他的事情，他的因果，你就放下，你放下就对了那么老和尚他的心态是交给佛菩萨佛菩萨叫我多住几年，我说多住几年，叫我现在走马上走，那这样也是一个办法我们也心无挂碍，无挂碍故随时走所以我们必定要认识清楚人有生必有死，有死又有生，那么下一个阶段要生到哪里，往生到哪个地方那这个就很重要了人不是死了什么都没有了死了什么都没有，那问题就好解决了嘛反正就一死了之嘛。但问题是事实真相是死了就不得了因为后面还有不是死了就没有了。死了后面的更麻烦问题在这里事实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持大悲心咒你如果没有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还在六道生死轮回，
那你会得到15种善行。

但是后面呢，观音菩萨会劝我们去西方了啊。那如果你不想去，那么在六道里面呢，你下一个阶段去的地方比现在好。得十五种善生者，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往。啊，这个十五种善生，第一个呢，你将来往生的处所、地方、地区，你常常常常就是你生生世世啊，你都会遇到这个善往。那什么叫善往呢？以十善来教化人民，那个叫善。像现在呢，劳尚非常赞叹斯里兰卡啊，斯里兰卡总统啊，都用这个佛教经典啊来教化人民，当作教科书啊，那这是善往啊。那么我们会升到了那个国家地区是善往，以十善来教化人民啊，三皈五戒八关斋戒十善业道来教化人民，而地藏经也讲。那我们也要善心才会跟他相应啊！如果我们是造恶业啊，造十恶业呢，大概往生的国家地区啊，那都会遭遇到恶王啊，那个恶王就用十恶来治国的啊。所以遇到恶王啊，你也不要去怪那个恶王啊，因为也是自己造恶业啊，你才会感应那个恶王来给我们领导啊，来统治我们。如果你修善业，你感应的必定是善往啊，这第一个啊，这个非常重要。那么善往啊，必定提倡这个传统文化啊，像在马来西亚的首相，他也是善往啊，支持我们敬老和尚啊，这个办这个汉学院啊，现在汉学院呢开始在建设了啊，听说呢那个汉学院呐、那个。在马六甲啊，那个地方啊，很多众生啊，说到香港去找老和尚啊，老和尚打电话请蔡老师去做法会啊，蔡老师又打电话到马六甲古城净宗协会给江会长啊，请他们来办这个法会啊，那个江会长啊，打电话到日本找我去啊，所以下个月啊，23、24要去汉学院啊去超度啊。那么在我想这个众生啊也是跟人一样喜欢做法会啊。现在呢我接到这个任务啊也是没办法，不然我喜欢讲经。讲经比较轻松啊，你说我晚上讲一个半小时很轻松，做法会五六个小时一整天啊，很辛苦的。所以这个都是善往。二则长生善果啊，善果就是好的国家地区，那个国家呢灾害很少啊，像现在老上赞叹的这个斯里兰卡，哇，我是没去过啊，那听老上这么讲好像非去不可啊，它是不是很富有的国家，但是它那个自然生态保存得很好啊，没有人工的破坏啊，这是很好的一个国家地区，他那边没有这些现代化的污染。那的确啊，在地球上的净土啊，过去啊，我们总知道说，这个澳洲、纽西兰啊，现在是地球上啊最后一块净土。现在我们敬老和尚又发现斯里兰卡，那更清净啊，又有佛法，又有善王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呢在生的时候曾经三次去斯里兰卡讲过经啊，去过三次，那么有佛道的足迹啊，所以现在敬老和尚啊就非常赞叹这个地方啊。所以这个第三个呢，常值好时，好时是什么时代啊？那个时代呢没有战争，没有天然灾害啊，时间没有好不好啦啊，它主要是说啊，我们平常讲年头不好啊，年头就是这个时代啊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如果这个时代呢都是很好的。

的事情，那个就叫好事啊。人民过的生活富裕，五谷丰登啊，没有灾害，没有战争，那就是好事啊。太平盛世，我们中国讲太平盛世就好事。逝者常逢善友啊，遇到的都是好的善友啊，亲近善友必定对我们道德学问有所帮助。好，那么这个十五种善身呢，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条啊。我们现在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下下星期一再开始。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时候，你心里啊不要落入这个情见，落入这个分别执着，分别执着就是情见了、啊，啊，那马上把它扫荡啊，扫荡，扫荡啊，那这个事还是要做啊，不是把它毁掉啊。那身心无助，事于不会时即不止。那无助身心，身心无助，身心无助就是你身心在做庄严佛土的事啊。实在讲，我们现在做的任何事情啊，这个对三宝里面做任何的事情，通通是庄严佛土了。那么在不会的时候啊，我们没有会去啊做这些庄严佛土的事啊，在这个时候呢，心里啊是清净不染的啊，所以不执着了，心里也不执着。那么不执着啊，我们做这些弘法利身呐、啊。庄严佛土的事啊，就不疲不厌啊，就不疲不厌，不会退转了、啊。啊，我们为什么学佛学的，常常有人说、啊、退转了 啊, 啊？这个做了一段修了一段时间啊，那这个他也就退心了。那为什么呢？那总是有分别执着了啊，总是这个问题了。因此啊，这个《金刚经》也帮助我们啊，这一方面的啊，让我们真正从根源上啊去放下。那《金刚经》讲的这个简要啊，讲了这么多啊，那总是就是帮助我们啊放下分别执着了。我们再看结要二。前令发菩提，发菩萨心者，离相以修福慧。今世令行菩萨道者，以修福慧时，不存此事修福慧之见也。前后浅深大有区别。这一条讲前面发菩萨心子啊，就是要离相修福啊，不着外面这些相啊来修福啊，所以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受子相啊，离四相啊来修福啊，那么离四相修福，那么就能够超越六道了。那么我们凡夫啊。总是着相修福，那着相修福慧啊，不能超越六道，只能生人天善道，得人天福报啊，不能解决生死的问题啊，所以必须啊离相啊修福慧啊。那前面呢、啊，《金刚经》半段了、啊，前半部啊，主要重点讲这个离相啊，离实相。那后半段呢、啊，主要啊是讲离世见的 啊，不但相要离啊，内心那个见也要离啊，所以不存此事福慧之见啊，所以就是修福慧的时候啊，那不存有一个修福慧的这个情见，这个执见。如果有这个执见，就又变成法执了。像阿罗汉啊，他断人我执，但是法我执，他还执着这个法啊，所以他还有法我执，不能明心见性，他只能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所以后半部啊，就是你这个见也要放下。前面啊相。四相放下，后面呢、啊，
放下世间啊，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啊。所以这个前后啊，它浅深啊，大有区别啊，大有区别。我们再看结要三，须知佛即是心，土即是地，佛土有眼心地。所谓庄严者，因众生自无始来，此清净心被一切染法横生障碍，本来空寂，全然纷扰；本来光明，全然昏暗。故令发广大愿，以扩其量；修六度恨，以除其思；离相离念，将所有分别执着等凡情俗见扫除洗刷，护其本性德能，无以明之，强名庄严，实则无所谓庄严也。这一条讲须知啊，须就必须要知道，那佛是什么？我们学佛的人总是要知道那佛是什么呢？一般人啊，那么对于佛啊，这个信佛的人很多，但是啊，把这个佛的这个真实意明了的人实在讲也不多啊，去去寺庙里面拜拜了啊，那看到佛像那就是佛了啊。那这个佛呢啊，那这个经上讲啊，有释迦牟尼佛，有阿弥陀佛，有药师佛，有十方诸佛啊，那总是啊，这个佛有很多啊。啊，这个佛有很多，好像跟自己没关系啊。啊，那啊，那些都是佛啊，我是凡夫啊。总是啊，一般人啊，信佛那总是他这样的理解了。那么我们有听经闻法，那当然比一般没有听经闻法，那么理解的要多一点，要深入一点。那么此地讲也很简要详明给我们讲须知啊，你必须要知道啊。那么这个须就是必须的啊，不是说可知可不知啊，知道也可以不知道也可以啊，那个就不叫须知了啊。啊，须知就有那你必须要知道的意思了啊，我们学佛的人你必须要知道佛是什么啊，佛即是心，那心就是佛。那我们常常做三十七念啊，常常念那个这个中峰国师引用这个永嘉大师讲的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中峰国师三十七念讲的更具体了，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就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阿弥陀佛。那讲的啊，那就非常贴切了，这个就不是离开我们的心外有一个佛啊。那离开我们的心呢，什么都没有啊。那一切法从心想生，都是自己心想所生的。啊，佛是自己心想生的，众生也是心想生的。
所以佛经上讲正报依报，正报啊就是

0: 自己。
1: 啊，那其他呢就是依报。啊，那么正报依报都是我们起心动念，我们的心起心动念现前的。啊，起心正报现前，我现前了。动念啊，依报现前。啊，那依报啊就是环境。啊，环境啊有人事环境，有物质环境。啊，这个都叫依报。啊，所以大家是我的依报。啊，我也是你们的依报。啊。啊，这个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那都是自心所现，啊，都是自己的心现的。所以佛即是心啊，就是我们的心啦，啊，我们的心就是佛啦，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么土即是地。啊，这个土就地啊，佛土啊，有眼心地啊。那佛是心，那土是地啊。那心跟地合起来就是心地啊。这个叫心地法门啊，心地法门用这个地来形容心地啊。那实际上啊，那些土、那些地，也通通是我们的心现。啊，我们现在十法界就加上四变，一真法界只有心现，没有四变。我们十法界啊，心现四变，都离不开我们自心。所以这里讲。我们的心地啊，佛土就是讲我们的心地。那么怎么庄严佛土啊？所谓庄严者，因众生自无始以来，此清净心被一切染法横生障碍啊。因众生啊，这个众生就是众缘和合升起的现象。众缘和合升起的，所以他没有自性，没有自体，是很多因缘合起来升起一些现象。这个中风国师三十纪念，我们也念得很熟悉，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啊，所以这个就很简单，给我们讲什么叫众生了。生众生啊，那众生怎么来的？生自缘生啊，因缘和合升起的现象。就叫众生了。那么这个众生啊，也就涵盖一切了啊。这个有情众生啊，这里特别是指有情众生了。那这个无情啊，也都是我们有情众生啊，心现思变啊。所谓啊，一正庄严啊，都是自己啊一念不觉所生的。那么此清净心啊，我们这个心呢，它本来就清净，我们心本来清净。真心啊，从来没有被污染，真心没有从来没有被污染。那么会被污染是什么呢？是妄心了啊，这个妄心呐，净了啊，妄心呐有污染啊，这个妄心就是阿兰。

里寺八八寺啊，我们一念不绝啊，那就变成了阿兰耶啊，真心就变成阿兰耶识了啊。那阿兰耶识啊，阿兰耶莫那意识啊，这个莫那意识一个分别，一个执着。那前面五识，眼耳鼻舌身意啊，眼耳鼻舌身五识。这个事它就染净了，有善恶了啊，所以四圣法界呢有染净，六道法界啊有善恶啊，一真法界啊善恶染净都超越。为什么呢？真心它本来就清净啊，我们在迷的时候它还是清净。那么这个妄心从哪里来呢？这是真心呢、啊、起念啊，但是真心它丝毫没有受到影响，我们在迷在污染它也没受影响啊。这个此清净心就是我们自己本来就是清净的。那么古大德常常用这个镜子啊，镜子来做比喻啊，这个我们念中翁国师啊，那常常念啊，大家常常念，应该多少会悟一点吧。啊，净光本净，诸体结痕，物净互彰，不为色相。啊，这个净光本净，就是那个镜子的光明，它本来就清净。那现在都不清净了。啊，那这里就是这里讲的。此清净心被一切染法横生障碍，被这些意识心呐 啊，这个污染了啊，那产生这个障碍，那好像那个镜子啊，那灰尘呐、啊，被卡得厚厚的啊，卡得厚厚的，那么灰尘卡在这个镜子上面呐、啊。那这净光呢，就失去那个照的作用。但是那个净光有没有减少呢？没有啊。啊，它不会，不是说这个灰尘卡上去，它净光就没有了啊？不是，它还是有，只是被障碍住。啊，你把这些污染灰尘扫除干净，那不断的去掉啊，它那个净光就不断的透出来嘛，不断的透出来啊，那扫到完全干净啊，那就完全了，恢复本来了啊，本来面目了啊，这个完全可以照明了啊。那么这个形容比喻我们的清净心呢、啊，虽然迷，但是。再圣不增，再凡不减啊！你成了佛也没有增加一点，我们现在凡夫也没有减少一点，就是成了佛，他现前了我们迷了，现在也是现前了，但现前呐、啊，照得歪七扭八的啊，这个变直了啊。但是他本性的光明清净依然、啊、没有丝毫的减少、啊、所以经上才讲、啊、再圣不增、啊、再凡不减、啊、这个中翁国师、啊、应该那个开示、啊、我们常常念应该也会开悟，处生死流，离出毒药于沧海、啊、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这严厉心，严厉心在生死流当中，但是啊，他这个心啊，他还是这样啊，他丝毫没有减少，没有变。那成了佛呢，贵轮孤狼于中天，他也是这样，

这个才是我们自己本来面目。那现在我们要修啊，这个被这染法横生障碍啊，所以性德啊，这个修德有功啊，性德方显啊。本来是具足，没错，大家都是佛啊。但是呢，你现在被这个污染了，那要靠修德来恢复啊。所以修啊，性德方显啊，好像那个镜子脏了。那你要去给它擦，那越擦它那个光就越透露出来啊！那擦就是修德了，这修，把这个污染去掉啊！那本来啊，这个清净光明的自性，它就全部显露出来。那现在呢，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本来是空寂，但是被这些染法污染障碍。啊，全然纷扰，啊，纷纷扰扰啊，啊，本来空寂啊，那现在呢，就纷纷扰扰啊，对，六道啊，这个轮回啊，这个就纷扰了，啊，本来光明全然昏暗，啊，自性本来就光明的，那现在呢，好像的光明就没有了。都是昏暗的啊，昏就是没智慧了啊，好像暗呐、啊，就是愚痴啊。那怎么办呢？故令发广大愿，以扩其量啊。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因为分别执着，执着的太严重了，所以佛呢？劝众生、啊、要发广大愿，要发大愿、啊、本来我们这个心是尽虚空变化界无量无边的，那现在变自己把它化千千，化的一点点，这个自私自利 就非常严重了啊！啊，所以佛劝众生要发大愿。扩充啊，心量啊，把这个小心量啊，把它扩大，把它挤破啊，那挤破了就啊，回归到自性了，尽虚空遍法界了啊。那么怎么修呢？修六度恨，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啊，从布施开始的。从布施开始所以修行啊，也是有要具体去做的。那具体就是修六度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成佛，那没有例外的，通通是修六度啊。菩萨呢，修六度是修因，成佛是果。那第一度就是修布施啊，布施度。从布施开始了，那布施就是以除其施啊。我们总是啊，这个分别执着啊，很自然的啊。有什么东西啦啊？有钱，哎呀，自己先，我自己先放着啊，我自己先用啊。那这个就是自私啊啊。第一个就先想到自己啊，那那菩萨呢？啊，都不想自己，想众生啊。我有钱就布施，就做利益众生的事情。那他这个私心自然就慢慢就淡化掉。那常常这样修，啊，他就淡化掉了。啊，所以除这个以除其私啊，就是他这个私心。那我们现在看到全世界。大家在争来争去啊，从个人家庭到一个社会、国家、各行各业啊，整个世界国与国之间啊，都在争啊，上下交争利啊啊，那世界为宜啊，大家都在争利。那为什么争呢？
自私自利嘛，损人利己嘛。但是呢，全世界人类不都是在干这个事情吗？从个人到国家到整个世界，那大家通通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那你说这个世界怎么会不乱？怎么会没有灾难呢？灾难就是人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造恶业感召来的。那自私自利啊，就是想要占人家便宜嘛，要得到好处，这个损失你的利益啊，让我得到利益嘛，那不是说干这个事情嘛，那个自私自利，损人利己。那损人有没有利己呢？那佛给我们讲因果啊，损人不但不利己，反而是害己啊。反而是害己，不但没有好处，有坏处。真正明白因果啊，那也就不自私了啊。你自私是为了要得到利益嘛？啊，你不但得不到利益，反而是损害你的利益，那当然你不会去做这个傻事的嘛。那为什么现在全世界人都干这个傻事呢？他不明因果啊，他没有接受因果教育，他不懂，他以为这样他可以得到利益嘛。所以佛劝众生要修六度啊，就是扩充心量，把心量打开。那么以除其私啊，除他的私心啊，离相离念啊，所以在布施的时候啊，离相离念，那布施就是三轮体空啊，三轮体空啊，这是我们学习的地方。你三轮体空的布施，跟三轮不空的布施，那这个都。当然是不一样啊！那我们虽然现在呢一下做不到，但是总是要不断的学习啊，不断的去体会什么叫三轮体空啊。那内不见啊，我能布施的啊，能布施的我啊，那外不见呢、啊、所布施的对象。那当中啊，不见了我所布施的财物啊，这个能跟所啊，这个当中也都没有了啊。但是这个事有没有呢？有啊，这布施啊啊，你布施100万给人啊啊，这个事情的确做了啊，但是心里不落痕迹。那就三轮体空了。那你这个布施一块钱啊，它跟净虚空遍法界一样啊，它这个跟自性相应了啊，跟自性相应。那我们现在凡夫布施，总是心里都会有这个执念在。哎呀，我布施多少钱啊？谁接受我的布施啊？这个总是这个念头在啊，所以这个念头在啊，总是要把它扫荡干净啊，总是把它扫荡干净。我们这个布施啊，那我们就会有这种哦，我能布施啊，那谁接受我的布施啊？布施了多少钱啊？总是这个念头。那怎么办呢？前面这个经文的把它套上去了。佛说布施者，即非布施，是名布施。你就这样念，念久了，你这个执念就没有了。不然我们很自然也都会这一会嘛啊。我们现在呢，你去柜台写的布施啊，布施的100万啊，佛说布施。

师则即回卜师，是名卜师、啊、那这个经文这个都可以套、啊、套在任何的事物、啊、那任何事物、啊、你 有一件、啊、你通了你就全通了，你悟你就全悟了、啊啊、那这个就是扫除我们分别执着等烦情俗见，我们就从这个地方开始、啊啊、所以我们到柜台去写个功德、啊、就是这个心理念头起来啊，或说布施者即回布施，是名布施，就这个念头把那些把它扫掉啊，马上扫荡干净啊，不留痕迹啊，这样慢慢念啊，你就会开悟了啊。所以布施啊，修六度啊，那持戒是一样啊，佛说持戒则即非持戒，是名持戒啊。佛说忍辱则即非忍辱，是名忍辱啊。佛说精进则即非精进，是名精进啊。佛说禅定则即非禅定，是名禅定。佛说智慧则即非智慧，是名智慧啊。你这个通通可以套，还有其他的你要也可以套下去啊！佛说三毒者，即非三毒，是名三毒啊！就是这个执念啊，我们众生很习惯了、啊，很习惯啊。但是佛的讲说法很巧妙啊，这个是高度智慧的语言啊，就让我们这样的很巧妙了、啊，把我们的这些分别执着情见，通通扫荡干净。啊、所以将所有分别执着等烦情俗见、啊、这个世俗的见解扫除洗刷、啊、护其本性德能、啊、护就恢复了、啊、恢复我们本性的德能、啊、没有别的，我们学佛就是恢复自己本性的德能、啊、这个德能本来就具足的，恢复而已。无以名之，强名庄严。实在讲啊，这个也没什么名称啊。那强名就是啊，这个勉强给他安一个名称叫庄严啊。所以这个地方啊，实则无所谓庄严啊。这个讲如来说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是名庄严。不是没有庄严，就是你心不要落到这个情见去，这个就是庄严了。你用了这个名相，那不执着这个名相，所以离名字相，离文字相，离心念相，你这样听经啊，你就会悟入了。我们再看第四，虽赤然庄严而忘其为庄严，数机与空寂之性相应，既空且寂，光明自显，庄严佛土如是如是。

这个第四条啊，所以自然就是说都没有停的了啊。你这个庄严佛土啊，这个自然庄严呐、啊，好像佛烧得很自然、很旺盛啊。那个庄严佛土，而忘其为庄严，那怎么忘呢？我们起心动念都忘不掉啊。啊，所以前面那个经文要不断的念。念，你就是慢慢你就扫荡了，马上就扫荡干净，啊，这个念头起来，那赶快提起这段经文，啊，提起这段经文，啊，那就这样啊，才能忘其为庄严，啊，不然呐、啊，我们这个还是忘不了，啊，我们是忘不了，

所以我们这个念头起来啊，我们那个啊，佛说庄严佛土者，即会庄严，是名庄严。赶快提起来再念一念《金刚经》这一段经文啊。那么树基以空寂之性相应啊，我们的本性本来就空寂的，那你这样啊，庄严佛土，心不留痕迹啊，但是自然庄严。啊、不是说、啊、不留痕迹，那也不要庄严了、啊、不去做了、啊、不是、啊、你做的，但是、啊、心里清净，一尘不染，那这样就跟空寂的自性就相应了，跟我们本来的自性相应、啊、既空且寂呢，光明自显、啊、我们心都空寂了，心本来实在就是空寂了啊，只是哦，这个虚妄的啊，我们去执着分别执着那一个虚妄的啊，我们不知道他那个是虚妄的，去分别执着那个虚妄的，所以那个虚妄的实在讲也没有妨碍啊，因为虚妄的那有什么妨碍，那真的那就是有妨碍嘛，那希望的怎么会有妨碍，但你不知道他是希望的，你去分别执着是自己在障碍自己啊。这个讲说白了就自己找自己麻烦了 啊。我们去执着那个分别执着那个希望的。啊、那些妄念，那些妄念实在讲它也是没有障碍 啊，所谓啊，里无碍事无碍，里事无碍事事无碍，它妄念但它也没有怎么会障碍呢，它是虚妄的嘛、啊、那障碍从哪里来呢，从我们那个分别执着产生的啊、如果不分别执着、啊、那个妄念 它也就不起作用了、啊、因为妄念、啊、它也是如来啊，妄念也是如来 啊，如来就是、啊、无所来也无所去、啊、妄念来了那从哪里来啊，我们一个妄念来那从哪里，从天上掉下来，还是从上面来，还是从下面，还是从左边右边前面后面，从哪一方面来，你找它的来处，找它的来处你找不到啊。你一个妄念起来你从哪里生出来啊，你去找找不到。啊、等一下妄念没有它去哪里了，那你也找不到啊，所以那个妄念也是如来啊，它也是如来、啊。那你不要去分别执着它，那是什么事都没有了。现在问题呢，我们去分别执着那些妄念啊，问题是产生在这里了。啊，我们再看第五。广度众生大悲也，清净心地大智也，大悲大智所谓无上菩提也，然行者不可存一此事大悲大智之念，少存此念便是法执，不明菩萨。这个关键就是在那个执，那个执着那个执啊，啊，你有执着一个法啊，像阿罗汉啊，他知道这个身体不是我啊，那人我执，他不执着了啊，但是他执着那个法，那个法他执着那个法执啊，修四谛十二因缘。他执着这个是真的啊，这个是我就是修这个、超越六道的，所以他执着那一个，那执着那一个超越六道，生死轮回，他不能。

明心见性，不能超越十法界。那菩萨呢？不行啊！菩萨你这个人我执、法我执，通通要去除啊，你才能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广。

就是无上菩提。啊，然行者不可存，一此是大悲大智之念。啊，问题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发广度众生的心啊，是大悲心啊。那么广度众生啊，心地清净是大智啊，所以悲智啊，双运啊，悲智啊，所以大悲大智啊，就是无上菩提了啊。但是行者就是行者，就是修行的人，我们修行人。啊，不可存一此是大悲大智之念。啊，我们广度众生啊，心地清净，但是你不可以有这个，我是大悲心呐、啊，啊，我有大智慧了啊，你不可以存有这样的念头。啊，少存就是你有一点点这样念头，就是法执，你这法执没有放下，那这个就不明菩萨了。这就不叫菩萨了，啊，顶多是阿罗汉了，就不叫菩萨了，啊，所以关键呢、啊，就在你心里啊，要干干净净的，没有这些念头，啊，没有执着这个，那就是菩萨，啊，那你一有执着，那就。不是菩萨，不是菩萨呢？一般在佛法里面讲啊，有叫前教菩萨、实教菩萨啊啊。那这个是《金刚经》的标准啊，《金刚经》标准就是这个啊，你人我执、法执，通通要去掉，那才是《金刚经》讲的菩萨。那菩萨的标准是这个啊。如果前教菩萨，当然他人我执没有，他还有法我执啊。那全教还没有明心见性的菩萨、啊、那我们一般人去受菩萨戒呢，那也叫你菩萨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喊同修都叫菩萨菩萨、啊、那个叫做明智菩萨、啊、有名无实了、啊、明智菩萨、啊啊、所以这个《金刚经》标准啊，那么这个是实教的菩萨啊，真实的菩萨。好，我们这一段经文啊，这个讲义节要一共五条啊，我们学习到这里，我们接着看下面131啊，在186页啊第七行啊，这个小。标题啊，令达无我，标示通达。啊，令啊，就是让我们通达呢，无我。啊，所以这个一段经文啊，给我们标示出通达。那怎么样才是通达？请看经文：须菩提，若菩萨通达无我法执。如来说明真是菩萨。佛又叫着须菩提啊，也是对我们大家讲的啦。啊，对一切众生讲的。啊，须菩提是代表啊，他是我们的代表。那么佛对须菩提讲，若菩萨通达无我法执。啊，这菩萨呢，如果他真正通达呢，无我无法啊，就是我执法执，他统统放下了啊。那这样啊，如来说明啊，真是菩萨，那是真正的菩萨了啊。我们看讲义节要一，正得诸法一如，谓之法无我，通达一如。知诸法，谓之无我法、啊、那么这一条给我们讲啊，这个法无我啊，跟无我法啊，它的意思

正德出法一炉，这个正德啊啊清正，那诸法一炉啊，这诸法一炉就平等了。那我们现在呢是不如啊啊，这个我们现在不平等啊，因为我们心有分别执着，你就不平等，就不如了。那么你放下分别执着，那这个诸法就一如了啊，就清净平等了啊。《无量寿经》经里讲，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啊。所以正得诸法一如，诸法那是一如的。离开分别执着，它就是一如。实在讲，我们有分别执着，它还是一如啊，只是我们这个希望的分别执着。所以正得诸法一如，你真正正得了，这个叫法无我啊，这个是法无我啊，这个诸法一如，所以叫法无我。那么通达一如之诸法啊，你通达这个一如的当中啊，这个诸法啊，谓之啊无我法。啊，我们再看下面啊，那下面呢、啊、会再给我们说明啊。对，先是净道这个节要把它啊分段啊。请看二上文一二八节啊，那上文就是说前面经文啊，128节，佛说一切法无我啊，因佛以正无我理，具无我智，能于一切法中无我，故曰法无我啊。我们先看这一段，这一段呢、啊，那么在引用前面的经文啊，128节经文啊，这个佛说呢，一切法无我啊，这个一切法呢，无我，没有我啊。因佛已证无我理啊，因为佛已经证得这个无我的这个真理了啊，具无我智啊，他有这个智慧了。啊，他证得无我了，啊，所以能于一切法中无我，啊，所以佛知道了这一切法通通无我啊。那么我们凡夫呢，总认为这一切法有我啊，啊，我们总是执着一个我的，这个叫我执，嗯，所以。故曰法无我啊，这如来证得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后归劫处164节啊，那这个后就是在我们这个后面，我们这一节是131，那引用上面的经文是128节，那这里啊又把下面的啊。164节啊的经文呢 啊在这边给我们提出来，曰：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一人。是名其不但于一切法能知无我，且安忍于无我，故曰法无我。此处是令通达本来无我之一切法，故曰无我法也。由缘去分别之妄心，见本无分别之真性耳。这里啊，在引用后面呢、啊，这个归结处啊，这个。归结的地方啊，就是164节啊，里面经文讲啊，知一切法无我，得成一人啊，是名其不但于一切法能知无我，且安忍于无我。

故曰法无我、啊、这个给我们说明、啊、什么叫法无我、啊、什么叫法无我、啊、就是知道 啊, 啊这个不但、啊、一切法能够知道、啊、这一切法 无我、啊、而且能够安忍于无我、啊、这个安忍就是认可的意思的、啊、我们现在讲认同了，的确是这样啊，没有疑惑了。啊，故曰法无我。此处是令通达本来无我之一切法。啊，故曰无我法也。啊，这无我法就是由缘起分别之妄心。啊，见本无分别之真性耳。啊，这无我法啊，这个也就是讲。就是去除我们分别的妄心的啊，我们现在这个分别执着啊，这个是妄心啊。所以无我法就是去我们的妄心啊，这个妄心就是分别执着啊。那么让我们见到啊，本无分别之真性啊。那个我们学佛就学这个啦啊，见到自己的真性啊。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见到自己的真性。啊，真正认识自己，啊，那么找到自己本来面目了。我们再看三，一切法皆无我，则一切皆无我法。故自着衣持钵，入尘起食。乃至凡至本处，呼作而作，皆所以表示无我之法也。此正诸法一如，一切法皆是佛法的气象。啊，这个一切法皆无我，则一切皆无我法。那这个从哪里去看出来呢？啊，那个须菩提就是看世尊很平常的啊。很多经典佛要讲经前都先放光动地啊，种种类想。那这个《金刚经》的发起的因缘呢，它就很平常，很平常啊，就佛示现的，也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啊，也是要穿衣，也要吃饭呐、啊，啊，所以每天呢、啊，着衣持钵啊，入尘起食啊，啊，那搭着衣啊，那拿着钵啊，那么到城里面呢、啊，挨家挨户去起食啊，因为呢，这个佛啊，出家人呐、啊，也是要过日子啊。也是要生活啊，那生活基本上啊离不开衣食住行嘛。那么佛是把这个物质生活水平是降到最低了啊，虽然最低，但他还是有基本的需要啊。那基本的需要也是我们每一个众生也都有这个基本的需要。那么乃至啊凡至本处，呼作而作。这个前面啊，这个江老居士也有经文开头啊，这个进城起食啊，他也把这个佛这种示现啊，他那个表法的意趣啊，也给我们说明了啊。因为江老居士他是在家居士。啊，那他不是出家人，但是他发明的意气啊，很有道理啊。他说佛出家人，他的生活他没有从事这个盈利的事业嘛，所以说托钵啊，啊，他生活来源就是托钵啊。那在家人啊，出家人是非盈利的嘛啊，那在家人是要盈利的，所以要去上班呢、啊。要赚钱啊，
所以塞迦人

去上班赚钱、啊、就好像出家人去托钵一样、啊、那个意思一样，你每天去上班就是去托钵嘛、啊、你是为了三餐、啊、为了衣食嘛、啊、那晚上下班回来就还自本处啊，呼搓而搓洗脚、啊、洗澡、啊、然后来用功啊。所以姜老居士这个发明啊，那这个也是啊，很合乎这个经义的啊，合乎这个经义啊，这个表法的意气啊，讲得非常好。那这个当中啊，也就是说，你这个生活啊，和光同尘，跟一般人都一样的啊，这个大家要吃饭，佛也要吃饭了 啊。我也没有显示说我不用吃的，你们要吃啊。他是跟一般人一样啊，他也需要衣服穿啊，基本啊还有啊生病要医药啊，世事供养嘛。啊，在家人的世事供养。衣服、饮食、卧具、汤药啊，这最基本的。那么这个当中啊，从这个生活当中啊，去显示出无我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们这个真正大乘佛法修行啊，它并没有离开我们一些现实生活啊，就是从我们现实生活去体现啊无我法啊，无我之法。什么叫无我啊？其实生活大家都一样啊。大家都一样啊，那差别在哪里呢？那学了佛啊，跟不学佛差别在哪呢？学了佛呢，他懂得啊，这个当中无我法啊。那不学佛的人啊，他不知道这个无我法，他执着这个有我有法，那差别就在这里啊。啊，一样工作啊，一样赚钱啊，那这个。这个是他无我法，所以此证诸法一如啊，一切法只要啊我们没有分别执着，通通是佛法，没有一法不是佛法，所以一切法皆是佛法的气象啊，那不是离开我们现实生活，那你去怎么修啊？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你知道，不分别执着我法，那么一切法都是佛法，没有一样不是佛法。我们再看第四，不离众生，故曰善护念。行不言之教，故曰善护主。若善能通达，又何劳世尊开口？若未能通达，将更说方便，令得通达。即下文开佛之见，是也。由是言之，为开佛之见，由为无我之妙法可也。

不离于众生啊。那么佛去托钵啊，着衣托钵啊，啊，到处乞食，就不离众生呢、啊？还是每天要跟众生打交道啊？故业善护念。那么跟众生打交道，那众生很多啊，啊，形形色色，而且托钵你要挨家挨户去托，那不是每一家都是邪佛的、欸，啊，也有外道啊，啊，也有不信的啊。那你不信的，你说那不信佛，我不去托，你也要去托，你要按照

顺序啊，去拖都无分别嘛啊，就去拖啊。那有的拖到信佛的啊，那恭敬啊，佛啊，这个恭敬供养啊，啊，恭敬供养。那拖到那个不信佛的呢，他把你轰出去了。他不理你，还给你骂几句啊！所以这个托钵里面呢、啊，它有大大学问呐、啊，那不是我们那么简单的啊。那这个托钵啊，这个照佛的规定，这都你挨家挨户去托啊啊。那这家不给，再到另外一家，那托到七家不给，你就不能再托第八家了。所以一波千家换啊，要佛的常随众1255人嘛，那每个人每天去托钵啊，除非你生病就才不用出去啊，那其他的这个同餐啊托回来啊，那分一点给你啊，所以托钵回来啊，也不是自己就吃了啊，那有的人托的菜比较好，有的人托的比较不好。就回到僧团啊，就把它倒在一起，好像大锅菜这样倒在一起，然后根据你的食量啊，大家这个混在一起，这个叫袈裟饭啊，吃袈裟饭，就像我们现在吃大锅菜一样，袈裟饭。然后一个人，你那个印量器那个钵它是定做的，就根据你的食量大小来定做那个大小。那不像我们现在去戒场去受戒，大家花的钵都一样大。那现在我看那个持戒的道场啊，钵这么大，好像是哦啊，我到清宫律师那边啊，他那个饭住持啊，去那边参加他的仪式啊，那中午哦，大家吃钵饭啊。啊，那他发一个钵这么大给我，哦，说那一钵吃下去还得了啊？但是他们日中一时啊，他们都吃很多的，啊，像泰国那出家人，他托钵也是啊，什么东西放在钵里面啊，这些啊吃的比较多啊，所以钵托钵他是要回来都混在一起，然后在个人因为。看，我相信现在钵好像做的都一样，差不多一样大，应该是不一样大，因为有的人他食量比较小，有的人食量大，他就要做大一点，啊，所以那个钵啊叫做应量器，翻成中文的意思叫应量器，应你的食量来定做啊，所以每个人大小不一样啊，不像我们现在戒掌花的通通一样大的啊。那么回来啊，那么再一个人分啊，根据你的食量啊，那你饭量大，你就用你的钵嘛啊，装满了啊，那这个饭量小的，他就小的钵装满了，那个人啊各其所需啊的吃药的量啊。那么佛去这个托钵啊，就是你托不到的回来，这个托到了要分一些给他吃嘛啊。所以这个一波千家饭啊，就1255人吃去托钵，那一千家啦啊，都混在一起。你吃那波饭啊，就是千家饭啊。那么佛托钵，佛弟子托钵，这个也都有很多状况的啊，有的给，有的不给啊。那个就是修忍辱了啊。啊，这个。遇到这个有信佛的这个人家，哎呀，恭敬的师父，你还托钵啊，给我们重福啊啊，供养好的饭菜啊。那这个我们心里平等啊，如如不动啊。那遇到那个不学佛的，骂你几句，懒惰不去做，那你要阿弥陀佛，那你就走了，你不能生气啊，那就是修这个啊。那还有恶作剧的放一些脏东西在里面，上面那个放的食物，那就是说，哎，怎么

还有放毒药的，要把佛毒死的，那什么都有啊。啊，所以你不要把它想象的哇，好像佛去托钵好像都美好，不是啊，啊，这修六度啊。啊，那真的是托钵啊，就是这次就这样啊，这样托钵你就是在修行了、啊。修平等心了、啊、就在修行了、啊。啊好的不好的反正都一样、啊、平等。啊所以我们那个庄印师 啊, 啊他听到我们老上说而且、啊、佛法要复兴要托钵。而、啊、他说要住在树下他真的就住树下。啊那我看他背一个啊好像那个玄奘法师要去取经那个。我画那个图。啊、他就回来他就住树下在这个什么平林啊上、哦、我说那下雨怎么住树下他说有人会去那个公寮就躲在公寮啊。啊那个这个爬山啊这个就用绳子啊。啊他说托钵啊我说那你怎么托 啊, 啊他说他那个素食住宿餐去托啦。我说这个不如法你要每家去托。托钵是啊人家给什么吃什么、啊、那不一定吃素、哦啊、不一定吃素、哦、给你一块肉你要吃鱼你要吃、哦啊啊、那才 是真的托钵、啊、那过去我们老上有提倡有托钵、啊、但是这个江老居士在前面讲、啊、这个佛法要复兴就叫人托钵这个事复兴的啊，但是在中国这个形式有比较困难啊。但是如果真正要去托啊，也是可以啊，也是可以。所以这个不离众生呐、啊，这个约善护念啊，善护念就是你去托钵，你去托钵，你都不要讲话啊，那就算去托啊，那这个。这个拿个引擎然后去人家门口敲敲敲哈哈啊施主啊供养一波饭啊啊去向人家要饭啊。那么这个没有离开众生就是护念众生嘛善护念。这个就是叫做善护念啊。行不言之教故曰善护主。啊什么叫善护主就行不言之教就不说话、啊、不说话呢这就是那做给你看嘛、啊、那佛去托钵了那这些行动啦行为啦、啊、这个就是不言之教、啊、不言之教这个叫善护主那如果你真看懂了若善能通达又何劳世尊开口那只有须菩提看懂啊我们看不懂。那只有须菩提看懂 啊, 啊所以须菩提才看到我们大家都不懂他才请世尊开示嘛。啊所以若未能通达将更说方便令得通达。那你看不懂那就再给你说明了。啊让我们啊能通达。那么这个就是下面讲的开佛之见就是开示啊给你说明。啊、由是言之啊为开佛之见犹为无我之妙法可也。啊所以这个开示就是讲了啊因为做给你看你看不懂啊那就要讲啊这个讲就开佛之见。啊这个也是啊，无我之妙法啊！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啊。那么下面呢一条第五，我们下次再来学习分享啊。啊，这个下个星期三是几号啊？我们这个那就提前一天，现在
那下个星期就星期二，好吧？这个星期星期一啊，现在叫弹性的调动，哈哈，下星期二啊，因为现在传师他说这个晚上来不方便，所以星期二这段时间他没讲，那我就利用他们没有讲的时间来补这个空档。好啊，20礼拜四是十三夜道经啊。我现在是讲，那是星期四啊，星期四是十三夜道经。我现在是讲金刚经啊，我们金刚经下个星期二啊，下个星期二，今天星期一。好，我们来念佛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敬忠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敬忠同学修行守则常理取要第92页，我们从第二行实馈赠，从这里看起。

啊，必得要这个样子的。啊，这个离啊，它是上往来。道德仁义，这些是不上往来。那是你个人的义务，应该办的。那应该办的就是说，这应该做的。啊，这个就不是说礼呀，啊，礼是说有来有往，有往有来。那道德仁义啊，就本来就应该做了。啊，这个礼是最浅的。啊，所以道德仁义礼呀。啊，礼是最后一个。那么礼啊，是人与人之间呐、啊、的一个交际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讲啊，交际呀、啊，礼尚往来，来而不往啊。人家对于我们不问是什么礼貌、什么礼物、礼品等这些啊，我们的照样啊回去啊，人家有送礼来啊，我们也要回礼。那我们送礼到人那边去啊，那么对方啊也会回个礼啊，那么这个就互相往来啊，这个叫礼尚往来。所以往而不来啊，我们去了，他不表示，这也不合理。啊，他来了，啊，我们不往，啊，也不行，啊，所以必须是互相往来，互相来往，这才合乎礼的精神。我们往的，那他如果不来呢？啊，他不来是可以了，这个里头就有分别了。什么分别呢？很够得上交情的。啊，例如啊，是我们的至亲，是很亲近的亲人呐、啊。啊，像这个一般人有结婚的啊，这个岳父岳母啦，啊，岳父家啦，啊，或者是自己的长辈啦，叔叔伯伯啦，你在远处去看他，他是长辈，啊，你去看他，那是应该的啦。他不来回看你，这个可以，啊，因为你去看长辈是应该的嘛。那长辈就不需要说啊，晚辈来看我，我也要回去看看他啊。啊，这个不用啊，这个是可以啊，这个有分别啊。若不是自家至亲就不行啊。如果不是我们至亲呐、啊，很亲的人呐、啊，那一般的人呐、啊，是要有往来啊，啊，跟我们至亲呐、啊、不一样啊，这个地方有区别。啊，所以这一条啊，讲的是我们一般啊，在社会上啊，人与人之间的一个交际应酬啊，要讲礼尚往来啊，所以来而不往，往而不来，皆非礼，就没有合乎这个礼节了啊，所以必定啊，要往来。第二，世人不约来取。与人不问所欲，啊，世人不约来取啊，这一条讲的是世人啊，这个世啊是赏识这个世，为何不说真人啊？这个真是征受啊，我们现在讲啊啊，竞争啊，征送礼物。那么这一条呢，讲的是士啊，士就是赏识人的啊。那么为什么不说真人呢、啊？为什么不说赠送礼物给人呢？
这里写卢老人讲啊，所以我讲经都是。

一个字一个字讲，这单子的长者而言，不是长者够不上这一句。这个是就是长者了，长辈了。啊，那么长辈呢，这个要送给比较晚辈的东西呀、啊。啊，那这个叫事啊，这个叫事。那么这个地方讲啊，事人啊，你是长辈，你要给人东西呀、啊。说我是给你东西，你来拿。啊，有这样子的吗？长者送东西给别人，对年轻的也得给他送了去。不能说我有一样东西给你，你上我那拿去吧，啊，这个不行。啊，这个虽然就是说长者啦，那么要送一个礼呀、啊，给年轻人，那也不能说我有个东西送给你啊，啊，你到我这里来拿，啊，这个不合乎礼。啊，虽然呢、啊、他是比较年轻，啊，我们自己比较年长啊。那我们要送人啊，我们还是要自己送过去，那不能叫他来拿啊，所以这个叫事人不约来取。你长辈赏赐给晚辈啊，不能叫他你到这边来拿啊，要送过去给他，那这叫事。你是长者说的这个话，我问你们大家，你去不去拿呀？啊，你想想那个味道，你不去拿，他已经说了，对不起他。去拿呢，我就这么缺少东西吗？这很难为情的事情。这个就是人情世故了。啊，要感受到人情。啊，如果你是一个长者啊，啊，说了这个话，啊，对那个比较年轻的，这个晚辈啊，说这个话，啊，我那边有个东西啊，那请你来拿呢。啊，这个雪路老人啊，问问大家啦，啊，如果你是晚辈，那你去不去拿呢？啊，到底要去拿还是不要去呢？啊，可以想想这个味道。啊，如果你不去拿，那个长者他已经说了，他说要东西给我，那我不去，好像对不起他了。啊，他好意要给我们东西啊，我们不去，拒绝，那对不起啊。那如果要去拿呢，那感觉说，好像我自己呀、啊，啊，这么缺少东西，啊，要。跑去拿这个礼物，这个也很难为情啦、啊。好像我需要这个东西啊，我要赶快去拿，那这个也难为情啊，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两难了。啊，这个叫做事人。啊，那么下面这一句呢，与人不问所欲。与人啊，这个就不一样了吧。啊，你看上面是事人，这就是与人。与人就是给人。啊，这个并不是我编的话。啊，这雪路老人讲啊，这个不是他编的啦。啊，他都是查的书录下来的。与人就是上下种种平等了，就把东西送人了，不问所欲啊。与人就是比如说平辈啦，那你要送东西给人，那这个就是上下啦，上辈下辈啊，这个上级下级
长辈晚辈啊，种种都平等啊。这个与人就是给人了，把东西送人。你要送东西给人啊，你不要问他呢，你要什么东西啊，我送给你啊，你缺什么东西啊，我送给你啊，啊，不要这样去问人。现在我们很多人没有学这个常理啊，我们常常碰到，那我也常常碰到啊。啊，这个师傅啊，你现在缺什么？我送你啊。我说我没有啊，现在都没有什么缺啊。啊，那除非就是很熟悉的啦，啊，那个就是交情很深入的啦，啊，那个你可以这样讲。啊，你缺少什么东西呀？请他帮我买一下。啊，那个是另外一个情况啊。这里讲的就是我们一般啊，一般的一个交际啦，啊，一般的一个交际。啊，比如说我们一般对一般的人啊，一般的同修啊，我们啊有东西要送给他呢，那不要先讲你现在缺什么啊，我去买送给你，不要这样问啊，这样问了人家也不好意思啊。啊，所以与人啊，不问所欲啊，不要问他你需要什么啊，就讲一般的啊。当然，我们很熟悉的同修啊，那个是另当别论的啊，另当别论啊。比如说道场啊，缺少什么啊，那这个请同修发心啊，帮忙买一下啊，那个是另外一回事情啊。这里讲的啊，就一般呐、啊。人与人之间送礼的一个礼节，不要问人家要什么啊，你有什么，那你觉得应该送什么，你就送什么，这样就好了。这个在《礼记》你练过，我也说过，你把这些东西送人，不必问，你要什么东西啊？这个在《礼记》有讲过了，贤如老人过去也说过。你把东西送给人啊，不必问你要什么东西。若受真的那个人说我要什么什么，有这个脸吗？那一般人是不会这样讲的。一般人啊也不好意思这么讲。这个都是不近人情嘛。你送人不管他要不要，不管他用不用。你就给他送了去啊，那送人呢、啊，就是说是你一分的一个情谊嘛。那么也不要管他呢，这个东西到底他要不要啊？或者我送给他呢，他到底用不用呢？就不要去问这个了，你就给他送去就是了。比如一把扇子。你送他一把扇子，那你说谁家没有扇子？难道他买不起那把扇子吗？所以你也不必问他，你家有没有扇子啊？没有，我送你一把啊，不要这么问。他家里有两把，有十把也不算多，各尽其道啊。你要送人就送过去就好了，所以就不要去问啊，问他要什么啊，这个我们要注意。好，我们再看下面第三，生人物品必谦必敬，这是生人物品呐、啊，是当面给他的，当面的赠送。要是给长者，那就是献的，这个献啊，就是一个奉献，这个献，就献给长者了。那赠送是一个普通人，赠送是讲一般平辈啦，一般的这个普通的人，这个我们称为赠送，对长辈啊，要说这个敬。

现啊。我们现在常常看到收到一些礼物，我们有落款写个姓名啊，某某人啊，竞争啊，这个我们常看到啊，那是对一般平辈啊，一般人啊，如果对一个长者啊，或者是长官呐、啊，啊，也要写敬献的啊，献是对上面的啊。那么赠送一个普通人呐、啊，也要必谦必敬的、啊，不但对长者要谦虚恭敬，你对一般人，你送他东西也要谦虚，要恭敬啊。那么中国人懂得谦虚，真人都会说我这个东西很薄啊。我在台湾待多年了，人们送东西也说薄品，请笑纳。台湾人是哪里人呢？这里是这一套，那里也是这一套，要怎么解释？不用解释。在台湾有郡名，有言语，有文字，有风俗，都是中国的，都是大陆的。有念过书就不用解释了。这个雪茹老人讲啊，那这个我们台湾的人啊，那台湾是哪里人呢？我们的风俗习惯啊，我们的用词，那也不用解释了啊，都是中国大陆来的啊。那这个念过书的人啊，也就不用解释了啊。所以台湾啊这个地方的人啊，送再好的礼物，也都是说薄品，请笑纳。薄品就是说，哎呀，不成敬意啦啊，这个礼啊很薄。那么请对方他要笑纳啊，笑啊就是欢喜来接纳啊。我给大家说一桩事情，大家也就不必再考察了。例如台湾省下有县，台湾有这一套，日本没有这一套，这一套是哪里来的？你查书看看，这些事情都是在大陆的一些情形。像姓张的、姓王的郡名，他不晓得，他就找他的老根。姓王的，我大概知道是天水；姓李的，很简单，都是陇西。日本人也不是有姓李的吗？可没有一些陇西的啊，这个还需要解释吗？要解释。就是不读书之过也，这都不是现在的事情。这个雪茹老人讲到台湾呐、我们现在的这一些，也就不必再去考察了。那台湾有的这些东西。日本那边没有，那西洋更是没有了啊。所以我们在台湾看的这一切啊，都是在大陆的一些事情啊。那像这个举出一个姓啊，那以前我们传统这种四合院有个堂号啊，现在还有啊，那这堂号啊。就是说他们祖籍的所在地啊，祖先啊是从哪里来的啊。那比如说台湾姓陈跟姓林的最多，大多是从福建闽南啊迁移过来啊，包括新加坡啊、菲律宾啊、马来西亚也有，印尼也有啊，很多都是从福建闽南移民出去的

迁移到台湾来。所以我们看到颍川堂，我们在屏东啊，那个青年活动中心啊，一个闽南式的这个传统建筑，都有堂号，一堂一堂的。那这个都是在中国大陆的省份的一个古代的一个地名啊。那么这是写陆老人附带说的这些事情啊。这个事情啊也都是事实啊，也不用去考察，那也不用去讲其他的了，那也就是说那事实就是这样嘛，事实就是这样。那么赠送人的物品啊必谦必敬，这一条是很重要的啊。我们送人家的物品呢、不能用这种很傲慢的态度去送人不但对长子不可以这种态度就对平辈甚至对晚辈也都不可以有这种态度总是要谦虚要恭敬。那送礼谦虚讲薄品，送再好的礼物都是薄品，这就表示谦虚了。那这个跟西方人就不一样，西方人送了一点小东西这个很珍贵的啦，很值钱啦那个文化不一样文化不一样。所以这个态度是非常非常重要这个心态送人物品必谦必敬。我们再看第四，赠人物品外必用包裹婚嫁庆寿例外。这个赠送人的礼品这个物品外面要用个包裹包装这比较好看。那么这是礼貌我们在台湾到现在还是有这个礼比如说你送人家一个饼干一个包装，那现在呢有这个纸袋手提袋如果没有手提袋那个包装纸那绑起来。那在日本那特别讲究这个包装大大小小的东西它那个包装让你看得就生欢喜心这个也是表示对人的一种恭敬的送人家的东西那外面这个包裹包装就好看一点。这个是个礼节所以赠人物品外面必须用包裹。这个日本这种包装纸那做得很非常精美台湾做的也还不错现在大陆上也做得很多这个是必须要的比如说你送人家一个东西叫外面来包一下那么这里写陆老人讲你看台湾也是这样嘛那台湾的确我们送人家东西也是都有一些包装你送人东西得包装不叫人看见这是礼貌。不要让人家看见你里面什么东西这是一个礼貌。但有例外但是也有不包装的。例外就是婚嫁庆寿是例外。这个婚是结婚嫁是嫁女儿

儿子结婚，女儿出嫁，那么庆啊，就是喜庆，有庆典。寿啊，是祝寿，人家呢祝寿。你看人家送礼仪、奠礼，就是用一个红纸套啊，白纸套送去，也没有包起来藏着，那个事情是可以公开的。不止一个人如此，一律都是公开的，平素就不行。平素真物，那可得包装啊！这个是举出你这个婚丧喜庆啊，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礼仪啊，这个喜事吉礼啊，那么这个你用红的啊，这个中国传统啊，红是代表吉祥啊，这跟西洋不一样啊，西洋啊那个白的它代表吉祥，那么中国呢，白的是代表丧事。丧事啊，点白蜡烛，穿白色的，代表丧事。所以这个奠礼啊，一般我们看那个就是用个白纸套啊，那如果礼仪是用红纸套，一般我们说红包白包啦。这个吉礼啊，我们要包红包啊，用红色的纸袋来装。如果奠礼啊，这个丧礼啊，这个叫奠礼啊，奠礼啊用白色的这送去这个你装钱啊，这个外面没有包装起来藏着这个是可以公开啦让大家知道呢，这是送礼还是送奠礼所以这个一律都是公开的。那如果不是这个婚嫁庆寿呢？这个婚丧喜庆那平常啊，你赠送物品都要包装。好，我们再看第五，平素真物，坐有他客，须闭观听。远来及出物，可不必。这个坐有他客比如你上人家里去人家上你家里来今天你家里还有客人在，李某某来了我有点东西要送你，坐有他客，你就不能送。你要送那个人很难堪这个也是要注意的要注意的人家到你家来也好或者你到人家家里去也好今天呢，如果你家里还有其他的客人在，某某人来了那我有点东西要送给你，这个座上家里还有其他的客人你就不能在其他客人面前只有送给他那么你要送呢，那个人他也很难堪就很不好意思了如有生疏的客人上我那去，从远道来，这没法子，他要走不得不送。生疏的客人跟比较熟悉的客人有不同了。生疏的客人都很难得他来，或者第一次来的客人到我们这里来，而且是从远地来的这个他要走了，那没办法，我要送礼，那只好要送了，不得不送了有几位客人就得预备几份礼你若拿不出来只给这一位，那几位脸色会很难看，这无非是礼貌，再怎么样也要回避回避说嗨我有话跟你说
先别把东西拿出来，请他到别的地方去。

说我有一件东西送给你，你等着，就给了他。那这样可以，就不要当面。当面呢，你说你拿个礼物送给一个客人，那其他还有几个客人，他们觉得怪怪的啦。那怎么只有送他一个呢？我们也是客人呐，我们怎么没有呢？这个都是人情世故啊，所以要避免。如果你要送，那你全部都要有，那就大家就没话说啦，反正每一个人都有份，有五个人你要准备五份礼物，如果你只有一份，那要送其中的一个客人，你这个时候啊，不能在其他客人面前送，你要把他叫到旁边，那其他客人没看到，你再私下送给他，这样是可以的。避免其他的客人啊，他没有接收到礼物，那心里怪怪的。这个人情世故要懂。你送东西不要叫别人下不了场啊，下不了场，就我们现在话讲，你叫人家下不了台啊。那个只有接受那个，他也不好意思，那其他的也感觉怪怪的，那也不是你送东西给人，不是叫他下不了台吗？这是必须回避啊，不让别人看。这个要回避的啊，你只有一份礼物，五个客人，那你要送其中的一个，你要把那个叫到旁边，不要当面呢，在其他四个客人前面送。假如人家送东西不给我，你也不必看，他送他的东西，你在这装不懂，还能不懂吗？就是要装不懂。这些都是世故人情，如果是别人呢，我们也是做客，几个客人，那个主人，送给其中一个客人的礼物，那我们在旁边看到，我们要用什么态度来面对呢，我们就装不懂，装没看见，这样就好了，不要让主人跟那个客人难堪，下不了台。但是有一层例外，远来及出物的客人可以不必回避，这个是讲这个理常理，但是也有特殊的，例外的。例外的就是远道来的初次见面的客人，那这个可以不必回避。你比如我们这有客人，忽然在外头又有客人来了，哪来的呢？外国来的，或者是日本来的，他要走，送他东西，可以不必回避，这是例外呀。只送给远来与头一回见面的客人，对在座其他客人不要紧，可以不必回避。那这个其他客人他可以理解了，他们也不会见怪。其他客人就比较熟悉了。那这个客人是，他是第一次来，又从国外很远的地方来，那我们就不必回避了，就送给他礼物。那你远道来啊，难得啊，我们第一次见面，那送一份见面礼给他。其他客人他不会见怪，这个情况可以不必回避，可以在大家面前送给这个远道第一次来的客人，所以这个 当中啊有区别的。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条，第六，受赠先略，谦辞后受，称谢一日须往。这个第六条，人家送我们东西，先得略辞，你得听明白，不是坚持，略就是说
我不敢当，这样就行了。啊，你要是坚持，那意思是说，不是我贪图人家东西，人家送我东西，我不要，我不要。啊，另一人则说，你拿着，你拿着，拿着，啊，这很不好看，那他推来推去啦。这个我没见过啊，所以这个礼貌上啊，那就是说，我们接受人家赠送礼物啊，列谦辞后说，列就是大概了啊，列辞就是大列的辞谢下啊，也不敢当啊，啊，受当不起啊，而不是坚持，坚持就是你坚决把它推辞掉。啊，所以你略略的啊一个谦辞就可以了啊，说也不敢当啦，啊，受当不起啦，啊，送这么好的礼物给我啊，那这个讲几句客套话，这样就可以了，就接受了啊。那如果你坚决的推辞啊，那意思就是说啊，我不贪图人家东西。啊，人家送我东西，我不要，我不要就是不要啊，我就不要嘛啊，那个坚持啊。那另外这个送的人，哎呀，你拿着，你拿着，拿着啊，那个推来推去啊，的确啊，这样是很不好看的 啊，所以列为一词就是如此，礼尚往来嘛啊，你大略呢推辞一下。那他是要送，我们就收下来了。那么礼尚往来啊，那么如果你觉得啊啊这个要回礼啊，你再想个法子啊，想另外一个方式把礼物先接过来啊，说声多谢多谢啊，或者谢谢了啊，一律啊，一律就是隔一天两天呐、啊。不要不要当天啊，隔一天两天要去回拜啊，再去回去呀、啊、拜访啊，那回去拜访啊也可以送一点东西啊，或者是接风或是洗尘啊，这个就看情形了，看当时的情形了啊。要是这个人住在这不走了，你收他东西过了一天，拿的东西回了他的礼，这请客就不必了。啊，那一般呢、啊，送个礼就好了。啊，因为这个人呢、啊，他长期住在这里了，他没有离开。啊，你收了他东西呀、啊，隔一天，你再拿个东西回他的礼，啊，这个请客，啊，接风洗尘啊，请客就不必了，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再看第七，长者事不敢辞。长者是长辈啊，我们的上级啦，长辈事就是赏赐我们物品也好，钱也好啊，不敢推辞，不敢辞就不敢推辞。平素见到的长者，他年纪比我们大，也没什么关系，只要是熟人。或是我们的长辈，事的东西不可辞。长者事，你说我不要，是大毛病。啊，过去我在家的时候，那时候还比较年轻啊，大概是二十几岁啊。那个时候呢，也没有学习常理举要。那有一年呢，我叔家这个三舅，那个过年呢、啊，包个红包给我，那么当时我心里想啊，哎呀，我是晚辈啊，他是长辈啊，应该我包红包来供养长辈啊，我怎么可以拿长辈的红包呢？
我就硬把他推回去了。啊，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哎呀，我应该往辈要供养长辈嘛，那长辈现在包红包给我，我怎么可以收呢？坚决的把他推迟了，没有跟他接触过来了。啊，后来我去听经，啊，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也讲到这个，啊，常理集要讲的，长者赐不敢吃，啊，那时候我听到这里，我才明白，哎呀，当时我以为是做对了，原来是错的啊，啊，长辈要给我们的，我们不能推辞啊，这失礼呀，啊，这是大毛病啊，啊，这个雪露老人讲，这还不是小毛病，是大毛病啊。啊，所以后来我就知道了，凡是长辈啊，或者我们上级啊，或者我们师父上人呐，啊，这个啊，那个什么东西给我啊，都不敢推辞，你就收下来就对了啦。啊，不管你喜不喜欢，你需不需要，你要收下来啊，收下来让长辈啊欢喜，这个就是礼啊。啊，不是说我们就缺那个东西了啊，这叫人情世故了啊。这是《礼记》上的，从前有君主的时候，当皇帝送你东西，你说我不要，我不要，这得要砍头啊，那这个就严重了啊。那古代啊，啊，这个君主这个时代，那皇帝如果送你东西啊，你给他说你不要，你不要，哦，那皇帝生气啊，啊，恐怕你就要砍头了，那的问题严重了，啊，你不接受他的好意，啊，你不领情啊，那这个要得罪人了。啊，所以这个长者赐不敢吃啊，这个我们要去啊，那特别是父母啦，送什么东西，你都子女的，你要收起来啊。现在我们看到现在学生也不教这个常理几要，那我不要，我不要，我就是不要嘛啊，那这个父母会很伤心呐，啊，长辈也会很伤心呐，啊，也会难过啊。那他送你东西，你这样啊，来给他推辞啊，我说这个大毛病啊，这个没有学理啊，不懂啊，学了啊，我们就知道要这样做啊。啊，这个啊地方啊，啊，那么这个也是啊，有附带讲了一点啊，礼品在包装前啊，应先撕去价格标签啊，这个我们要注意。我们往往去商店买，它有标价啊，这个多少钱？那么我们在包装之前呢，啊，先把那个价钱多少那个先撕掉啊，不要让对方看到多少钱。礼物若非本人亲送，则应在礼品上附上名片啊，这个也是礼貌啊。如果不是我们本人送过去，托人家带过去的，我们要附上名片，表示这个东西啊，我托人啊送给你的。参加音乐会或毕业典礼、市政发果礼节时，应附加名片。啊，那这个是参加这个音乐会啦，啊，或者毕业典礼啦，啊，那么常常会有花束啊，那送花这个礼节。比如说音乐会啦，啊，一个主要表演的啊，你送一束花给他啊，或者是毕业典礼啊，那你那个花上也要附加名片啊，因为才知道是谁送的。西洋礼俗，于接受礼品后当面拆封，并赞赏致谢。切忌询问礼物价格。这个西方的礼俗啊，接受礼品啊，他当面就拆开了。

那并且啊，那赞叹啊，很欣赏啊，来向你致谢啊。但是这个是忌讳啊啊，我去问人家说，那你买这个礼物啊多少钱呢、啊？这个不要问啊。前往医院探病时啊，以学鲜花水果啊，那个是一般的常理。啊，这个去看病人啊，带个鲜花给他祝福啊，那水果那不一定他吃啊，表示一个心意啊。好，那么这个有馈赠啊，我们就学习到这里。啊，下面呢，我们就进入这个虚啊。庆调，婚丧嫁娶这四个字，就只有一个丧是凶礼，婚嫁娶算是吉礼，这是家家必发的礼。不论古时候、今日都有这个礼。吉礼和凶礼这两种礼比较起来，丧礼又属必得行的礼，为什么呢？这是天下的大事啊！这吉礼跟凶礼比较啊，那丧礼是比较重大了。国家有国家大事啊，我们普通人还有什么大事吗？就是丧事啊，父母之丧是大事了。那我们。一般人啊，那这个事情是最大的啊，父母过世啊，那这是大事啊，没有比这个再大的事情了啊。譬如一家有三代，头一代谈不上父母之丧，头一代下面有二代，二代还有三代啊，三代对于二代就有父母之丧，也是大事。啊，第一代对于第二代，儿子一死了，老子也有丧服，这个大家也不懂，不懂咱就不讲。丧礼必须举行，父母之丧是大事嘛。啊，那个讲古礼了，那现在人也不懂了。啊，那对父母的丧礼啊，大家现在还知道。啊，要守丧啊，三年。但是这个儿子啊，比父母早死的啊，那这个父亲 啊他也有丧服啊，就是他的晚辈下一代啊，比他早死啊，他的父亲啊也有穿丧服啊，这个现代人不懂。所以学徒老人讲不懂，他就不讲了。啊，这讲丧礼呀，啊，丧礼呀是最重大的了。啊，再来呢，婚礼，今日之下可以看情形，国家提倡节俭，不举动也可以。啊，当时学徒老人在世的时候啊，啊，那个时候我们台湾呐。蒋经国先生担任总统啊，提倡节俭啊。如果你这个办这个婚礼啊，那你不办什么大型的啊，那个活动也可以啊。如果一举动啊，你办这些活动呢，劳动清流啊，那劳动清流呢，那就会送礼，至亲至友送礼。啊，还无所谓啊，自己很亲的啊，叔叔啦、伯父啦、堂兄弟啦、表兄弟啦啊，这些送礼啊，那当然还无所谓。你给至亲至友啊撒了帖子啊，你发帖子，那邻里乡长要不给他

砸铁子，有时候他会怪你。啊，这个好麻烦啊！啊，你铁子一花，你要是不寄给他呢？啊，你在这个乡里，在这个乡镇上啊，啊，这个地方啊，啊，这个有头有脸的人呐、啊，那你不给他铁子，他会觉得啊，你瞧不起他。啊，如果你给他寄上帖子啊，他说我们还够不上交情，啊，这是打网啊，那这个就很不好办了啊。所以说，小姐出嫁照理是不出帖子，儿子娶媳妇出帖子，以否得斟酌情形。啊，小姐出嫁就女儿出嫁了。那这个照理啊，照常理啊，不发帖子给亲友了呢。那么儿子娶媳妇呢，是可以发帖，但是你要怎么发呢？啊，这个你要斟酌，该不该发了？啊，那发了就是人家要来庆贺啊，人家要来送礼啊，啊，你要办桌啦，办宴席啦，招待啦，啊，所以这个要斟酌。最讨厌的是拜寿，你活了这么大年纪，有什么可贺寿呢？你对于社会有何功德呢？要是你做的事情不错，大家怕你死，多活一年，给社会上多尽一年的义务，也还罢了。啊，那这个就是说做寿了，啊，这是庆寿，啊，如果对社会有贡献呐，啊，那这个庆寿啊，这个还情有可原呐，啊，你对社会没有好处，并且有害处，你活一天是害群之马，多活一天有何庆贺之处？庆贺什么呢？啊，如果呢，在社会上啊，不但对社会没有奉献、没有帮助，而且啊，扰乱社会、损害社会，那你做什么寿呢？啊，你多活一天呐、啊，那对这个社会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帮助呢？啊，那当然，这个话呢讲的比较含蓄了啊。啊，当然，就你多活一天呐、啊，只是多扰乱这个社会一天呐、啊。今日之下，庆寿比过去更坏，怎么更坏呢？现在的风气，婚丧出帖子要钱，做寿要钱，是不好意思的。其实是送钱更好，他却不要金钱，出帖子要找大家作诗，他做主考官。大家献旗交卷，现在大家连个字都不认识，和什么诗？做白话诗还有人不会做的，这不是要人的命吗？现在兴这个，我情愿拿钱，拿几百块钱，哎呀，我不愿意交这个卷。现在这个事情最讨厌，你一个人待在家里面啊，要人家做上几首诗。你坐在那里啊，啊，要大家跟你合诗，你在那里等着，劳动若干人啊，弄得大家心神不安，这是最伤德的事情。啊，做寿本来就无此理，小说上有讲，今日之下，大可不必，万万不必作诗、征话、征文，在学校考试很受苦了。你何必当主考要大家的命啊？他这个是啊，雪茹老人讲啊，啊，他当时啊，还有人是出这样的啊，他做寿就做寿了，还要人家给他做诗啊？他说我宁愿啊，包个几百块啊，以前几百块就很大了啊，继续送个礼呀 啊，也不愿去做这个诗啊啊！现在人都不懂啊，你不是找人家麻烦吗？啊，所以这些都是人情世故啊，啊，我们要懂啊，要斟酌。
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后面呢，我们明天再一堂课，这个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啊，请大家翻开经本116页倒数第二行。啊，那今天啊，我用的这个经本啊，跟大家手上拿的啊这个页码就一样。昨天啊，用的另外啊一本啊，那个字打的比较小啊，所以这个页码啊跟这个版本啊不一样。我们从倒数第二行啊，116页倒数第二行。我先将这一段经文念一遍。护持善觉摩诃萨，住平等忍，修行四摄，念念不去，心入无相，舍灭三界贪烦恼，以第一义谛而不二，唯法性无为，原理而灭一切相故，为自缘灭无相无为。啊，我们先看这一段。啊，这个是啊，十三观啊，第四观。啊，前面呢 啊我们看到

这个习忍啊，第一个是习忍。这个习忍性啊，这个习种性啊，这个再来啊，这个是道种性啊，性种性、道种性啊，这个第四个啊是助平等忍啊，平等啊是善觉摩诃萨。善于解了，摩诃萨菩萨的中的大菩萨啊，就明心见性的菩萨，称为摩诃萨。助平等忍啊，这个忍是认可啊，一切法平等，他证入这个平等忍啊，我们。还没有证入这个境界，我们听说平等，我们有一个概念，但是没有入这个境界啊，那不能算忍啊，忍是认可的意思啊，证实了自己入这个境界啊，以前听说啊，现在自己亲证啊，亲自啊证入这个境界。修行四摄，那么这一段这个修行四摄，四摄法，一般我们讲四摄法，布施、爱、力行、同事，这个四摄法啊，真正啊啊，能做到的啊，就是平等忍这个位置的菩萨。啊，那么我们凡夫啊，没有证入这个境界啊，可以先学习。啊，真正啊，做到修行四摄，念念不去，啊，心入无相。那这个要证入这个境界啊，证入这个境界啊，死灭三界贪烦恼啊，以第一义谛而不二。啊，我们过去啊听经也常常听到四摄法啊，这个是佛学的术语名词啊，啊我们听过。那么四摄法啊，过去我们听经啊都有听啊，早期啊，我听我们净老和尚讲经啊，也常常听到。那么总是啊，觉得啊啊，这个四摄法是菩萨啊在做的。好，我们凡夫啊也不晓得要怎么做，也做不到。啊，这个四摄法最近这几年我们净老和尚啊也确实啊在生活当中啊也做一个示范啊给我们看。啊，这个布施摄啊，他老人家在讲席当中常讲，那什么叫布施呢？这个布施啊，布施摄跟六度的布施，它的意义不一样啊，名称是相同，意义不同。六度的布施啊，主要是对治自己的兼贪

这个四摄法的布施啊，自己兼贪没有了，烦恼没有了。啊，这里讲啊，舍灭三界贪烦恼没有了。那么没有这个布施，就是利益众生。所以我们敬老和尚讲啊，布施啊，用现在话讲叫送礼啊。啊，在佛门有一句话常讲啊，要度众生啊，先以欲钩牵，后令入佛智。啊，众生啊，那么你没有给他 一点好处，他不愿意跟你往来。啊，你要介绍佛法给他呢，当然他也不能接受。啊，所以这个布施舍啊，送礼，就是跟众生啊结好缘，建立关系。啊，那么大家熟悉了，彼此信任了，那后面呢、啊、要介绍佛法就方便了。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啊，在新加坡团结九大宗教啊，现在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跟各国代表交流，那么他就应用啊这个布施舍啊，先送礼啊，在图文巴敬宗学院也是一样啊，这个办了十几年的这个温馨晚宴，每一个星期六啊。晚上啊，煮一些素菜啊，招待啊当地的市民，只要他们愿意来都欢迎啊，也得到当地啊政府以及这个全市的市民啊大家的肯定啊。刚开始上去啊，啊大家很不能接受啊，因为那个地方啊刚开始去啊，没有华人，都是洋人，而且是一个基督教很保守的一个城市。啊，我们佛教啊，在布里斯本有，啊，在雪梨、在墨尔本都有，啊，就是那个地方啊，那个小城市没有华人的佛教寺院。啊，所以我们敬老和尚上去啊，当然他们。会很排斥啊。后来我们老上也是用布施舍啊，先跟地方市政府跟他们交流啊，送书，还有当地的南昆大大学啊，送大藏经啊，四库会要啊，在当地的医院啊，捐助这些医药会。啊，所以现在啊，大家不但能接受，而且很肯定啊，当地报纸啊也主动都会刊登啊澳洲敬宗学院一些活动信息啊，所以这个布施舍啊布施爱也力行。同事这个四摄法呢也做给我们看啊，那这些啊也是我们现前啊可以学习的啊。那么我们现在是还达不到这个菩萨的平等人啊，现在就我们凡夫的位置运用这个四摄法来弘扬佛法啊，跟其他宗教其他不同的族群啊交流往来啊，的确得到啊我们意想不到的一个效果。那么此地讲的入了这个平等人，那这个修行四摄法啊，那是菩萨的境界了啊！啊，念念不去，心入无相
心啊不着相啊，就像《金刚经》讲的，这个不着色声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不着相啊，心度无相，没有思想，舍灭三界贪烦恼，以第一义而不二。啊，第一义谛就是不二啊，这个不二啊，我们也在佛门常常听啊，不二法门啊，有一些寺院呐、啊，一些门呐、啊，他就写个不二门啊。那什么叫不二呢？那《华严经》讲的，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多不二啊，一即一切，一切即一。那这是第一义谛的，为法性无为啊，无为啊，这法性是无为，无为法啊，这个无为啊，在《白话明文论》啊，把这个整个宇宙精神物质非物质啊，非精神的。包含归纳一百法啊，前面九十四种精神物质，包括抽象概念的有九十四个啊，称为有为法啊。有为就是有生有灭，那有变化的啊。后面的六个无为法啊，第一个是相似无为。啊，相似无为就像虚空啊，这个虚空啊，三千年前、几万年前这样，几万年后还是这样，啊，虚空没有变。但虚空是不是真的无为啊？啊，还不是真，啊，是相似无为。啊，那这个当中还有阿罗汉证的无为啊。那么真正的无为啊，是讲到明心见性了。啊，我们的见到我们的真如本性，啊，我们的真如自性，那是真的无为了，啊，入无为法，啊，不生不灭，啊，悟入这个境界，悟入这个境界叫无生法忍，啊，我们在念这个回向偈啊，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护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悟无生啊，就悟入无生法忍，就是无为法了。那无为就是不生不灭啊，本来常住，本来具足啊，远离而灭一切相。为自缘灭无相无为啊，那么这个就是啊，这个智慧啊，这个灭相啊，那不是把那个相消灭掉，不是的啊，就不着那个相啊，不执着那个相。啊，这个以这个智慧啊，啊，达到啊这个不着相啊，这个就是本经的重点啊，强调的般若智慧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住初忍时，未来无量生死不由自缘而灭故，非自缘灭，无相无为，无自他相，无相故，无量方便皆现前。啊，这个是住初忍的境界。啊，未来无量生死不由自缘而灭故，啊，非。

欲自圆灭，无相无为，无自他相，无无无相，啊，无量方便现前。啊，那么这个无啊，讲了三个啊。啊，那这个就是讲空了啊，一空到底了啊。我们心里啊，这个也不能再起一个啊无相这个念啊。那无相啊，这个念头也没有啊，无无相，无量方便皆现前。观实相方便者，以第一地不沉不出，不转不颠倒。啊，观实相啊，这个诸法实相，诸法实相，这是一切法它的事实真相。啊，称为啊实相。那对第一谛啊，不沉不出，不转不颠倒，偏学方便者，非正非不正而一切学；回向方便者，非住果非不住果而向萨婆罗。啊，这个萨婆罗啊，就是一切种智了啊，这个成佛的智慧。魔自在方便者，以非道而行佛道，是魔所不动。啊，这个是四种魔所不能动摇。啊，这个四魔啊，第一个天魔啊，烦恼魔、死魔、五阴魔啊，这个四魔啊所不能动摇。一圣方便者，以不二相通达众生一切行故。啊，这是讲一圣方便啊，对于不二相通达众生一切行故。啊，这个一圣当中有方便。啊，在这个方便啊，能够通达众生一切行故，啊，众生一切啊行为都能通达。变化方便者，以愿力自在生一切净佛国土。啊，这是讲变化了。以这个愿力自在啊，这个生到一切净佛国土啊，清净的佛国土啊，这个地方讲愿啊，在我们修净土法门来讲啊，啊这个愿力啊，是往生净土的啊一个核心啊，这个信愿行啊，所以偶遇祖师讲啊，能不能往生，在于信愿之有，要这个愿。啊，这个信愿啊，是从凡夫到等觉菩萨。那等觉菩萨要往生西方啊，那等觉菩萨都接近成佛了，再破一品身相无明，他就成佛了。那他要往生西方，还是要发愿啊？啊，我们看《华严经》啊，普贤菩萨行愿品啊，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啊，最后一参呐、啊，参普贤菩萨。那普贤菩萨呢，给他讲什么呢？以十大愿王导归极乐。

花宴呐、啊，啊，所以以愿力啊，自在生一切净佛国土啊，所以我们要往生西方啊，有一些同学觉得、啊，哎呀，我的念佛功夫啊，念得不好啊，啊，这样能往生吗？啊，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给我们讲，啊，就是根据偶遇祖师在弥陀要解讲的，啊，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啊，这个能不能往生的关键呢、啊，是你有没有信，有没有愿，那你相信不相信？那你愿不愿意去西方？啊，真愿意去西方，那就要愿意放下娑婆世界了。那、啊、这个愿才是真的了。啊，如果嘴巴啊念着愿生西方啊，心里啊又不愿意放下这个娑婆世界，啊，那个愿不是真的。啊，所以真信切愿啊，这样来念佛啊，必定感得佛来接引啊，关键在信念啊。如果没有信念啊，你念到一心不乱，你不能往生啊。为什么呢？你自己不要去啊，你不愿意去啊，你不想去啊，那、啊、不是佛不欢迎啊。啊，所以能不能往生在信愿之有，往生品位的高下在持名念佛功夫的浅深。啊，念佛功夫深，品位高；念佛的功夫浅，品位就低。啊，所以合起来啊，信愿行啊，这个三资粮啊，缺一不可。

那么偶遇祖师啊，在这个幻世偶谈啊，这个书里面啊也讲到，有的人他一生是参禅的，有的人学密，有的人学教，有的人持戒律的，那么参禅的人，他也可以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么在这个开示当中啊，偶遇祖师讲啊，也不要改变你修行的法门，你还是继续参禅。你只要有信愿啊，你参禅的功德啊，那跟等于是念佛啊，以你参禅的功德回向发愿，都能往生啊，所以不必呀、这个放弃你原来参禅啊，只要你回向发愿，那么这个也是符合啊《观无量寿佛经》讲的三倍啊，九品往生啊，在《无量寿经》三倍往生啊，这个有一心三倍啊，都学其他法门这些大乘经教啊，都能往生啊，只要积足信念啊，你修什么法门啊，甚至你信仰其他宗教。你有信念啊，有信念行啊，也是可以往生西方。这个在观经九品啊讲的最详细。所以这里讲到愿力啊，自在生一切净佛国土。那这个

啊，的确啊，我们净土法门呐、啊，是要深信发愿啊。那么这里是讲大菩萨了啊，大菩萨呢，他发愿，他要升到哪一尊佛的净佛国土，他随意可以往生。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凡夫了，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啊，啊，我们现在呢，唯一的，我们这个条件可以往生的，一品烦恼没断的啊，即福凡夫，只有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这个净土啊，我们可以往生。那其他呢，一切净佛国土啊，那我们条件不够了。啊，那分数比较高了，啊，我们达不到。啊，阿弥陀佛这个极乐世界啊，大概20分他就录取了。啊，其他诸佛的净佛国土啊，起码要60分及格才可以去。啊，有的更高的可能要80分、90分，甚至100分了，啊，才能升到他那个。啊，当然这些大菩萨他们没问题了。啊，但是我们凡夫啊，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我们读《弥陀经》《无量寿经》，我都常常在念呐。那我们在打佛期都一定要念一部《阿弥陀经》。那《阿弥陀经》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我们只要往生到极乐世界，那每一天都去参访10亿个佛国度啊。那十亿是表法了，实际上是无量无边的，哪一尊佛的世界你想去都可以去啊！所以往生西方净土等于往生一切诸佛的净土啊！那这个偏离赚大了啊！那如果我们修行啊，要修到这个境界，我们修到哪一年呢？啊？啊，所以西方净土啊，你再看其他的经啊，那你去对照，才会显出它的特色，它的殊胜。啊，你没有看其他的经啊，你没有办法去比较出来。啊，我们再看下面，如是善男子是初觉智，以有无相而不二，是实智照巧用。不正不成，不出不到，是方便观。譬如水之以波，不依不异，乃至一切行，波罗蜜、禅定、陀罗尼，不依不二故，而一一行成就。以是阿僧祇劫行行故，入此功德藏门。无三界业习生故，必固不造心，以愿力故，变化生一切净土。常修舍观故，登鸠摩罗其位，以四大宝藏常授于人。啊，这个以愿力故，变化生一切净土。这里我们又看到啊，那么这一句啊是重点啊，这个是大菩萨修行的境界啊，以这个变化啊，以这个愿力啊，变化生一切净土。啊，那么我们昨天跟大家报告了啊，这个经啊。啊，我们讲了好几年啊，因为常常没时间。那这次啊，我想这个佛期啊，让它讲圆满啊，我们赶一下进度啊。我们每一大段啊，就是取一个重要的啊，我们来学习啊。啊，那么这个菩萨的境界啊，我们也要知道，但是我们要知道啊，这个境界我们现在做不到。啊，我们现在做不到。现在啊，我们能做到的啊，心念念佛求生净土，这个我们可以啊。

这个我们可以做到啊。好，我们再看下面啊，护持德慧菩萨以四无量心灭三有嗔等烦恼，住中忍中，行一切功德故，以五阿僧祇劫行大慈观，心心常现在前，入无相实陀波罗化一切众生。啊，那么这个是行大慈观呢、啊？啊，这个慈加一个大，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大慈大悲啊，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了。啊，入这个观啊，那么这个心心呢、啊，就常现在前。啊，那么入无相实陀波罗化一切众生。啊，化一切众生啊，但是啊，他入了无相，不着度众生的相啊。这个经啊是般若经，那般若经啊，金刚经是一个代表。那金刚经讲啊啊，度一切众生入无余涅槃，实无众生得灭度者。啊，就是讲的入无相了。那、啊、从灰想灰想诸天到那个阿鼻地狱，啊，蚊虫蚂蚁哦，那些很难度的，都要度，把这些众生度到这个入无余涅槃。那、啊、但是怎么样呢？十五众生得灭度者，啊。终日度生，不着度生之相，没有度众生这个相啊，没有着这个相啊，但是天天度众生啊，度而无度，无度而度啊啊，那我们凡夫啊啊，就。哇，我今天度了几个众生啊，啊，我的信徒有多少啊，啊都着了相了。啊，所以我们的入不了菩萨的境界啊。啊，啊要入菩萨境界啊，那起码我们要离四相啊，更高要离四见。啊，这个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啊，大慈悲观。我们再看下面这段经文，护持明慧道人常以无相忍中行三明观，知三世法无来无去无住处，心心即灭，尽三界痴烦恼，得三明一切功德观故，常以六阿僧祇劫及无量明波罗蜜故，入伽罗陀位，无相行受持一切法啊，这里啊也是讲无相啊，这个常以无相忍中啊，这个忍就是刚才讲我们认可的啊，这个无相啊，这个实相啊是无相无不相啊，所以这个无相。那在这个忍当中啊，行三明观啊，这个三明就是知道三世法无来无去无住处啊，那过去现在未来这个三世一切法没有来也没有去也没有住处啊，了不可得啊，心心即灭啊，所以这个就尽三界痴烦恼啊，得到三明一切功德观故啊，所以能够无相行啊，受持一切法。再看下面经文121页第一行。

护持而愿圣觉达菩萨修行顺法忍逆五见流及无量功德助悉陀环卫常以天眼天耳宿命他心神通于念念中灭三界一切见亦以七阿僧祇劫行五神通恒河沙波罗蜜常不离心啊，这个讲五通了、这个讲五通啊，这个一念念中啊，灭三界一切见啊，这个见呢、就是颠倒见啊，三界当中的见啊，是错误的啊，所以亦以七阿僧祇劫啊，行五神通。啊，七个阿僧祇劫啊，行这个五种神通啊，念念中啊，灭尽三界一切见啊，三界的见呢、都是邪见啊，都是错误的啊，所以贪嗔痴慢疑恶见啊，这是六大烦恼。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圣达菩萨以顺道忍以示无畏观若由他地内道论外道论药方工巧作术故我是一切智人灭三界疑等烦恼故我相已尽知地地有所出故名出道有所不出故名障道逆三界疑修集无量功德故即入斯陀含位护其行八阿僧祇劫中行诸陀罗尼门故常行无畏观不去心那么这一段经文 主要讲灭三界疑等烦恼我相已尽这个我相已尽就是没有实相金刚经讲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那么讲一个无我相其他三相都没有了这个所以我们要知道不是说这个无我相那我相没有了那还有人相还有众生相还有寿者相但这样就错了其实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是从我相出来的。那你这一相没有了，那其他也跟着没有了。这个我们要知道这个是灭三界的疑等烦恼等就是包括其他的再看下面经文。护持常现真实住顺忍中做中道观尽三界即因即业一切烦恼故观非有非无一相无相而无二正阿那含位护作九阿僧祇劫即照明中道故乐力生一切佛国土那么这个三段经文这个以这个小乘国位那么来讲这个菩萨境界的这个悉陀环、斯陀环、阿那含悉陀环出国斯陀环二国、阿那含是三国了。那四果就是罗汉了但是这个位次它是菩萨的位置不是小圣这个经是般若经大乘经这个是护作九阿僧祇劫即照明中道故这个明了中道乐力生一切
佛国土啊，这里又讲到生一切佛国土了啊。那么证入这个境界啊，啊，就热力啊，生一切佛国土。

这个法乐人呢、啊，也就是我们简单讲无生法忍了、啊，灭三界习因业果，住后生中无量功德皆成就，无生智尽智五分法身皆满足，住第十地阿罗汉梵天位，常行三空门，观百千万三昧，居住弘化法藏。啊，这个讲到五分法身了、啊，啊，这个五分法身，啊，这个在六祖坛经啊的，要讲到这个五分法身啊，这个佛学的术语名词啊，那么大家有兴趣啊，啊，这个佛学大词典都可以去查啊，那这个要有时间了 啊， 啊，这个。有时间的同修啊，有兴趣啊，那这些现在这个查这个佛学大词典啊，都能够查得到。啊，我们再看下面，护持等觉者，住无生忍中，观心心即灭无而无相相，无无无生生，无知智。而用心胜于群方之方，淡泊住于无住之住，在有常修空，虚空常万化，双照一切法故，知四处非四处，乃至一切自实力观故，而能摩诃罗伽位，化一切国土众生，千阿僧祇劫行实力法，心心相应，常入见佛三昧。啊，这个实力啊，啊，这佛的这个十种力啊，啊，成就佛的十种智力。心心相应，啊，这个常是不间断啊，常入见佛三昧。啊，那如果这个境界就是。见佛了啊！啊，这个见佛三昧了。我们再看下面啊，护持慧光神变者，住上上无生忍，灭心心相，法眼见一切法，三昧四空见，以大愿力长生一切净土。换阿僧祇劫及无量佛光三昧，而能现百万恒河沙诸佛神力，住婆伽梵位，亦常入佛花三昧。那么这一段是入佛花三昧啊，上一段呢、啊、是见佛三昧啊，入见佛三昧啊，这一段呢、啊、也是。讲净土啊，以大愿力长生一切净土啊，所以这个千经万论呐、啊，是在讲啊净土法门呐、啊，啊，不管你修什么法门啊，不管你是哪一个位次的菩萨啊，从凡夫到等觉啊，这个净土啊，是所有法门、所有行门的一个归宿了，修到最后就归到净土啊。那么我们现在呢，直接修净土啊，啊，那这个当中，那、啊、真的是超越了。啊，如果照一般通途法门呐、啊，那就这样、这样一层一层来修，一个阿僧祇劫，两个阿僧祇劫，啊，甚至到无量劫。啊，那我们直接修西方净土啊，啊，你看呐、啊，你。我们读了这个经啊，你就知道啊，那修西方净土那是有多方便啊！那直接就入佛净土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护持观佛菩萨住极灭忍，从始发心至今经百万阿僧祇劫，修百万阿僧祇劫功德故。
正一切法解脱

素金刚台。啊，你看啊，这个要修多久啊？啊，百万阿僧祇劫，一个阿僧祇劫都天文数字了，那一百万个阿僧祇劫。啊，那这个真的是我们凡夫啊，啊，真的是望尘莫及了，啊，所以读到这个经啊，就会越显示出啊，啊，这个弥陀经啊，啊，真的是简单方便、快速、究竟圆满，啊，一句佛号全部超越了。啊，没有看其他的经来对照啊，啊，这个好像我们觉得这句佛号好像没什么嘛，啊，读了那些经啊，才知道这句佛号啊，我们根本就不懂啊，好像懂了，实在是不懂啊，啊，才知道这句佛号啊，名号功德不可思议啊。那我们今天遇到了，那这个真的是啊，比中了第一特奖还幸运了、啊、我们再看下面，善男子从习忍至顶三昧，皆名为拂一切烦恼而无相性，灭一切烦恼生解脱智，照低异地不明为见。所谓见者是萨婆罗。是故我从昔来常说为佛所知见觉顶三昧以下至于昔人所不知不见不觉为佛顿解不明为性、啊、那么这一段是 总结了、啊、从昔人至顶三昧、啊、都是名为、啊、拂一切烦恼而无相性、啊、是灭一切烦恼生解脱智照第一地不明为见、啊、所谓见者是萨婆罗、啊、萨婆罗是一切种子、啊、是故我从昔以来、啊、常说为佛所知见觉顶三昧以下至于昔人所不知不见不觉为佛顿解不明为心、啊、渐渐福者慧虽起灭以能无生无灭此心若灭则无累无不灭无生无灭入理尽金刚三昧同真迹等法性而未能等无等等譬如有人登大高台下观一切无不思了住礼敬三昧亦复如是常修一切行满功德障入婆伽度位亦复常住佛慧三昧、啊、这个一段 啊就是讲啊常住佛三昧了啊成佛了啊常住佛的三昧啊、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经文善男子如是诸菩萨皆能一切十方诸如来国土中化众生正说正义受持读诵解答实相如我今日等无有益那佛讲的啊，他讲了那个菩萨的位次阶位啊，那么修行等等跟释迦牟尼佛啊，今日讲的经啊，等无有异，那没有差别。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佛告波斯匿王啊，我当灭度后，法灭尽时，受持般若波罗蜜，大作佛事，一切国土安立，万幸快乐。皆由此般若波罗蜜是故护主诸国王
不护足比丘比丘尼，轻信男轻信女。

何以故？吾王立故，故不复主。汝当受持读诵，解其义理。那么这段经文啊，佛告诉波斯女王啊，这个经啊的对象啊是十六大国王啊，佛当年在世啊，印度有十六个大国，那小的国家就更多了啊，那十六国是大国啊，这个大国啊，以波斯女王啊，他这个国家啊，以波斯女王啊作为十六国王的代表啊，他是代表啊，所以佛告诉波斯女王啊，那就是告诉这十六国王。那么佛在这里也就是交代波斯女王了啊，交代十六个大国王，那么也包括其他小国的国王。在古印度啊，当时佛出现在这个古印度啊，那个时候啊是中国啊，我们中国的周朝啊，周朝那个时代，好像是周昭王啊那个时代。三千多年了啊，那么周朝啊，我们读历史都知道啊，这个大家共同推周天子啊，周天子，那其他都是诸侯国啊，这个诸侯国啊，八百诸侯啊，也就八百个国际国了啊，八百国。啊，有大国有小国，啊，那个小国啊，大概我们现在一个啊一个县啊，就是一个国了。啊，所以古印度也是一样啊，当时也没有统一啊，中国是在秦始皇那个时候才统一的啊，之前呢也没有统一。那古印度也是。佛那个时代也没有统一，所以有十六个大国王啊，还有很多小国王。那么佛告波斯匿王啊，我当灭度后法灭尽时，受持般若波罗蜜大咒佛时啊，就是佛他为世间灭度啊，那住世八十年啊，世间灭度了。那么法也会灭尽啊，在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印啊，根据经典的记载，法印是一万两千年，那我们现在过了三千年了，后面还有九千年，九千年后啊，那个时候说法就灭尽了，我们这个地球啊就没有佛法了啊。那么法灭尽时啊，受持般若波罗蜜大咒佛时，这个是佛讲啊，他灭度之后一直到法灭尽的时候啊，都要受持般若波罗蜜来大咒佛时啊，因为呢有受持般若波罗蜜才能大做佛事。那什么是佛事呢？啊，不是我们现在去做法会啦，给人家超度啦，啊，办个法会叫做佛事啊。啊，这个佛事主要是弘扬啊般若波罗蜜。啊，那这个是大做佛事了啊，因为般若是佛法的中心，没有般若啊，那就不是佛法，是世间法了啊。这个六度啊。

前面五度如果没有第六个般若度，那前面那个五这个就不能称度了，前面这个五个就不能称度了，这个五度就不能称度了，只能说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只能说这，不能说持戒度这个布施度、持戒度、忍辱度、精进度、禅定度，不能讲度，那个度是波罗蜜度彼岸。佛一生讲经说法49年，小乘经讲12年，大乘方等讲8年，般若讲22年，法华涅槃讲8年。那你看几乎这个般若讲般若的时间几乎占佛讲经接近一半。那从这个佛一生讲经这个比例来看这个就可以看出佛法的中心在般若可见的这个般若它的重要所以受持般若波罗蜜才能说是大作佛事一切国土安利万幸快乐皆由此般若波罗蜜。一切国土就是国家能够得到安定建立万幸快乐过去我们中国说百姓老百姓姓氏100家。那现在这个大陆他们收集这个姓氏包括五大族少数民族现在呢收集了20000多个姓所以我们现在在我们净老和尚在世界办祭祖都是万姓先祖所以这个万姓我们在这里也看到根据那全世界呢那真的是万姓那百姓大概是指中国这个汉族这个地区。那万姓都讲全世界。一切国土安利万姓快乐。那为什么国土能够安利万姓能快乐呢皆由此般若波罗蜜。这前面讲那么多都离不开般若波罗蜜了这个经从头到尾就是讲般若波罗蜜修什么就是修般若波罗蜜这个层次都是建立在般若波罗蜜所以金刚经讲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贤圣就是他那个位次位次那么多但是那么多都是因为无为法那你比较深入的你的位次就高一点比较浅就低一点我们前面讲这个13观那个一层一层的那个什么般若这个深入的不同那彻始彻终就是一个般若所以国土要得到安定能够建立万幸能得到快乐都由此般若波罗蜜可见这个般若波罗蜜它的重要性你要护国息灾那没有般若智慧那问题解决不了是故护主诸国王不护主比丘比丘尼轻信男轻信女何以故无王力故故不护主如当受持读诵解其义理
那么这个经佛是交代给

谁去流通呢？诸国王啊，他的对象是国王，啊，就像现在当总统的了啊。他为什么不护主比丘？比丘尼，轻信男，轻信女，就是我们四众弟子，出家在家，男众女众，四众弟子。那佛为什么没有把这个经交给这个四众弟子？那交给国王呢？啊，何以故呢？无王力故。因为我们一般人民呐、啊，我们没有国王那个权力呀、啊。啊，我们没有那个影响力啊。啊，那个在位的人啊，他讲一句，哇，他的影响啊，全国。那我们这边呢、啊，喊到喉咙破了，也没有人相信你啊。啊，所以这个地位不一样，他的影响力不一样。啊，你看今天呢、啊，一个领导人啊，一个当官的啊，那走到哪里？你看那个新闻记者，哇，一窝蜂的整个追过去，这样啊，这个采访啊，啊，所以我们国际会议中心呢、啊，有时候请啊，我也请一些政治人物、领导人呐、啊、来啊上上香啊。啊，那追了一大群记者啊，很早就在外面等了啊，啊，大家追着问啊，麦克风啊，争先恐后啊，抢着要给他讲啊，我站在旁边都不理我啊，那说明什么呢？这佛这里不是讲吗？我无王力故啊，你给那个比丘、比丘尼、轻信是轻信，你无王力故，人家不理你啊。啊，故不护主，因为这个缘故啊，没有交代给四众弟子，这个是经是交给国王的啊。这汝当受持读诵，解其义理。啊，那现在当一个国家一个领导人，那像现在这个灾难这么多啊，要护国喜灾啊，要来学习般若波罗蜜了，没有智慧了。啊，他国家才能安定啊，灾难才能解除啊！啊，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经文：大王，吾今所化百亿须弥、百亿日月，一一须弥有四天下，其南连古底有十六大国，五百中国，十千小国。其国土中有七可畏难，一切国王为是难故，讲读般若波罗蜜，七难即灭，七福即生，万幸安乐，帝王欢喜。啊，这个一段经文啊，佛啊对大王讲啊，那、啊、就是。波斯匿王以及十六大国王，啊，吾今所化百亿须弥、百亿日月，一一须弥有四天下，啊，其南连菩提有十六大国，五百中国，十千小国，十千就是一万个小国家，啊，就指我们这个地球啊，南瞻部洲啊，叫南连菩提。那么佛所化的，他教化的这个范围，那一个大千世界。那前面我们讲啊，看到佛善化品，佛现神通。那么佛一般讲经说法是不现神通的，那特别对我们一般人，那不现神通啊，现神通是特别因缘啊，但是对这个大国王讲经啊。他会现神通，啊，这个国王看到啊，那他就

心服口服了啊，他会先渗透啊。就像佛法正式传到中国来啊，那个印度的高僧摩腾祖法兰啊，跟这个道士啊啊，这个比这个足坛呐啊，这个皇帝啊，叫他们两方面呐、啊、来比赛啊。那个时候他就现神通了，那这个帝王他就相信了，相信他就来护持了。啊，对一般人不随便现神通的啊。啊，所以这个是佛啊教化这个世界啊。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南阎浮提，其国土中有七可畏难，七种灾难，很可怕的。嗯，一切国王为是难故啊，如果一切国王啊为了消除这些灾难，讲读般若波罗蜜，讲是讲解啊，请法师讲解，读啊也可以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我们台湾很多寺院啊也做人王护国法会，那读这个人王经，读经啊啊也可以啊。七难即灭啊，这个七种灾难它就消灭了啊。七种灾难消灭，七福就生了啊，七种福报就生出来了啊。万幸安乐，帝王欢喜啊。啊，我们再看下面啊，130页啊，130页。因何七难啊？日夜失度，时节反逆，或次日出，黑日出，二三四五日出，或日食无光，或日轮一重，二三四五重沦陷。当变怪时，读说此经，为一难也。啊，那么这个这一大段经文啊，就给我们说明什么是七难。这个日夜失度，时节反逆。啊，这个度就是它的方位不对了。啊，这个日太阳啊，夜是月亮啊，这个位置不对了。那这个问题很大了。啊，时节反逆啊，啊，我们这个节气啊，事实啊，都反过来了。啊，像我们现在就有这种现象了。啊，该热的时候不热，该冷的时候不冷，啊，那有的地方原来很冷，现在变很热；有的很热的地方现在变很冷，啊，现在我们整个地球啊，温室效应，气候不正常，那气候不正常啊，那个瘟疫啊，传染病它就会出现，那这个都有相关的啊。所以时节反逆啊，逆就是不正常的。或者呢，看到赤日出、黑日出，啊，赤日是红太阳，啊，太阳是亮的啊，变成黑的了啊，啊，如果哪一天我们看到一个太阳啊，变成黑黑的出来，那这个就知道这个是七难啊。出现了啊，或者呢出现了二三四五日啊，这个太阳一个就热得不得了了，那二三四五个太阳出现，那不把人给热死了啊。所以在我们中国古代啊，好像有一个传说是后羿啊射九个日啊，好像九个太阳跑出来啊，用箭去射啊。那么在经典这边呢，我们看到啊，或日食无光，日轮一重啊，日就太阳啊周边啊。

多了一重啊，或者两重、三重、四重啊，或者我太阳出来了，日食啊没有光啊，这个日食我们也碰到过啊，这个都是不正常现象。当变怪时啊，读说此经为一难也。那有看到这种现象啊，这种灾变啊，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就要读说此经，就是读这一部人王护国经啊，讲说啊，说是讲经说法啊，说这个经啊，来习这个灾难啊，这是第一个啊，第一难。再看下面经文，二十八宿司度，金星、彗星、轮星、鬼星、火星、水星、风星、刀星、南斗、北斗、五正大星、一切国主星、三公星、白官星、如是等星，各个变现，亦讲说此经，为恶难也。啊，这个我们如果有去学过天文学的，那对这些都比较熟悉啊。那我们一般人没有接触、没有学习啊，就比较不清楚。但是也听说了啊，二十八星宿啊，这个看天文地理的啊，这个他们都很清楚啊。所以古人啊，他观天象。啊，就这个知道这个世，我们这个世间啊有没有灾难？啊，是国泰民安、风调雨顺，还是国不泰、民不安、风不调雨不顺？啊，观那个星象就知道。那这个星象啊，有时候偏了、不对了。那古人啊，在这个我们历史的记载啊，都记载过。啊，那个观天象啊，就知道。哎呀，那个星宿的位置不对了，会有灾难了，那赶快告诉这个国君了。那为什么会有灾难呢？不知道什么地方做错了啊，哪个政策不对了啊，去感应到啊这个星宿的位置不对了，呈现了凶灾之象啊。所以以前那个官啊，有那么专门观那个天象的啊，就向皇帝报告了。那皇帝啊，有学这个传统文化，读圣贤书，读佛经，他就知道，哎，这个啊，自己要反省了，要去忏悔了，要改过了啊，想一想啊，那哪些政策做得不对了，要改过来。那真的这样啊，去反省，发现不对的政策，给它调整过来，诶，那个星宿又恢复正常了啊，灾难消除了啊。但是现代人啊，你给他讲这些啊，哇，他就骂你迷信了啊，没有科学根据了 啊所以这个灾难啊，实在讲啊，是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那为什么不信？不信呢，继续造恶业，那错误的继续错下去，那当然后面越来越严重啊。啊，你看03年那个 SARS 啊，那我们当时就感觉很严重了啊。那今年这个武汉那个肺炎，那更严重啊。那为什么更严重呢？因为又累积17年造的恶业啊，造的比过去更厉害，那必然就比过去更严重啊。在 SARS 啊那个时候啊，人是发烧有症状他才会去传染人，现在呢没有症状，好好的，他自己感染了病毒也不知道
他去传染别人，别人也不知道啊，等到发作了才知道啊，或者是检查出来才知道，那检查出来那不晓得是传染多少人也不知道啊，那比那个 SARS 恐怖啊。SARS 它是有这个现象啊才知道它会传染，没有这个现象啊它不会。那是不是比17年前更严重？更严重啊。啊，这个科学这么越来越发达，灾难越来越严重，大家想是不是这样啊？问题是就是我们老上讲的不听老人言嘛，吃亏在眼前嘛，老祖宗讲的那些宝贵资料现代的后代子孙都不相信了，以为是迷信了，盲目的信外国的，吃大亏了。啊，这个科学解决不了的啊，只是制造更多的灾难啊，所以这个是有这些星宿啊灾变怪现象出来啊，也要讲说此经啊，啊，讲说此经为恶难也。啊，那么下面啊，这个大火烧国，万姓烧尽，或鬼火、龙火、天火、山神火、人火、树木火、贼火，如是变怪，亦读说此经为三难也。这讲火灾了。大火烧国，万姓烧尽。啊，你看现在澳洲不是野火吗？到现在还在烧啊，烧了四个多月了。那不是这里讲的吗？啊，这个澳洲啊，那个那些人烧死了20几个，那个动物啊，烟灰冷冻啊，是超过10亿的生命都被烧死。灭也灭不掉，真的是大火烧国了，万姓烧尽了，所以我看网络新闻啊，报那个无尾熊啊，渴的没水喝啊，去给人家敲门啊，还有澳洲出产那个袋鼠特别多，那成群成对那个袋鼠一直跑，那太热了，天气太热又大火，那个更热，所以成群啊，那个整片的那个袋鼠啊死了，那其中有一只袋鼠啊跑到那边热死了啊，热死那只袋鼠没有倒下去，要站着啊，站着那个肉啊烂掉了，就剩下骨头还站着啊，所以那个新闻记者就给他拍了，说哇，这个旁边那些都倒了一片了，那这一只站着往生的啊，他剩下骨头啊，那个骨头啊，他拍下来都可以做标本啊，还有其他动物啊，狂奔呐，要逃没地方逃啊，真的是这里讲的大火烧国。啊，万姓烧尽啊，或者鬼火、龙火、天火、山神火、人火、树木火。澳洲那个属于树啊，因为我以前去澳国，常常看到澳洲啊，它有一些地方啊缺水，那树木啊很干燥，那天气热啊，没有人去放火，它自动起火。那真的是这里讲的树木火，那树木自己起火啊！啊，那这一次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啊。那么像亚马逊森林那个是，听说是有人去纵火，啊，那个是属于啊

人佛了啊，或者贼佛了啊，人家要去投到那个地方啊，把那个树啊统统烧光。我在印尼啊也常看到啊，啊他们叫烧巴啊，烧那个山林啊，要去种那个干稻子，那一烧啊，那不晓得死多少动物啊。所以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啊，地藏菩萨若欲烧山林木者，说狂眉取死报啊，你放火烧山啊，那些动物啊发狂狂眉啊，要逃命啊，你让这个众生啊狂眉取死，自己也会得那个果报啊。所以人佛是人去众佛啊，人为的去不小心啊失火啊，那个贼火是盗贼啊去放火啊，还有天火、龙火、鬼火、山神火，你看啊，大火如是变怪啊，亦读说此经啊，也要读这个经，说这个经啊。但是这个给澳洲政府讲，不知道他相不相信啊，叫他来读人王护国经啊，叫他们总理啊来发起啊啊，如果相信佛法那就得救了啊，那不信了啊，这个问题啊真的很难化解啊啊，这个灾难很难化解啊，而且啊灾难会越来越严重。好，今天时间到了啊，我们就学习到这一段。那下面呢，这个我们第四难啊，我们明天晚上啊再继续来学习啊，我们来念佛回向。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翻开经本174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罗汉敏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自成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啊，前面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光目女啊，到这个寺院啊去打斋供养啊，遇到啊一尊罗汉啊，他供斋供完了，罗汉问他呢：“你有什么愿望？有什么需求？”啊，光目女就说了啊，他母亲呢、啊、过世了，他也一直想念他母亲啊，不晓得他母亲现在在哪一道。他到寺院啊来设斋供养，就是给他母亲修福超荐的。所以罗汉很慈悲啊，也给他这个孝心啊感动，所以就特别啊入定。看他母亲、啊、现在在哪一道、啊、结果看到他母亲坐在地狱、啊、受极大苦、啊、这就问光目女、啊、你母亲在生前、啊、她做什么行业，做什么事、啊、光目女回答、啊、他母亲、啊、喜欢杀生，喜欢吃海鲜啊，为号食啖鱼鳖之属，啊，所食鱼鳖啊，多食其子，啊，那个杀生的数量就太多了，所以这个杀业啊，造得特别的重，啊，因此啊，死了之后堕到地狱受极大苦。那么，光目女听到这样，那当然。这个

那堕到地狱，那现在怎么办呢？啊，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母亲呢、啊、离开地狱呢？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这个就是罗汉啊，给光目尼啊讲啊，超度他母亲的方法了啊，为作方便，方便就是方法。罗汉教给他一个方法，就是念佛。啊，这个念佛，我们现在修净宗啊，我们都是修念佛法门。那关键呢、啊、是自诚念。那关键呢、啊、要用自诚心念佛。啊，我们现在都在念佛啊，没有自诚心。啊，所以也就没有感应。啊，以真诚心去念佛，没有妄念，一心称念啊，念佛是修慧，修清净心啊。其实念佛是修定慧了啊，因定开慧啊。你念到一心不乱，那智慧就现前。一心不乱是定嘛啊，用念佛这个方法呢，达到定啊，定之后啊。达到开智慧，所以念佛啊是修定慧啊，是那么定目的是在慧啊，是在开智慧，所以念佛是修慧，修清净心，塑造绘画佛像是修福啊，我们印经书啦，造佛像啦，啊，彩画佛像啦。啊，来流通佛像法宝，这是修福，福慧双修，这是救度的方法。啊，一方面念佛，一方面来流通佛像法宝啊，这是修福啊，福慧都要修。在本经我们看到消除极重罪业度最苦罪报的方法无过于念佛法门。啊，那这个念佛法门是最方便的了。为何不教他念阿弥陀佛啊，因为当时出现一世的清净莲花目如来是罗汉的本师。啊，罗汉当然劝他念本师佛，塑造本师佛的形象，存亡获宝啊！啊，存是指光目尼现世得福啊，这个阳上的子女啊，替他的父母来修福超荐，那阳上的子女他也得到福报啊！啊，就得。存亡获宝啊！现在还在这个世间的这些儿孙啊，也得福报啊。亡是指他母亲过世的，他也得福报啊。所以存亡获宝，塑造佛像，这个福报在哪里啊？我们花钱呢、啊、来造一尊佛像。他的福报是在哪里？一切众生见到佛像，啊，他的阿难也是就落下一个佛的种子了，啊，这个功德无量无边，啊，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啊，这一生纵然不起作用，多生多世之后，必定由闻经见相的因缘呐，皈依三宝，修行正果。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因，也就是长远了、啊，那不是这一生的了，啊，这一生他还结不了果，种这个种子，播种，啊，种这个因，啊，所以这尊佛像供养在那个地方，那不晓得度多少人，都是给多少人他种善根，

那如果一个人他重复的看，那就是不断的加深他的印象，不断的落下这个种子，那就更殊胜了。纵然他一生只看过这么一次，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印象，这个金刚种子落在他的阿赖耶识当中，他也永远不会消失的。所以这个就是度众生了。现在还有人用这个佛号过去早年在景美的时候，我们老上也提倡印佛号贴纸，更早是用那个铁片绑在电线杆的，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增福慧消业障，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请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过去都做着这些。后来这个贴纸贴在电线杆或者贴在车上都是给人家看或者登报纸或者呢电影院放这个广告时间播出这个佛像这个都是给人家种善根的一个因缘一个机会这个大家都能做。那现在更方便现在你那个手机一发一个佛像你看到哪一尊比较庄严的，跟大家分享那这个就更方便了所以这个佛像照这个佛像它修福就是给众生种善根所以一尊佛像供养在那个地方，那不晓得度多少人你信佛的不信佛的他就看一眼你看一眼他那个金刚种子就落下去了晓得照相福报这么大，于是大家拼命去照相以为自己福报很大，这又搞错了这个照相是有需要那么照相福报很大大家去照相那相照好了供在那个地方。那么后续的诸位要晓得佛法的根本是在教学现在人照佛像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以为我天天供养他拜他佛菩萨就会保佑我这个就是不了解佛法了不了解佛法那么你拜佛你发财了也是你命中有的你命里哪个时候该发财到时候你就发财即使你没有拜你也会发财那么你可能会误会是因为你去拜佛才发财的那呢但是我们看到佛经你看呢这个经典上讲求长寿得长寿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求官位得官位好像升官发财经典都有讲那么这个经典上讲的升官发财他讲这个求是什么呢说的你命中没有那你现在去求你得到了那这样求才有意义嘛如果你命中本来就有你不求他还是有所以经典上讲的说你命中没有那你现在去求有就像颜了凡先生一样命中没有儿子后来他求了银谷禅师教他求的方法教他求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依教奉行
如理如法去修学，果然都求道都满愿了啊。所以佛法它有理论有方法。那么照相啊是一个接引啊，我们拜佛懂得佛在经典里面啊教导我们的理论方法啊，我们明白这些理论方法依教奉行，那要求什么都能得到啊，真的啊，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在佛门当中求做佛都能做得到了，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求不到呢啊，人天福报啊在佛法讲那是最小的果报啊。啊，那最大的果报最殊胜都能得到了，那这个最小的啊在佛法来讲是鸡毛蒜皮的，那怎么会得不到呢啊，问题啊我们要明理。啊，明白方法，如理如法去求，必定求得到啊！所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关键呢、啊，就是要明白道理啊，依照经典讲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去求，没有一样求不到。所以拜佛啊，这里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把这个佛像他表法的意义啊给我们说明啊，得拜佛真正的意思是启发性德啊。为什么说启发性德？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佛嘛，但我们本来是佛，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啊，因此佛才要出现在这个世间，告诉我们啊，人人都有佛性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啊，那本来是佛，现在迷成这个样子，变六道的生死凡夫，苦不堪言，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了。所以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示现这个形象，就是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佛性了，告诉我们这一桩事实了这个拜佛启发我们的性德把我们自信的佛开启显发出来。譬如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清净的意思，那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习佛的榜样，那释迦牟尼佛他很仁慈，他很清净，那我们要学他的仁慈清净，这个就是启发我们自性的性德了我们待人要仁慈，心地要清净，一尘不染拜释迦牟尼佛，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当我们拜佛的时候，就想到释迦是能人，他能够行仁慈的人，他心很清净我们心浮气躁，一天到晚妄想昏昏，那我们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仁慈清净觉而不迷，那么供养观音菩萨要效法观音菩萨的慈悲心，普度一切众生那众生啊苦难太多了，那观音菩萨发的愿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特别这个急难众生有急紧急困难灾难，我们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这个就是效法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供养地藏菩萨地藏代表孝亲尊师，那我们也一定要孝顺父母，尊师重道
供养阿弥陀佛，阿弥陀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觉的意思。四出世间一切法里面都觉而不迷。明白这个意思，才晓得我们供养佛像有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了。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在佛门教学啊，是主流的，主流的教育。因为你经不讲不说明，大家不懂嘛。你讲经说法，那么把供佛像、供菩萨像，它表法的意思给大家说明，那么大家拜佛那个心就不一样了。那起码呢，他不会像一般人迷信那一般人这个善男信女都很虔诚到寺院烧香拜拜。那特别在大陆上现在规定香不能烧太多以前都说一大把一大把。那个卖香的为了生意好这个烧得越多越好就越保佑越保佑你发财升官那又没有做那个好香又做那个化学香，那空气污染你看那个不好的香，你供养人都不行那供养佛，你说那对佛很不恭敬所以这个都是要说明那现在已经改善了，政府也规定那都不能烧太多的香，而且要烧好香所以这些教学这个讲经说法这个不能终止，也不能停下来停下来没有人讲，大家不懂它变成迷信，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那么话说回来纵然迷信他不懂什么拜，但是比那些都不拜的要好起码他有那个善心有那个心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功德，只是他不了解他后来了解了，那么他的功德就现前了。我们再看经文，光目闻已，即时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护恭敬心，悲弃瞻礼。观目尼接受罗汉的指教回去就依教奉行了这个非常重要。即时所爱所爱是财物这个财物是我们人所爱惜的那么我们所爱惜的财物能够舍舍财作福舍弃自己的财物用来绘画佛像来照相。瞻礼瞻是瞻仰礼拜烧香献花种种供养更起深深恭敬之心一边瞻礼一边痛哭流涕可见的这个光目尼他的孝心真的是感动活菩萨这个一边瞻就是看看着佛像，礼是礼拜看着佛像礼拜佛像一边很悲痛他母亲堕到地狱了，他心非常悲痛，痛哭流涕。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这里有注解就是舍所爱是断贪即舍所爱所以这四个字就是在修行了我们所
平常啊所爱惜的这些财物，你现在能够把它舍掉啊。所以六度啊，第一度布施就是度坚贪啊。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啊，这个坚贪的习气很重，没有的要贪求，得到的不肯施舍啊，那么就坚贪了啊。所以这个舍所爱啊，破我们的坚贪这个烦恼啊。贪呢是根本烦恼啊，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依他而生啊，一切烦恼的根源从贪起来啊。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啊，中峰国师在这个白文开示里面也讲，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你看，所有的苦，所有的烦恼都从贪欲生起来的啊。所以贪欲啊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啊，在见思惑里面呢、啊、属于思惑了。那么断贪就是断一切恶，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瞻礼是修一切善。瞻礼供养称名必定是依教修行，修行是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一切错误的行为依照这个经典的标准啊，给它修正过来啊。比如过去我们很兼贪，那现在呢把这个兼贪舍掉，不贪，那就修正过来了。所以修行是这个意思啊，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才是修行。那么光目你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了啊，这个感应也不可思议啊。请看经文，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仿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他恭敬供养彩化的清净莲花目如来佛像，感得佛在梦中出现啊，这个就是梦中见佛啊，晚上睡觉、啊、做梦，梦见佛了。佛全身金色，光彩焕发，如须弥山，又高又大，而且大放光明。这是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前面婆罗门女念佛得一心不乱啊，就得定了，成为菩萨，有能力啊，他自己到地狱去。那么光目尼啊也非常虔诚，但是念佛的功夫啊还没有得一心，感应啊佛梦中来指点啊，那至少也是功夫成片，把烦恼糊住。那婆罗门尼啊，哦，念到四一心了 啊就得定了啊，自己就有能力到地狱去看他母亲了啊。那么光目尼啊，功夫差一点啊，所以他梦中啊见佛啊，那最少他也是有念到功夫成片，虽然还没有达到四一心、离一心啊，那但是功夫成片啊，这个浅的一心，这个是有。啊，这功夫成片呢、啊，就是把烦恼糊住，就是烦恼有没有断，将这句佛号啊给它压住、控制住，啊，不起现行了，啊，这个功夫啊叫功夫成片。
而告光目，乳母不久当。

生鲁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那么在梦中啊，这个佛就告诉他了，你的母亲不久啊，就会脱离恶道，到人间来了，就是脱离地狱了。那么会投身到你家里，啊，会投胎到你家里。那么刚出世，才觉饥饿，觉得冷，啊，那么小孩子一出生啊，就是肚子饿，啊，接触外面的空气很冷，啊，他一出生就会说话了。光目尼舍财造像，恭敬供养，念佛的功德使他母亲脱离地狱，重罪消除。啊，那么地狱出来啊，还有余罪啊，啊，所以出生为婢女之子，婢女之子是佣人呐、啊。啊，原来他们家富贵人家，那现在从地狱出来啊。投胎到他们家这个佣人啊，这个婢女啊，他婢女生的啊，这个儿子啊，那么出世就会说话，记得前世事情。这种情形是堕胎，母亲怀孕怀的是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跟他的母亲缘很薄，来讨债的，欠的不多，所以小孩一出生就死了，他的神魂离开，光目女的母亲神魂就入进去，借他这个身活过来，这是堕胎啊，他没有经过十个月坐胎之苦啊，他这个。就是这个神士啊，他在胎里面呢、啊，他就走了。他走了，他马上进去，啊，那就出生了。啊，那出生了、啊，他就没有经过十月坐胎这个苦，所以前生的事情他都记得清楚。啊，如果做过十月怀胎啊，啊，前生的事情都忘记了。啊，所以一般人啊是坐胎十个月。受胎狱之苦，把前世的事情都忘光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三日而乃言说，其所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利方得所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十三，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吾脱免。那么这一段经文很明显啊，光目女家里的佣人啊，生了一个小孩了啊，他家的女佣啊，请的佣人生一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就是他母亲来投胎的啊，但是梦中啊，佛就告诉他了啊，跟梦中佛讲的完全相应。那小孩子生下来啊，不到三天他就会讲话了啊，这个是堕胎，嗯啊，那么这个堕胎啊啊，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有一些小孩啊生下来啊，哎，他记得前生的事情啊，那个是堕胎啊，所以这个堕胎啊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小孩啊，他在母亲还没有生出来，在母胎当中他就走了。啊，就是说他那个胎死腹中了、啊，啊，死在母亲肚子里面了，啊，这个是有，啊，我弟弟
啊，那个第一胎也是个女的啊，那这个超过十个月，后来啊就胎死腹中啊，胎死腹中啊，后来用剖腹啊开刀这个拿出来。那么在我弟弟他这个第一胎啊要去开刀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那梦到我弟弟啊骑个机车，好像撞到个什么东西，那有很多钱啊这样飞出去了啊，很多钱飞出去了。第二天啊，我那个弟媳妇他就去开刀啊，那小孩啊在胎里就死了，所以用剖腹拿出来啊。后来我才想到啊，哎，我们老上讲经啊，在讲地藏经，欠小孩啊，大概就欠他在胎里面啊，那欠他的不多啊，所以我梦到那个钱啊都飞出去了，也花了很多钱啊。那以前那个开刀也要自己花钱的，也没有什么什么健保劳保的啊，就欠他的债，他就走了。那如果说那样的情形啊，有人来夺胎，他就可以进去了啊。那夺胎呢，那个活过来了，就是不是前面那一个了啊，前面那个走了，是后面一个神士来借他这个身，他已经做了十个月了，这个身体啊，所以这个叫夺胎啊啊，这个古今中外都有这个例子。那么光目女的母亲就是这种情形啊，所以生下来不到三天就会讲话。那看到光目女点头礼敬，表情很悲痛的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啊，这个果报都自己自作自受了啊！我是你的母亲，死了之后啊，长时间地狱受苦，长时间在地狱里面受这个大苦。承蒙你照相供养修福，才能脱离地狱得生人间啊！虽然啊又生到人间来了，得到人生宿世的业还是很重，为下贱人且又短命。原来是他母亲是富贵人家啦啊，造的这个杀业太重，落到地狱去，光目女把他超度出来啊，变下贱人了，啊，变这个庸人呐、啊，你婢女的儿子了，啊，而且呢又短命，十三岁就死了，啊，所以十三岁之后还要死了之后还要再堕恶道，啊，那你有没有办法来救我，免除我的苦难呢？他的母亲死了没多久啊，为什么经上讲久处暗冥，累堕大地狱啊？好像啊，我们说，哎呀，人啊死的都还没有满期啊，啊，那他怎么堕到地狱啊？他讲累堕大地狱，好像堕入的时间很长很长了、啊。这说明时间是抽象概念，不是真实法。啊，这个时间啊跟空间在唯识论里面讲啊是属于不相应刑法。不相应刑法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抽象概念的。它不是真实的。啊，就像我们看那个小说啊《黄粱梦》。啊，那个时间不过几分钟啊，煮一个房梁啊，那几分钟就煮熟了啊，但是他在那边打一个盹啊，就打一个盹，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啊，又
又娶妻，又生子，又考功名，做大官啊，后来又被害，啊，被处死。后来呢，梦一醒过来，那个房梁还没有数啊。哎，那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那么从这个例子啊，就给我们说明啊，时间它是一个抽象概念。那么我们人间百年，在斗率天只有六个小时啊，这有时差的啊。在人间虽然时日不久，好像死了没有几天了、啊，没有多久啊。可是他母亲在地狱受苦啊，他的感受已经经历几个大劫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我们平常讲啊，我们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啊，度日如年啊，过一天就像过一年那么长啊。那么从这个感受来讲啊，所以这个时间啊也是不定啊。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也是讲他的年轻时候的例子啊，说我年轻时啊没有学佛，喜欢肉食，那我也是一样啊，我也是真的喜欢肉食。所以过去我跟大家讲过啊，我是出家剃头那一天才开始真正吃常素啊，前一天都还跑去吃肉啊，那想到明天要出家了啊，往后没得吃了啊，最后一餐了啊，啊，你想这个吃的有多惨啊，造的这个杀业真的也是相当重。啊，所以我身体啊，体弱多病，啊，这个跟这个经啊讲的真的都相应，啊，那如果没有出家学佛啊，吃常素，啊，我想应该不在了啊。所以这个老和尚也是讲述他亲身的一个经历啊，你说他年轻没学佛，喜欢肉食。16岁跟着父亲上山打猎三年。这个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他枪法很准啊，跟他父亲啊常常去打猎啊，连续打了三年。啊，这个三年啊真的也杀了不少的生命。到河里炸鱼啊，因为有炸药。因为他父亲啊管军械的啊，所以要拿武器拿到这些炸药啊很方便的 那个鱼一炸啊，那全部都浮上来了啊，所以造很重的杀业。那一般人造杀生的业，他不知道有果报啊，我们学佛的人才知道啊，那没学佛的人他不知道。纵然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他还会说你迷信，但是我们学了佛，读了佛经，听了经之后啊，知道哎呀，这个真的不得了啊。那我们造罪业啊，都是无知去造的，无知就不知道去造的，知道了就不敢再造了，知道这个果报严重啊！你当时好像杀生吃肉，那你好像很痛快啊，一下子过去了。那后面你偿还命债，受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那时间太长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他这个年轻也是造很重的杀业。说我学佛之后啊，人家给我算命，寿命不超过45岁，我相信，所以我学佛很精进。那为什么很精进呢？因为他时间表就定在45岁啊，45岁寿命就到了啊，你要学也没时间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45岁那一年呢、啊？害了一场病，没有找医生，没有吃药，
因为医生医病不能医。

病，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念了一个月病好了。啊，那么那一年啊，过去我也常跟同修分享过啊，那一年我已经在听经了。啊，那一年我21岁，我们老上45岁。啊，他老人家呢大我2轮啊，大我24岁。啊，那一年我21岁啊，就是快要当兵了啊，还没有入伍啊，就是那一年年底去当兵的啊，所以那一年呢、啊。我记得是7月份，我们老上啊，那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记得啊，跟我弟弟去听了3天啊，听了3天呐、啊，第4天再去啊，哎，那寺院的法师说，法师有事不能来了。啊，后来经过一个月啊，又在台北车站前面呢、啊、有一个李月碧讲堂啊，我们又听说，哎，师父又在那边讲经了、啊，我们又再跑到那边去听经。啊，后来啊，师父在讲席当中讲这桩事情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当时我们去基隆十方大觉寺啊，啊，听经啊。啊，这个经没讲完呐、啊，师父就没讲了。原来是生病了，病了一个月。啊，那他就讲出算命先生啊，给他们算，他们三个戒兄弟同年出家，同时去受戒，同时去算命。啊，算命先生给他们算三个人啊。寿命啊不会超过45岁，40岁那年都要走。那果然啊，2月份走了一个戒兄，5月又走了一个，7月我们师父生病了。啊，所以他那些老照片啊，那现在还在，在台南极乐寺啊，啊，那些老照片还在。啊，很多都不在了。啊，所以那一年啊，我们师父啊，我们老和尚啊，他讲这个事情啊，那啊，当时啊啊，我知道这个事情啊，的确那一年他病了一个月啊，这个我可以作证的啊，的确病了一个月。那么后来他遇到甘珠活佛。这个甘珠活佛就跟他讲啊，说你这么多年来讲经弘法功德很大，你本来没有福报而且短命，现在你不但有福报而且长命。我们老上他说他没有求长寿啊，只是明白觉悟之后啊，不再为自己了啊，一切为佛法为众生，所以得感应啊。他说对我自己来讲啊，他随时都想走啊，对这个世间没有一丝毫留恋啊，希望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众生需要弘扬佛法，需要就多留几天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现前的心态啊，就是佛菩萨安排了啊，佛希望他再多住几天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那么他就留下来啊。如果不需要了，他希望啊，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呐、啊，啊，应有的心态，啊，一切由佛菩萨安排。如果我没有学佛，必然也是堕地狱受报，那这个是真的，一点不假。没有学佛怎么样呢？啊，埋继续造业啊，造业越造越多越重啊。

不能回头啊！啊，业报造多了，那就堕地狱受果报了。那我们看世间人呐、啊，真的堕地狱啊，恶鬼畜生的非常多啊！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呢，实在讲，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这个都是事实真相。为什么呢？因为造恶业容易，造恶业的机会多，造恶业的业很重，那修善啊，力量很薄弱，比较小，所以到人天善道，机会少，时间短。堕恶道啊，时间长，机会多。因此啊，我们学佛啊，它可贵，就是可贵在明了这些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那我们能够断恶修善，就能趋吉避凶了。这是得人生学佛法它可贵之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而薄必止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光目你听到这个事情这个女佣啊，这个婢女啊，生了一个儿子，三天就会讲话了就跟他讲，就是他母亲离开地狱再投胎到他家来为下贱人。那么他知道，确实是他母亲又到人间来投胎就问这个婢女之子这个女佣啊生的这个儿子，就问他了，既然是我的母亲再来，那你应当知道自己所造何罪而堕恶道。你造什么样的罪业呢去堕到恶道呢那么这个地方经文而薄必止，这个薄是下对上。因为虽然他是又投胎来做他女佣的儿子了。他现在是主人身份不一样但是他说出他前身这个关系所以他还是以这个母女这样的理来讲话所以讲薄。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二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以是业故为何解脱？这个婢女之子回答我任意造作杀害毁骂两种恶业那这两种的确我们最容易犯这个杀生吃肉现在一般人都觉得是很正常那毁骂呢就是造口业了，毁谤谩骂口不善业这两种罪业也是我们现前社会上都很容易造的这两种罪业受地狱苦报。由于我从前造许多罪业，如果不是承蒙你修福来救拔我这个苦难，那我现在呢决定还得不到解脱了，还在地狱受苦出不来那么地狱报罪报受满，还要堕恶鬼那恶鬼到这个业受满，还要堕畜生堕畜生再去偿债欠钱还钱，欠命还命那三恶道出来到人间来，那还有一报就是多病短命。

0: 那这个果报啊，所以这个恶业啊，实在造不得啊，这个太恐怖了啊，所以占不了便宜啊，欠命还命，欠钱还钱啊，因缘果报丝毫不爽啊，所以佛对我们最大的恩德是什么？告诉我们呢？ 这六道轮回、生死轮回啊，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啊，我们如果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学佛，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也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我们也不懂啊。啊，把造罪业当作正常的啊。啊，那这个不是说你不知道它就没有果报啊，你不知道还是有果报啊。
1: 啊，所以杀生、偷盗、淫逸，妄语是性罪。啊，无论是受戒或者没有受戒，啊，只要犯了，都是极重的罪业。啊，毁骂，对于善人善事佛法不仅不相信、不接受，还要毁谤、辱骂。譬如对于《地藏经》所讲的四谛，有些人他就摇头不信。
0: 还说是骗人的，这就是谤佛、谤法，这个罪就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脱离不了六道的轮回。过去生生世世以及这一生与一切众生所结的冤业，都要偿还，怎么得了？啊，哪一辈子才能还得清？啊，无论学佛不学佛，决定。 逃脱不了因果，啊，唯有念佛求生净土，升到净土之后，我们有能力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啊，将所累积的一切功德回向给无始劫以来的冤亲债主，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才能化解无始劫的冤业，啊，除这个方法之外啊。 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啊，那这里又特别提出啊，往生西方净土它的重要性。 啊，实在讲，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信念念佛啊，求生西方净土，啊，这些问题的确无法解决。啊，唯有啊，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啊，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都能得到究竟圆满。 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啊，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啊，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2: 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

0: 地藏菩萨本愿经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放掌，请翻开经本174页，174页，倒数第二行。倒数第二行，我们从经文看起。罗汉敏之为作方便，劝光目言：如可自尘念清净莲花目如来，兼塑化形象，存亡获报。啊，前面一节课啊，我们学习到。光目女啊，到这个寺院啊去打斋供养啊，遇到啊一尊罗汉啊，他供斋供完了，罗汉问他呢：“你有什么愿望？有什么需求？”啊，光目女就说了啊，他母亲呢、啊、过世了，他也。一直想念他母亲啊，不晓得他母亲现在在哪一道。他到寺院呐、啊、来设斋供养，就是给他母亲修福超荐的。所以罗汉很慈悲啊，也给他这个孝心呐、啊、感动，所以就特别啊入定。看他母亲、啊、现在在哪一道、啊、结果看到他母亲坐在地狱、啊、受极大苦、啊、这就问光目光目女、啊、你母亲在生前、啊、她做什么行业做什么事、啊、光目女回答、啊、他母亲、啊、喜欢杀生喜欢吃海鲜啊，为号食啖鱼鳖之属，啊，所食鱼鳖、啊、多食其子，啊，那个杀生的数量就太多了，所以这个杀业啊造得特别的重，啊，因此啊死了之后堕到地狱受极大苦。那么光目女听到这样，那当然。这个一心啊，想救他母亲出离地狱，那堕到地狱，那现在怎么办呢？啊，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母亲呢、啊、离开地狱呢？那么这一段经文啊，这个就是罗汉啊，给光目女啊讲啊。超度他母亲的方法了，为作方便，方便就是方法。罗汉教给他一个方法，就是念佛。啊，这个念佛，我们现在修净宗啊，我们都是修。

念佛法门。那关键呢是自成念，那关键呢要用自成心念佛啊。我们现在都在念佛啊，没有自成心啊，所以也就没有感应啊。以真诚心去念佛，没有妄念，一心称念啊，念佛是修慧，修清净心啊。其实念佛是修定慧了啊，因定开慧啊。你念到一心不乱，那智慧就现前。一心不乱是定嘛啊，用念佛这个方法呢，达到定啊，定之后啊，达到开智慧啊。所以念佛啊，是修定慧。啊，是那么定目的是在慧啊，是在开智慧，所以念佛是修慧，修清净心，塑造绘画佛像是修福啊。我们印经书啦，造佛像啦，啊，彩画佛像啦，啊，来流通佛像法宝，这是修福，福慧双修。这是救度的方法，一方面念佛，一方面来流通佛像法宝，这是修福，福慧都要修。在本经我们看到消除极重罪业、度罪苦、罪报的方法，无过于念佛法门。啊，那这个念佛法门是最方便的了。为何不教他念阿弥陀佛啊？因为当时出现一世的清净莲花目如来是罗汉的本师啊，罗汉当然劝他念本师佛，塑造本师佛的形象，存亡获宝啊。存是指光目尼现世得福。啊，这个杨上的子女啊，替他的父母来修福超荐，那杨上的子女他也得到福报啊，啊，就得存亡获报啊。现在还在这个世间的这些儿孙啊，也得福报啊。亡是指他母亲过世的，他也得福报。啊，所以存亡获报，塑造佛像这个福报在哪里？啊，我们花钱呢来造一尊佛像，他的福报是在哪里？一切众生见到佛像，啊，他的阿难也是就落下一个佛的种子了。啊，这个功德无量无边。所谓一粒眼根永为道种，这一生纵然不起作用，多生多世之后必定由闻经见相的因缘啊，皈依三宝，修行正果，这是为一切众生做远因，也就是长远啊，那不是这一生的了，这一生他还结不了果，种这个种子播种种这个因啊，所以这尊佛像供养在那个地方，他不晓得度多少人，都是给多少人他种善根啊。那如果一个人他重复的看，那就是不断的加深他的印象啊，不断的落下这个种子，那就更殊胜了。啊，纵然他一生只看过这么一次，那么这一次的这种印象，这个金刚种子落在他的阿难也是当中，他也永远不会消失的。啊，所以这个就是度众生了。啊，现在还有人用这个佛号啊，过去早年啊，
在景美的时候，我们老上也提倡 印佛号贴纸，更早是用那个铁片啊绑在电线杆的，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啊，增福慧消业障，请常念南无观世音菩萨，请常念南无地藏王菩萨啊。过去啊都做着这些，后来这个贴纸啊贴在电线杆啊或者贴在车上啊都是给人家看啊，或者登报纸啊，或者呢电影院呢放这个广告时间啊播出这个佛像啊，这个都是给人家种善根的一个因缘一个机会啊，这个大家都能做。那现在更方便啦、啊、现在你那个手机一发一个佛像啊，你看到哪一尊比较庄严的跟大家分享啊，那这个就更方便了啊，所以这个佛像啊，照这个佛像啊，它修福啊，就是给众生啊种善根了 啊所以一尊佛像供养在那个地方，那不晓得度多少人啊，你信佛的不信佛的，你他就看一眼啊，你看一眼啊，他那个金刚种子就落下去了。晓得照相福报这么大，于是大家拼命去照相，以为自己福报很大，这又搞错了。这个照相是有需要。那么照相福报很大，大家去照相，那相照好了，供在那个地方。那么后续的啊，诸位要晓得佛法的根本是在教学啊。现在人造佛像啊，把它当作神明来看待啊，以为啊我天天供养他拜他，佛菩萨就会保佑我啊，这个就是不了解佛法了啊，不了解佛法。那么你拜佛你发财了，也是你命中有的。你命里啊哪个时候该发财，到时候你就发财。其实你没有拜你也会发财。那么你可能会误会啊，是因为你去拜佛才发财的。但是我们看到佛经啊，你看呢这个经典上讲啊，求长寿得长寿，求富贵得富贵，求儿女得儿女，求官位得官位，好像升官发财，经典都有讲啊。那么这个经典上讲的升官发财，他讲这个求是什么呢？说的你命中没有。那你现在去求啊，你得到了，那这样求才有意义嘛？如果你命中本来就有，你不求，它还是有啊。所以经典上讲的说，你命中没有，那你现在去求有，就像颜了凡先生一样，命中没有儿子，后来他求了，银谷禅师教他求的方法，教他求的理论方法，他明白了。依教奉行，如理如法去修学，果然都求道都满愿了所以佛法它有理论有方法。那么照相啊是一个接引我们拜佛懂得佛在经典里面啊教导我们的理论方法我们明白这些理论方法，依教奉行，那要求什么都能得到真的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在佛门当中

求做佛都能做得到了，那求个人天福报怎么求不到呢？啊，人天福报啊，在佛法讲那是最小的果报啊。啊，那最大的果报最殊胜都能得到了，那这个最小的啊，在佛法来讲是鸡毛蒜皮的，那怎么会得不到呢？啊，问题啊，我们要明理。啊，明白方法，如理如法去求，必定求得到啊！所以佛是门中有求必应啊，这个关键呢、啊，就是要明白道理啊，依照经典讲的理论方法，如理如法去求，没有一样求不到。啊，所以拜佛啊，这里我们净老和尚啊，特别把这个佛像他表法的意义啊，给我们说明。啊，得拜佛真正的意思是启发性德。啊，为什么说启发性德？因为我们自己本来就是佛嘛。但我们本来是佛，但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自己本来是佛啊，因此佛才要出现在这个世间，告诉我们啊，人人都有佛性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啊，一切众生他本来是佛啊，他本来是佛，现在迷成这个样子，变六道的生死凡夫，苦不堪言，迷了，不知道自己是佛了。啊，所以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示现这个形象，就是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佛性的，告诉我们这一桩事实了。啊，这个拜佛启发我们的性德，啊，把我们自信的佛开启显发出来。譬如供养释迦牟尼佛，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牟尼是清净的意思。那我们学佛就是要学习佛的榜样。那释迦牟尼佛他很仁慈，他很清净，那我们要学他的仁慈清净。这个就是启发我们自性的性德了。啊，我们待人要仁慈，心地要清净，一尘不染。啊，拜释迦牟尼佛，那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啊。啊，当我们拜佛的时候，就想到啊，释迦是能人，他能够行仁慈的人，他心很清净啊。我们心浮气躁，一天到晚妄想昏昏，那我们要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仁慈清净觉而不迷。那么供养观音菩萨要效法观音菩萨的慈悲心普度一切众生。啊，那众生啊苦难太多了，那观音菩萨发的愿啊大慈大悲救苦救难了。啊，特别这个急难啊，众生有急紧急困难。灾难我们要伸出援手去帮助他。啊，这个就是效法观音菩萨的大慈大悲。供养地藏菩萨啊，地藏代表孝亲尊师，那我们也一定要孝顺父母，尊师重道。啊，供养阿弥陀佛啊，阿弥陀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觉的意思。啊，四出世间一切法里面都觉而不迷。啊，明白这个意思才晓得我们供养佛像有无比殊胜的功德利益了。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在佛门教学啊是主流的啊，主流的教育。啊，因为你
经不讲不说明，大家不懂嘛。啊，你讲经说法，那么把供佛像、供菩萨像，它表法的意思啊，给大家说明，那么大家拜佛那个心就不一样了。那起码呢，他不会像一般人啊迷信了 啊，那一般人这个善男信女啊都很虔诚啊，到寺院啊烧香啊拜拜。那特别在大陆上啊，现在规定啊香不能烧太多哦，以前都说一大把一大把，那个卖香的为了生意好啊，这个烧的越多越好啊，就越保佑啊，越保佑你发财啊升官啊。那又没有做那个好香啊，又做那个化学香，那空气污染了 啊，你看啊，那个不好的香你供养人都不行啦，那供养佛你说那对佛很不恭敬啦 啊，所以这个都是要说明啊。那现在已经改善了，政府也规定那都不能烧太多的香，而且要烧好香啊。所以这些教学啊，啊，这个讲经说法啊，这个不能终止，也不能停下来。啊，停下来没有人讲，大家不懂，啊，它变成迷信，这个也是很自然的嘛。啊，那么话说回来啊，纵然迷信啊，他不懂什么拜，但是比那些都不拜的要好。啊，起码他有那个善心呐，啊，有那个心，啊，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功德，只是他不了解，啊，他后来了解了，那么他的功德就现前了。我们再看经文，光目闻已，即时所爱，寻化佛像而供养之，护恭敬心。悲气瞻礼，光目尼接受罗汉的指教，啊，回去就依教奉行了，啊，这个非常重要。即时所爱，啊，所爱是财物，啊，这个财物啊，是我们人所爱惜的。那么我们所爱惜的财物啊，能够舍啊，舍财作福啊，舍弃自己的财物，用来绘画佛像啊，来照相。瞻礼啊，瞻是瞻仰礼拜啊，烧香献花种种供养，更起深深恭敬之心，一边瞻礼一边痛哭流涕，可见得这个光目尼他的孝心啊，真的是感动活菩萨啊。这个一边啊，瞻就是看啊，看着佛像，礼是礼拜啊，看着佛像礼拜佛像啊，一边啊很悲痛啊，他母亲都到地狱了，他心非常悲痛，痛哭流涕。那下面我们净老和尚啊，这里有注解啊，就是舍所爱是断贪啊，即舍所爱啊，所以这四个字啊，就是在修行了啊，我们所平常啊所爱惜的这些财物。你现在能够把它舍掉啊，所以六度啊，第一度布施就是度间贪啊。我们众生无始劫以来啊，这个间贪的习气很重，没有的要贪求，得到的不肯施舍啊，那么就间贪了啊。所以这个舍所爱啊，破我们的间贪这个烦恼，
啊，贪呢是根本烦恼，所有一切烦恼都是依他而

啊，一切烦恼的根源从贪起来。啊，我们常常做三时系念呐、啊。中峰国师在这个白文开示里面也讲：诸苦尽从贪欲起啊。你看，所有的苦，所有的烦恼，都从贪欲生起来的。啊，所以贪欲啊，是一切烦恼的根源。啊，在见思惑里面呢、啊，属于思惑了。那么断贪就是断一切恶，塑化佛菩萨形象，供养瞻礼是修一切善。瞻礼供养称名，必定是依教修行。修行是修正我们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一切错误的行为，依照这个经典的标准呢、啊，给它修正过来。啊，比如过去我们很悭贪，那现在呢，把这个悭贪舍掉，不贪，那就修正过来了。啊，所以修行是这个意思。啊，修正自己错误的思想、言语、行为，依照经典的标准。把它修正过来，啊，这个才是修行。那么光目你这样去做，果然有感应了，啊，这个感应也不可思议啊！请看经文：忽于夜后梦见佛身，金色仿耀，如须弥山，放大光明。他恭敬供养彩画的清净莲花目如来佛像，感得佛在梦中出现。啊，这个就是梦中见佛啊，晚上睡觉、啊、做梦，梦见佛了。佛全身金色，光彩焕发，如须弥山，又高又大，而且大放光明。这是孝心恳切感动佛的加持。前面婆罗门女念佛得一心不乱，啊，就得定了，成为菩萨，有能力啊，他自己到地狱去。那么光目女啊，也非常虔诚，但是念佛的功夫。啊，还没有得一心，感应啊佛梦中来指点，啊，那至少也是功夫成片，把烦恼糊住。那婆罗门女啊，哦，念到四一心了，啊，就得定了，啊，自己就有能力到地狱去看他母亲了。啊，那么光目女啊，功夫差一点啊，所以她梦中啊见佛啊，那最少她也是有念到功夫成片，虽然还没有达到四一心、离一心啊，那但是功夫成片啊，这个浅的一心，这个是有啊，这功夫成片呢、啊，就是把烦恼糊住，就是烦恼有没有断。将这句佛号啊，给他压住、控制住，啊，不起现行了，啊，这个功夫啊，叫功夫成片。而告光目，乳母不久当生乳家，才觉饥寒，即当言说。那么在梦中啊，这个佛就告诉他了：你的母亲不久啊，就会脱离。恶道到人间来了，就是脱离地狱了，那么会投身到你家里啊，会投胎到你家里，那么刚出世才觉饥饿，觉得冷啊，那么小孩子一出生啊，就是肚子饿

啊，接触外面的空气很冷，啊，它一出生就会说话了。啊，光目尼舍财造像，恭敬供养，念佛的功德，使他母亲脱离地狱，重罪消除。啊，那么地狱出来啊，还有余罪啊。啊，所以出生为婢女之子，婢女就是佣人啊。啊，原来他们家富贵人家，那现在从地出来啊，投胎到他们家这个佣人啊，这个婢女啊。他婢女生的啊，这个儿子啊，那么出世就会说话，记得前世事情。这种情形是堕胎，母亲怀孕，怀的是另外一个人。那这个人跟他的母亲缘很薄，来讨债的，欠的不多，所以小孩一出生就死了，他的神魂离开，光目女的母亲神魂就入进去，借他这个身活过来，这是堕胎。啊，他没有经过10个月坐胎之苦。啊，他这个就是这个神士啊，他在胎里面呢、啊，他就走了。他走了，他马上进去。啊，那就出生了。啊，那出生了、啊，他就没有经过10月坐胎这个苦，所以前生的事情他都记得清楚。啊，如果做过10月怀胎啊。啊，前生的事情都忘记了，啊，所以一般人啊是坐胎10个月，受胎狱之苦，把前世的事情都忘光了。啊，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其后家内必生一子，未满3日而乃言说，其所悲泣告于光目，生死业缘果报自受。无事如母，久处暗冥，自别如来，累堕大地狱，蒙汝福利方得所生，为下贱人，又复短命，寿年13，更落恶道，如有何计，令吾脱眠。那么这一段经文很明显啊，光目女家里的佣人啊，生了一个小孩。啊，他家的女佣啊，请的佣人生一个小孩，那这个小孩就是他母亲来投胎的啊。但是梦中啊，佛就告诉他了，啊，跟梦中佛讲的完全相应。那小孩子生下来啊，不到3天他就会讲话了，啊，这个是堕胎。啊，那么这个堕胎啊，啊，我们这个自古以来啊，中国外国都有啊，有一些小孩啊生下来啊，哎，他记得前生的事情啊，那个是堕胎啊，所以这个堕胎啊，啊，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啊，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这个小孩啊，他在母亲还没有生出来，在母胎当中他就走了。啊，就是说他那个胎死腹中了。啊，是在母亲肚子里面的。啊，这个是有。啊，我弟弟啊，那个第一胎也是个女的。啊，那这个超过10个月，后来啊就胎死腹中，啊，胎死腹中啊，后来用剖腹啊开刀这个拿出来，那么在我弟弟他这个第一胎啊，要去开刀前一天晚上啊，我做了一个梦。
啊，那梦到我弟弟啊，骑个机车，好像

撞到个什么东西，那有很多钱啊，这样飞出去了啊，很多钱飞出去了。第二天呢，我那个弟媳妇她就去开刀啊，那小孩啊，在胎里就死了，所以用剖腹拿出来。啊，后来我才想到啊，哎，我们楼上讲经啊，在讲地藏经，说欠小孩啊，大概就欠他在胎里面，啊，那欠他的不多啊，所以我问到那个钱呢、啊，都飞出去了，也花了很多钱啊。那以前那个开刀也要自己花钱的，也没有什么什么健保、劳保的啊，就欠他的债，他就走了。那如果说那样的情形啊，有人来夺胎，他就可以进去了啊。那夺胎呢，那个活过来了，就是不是前面那一个了啊，前面那个走了，是后面一个神士来借他这个身，他已经做了10个月了，这个身体啊，所以这个叫夺胎啊。啊，这个古今中外都有这个例子。那么，光目你的母亲就是这种情形啊，所以生下来不到3天就会讲话。那看到光目你点头礼敬，表情很悲痛的说：“生死业缘，果报自受。”啊，这个果报都自己自作自受了啊！我是你的母亲，死了之后啊，长时间地狱受苦，长时间在地狱里面来受这个大苦。承蒙你照相供养修福，才能脱离地狱得生人间。啊，虽然啊又生到人间来了，得到人生，宿世的业还是很重。为下贱人，且又短命。原来是他母亲是富贵人家啦，啊，造的这个杀业太重，落到地狱去。光目你把他超度出来，啊，变下贱人。啊，变这个庸人呐、啊，你避你的儿子了，啊，而且呢又短命，13岁就死了，啊，所以13岁之后还要死了之后还要再堕恶道，啊，那你有没有办法来救我，免除我的苦难呢、啊？他的母亲死了没多久。为什么经上讲久处暗冥，累堕大地狱？好像啊，我们说，哎呀，人呢、啊、死的都还没有满期呀、那他怎么堕到地狱啊？他讲累堕大地狱，好像堕入的时间很长很长了、这说明时间是抽象概念，不是真实法。啊，这个时间呐、啊，跟空间，在唯识论里面讲啊，是属于不相应形法。不相应形法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讲叫抽象概念的，它不是真实的。啊，就像我们看那个小说啊，《黄粱梦》。啊，那个时间不过几分钟，啊，煮一个房梁啊，那几分钟就煮熟了，啊，但是他在那边打一个盹，啊，就打一个盹，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啊，又娶妻，又生子，又考功名，做大官，啊，后来又被害，啊，被处死，后来呢，梦一醒过来。那个房梁还没有数啊，哎，那他在梦中已经过了几十年了。那么从这个例子啊，就给我们说明啊，时间它是一个抽象概念啊。那么我们人间百年，在斗率天只有6个小时啊，这有时差的啊，在人间虽然时日不久。
好像死了没有 几天啊，没有多久啊。可是他母亲在地狱受苦啊，他的感受已经经历几个大劫这么长的时间。啊，这个我们平常讲啊，我们一个人在受苦的时候啊，度日如年啊，过一天就像过一年那么长。啊，那么从这个感受来讲啊，所以这个时间呢、啊、也是不定啊。那下面呢，我们净老和尚也是讲他的年轻时候的例子啊，说我年轻时啊没有学佛，喜欢肉食。那我也是一样啊，我也是真的喜欢肉食啊。所以过去我跟大家讲过啊，我是出家剃头那一天才开始真正吃常素啊。前一天都还跑去吃肉啊，那想到明天要出家了啊，往后没得吃了啊，最后一餐了啊，啊，你想这个吃的有多惨啊？造的这个杀业真的也是相当重啊，所以我身体啊体弱多病啊，这个跟这个经啊讲的。真的都相应、啊、那如果没有出家学佛啊，持常素啊，我想应该不在了啊。所以这个老和尚也是讲述他亲身的一个经历啊，你说他年轻没学佛，喜欢肉食，16岁跟着父亲上山打猎3年。这个老和尚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他枪法很准啊，跟他父亲呐、啊、常常去打猎，啊，连续打了3年，啊，这个3年呐、啊，啊，真的也杀了不少的生命。到河里炸鱼，啊，因为有炸药啊，因为他父亲呐、啊、管军械的，啊，所以要拿武器拿到这些炸药啊。很方便的、啊啊、那个鱼一炸、啊、那全部都浮上来了、啊、所以造很重的杀业。那一般人造杀生的业，他不知道有果报 啊，我们学佛的人才知道啊，那没学佛的人他不知道啊，纵然你跟他讲他也不相信啊，他还会说你迷信啊，但是我们学了佛，读了佛经，听了经之后啊，知道哎呀，这个真的不得了啊。那我们造罪业啊，都是无知去造的，无知就不知道去造的，知道了就不敢再造了。啊，知道这个果报严重啊，啊，你当时好像这杀生吃肉，那你好像很痛快啊，一下子过去了，那后面你偿还命债，受这个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那时间太长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他这个年轻也是造很重的杀业啊，说我学佛之后啊，人家给我算命寿命不超过45岁，我相信，所以我学佛很精进。那为什么很精进呢？因为他时间表就定在45岁啊，45岁寿命就到了啊，你要学也没时间了啊。那么我们老和尚45岁那一年啊，害了一场病，没有找医生，没有吃药啊，因为医生医病不能医病，就一心念佛求生净土，念了1个月病好了啊。那么那一年 啊过去我也常跟同修分享过啊，那一年我已经在听经了啊，那一年我21岁，我们老和尚45岁啊，他老人家呢大我2轮啊，大我24岁啊。那一年我21岁啊，就是快要当兵了啊，还没有入伍啊，就是那一年年底去当兵的
所以那一年啊，

记得是七月份，我们老上啊，那一年在基隆十方大觉寺讲《楞严经》啊，我记得啊，跟我弟弟去听了三天啊，听了三天呐、啊，第四天再去啊，哎，那寺院的法师说，法师有事不能来了。啊，后来经过一个月啊，又在台北车站前面呢、啊，有一个李月碧讲堂啊，我们又听说，哎，师父又在那边讲经了、啊，我们又再跑到那边去听经。啊，后来啊，师父在讲席当中讲这桩事情啊，我们才知道哦，原来当时我们去基隆十方大觉寺啊，啊，听经啊。啊，这个经没讲完呐、啊，师父就没讲了。原来是生病了，病了一个月。啊，那他就讲出算命先生啊，给他们算，他们三个戒兄弟同年出家，同时去受戒，同时去算命。啊，算命先生给他们算三个人啊。寿命啊不会超过45岁，40岁那年都要走。那果然啊，2月份走了一个戒兄，5月又走了一个，7月我们师父生病了。啊，所以他那些老照片啊，那现在还在，在台南极乐寺啊，啊，那些老照片还在。啊，很多都不在了。啊，所以那一年啊，我们师父啊，我们老和尚啊，他讲这个事情啊，那啊，当时啊啊，我知道这个事情啊，啊，的确那一年他病了一个月，啊，这个我可以作证的啊，的确病了一个月。那么后来他遇到甘珠活佛。啊，这个甘珠活佛就跟他讲啊，说你这么多年来讲经弘法，功德很大。你本来没有福报，而且短命。现在你不但有福报，而且长命。啊，我们老上他说他没有求长寿，啊，只是明白觉悟之后啊，不再为自己了，啊，一切为佛法，为众生。所以得感应啊，他说对我自己来讲啊，他随时都想走啊，对这个世间没有一丝毫留恋啊，希望啊早一天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众生需要弘扬佛法，需要就多留几天啊，这是我们净老和尚啊，他现前的心态啊，就是佛菩萨安排了啊，佛希望他再多住几天啊，帮助这些苦难众生，那么他就留下来啊。如果不需要了，他希望啊，赶快到西方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也是我们修净土法门呐、啊，啊，应有的心态，啊，一切由佛菩萨安排。如果我没有学佛，必然也是堕地狱受报，那这个是真的，一点不假。没有学佛怎么样呢？啊，埋继续造业啊，造业越造越多越重啊。不能回头啊！啊，业报造多了，那就堕地狱受果报了。那我们看世间人呐、啊，真的堕地狱啊，恶鬼畜生的非常多啊。如果我们没有出离六道轮回呢，实在讲，三途是家乡，人天是客居。这个都是事实真相。为什么呢？因为造恶业容易，

恶业的机会多，造恶业的业很重，那修善啊，力量很薄弱，比较小啊，所以到人天善道机会少，时间短啊，堕恶道啊，时间长，机会多。

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啊，那我们能够断恶修善，就能趋吉避凶了。啊，这是得人生学佛法它可贵之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光目闻说，知母无疑，哽咽悲啼，而伯必止，既是我母，何知本罪？作何行业堕于恶道？那光目，你听到这个事情啊，这个女佣啊，这个婢女啊，生了一个儿子，三天就会讲话了啊，就跟他讲，就是他母亲离开地再投胎到他家来为下贱人。那么他知道确实是他母亲又到人间来投胎，就问这个婢女之子，这个女佣啊生的这个儿子，就问他了，既然是我的母亲再来，那你应当知道自己所造何罪而堕恶道，你造什么样的罪业呢去堕到恶道呢？那么这个地方经文而伯必止，这个伯是下对上。因为虽然他是又投胎来做他女佣的儿子了，他现在是主人了，身份不一样了，但是他说出他前身这个关系所以他还是以这个母女这样的理来讲话所以讲伯。婢子答言，以杀害毁骂恶业受报，若非蒙福救拔无难，以是业故为何解脱？这个婢女之子回答，我任意造作杀害毁骂两种恶业那这两种的确我们最容易犯这个杀生吃肉现在一般人都觉得很正常那毁骂呢就是造口业了，毁谤谩骂口不善业那这两种罪业也是我们现前社会上都很容易造的这两种罪业受地狱苦报。由于我从前造许多罪业，如果不是承蒙你修福来救拔我这个苦难，那我现在呢决定还得不到解脱了，还在地狱受苦出不来那么地狱报罪报受满，还要堕恶鬼那恶鬼到这个夜受满，还要堕畜生堕畜生再去偿债欠钱还钱，欠命还命那三恶道出来到人间来，那还有一报就是多病短命，那这个果报所以这个恶业实在造不得这个太恐怖了所以占不了便宜欠命还命，欠钱还钱因缘果报丝毫不爽所以佛对我们最大的恩德是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六道轮回、生死轮回这个因果报应的事实真相我们如果没有接触到佛法，没有学佛，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也是跟一般人一样我们也不懂把造罪业当作正常的那这个不是说你不知道他就没有果报你不知道还是有果报所以杀生、偷盗、淫利、妄语是性罪无论是受戒或者没有受戒只要犯了都是极重的罪业毁骂对于善人善事佛法
不仅

0: 不相信、不接受，还要毁谤、怒骂。譬如对于《地藏经》所讲的四谛，有些人他就摇头不信，啊，还说是骗人的，这就是谤佛、谤法，这个罪就重了。啊，如果我们不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过去生生世世以及这一生与一切众生所结的冤孽都要偿还，怎么得了？哪一辈子才能还得清？无论学佛不学佛，决定逃脱不了因果。唯有念佛求生净土，生到净土之后，我们有能力上供诸佛，下化众生。将所累积的一切功德回向给无始劫以来的冤亲债主，帮助他们破迷开悟，离苦得乐，才能化解无始劫的冤业。除这个方法之外，决定找不到第二个方法。所以诸佛如来劝导我们要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求生净土，就是这个道理。那么这个我们净老和尚那这里又特别提出往生西方净土它的重要性。是在讲我们这一生如果没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这些问题的确无法解决。唯有信念念佛求生西方净土，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上求佛道，下化众生，都能得到究竟圆满。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就跟大家学习到这一段。下面的经文我们下一节课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五辨物350。得十良马不如得一伯乐，得十利剑不如得一欧冶，多得善物不如少得能知物，知物者知至善真，真亦广，非特止于时也。这一条出自于卷44《樊子新论》。伯乐是春秋秦穆公那个时代的人，姓孙名杨，以善相马著称，他很会看马，很会挑选马。欧冶就是欧冶子，也是春秋时代的人，他是著名的铸剑工，就是铸造这个宝剑的工人，很会打造这个剑。非特是不仅仅的意思，不仅不止，这个特就是仅指示的意思。这个是先把这边的字句做一个简单说明。那么这一条说，得到十匹好马不如得到一位善于相马的伯乐。你能够得到十匹很好的马，那你不如得到一个很会看马、很会相马的伯乐。得到十把利剑，得到十把呢很锋利的宝剑，不如得到一位善于铸剑的欧冶子。得到很多美好的物品，还不如得到少数善于鉴赏的人。善于鉴赏的人能收集到珍贵的宝物，而且会让珍贵的宝物越来越多，那就不仅仅止于十倍了。由此可知，善于识别和培养人才的能力比什么都重要。那么这一条那主要也就是说，能得到人才那是最重要的。那么人才各方面的人才，所以用这样来形容，就是你得到十匹很好的马，那不如得到一个能够看马、能够挑选马的这样的人。得到十把利剑，不如得到一个很会铸造这个宝剑的人。得到很多很多美好的这个物品，还不如得到呢很会鉴定、很会鉴赏的人。因为呢他很会鉴赏，他认识，所以这样的人他就能收集到很多珍贵的宝物了，而且会让这些珍宝越来越多，那个就不止十倍了。所以就是得到这样的人那是最重要了。也就是说，善于识别人还有培养人才的能力比什么都重要。这一条最重要也就是

0: 是给我们讲培养人才，认识人才，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好，这一点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五辨物351。传曰：不知其子，是其友；不知其君，是其左右，迷而已矣。这条出自于卷38孙清子。迷这个字是引申为潜移默化、沾染的意思。古书上说，不了解某人，就是对一个人啊，如果对他不了解，就先去看看他的朋友就清楚了，看他平常啊，他所交的朋友都是哪一些朋友，对他就明白了。如果一个人啊，他喜欢交往一些赌博的人，那我们就可以了解了，那这个人啊，应该他也是喜欢赌博。如果一个人啊，他结交的朋友都喜欢喝酒，那么我们也知道啊，那他也必定啊会喝酒了，很会喝酒，喜欢喝酒了。就是看他呢，平常啊，都跟哪些人来交往，看看他交的朋友，那就可以了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不知其君，是其左右，不了解君主，君，现在的话讲叫领导人了。那每个团体啊，从上到下啊，各个团体都有领导人。一个公司的老板他就是领导人。一个企业的董事长他就是这个企业的金主了。那么不了解这个领导人他的情况，看看他左右的近臣就清楚了。就亲近他的人，在协助他的人，帮助他的人，那就清楚他用的进程啊怎么样，好不好。如果用的好的部署，那我们就知道这个领导人啊他很英明。如果他旁边的人啊用的都不好，就知道这个领导人啊比较糊涂了。所以看他的左右，平常跟他亲近的这些人，就清楚这个领导人是什么样的一个领导人。这都是潜移默化的影响使然啊，这个都是会互相影响的。你亲近比较好的，当然往好的方向去发展；亲近到不好的，那就往不好的方向发展，这个会受到影响。好，这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无辨物352。孟子曰，人之甚不仁也，有水之甚火也，今之为人者，有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习则为水不胜火者，此与以不仁之甚者也。这一条出自于见37孟子。这个心啊，就是柴火的意思。孟子说，仁德能胜不仁，就像水可以灭火一样。如今行人道的人，好比用一杯水去救一车正在燃烧的木材，火不能熄灭，便说水不能灭火。这种说法很大程度助长了不仁的气焰，因为只会让大众连信心都丧失掉。这个一条啊，也正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一个写照了。这个孟子啊，讲得非常好啊。这个人啊，就像水，不仁像火了。啊，用这个来比喻。那水是可以灭火的。那现在呢，不仁的人多，行仁德的人很少。那当然这个社会风气就不能改善嘛。那么有人就说了，那行仁德有什么用啊？啊，你行仁德，那社会还是这么乱啊。这个说法呢，就好像啊，你用一杯水要去熄灭啊一整车的柴火。那柴火那么大，那只有一杯水，那要把这一车火熄灭，那当然灭不掉嘛。啊，这个成语啊，我们常常听，杯水车薪嘛，当然灭不掉。啊，那你一定要很大量的水，那才能把这一车的火熄灭掉。那只有一杯水那么少，那当然熄不掉。这是形容比喻啊，现在这个社会时代啊，行仁德的人啊，就像一杯水那么少。啊，那不仁的人啊，就像那一车火那么多那么大。那当然啊，一杯水熄灭不了一车火了。一车火那么多那么大。一杯水那么少，当然熄不灭。啊，不是说水不能灭火。要有足够的水，那这个火就灭了。这个就形容比喻啊，要足够的行仁德的人多了啊，那这个社会风气就改善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次第六单元明辨无辨物353将叛则其辞谗，忠心疑则其辞知，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无善之人其辞有，失其守则其辞屈。这一条出自于谏一周易。这个知就像弦之一样昏散的样子，犹是虚浮不实。这条说将要叛变的人说话时流露出惭愧，内心多疑的人说话毫无条理，像树枝一样昏散杂乱。吉祥善良的人话少而且话好，就是话不多，讲的话呢都是好话，这是吉人，吉祥的人。性情浮躁的人话多而且杂乱，所以我们也常看到有人说话很急躁浮躁，话讲很多，而且呢话呢讲的呢没有条理，杂乱。无态善良的人言辞飘忽不定，这个无善就是说要去这个诬陷人的，现在讲了毁谤啦，污蔑这个善良的人，那么他的言辞就飘忽不定了，这个讲话呢就虚浮不实了。失去操守的人言辞表现出理亏，失去操守的人言辞表现出来就是没有道理了。所以这个一条也就是让我们去辨别一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听他讲话从他讲话的言辞当中态度这些表情这些方面来辨别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五辨物354。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请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这条出自于卷17《汉书五》。国家

0: 将要发生违背道德的败相，败相啊，就是败坏之相啊，败坏的现象了、国家将要发生违背伦理道德的败坏现象，而上天呢，会预先啊出现一些灾害，用以谴责和提醒人君，用这个呢来示警了啊，就是出现这个灾害啊，来谴责提醒啊国家的领导人啊，如果这个君主啊领导人不知道要自我反省，那么又会出现啊怪异的现象，这些奇奇怪怪的现象啊就出现了，就是加以啊警告，警告啊人类，且让人啊畏惧啊，让人类啊能够有敬畏惧怕这些灾害而去悔改。如果再不知道悔改，不知道反省忏悔，那么这个伤害和败亡就会降临了啊，那就会造成啊伤害啊败亡了。由此可见啊，上天对人君是仁爱的，事先啊也给你警告了警惕了啊，让人类啊有所警觉啊，希望啊能够停止一切败坏伦理道德的行为。就像现在啊这整个世界发生这么大的灾难，新冠状病毒比过去啊严重太多了，比2003年的 SARS 非典呢、不知道严重多少倍啊，而且是全球性的啊，非典呢、它还是一个小范围地区性的，时间不长，2个多月。那么这一次啊，新冠状病毒的感染是全球的，而且呢，已经快2年了，到现在还没有解除，世界各地啊，这个疫情啊，还在升高。那么这个就是上天对人类的一个警惕惩罚了。但是人类呢如果不知道啊反省忏悔改过断恶修善，继续造恶业，那么后续的灾害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上天呢、对这个人类啊是非常仁慈的啊，都有警惕，不是没有，都有事先提醒啊，只是人类啊现在大家呢不相信这些因果教育啊，只有相信科学啊，不相信因果啊，因此出现这些呢灾害啊，不知道反省忏悔改过啊，而且继续执迷不悟造恶业，将来啊这个灾难就更多了更大了。好，那么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

0: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355为上帝福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而为德王小，万邦为庆，而为福德往大，最绝中。这一条出自于卷二上书啊，这个最是上师的意思，中是宗庙，这里代指国家。这一条说因果，上帝啊没有亲疏贵贱的分别，所以赐福降灾没有一定，对行善的人就赐给各种吉祥，对作恶的人就降给各种灾祸。你们行善修德不怕小，即使是小善小德，天下人也会感到庆幸。你们只要所行不善，即使不大，也可能导致亡国。这个一条，这里讲的啊，我们也是常常听说了，做善啊，做不善啊，所谓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上天他没有什么分别啦，没有偏，上天啊，没有所谓的亲疏远近啊，没有贵贱，他没有对富贵人家呢特别好，对贫贱的人就差一点，没有啊。所以上天啊，这个上帝啊就代表上天了。所以赐福就是赐给人类的福报，或者降临啊各种灾难，也没有一定的。那么对于做善事的人啊，自然啊感应上帝啊赏赐给各种吉祥啊，这个是自己啊行善得到的果报了啊。如果作恶做不善，那就会感召啊各种灾祸了。太上感应篇也讲啊，祸福无门啊，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是给我们讲的非常明白了，这个灾祸福报那没有门路了啊，这个灾祸福报都是自己做善做不善感召来的。所以不是啊因为上帝阎罗王的关系，上帝啊他是根据人类做善做不善啊来降福或者降祸啊，他没有任何的意思啊，而是人类啊做善做不善自己去感召来的。那么做善事啊也不怕这个小善啊，这个小善小德啊，天下的人啊天地鬼神啊他也会感到欢喜。像地藏菩萨本念经讲的，做一点点微小的善，天地鬼神天下人啊他感到啊庆幸，这些鬼神啊那么他会保佑你。那么所做的如果不是善事，是造恶业，即使是小恶啊，那人啊看到呢也不欢喜，天地鬼神啊也会有这个责罚啊，会处罚。那么积小善 那就会成大善了、那么累积小恶，那就成大恶啊。所以我们也不要以为这个小善没什么啊，就不要做啊，也不要认为小恶没什么，就去一直造这些恶业啊，累积大了那么可能导致亡国。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356，存亡祸福皆在己而已，天灾地妖弗能加也。这条出自于见识孔子家语。地妖啊，是指大地上所发生的反常怪异之事。在《左传》宣公15年记载，天反时为灾，地反物为妖。杜预注，杜预的注解，群物失陷。孔颖达书，言其怪异谓之妖。这个就是出现了不寻常的现象。这一条讲啊，国家的存亡祸福都决定于国君自己。自然的灾害怪异是不能强加给人的。由此可知，祸福皆由自身造成，天灾地变是在警示我们，警示我们人类了，应当改恶向善，才能转祸为福啊！那这条啊，也是应在我们现前这整个世界。现在整个世界啊，可以说天灾地妖了，也就是天灾人祸，灾难呐、很严重。像这一次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已经快2年了。不但还没有解除，而且还有升温的现象。各地这个疫情还在增加。虽然有疫苗但是那个病毒又变种变了好几种。这个疫苗的效果降低。那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一条讲的。现在的人类不知道呢因果。不知道这些灾难是怎么来的。在圣贤的经典给我们讲的很清楚。灾难是人类造恶业感召来的。太上感应篇讲，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那出现天灾地妖那也说明人心反常了。现在人就没有伦理道德因果的观念了。只有相信科学，不相信因果，不相信伦理道德。

那么一直造恶业，因此啊，必定感召啊这些种种的灾难。那么要消灾免。

0: 反省忏悔，断恶修善，那这个灾难很快就解除了。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次要360第一册第六单元明辨六因果357上慢下暴道失华之矣，漫长毁道，野龙毁淫。这条出自于卷一周易，这个毁啊是引诱诱使的意思。野龙啊是打扮啊妖媚妖艳。这条给我们讲处上位的人轻慢疏忽，在下位的人暴虐凶残，道寇就计划要攻打了。这个是引来啊这个强盗贼寇啊，所以在上面领导的人呢 不能够啊轻慢疏忽，在下面的人呢、也不可以有暴虐凶残的行为。如果处上位的人轻慢啊怠夫，下面的人他暴虐很残暴很凶狠，那么这个就招引了强盗贼寇来攻打了。财物啊不妥当收藏，就会引人偷盗。俗话也讲啊，财不露白啊，这个钱财啊不要露出来，让这个有心的人啊起盗心。容貌打扮啊太过妖艳啊，就会引人淫乱啊，就招来淫乱啊，去诱惑人啊淫乱。像这个词就是索取求取，这个策呢就是周朝时代啊田赋的制度。圣人啊待人啊手柔处下，就好像啊掌握左气啊，这个好像啊亏欠人民的证明的君主啊，他就像拿那个负债人的、这个左气啊好像啊总觉得他是亏欠人民，所以不会向人民索取，只有布施恩惠给人民。有德的人待人啊如同圣人执左契一样，有道德的人啊对待人啊如同圣人拿那个左契，好像是负债人一样。那负债人都是总觉得我亏欠你啊，没有求你给我什么回报。无德者待人就如同执掌赋税，只有向人民啊索取而不给予人，那这个没有道德的人啊，像他拿右契了，他执掌就是要抽税啊，那么抽了税不给人民做事啊，这个就是没有道德的

0: 执政者。天道毫无偏私，永远降福给与而不起，完全合于天道的善待。这个天道呢，它没有偏私的，没有丝毫偏私，永远啊都是降福给那个只有布施给人而不向人求取的善人，完全合于天道的这个善人。所以天道无亲啊，常与善人啊，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么勤助制药360第一册我们学习到这里告一个阶段，那么下一次啊，我们就进入勤助制药360第二册了。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1: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
2: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21页啊，21页啊，我们从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对地方啊，诵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恶识也，得十五种善身。好，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向佛报告啊，这个诵持大悲心咒得十五种善身啊，不受十五种恶识啊。前面呢、先给我们讲十五种恶识啊。这个恶识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就不得好死啊。啊，因为人呐、在这个世间有生必有死啊，这是一个常态性的情况啊，生老病死，我们在这个六道啊轮回，在这个人间，人以及一切动物啊，那么都有生老病死。那么死好死啊，在中国古代啊，讲五福啊，我们一般讲五福临门呐、那么五福最后一个福报就是寿终考啊。这个寿终考啊，就是他这个人啊，寿命也很长啊，死的时候呢也好死。啊，所以叫寿终考啊，这个寿终考啊，也是五福之一啊，五福最后一个啊，寿终考。那么俗话也讲啊，好死好生呐、一个人呐、他走得好，那么下一个阶段呢、他再去往生的地方啊，就好啊，可能比现在更好。那么这是我们一般讲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一般世俗人啊，没有学佛的人啊，没有这个改造命运的人啊，一般啊常态性啊都是这样的情况，好死好生。那么一个人啊，他走得好啊，他没有学佛呢，他将来往生的地方啊也非常好啊，这是可以预知的啊，我们可以预知的。那么十五种恶识啊，当然我们一般人都不愿意有这样的一种啊恶识啊，这种不好识啊，当然是不愿意，但是呢，业报啊，也没有办法啊。这个过去今生造的恶业啊，这一生啊受的果报啊，所以我们人啊，这一生的遭遇，个人的这个遭遇啊，
贫病夭郁是个人的别业造成的。水旱刀兵是大家的共业造成的。这个印主在文超给我们开示。所以一饮一啄莫非前定。所以一个人一出生那么他那个八字就定了。也就是他一生命运也就定了。这个定就是前世造的因这一生果成熟了。这一生是来受这个果报的。所以欲知前世因今生作者是。欲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就是我们要知道过去生我们造作的因善不善，那么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就是。这生遭遇是果报。过去是造的是因。所以欲知前世因要知道我们过去是造什么因善因还是恶因，那么我们这生遭受的果报就是。那么你从果报去看好不好。我们这生的遭遇呢是遭遇到好的果报多还是不好的多。那么就是我们过去是造的善因多还是恶因多。那么我们这样去对照也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些因果的理论事实佛在经上讲的非常多非常详细。只要呢我们读过这个佛经听到这个经那么对这桩事情我们就明了是怎么一回事了。所以明了因果的人知道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这个不是阎罗王定的也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更不是佛菩萨他安排的。完全众生每一个人自己造业自己享受。那么这个业在六道里面有善恶业。修善业那么感得乐的果报，造恶业感得苦的果报。这个善恶因果在三界六道里面的确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么一般人总是他

没有办法呢逃出命运的定数。啊，那么很多人呢，都想改造自己的命运，啊，希望自己呀，在生活方面、在精神方面、在事业方面、在学业方面，在各方面呢，都能够提升，啊，都能进步，啊，这是一般人呐，都知道要改造命运的。啊，但是一般人呐，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想法，啊，但是呢，他没有学习佛菩萨圣贤的经典，啊，很难改造命运。啊，虽然啊，想改，改不了。啊，为什么改不了呢？啊，因为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错误不对，所以改不了。啊，他的认知上啊不正确啊，那么所做的当然也就不正确。那么这样啊，也无法改变他的命运。啊，有的人呢，啊，比较偏差的，可能越改就越不好，啊，也改造命运了，啊，这改成比较更不好啊，啊，不是不好，改成好的，啊，啊，关键呢，在他认识不正确，啊，没有遇到善知识指导。啊，或者遇到呢恶知识啊，那个知识啊，他自己学知学见，那么给他指导的也是学知学见，那么他跟到这样的老师学啊，当然啊，他得不到结果。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所以不是啊，改造命运啊，不是我们说啊讲大话啦，啊唱几条歌啦，那就能改造命运的，不是这样的。啊，不是爱拼才会赢，大家都在拼，你看他会不会赢？我看都输。拼没有错啊，拼错方向了啊，他是去跟别人拼，那个没有用啊，你自己命中没有，你怎么拼也得不到啊，那个没有用，那跟谁拼呢？跟自己拼。不是跟别人拼啊，跟自己怎么拼呢？跟自己的烦恼习气拼啊！这个儒家讲格物，格是格斗嘛，好像打斗啊、拼斗啊，是跟自己那个才有用，因为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嘛，不是别人嘛，你去跟别人拼有什么用？啊，他的方向不对了，啊，这个佛经讲叫外道啊，外道是不是骂人的话？说你方向错了，你心外求法，你外面去找，外面去想办法，没有办法，啊，你从自己内心去找，那就对了，你就有答案了，啊，在外面找啊，永远找不到答案，啊，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啊，连个改造命运。啊，命不好，要改好一点都做不到，其他就不用谈了。啊，什么了生死、成佛道，那真是讲梦话啊！那个就不用谈啊。你现在这个命运呢，都不能改变了，你讲的那么高，啊，那个也是毫无意义了。
啊，所以为什么学佛要亲近善知识？那么人如果一生遇到佛法，啊，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就是我们凡夫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轮回到人道来啊，这很难得。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好像这个盲龟护目啊，须弥参僧，那个几率很少。大部分时间呢，在三恶道多，啊，三恶道时间长，啊，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啊，所以在六道得到人生，这很难得了。啊，但是得到人生，啊，如果没有遇到佛法，这个人生也是空过了。啊，如果得到人生，再遇到佛法，那是最可贵的。啊，因为我们这一生就有机会啊，了生死成佛道，啊，我们就有机会。啊，如果遇不到佛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啊，他也是学佛的啊，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啊，这句话的确没有错啊，但是呢，要真正认识真正的佛法，那才有办法啊。如果你遇到那个假佛法，那还是没有办法啊。或者呢，你没有遇到真善知识给你指点，那也没办法啊。所谓佛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啊，你世间的聪明智慧才智再高啊，没有真正懂佛法的善知识给你讲解说明啊，啊，凭你自己的想象啊，你也不会理解啊，甚至错解、曲解、误解啊，不是愿解如来真实义了啊，是错解了，把它曲解了、扭曲了、误解了、误会了，啊，这个是大有人在啊。所以今天这个我们净老和尚讲大经解啊，他还提到过去在台大当教授的教考古学的袁立平教授啊，啊，说这个教书啊，薪水微薄啊，后来就找几个朋友去开个书店啊，大概是在重庆南路那个地方啊，啊，那一排都是书店啊。那么老和尚以前啊，刚学佛啊，就喜欢去逛书店去买书。我也有这个习气啊，有这种逛书店的买书的习气啊。啊，那么有一次他去跟他买书啊，那么这个严先生啊就跟他讲，因为他知道老和尚学佛啊，买的是佛书。啊，他说这个世界上啊，最会说大话的，最会吹、最会盖的，就是佛啊。啊，你看啊，他在台大当教授啊，那从世间的聪明才智来讲啊，啊，也算是很高啦。但是呢，他对佛法是完全错解了，啊，完全错解了，啊，所以佛讲的这句话没有错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这个智就是世间的聪明智慧，无法理解佛法，啊，为什么呢？因为佛法超越一般的常识，特别是大乘经典，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你用世间的这种聪明才智去推测佛的境界，那怎么可能啊？那绝对是错误的。

啊，那么世间出世间啊，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真的佛讲的最清楚、最明白、最透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真的是这样，一点都不假。啊，那么佛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啊，都是我们可以去证实的，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修正的人。啊，所以这个一直传下来，这个我们知道啊，这是真的啊，不是假的，啊，只是你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他没有办法给你讲清楚、说明白，啊，遇到像净老和尚这样啊，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明白，我们就知道真的是一点不假。那么遇到佛法呢，我们就有办法，啊，那么这个办法就是你要信佛，啊，你要相信佛讲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凡夫，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但是如果你对佛有信心，相信圣言量，

因为相信佛的人格啊，相信他讲的话是诚实语，绝不是妄语。那么我们能依教奉行，就得救了。啊，你看这个佛教传入中国啊，这个净土修学、净土圣贤录啊，从古代到现在，哎，在大陆、在台湾，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有几个老阿公、老阿婆啊，也不认识字啊，经一字也没听过。那么有人劝他念佛发愿求生净土，他就真干。他什么也不懂，他是真相信，他不怀疑啊，相信佛讲的是真的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相信自己念佛一定可以往生。他念个三年五年，他真的念成功了啊，到现在还有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常讲这个台南降金乡啊，那个老太太啊，那个很多台南的同修都知道。那民国初年，这个浙江宁波啊，关中寺啊，这个地贤法师的徒弟郭若将啊，这是近代的啊，这是有人知道的。那没有人知道的，当然肯定还有。那么他们凭什么成就？凭个信心啊，信佛啊。但是一般啊，知识分子信佛比较难，比较难，那是难信啊，佛法难信啊。那么净土是难信当中的难信，一般佛法就很难相信了啊。你看我们老上讲的那个严先生，他就不相信了啊。佛是讲大话的啊，那不相信佛讲的话是事实啊，他不相信啊。所以知识分子呢，就是比一般人更难相信啊，更难接受啊。因此啊，佛出现在世间呢，讲经说法49年，天天讲，主要就是为了这些知识分子啊，上不上下不下的啊，这些人占绝大多数啊。真的上根立志的，一文千物，他也没有疑问啊。真的呢是下愚的，像郭若将啊这一类的人啊，修无私啊这一类的人，这个也没有问题，很容易度啊。那么最麻烦就是当中啊，这些人占多数啊，所以佛才要讲那么多经啊。啊，主要啊就是讲经说法啊，听经闻法啊，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讲是最需要的。啊，因为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啊，主要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那么佛法呢，允许人有怀疑，你有疑惑没关系啊。这个佛门也有一句话讲啊：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就不悟啊。啊，那个不疑啊，不是不怀疑。啊，他有疑啊，他不知道啊。啊，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啊，如果你信仰其他宗教，可能就不行啊，那不准你提问题了啊。那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讲经也讲过啊。有一次他到加拿大去演讲，啊，有一个西洋人来听。啊，听完之后呢，他就给老上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他的命运为什么那么不好，常常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老上看看，哎，这是西方人士啊，西方人大部分信基督教，不能就信天主教啊。那么他就问他了啊，老上问他啊，那么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上牧师这么回答，他肯定还有疑惑吧？他如果没有疑惑，他不会再去问老和尚了嘛？那一定还有疑问在。为什么上帝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给我安排这么不好？上帝不公平，只是这句话不敢讲出来，他心里总是有这个疑在嘛，所以才会跑去问老和尚。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那就需要了。啊，讲经说法，我们看佛在经典上讲的经，大部分、大多数啊，都是有佛弟子啊，有人请问，问问题，那佛为他的问题来解答，这样说出一部经，帮助啊解决他的问题。无问自说的经有不多。啊，没有人请问啊，佛主动自己说的啊不多，大多数有人请问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啊，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啊，帮助他断疑生信啊，疑惑断除啊，他信心才生得起来，那他信心生不起来。啊，那么佛允许人家疑啊，佛大慈大悲啊，你怀疑没关系啊，你有问题没关系啊，你可以持保留态度啊，进一步啊来追求、来探讨啊，找出你的问题，解决你的问题，不要去否定。那么最怕的就是他否定了，他不学了，他也不愿意接触啊，那他永远就不会明了啊。所以佛不怕人家有疑，怕你有疑你不来接触啊，或者你去否定啊，那么这个就自己造成严重障碍。啊，那么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上啊，我们是凡夫啊，对整个宇宙人生的事情啊，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的，目前我们的知识可以理解的，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有一些事情我们看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没看到的啊，但是都是事实，有这个事实。那么我们现在没看到的，我们不知道的，你就不能说它没有啊！啊，那说它没有就很武断了啊！说没有啊，像印度古时候断灭论，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哎，还有什么轮回呢？啊，如果有这种见解，叫做断见。在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讲，这个叫断见、断灭见。啊，在古印度就有这一种外道，他的看法就是这样：人死如灯灭，哪有什么轮回啊？啊，那么为什么他这么肯定呢？因为他看到死人的一死就没有了嘛，哈，也不晓得去哪里了，他也没看到，也没听到，也没接触到。他是根据这样啊，那么来说，哎，这个没有。
啊，那么这一类的见解叫顿灭见，那么另一类的见解叫常见，啊，常见就是说人死他还是再来做人，那一条狗死了还是来生来世做狗，啊，就是人永远是做人，狗永远是做狗，啊，所以在这个世间有一句话讲啊，这个人死有什么关系呢？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啊。啊，没有错啦，如果你再投胎再来，经过49天再到人道来投胎，那当然啊，现在死了20年后，你又成年了啊，因为49天呢、啊、不长嘛，你就去投胎，又到人道来了，20年后你当然又是一条好汉，是没错。问题你来生能不能再到人道来，你有没有那个条件再到人道来，这个就不是我们啊认为可以到人道就可以到人道啊，因为它有条件的啊，如果恶业造多了就到三恶道去了啊，如果能持5戒10善那当然可以到人道来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佛给我们说出来。那么说出来之后呢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我们就知道怎么修啊。所以古印度这个断肠二见啊，你看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讲啊，不要堕在断肠二见当中啊，就是这两个都是偏一边的，不正确的邪见，就是偏邪的，不对啊。那么现在科学发达啊，这个外国人呢，他们也不相信上帝了。以前科学不发达，大家还相信上帝，现在不相信了。啊，宣告啊，上帝死亡，谁宣告的呢？科学家。啊，这个太空船飞到月亮啊，那什么也没看到啊。啊，所以他们就认为，哎呀，这个圣经讲的上帝，这个也不是真的啊，他们不相信上帝。啊，所以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啊，啊，认为科学才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的。啊，但是科学能够预测、能知道的还是有限，啊，还是局部的。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啊，那人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那科学家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你连你自己也都不知道。别人当然你也不知道，这个也是事实。所以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正确的态度的不能理解、我们学孔老夫子这个态度、也就不会错、人家问孔子啊，这个啊，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啊？那夫子回答了说：“啊，未知生，焉知死啊！”啊，他说：“我生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他死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啊，那么我们要注意啊，圣人的回答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啊。他不知，他说我不知道，他不是说没有啊。那你那个断灭见说没有啊，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还去哪里啊？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还是很多人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啊，所以自杀的人很多。为什么呢？他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了，遭遇到困难了，种种的。他觉得呢，死了就是解脱了。他以为死了就解脱了，反正一死了之嘛。那死了就解脱了，那问题就好解决了。那佛也不用出现在世间了，讲什么经啊？那死了，你感觉到苦，你就去死不就好了吗？那问题就解决了吗？那很简单嘛，那问题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佛在经上，在阿含经他都用比喻的啊，我们一般人比较能够理解。

那么佛像那个百喻经，它是用100种比喻，让我们透过这种比喻呢，去体会到那个真理。那么佛当年在印度讲这个六道轮回，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就讲了，不是佛出现在世间后才讲，而古印度就讲。讲的呢，有人相信，有的人还是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没看到，他没有看到，他不相信。那么佛出现在世间，也讲六道，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那有的人呢，是半信半疑，半信半疑。因此佛就用个比喻来讲。佛就用比喻他说人死的不是没有了，是在换一个身体，换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不是没有啦。那么佛用什么比喻呢？用牛拉车。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有些黄牛都拉牛车，现在比较少见了。那么有一天这条牛呢拉车常常载很多货物，很重，很辛苦，非常辛苦。有一天这条牛他就想，我为什么会这么辛苦？想一想，就是有这部车啊，让我拉呀。如果我用脚把这部车把它踢坏了，我就不用拉啦，我就解脱啦。所以第二天呢，这个牛就把用脚把那个牛车把它踢坏了。这一下想好了解脱了，不用拖了，从现在开始没有车子了。但想不到呢，过没多久，他主人又造一部新车来，又挂上去继续拉。那么佛这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你自杀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不是说你现在很痛苦自杀的就没痛苦那更痛苦你过去是造的业，现在不甘心不情愿的还那你不还了，下次还要再还时间拖得越长还要加点利息，更苦。所以老和尚过去常讲食了就不得了不是食了就了了，是食了就不得了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真的是死不得死了就不得了。那么这个15种饿死在我们现实的世界上我们看的都有。特别现在更多。现在在这个地图上很多的饿死的战争这个牢狱冤家债主寻仇被野兽咬死得恶病重病传染病精神错乱车祸意外死亡的天灾人祸这样死的很多这些就是饿死。那么这个都是果报当然是过去造恶因过去造恶因所以得到这个饿死的果报。那么我们遇到佛法的确可以改造命运的确是可以改。这个了凡四训都讲得很具体而且这个了凡先生他是亲身的实验谈这个不是说听人家讲的去推论的自己亲身的经验所以印光祖师一生特别提倡实在讲这本书对现前整个世界的人来讲应该都是很迫切需要的。
啊，因为人总是希望提升自己啊，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总是希望提升。啊，那么如果你不懂得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想提升，提升不了。啊，不但不能进步，反而退步，啊，这是大有人在，啊，这个就非常可惜。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那么得到人生又能闻佛法，这是非常难得的。啊，得到人生啊，闻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啊，我们可以这么讲。啊，如果得到人生闻不到佛法，或者遇到佛法他不相信，那么他这个一生也是空过，啊，也是空过。那么我们得到人生闻到佛法，进一步能来学习佛法，啊，我们总是会有进步，啊，会有提升的。啊，在精神生活方面，在物质生活方面都会有提升的。啊，那么我们学佛又知道净土法门，实在讲啊，那比一般人那幸福太多了。啊，真的，一般人他自己不知道啊，但是呢，他生活在一个迷惑、颠倒、啊，没有方向、目标的生活当中。哎，你看现在人的生活，一天到晚追求名利、赚钱，啊，不管他是怎么赚的啊，那钱纵然你赚到了，那赚到了，怎么过日子呢？啊，你过的那个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吗？啊，现在人呢，真的不会生活，不会过日子，啊，过的都是三恶道啊，鬼生活啊，畜生道的生活啊，过这种日子，啊，过地狱道的生活，那不是人过的日子，啊，所以现在呢，有钱也不快乐，富而不乐，有地位贵而不安，没安全感。全球人类都是生活在这种情况当中。啊，你说这样的人生，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它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啊，没有钱呐，吃的比较不好，啊，一天过一天，啊，一分一秒往坟墓走。啊，有钱人也是这样啊，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住好一点，也是一分一秒往坟墓走。啊，这个就非常可怜了啊！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呐、啊，我们了解佛法，又遇到净土法门，啊，真的是我们无量劫来啊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啊，这一点呢、啊，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持大悲神咒啊，可以避免这十五种恶事啊。那么持大悲神咒呢，一定要配合了凡四训来修行啊，还有感应篇呐、安世全书来修行啊，这个理论方法，那么我们才能真正满我们的愿啊，真正满我们的愿啊。你看这个。改造命运嘛，哦，这个了凡先生他寿命只有53岁，啊，后来他延寿延到74岁，啊，延长了21年，啊，他命运改了。那么银谷禅师教他持准提咒，啊，持准提咒。那么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在持这个咒求佛力加持啊。那么现在我们用大悲咒也可以
啊，大悲咒比较长啊，准提咒比较短啊，大悲咒比较长啊，都可以啊。但现在诵大悲咒的呢，人也不会少于持准提咒的啊。准提咒虽然比较短啊，可能持的人没有持大悲咒的人多啊。我们听起来好像持大悲咒的人非常多啊。啊，也可以啊，但是一定要配了凡四训啊，这个理论方法啊，我们修学啊，才能如理如法啊，满我们的愿啊，可以避免，真的是可以避免啊。你看呢，这个历史上记载的公案啊，如果你一生当中做一件大好事，他本来说应该饿死啦，在路有一些。上京赶考的考生在路中啊，应该横死的啦。诶，他竟然没死，而且还考中进士啊！这个算命先生呢，他去要赴京的时候给他算的啊，回来呢，诶，怎么他没死啊？过去这个算命先生都很有学问的啊，知道他一定做什么好事啊。那一问呢，果然没错啊，做了大阴德。命运啊，它一下子很大幅度的改变了。啊，那么我们现在遇到净老和尚这个佛法呢，啊，有这个佛法的指导啊，我们能够依教修学啊，这个我们命运啊，的确可以很大幅度的改变。啊，发这个心呐，很大幅度的改变。啊，在佛法当中修啊，那是更殊胜。在三宝当中啊，众福啊更殊胜。那么我们接着啊，看下面呢、啊，得十五种善生啊，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往。啊，这个上次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提了一下啊。我们持大悲咒啊，避免十五种恶事啊，那么得十五种善生啊，这个是说明啊，我们还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还在生死轮回啊，就是换句话讲啊，我们没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还在六道里面呐 啊，这生死了，你还要再去生呐、啊。啊，你要去哪里生啊？往生啊？你往哪里去生啊？啊，我们持这个大悲神咒啊，那么可以得到十五种善生啊。第一个是所生之处常逢善往，你往生去的世界啊，那个处所，常就是你常常遇到了。啊，遇到这个善王，那么善王就是啊，用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啊，在儒家讲就是这个《弟子规》啦，道家讲《感应篇》啊，佛家讲《十善业道》啊，这三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来教化人民，这个样的王就叫善王啊，就是教十善的。教你修十善断十恶，啊，以这个来教导人民，啊，这样的国王就叫善王。啊，如果教你造十二业，教你贪嗔痴慢的，那个叫恶王啊。那教你造十二业的啊。那么我们想要常常逢善王啊，我们当然啊。从因果来讲啊，我们要修善啊，善跟善它才会感应嘛，那恶跟恶它会感应啊，我们要修十善啊，我们就会感应啊，我们出生的世界、国家、地区呢，那个国王都是好的啊，很好的善王啊。那么你有修善啊，你也才能。

认识什么是善王，什么是恶王。啊，现在呢，社会呢，有些人呐、啊，他迷惑颠倒啊，把这恶王当作善王。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自己的心恶啊，跟恶感应啊，那个善王他看不顺眼。啊，因为跟他的心不相应，啊，所以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啊，就是这样。啊，这是我们持大悲咒啊。那么观音菩萨当然会帮助我们啊，断这个恶习气，增长善的习气。啊，虽然没有出六道啊。但是帮助我们啊断恶修善啊，所以我们生的地方啊都是好的国王啊。那么现在这个好的王啊也很难遇到啊，因为现在全世界的人类呢大部分都贪嗔痴，造十二业的多，所以你说能感应到什么好的善王啊也很难啊。现在老和尚啊最赞叹就斯里兰卡，大概是他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他认定的善王啊，斯里兰卡的总统善王啊，老和尚劝他建佛教大学，他马上盖啊，劝他建宗教大学，他也答应了啊啊，他用三规五戒十善啊教化人民啊，佛教国家啊，那么他有去落实这个佛陀教育在民间。啊，那么泰国就是佛教国家，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佛陀教育落实在民间，啊，以这个佛教的经典啊来教导人民，啊，那斯里兰卡他做到这一点啊，所以现在老和尚啊讲经常常提，非常赞叹啊。啊，斯里兰卡以前我只是啊这个帮助啊，我也不了解啊，不了解。啊，2004年他们那边有海啸，啊，那个强地嘛，现在是国师了，啊，他来基金会住了20几年，啊，那么那一年啊，来华藏找我啊，大概我想一定是简宏文请他来的啊，来我在基金会出家啊，啊，我捐了一些，我华藏啊捐了一些钱给他去盖房子啊。恢复房子啊，那想不到这个8年后啊啊，有这么一个因缘啊，这个我们老和尚到那边去啊，去讲经啊，这个因缘也非常难得啊，也非常殊胜啊啊，所以现在呢，斯里兰卡的总统啊，我们老和尚啊。啊，在公开认同他是善王，那么其次就是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这个现任首相纳吉，啊，总理，啊，他们支持汉学院的建立，啊，那么他也是善王啊，他才愿意啊做这个善事，啊，如果不是善王，他不会。来做这个善事，啊，他搞自己的名利去了啊，他不愿意做这个好事，啊，他也不认识，哎，没有这个心去做，啊，那么古时候呢，啊，这个帝制时代啊，啊，也有很多善王，也有很多恶王，那总是啊，这个善王跟恶王啊，跟人民造善恶业息息相关。那一定是这样的啊！不管是专制或者民主啊，这个领导人好不好啊，跟人民都有密切关系啊。人民如果都造恶，那你说怎么会感应到好的领导人啊？这个也不可能啊。如果人民修善的多，那么感应的一定是好的领导人。这个
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道。

啊，那么持大悲咒啊，观音菩萨也帮助我们断恶修善，增长善心啊，所以所生之处常逢善王，常就是你生生世世都会遇到好的国王啊。或者呢，长生善果啊，那么这个第二个是讲这个环境啊，物质环境。啊，第一个是讲人事环境，啊，这个是讲物质环境，啊，就是善国，就是这个国家地区啊，这个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啊，资源丰富，啊，这个国家就是善国。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如果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人民啊有福报啊，那福报怎么来呢？就修善来的啊，这个断食恶修持善来的有福报。那么这个地区呢，它的七宝啊会非常多，而且那个质量就很好。那么有这个七宝啊，那么连带其他的资源啊物产啊就非常丰富啊，非常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这个地理风水啊，地理风水，国家地区啊，这个就物质环境，我们生活环境啊。那么人事环境好，那么物质环境也当然跟着好啊。所谓啊，境随心转啊，这个境界啊，环境啊，是随人心在转变的。啊，人心好，啊，这个自然环境它就好，就美好；人心不好，这个自然环境它就不好。啊，所以地理风水的确有它的地理风水，那地理风水呢，主要啊，关键还是在人心。啊，那么这个。在大概十几年前，十六七年前，有一次我到美国去，那次好像是底特律，去那边讲经，那么底特律那边一个城市，好像坐汽车的很多，那边都市还不错，那有一天，讲完，同修就悟道法师，我载你去一个地方，你千万不要下车啊！我说那么恐怖，怎么不能下车？你下车了，可能有人就拿枪就打你了啊！我说这么恐怖啊！但是他建议我还是要去一下啊！他说你只要不下车就好了。下车可能会被打死啊！那么那个地区啊，就自然就不好。把他开到那个地方，真的跟那个司机怎么？那同样在这个底特律的地区，那两个环境完全不一样。那边进去就真的很恐怖森森的，那个墙壁涂鸦乱涂。那么这个说明那边造恶业的人多，抢劫的人多。听说呢，你到那边去加油，不小心就被抢了，连命都没有了。那造恶业的多啊，那你一到那个地方，你感觉那个地区那个气氛就不对，就不舒服。那么没有造那个恶业呢，你就觉得很安详，气氛很好。那这个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是人那个地方那个人心的问题，人造作善恶业的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善根善感啊，人事环境遇到善王，物质环境升到善果啊，那么我们生活啊就没有忧虑了。那么现在整个地球呢也很充满了很多危机啊，第一个呢
粮食啊，听说减产，啊，已经不如以前，那七宝啊也一直减少，那七宝也减少，啊，你看我们台湾基隆那个金瓜石，以前日据时代呢，金子很多啊，都被挖光了啊，日据时代就被挖光。啊，这个福地福人居啊，这个是一点都不迷信啊，所以这个风水地理的确有它的风水地理啊，但是这个好的地方啊，也是要好人去住啊，如果那个坏人啊去住在好地方啊，那没有几天也被他破坏了啊，这个不好的地方呢，如果好人去住啊，那过没多久也会改善，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境随心转，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那么持大悲咒啊，我们可以升到善果啊。第三则呢，常持好时啊，啊，这个好时啊，时时是好时啊，日日是好日。这个我们佛门一句话，啊，人人是好人，啊，事事是好事啊。那么你心清净平等的，的确是这样，清净平等就这样啊。如果心还没有达到清净平等，时还是有好有不好啊，日子还是有好也有不好。啊，地方也有好，也有不好。啊，因为我们修行啊，没有达到那个层次，还是有这个差别。啊，所以在古礼讲啊，啊，《礼记》讲啊，普日见礼，普地见书啊。啊，在这个《礼记》里面讲啊，现在我们那个农民历啊，那个标那个什么吉日什么凶日，还根据理来的，理就根据易经八卦这样推演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又讲了啊，这个净土集里面讲啊，我们老和尚摘录叶微草堂笔记啊，这个纪晓岚那个节录啊，啊，他说这个。若无吉凶啊，圣人何普呢？说如果没有吉凶，这个普事啊，也是圣人做的。如果没有吉凶，那圣人何必要普呢？啊，说明我们凡夫啊，还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有善恶啊，是非善恶、吉凶祸福，就有这些。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了，那什么都是佛境界了啊！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现在呢，这个看日子啊，啊，我们佛门是不讲求这个啊，那么也不完全说不讲求啊，因为佛法呢。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恒顺各地方的风俗民情啊，这是佛教啊，它很伟大的地方啊，它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世间的习俗啊，它不会去违背你的啊，它随顺你。啊，所以有一些人啊，有一些同修啊，学了佛了，知道哎呀，时时是好时啊，日日是好日，不用看日子的。但他家人没学佛啊，那家人没有学佛呢，他心有挂碍，啊，你就要慈悲一点了，不要让他挂碍，你是随顺他。那我们知道呢，啊，这个是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啊，只要你持戒修善，那没有。不好的嘛，你走到哪里都好，什么时候都好，
啊，但世间人他不明了，啊，他有这一个挂碍，啊，你就要随顺他，不要让他生烦恼啊。那么在一般来讲啊，这个《礼记》啊，这个圣人啊，制定这个啊，我们可以随顺世间圣贤啊，这个做法啊。那么这个当中啊，也有他的道理啊。如果一般人呢，的确有他的道理。啊，选择这个啊，比如说有六天呐、啊，啊，不能去探病的啊。这以前呢，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啊，喜欢去逛那个路边摊啊，看那个卖药的啊，我给人家买那个药，吃了一肚子啊，什么苦瓜丹，什么什么国术，什么什么什么跌打损伤那个硬功散，我吃了一肚子啊。以前呢、啊，常被骗啊。那么有一个李善人呐、啊，宜兰人，那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道教的一个道士，那摆在路边，他就弄一个檀香炉，跟那劝善，啊，讲什么那个卖疗啦、借尸还魂，又拿报纸出来，那我看得很有兴趣，哇，这个叫劝善的。啊，那么他就啊讲这个六天不能探病的啊，说神仙留下此六日，探人一病替人亡啊，我就记住了。所以我现在那个判那个农民，我、哦、今天不可以探病，但是他有解释，啊、我们一般人没有解释，我、哦、今天就不可以去看。他说，如果你家人生病了，你也不理他，这不是这样的啊。他是说误探病，说这个朋友啊，你很久没有见过他了。那么他生病之后啊，你也没有去看过他，啊，很久没有见过他。他生病之后，你也没有见过他。那么现在呢，听说他生病了，你要去看他。如果遇到这个六天当中的一天呢、啊，你这一天不能去，啊，但是你家里的人生病没关系，你一定要去看的啊，啊，而且如果你看过一次了，那也就没关系了。啊，是说没看过，第一次，啊，很久没见面了，那刚好碰到这一天，你就不要去啊。那么如果你念佛的功夫很好，也没关系啦，啊，去了也死不了啊。那没功夫的人，那最好还是避免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啊，他这个要注解，要讲解啊，所以他这个讲一些道教的东西呢，他就像老和尚讲经一样，所以我也比较能接受啊，就他有讲一个道理啊，好，所以看一个时辰啊，这些啊，在我们凡夫来讲也有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能去否定他这个事实的一个存在。哎，凡夫，你起心动，你有分别执着，当然就有这些问题了。啊，你没有分别执着，当然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啊，所以这个常指好时啊，好时就是说好年冬啦、啊，好你当啊。这个，但是现在那个台湾卖的那个好年冬，那个不是好年冬啊，那骗人，那个吃下去就会死翘翘的，那不是好年冬啊。啊，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就是时间它没有好不好，时间哪有什么好跟不好啊？这个好时啊，啊，我们说这个好的时节啊，就是说在这个时段。啊，发生的事情都是好事，啊，那就是好时嘛。啊，比如说这个时间，哇，大家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很多，啊，大家很踊跃，哦，在这个时段里面呢、啊，特别的兴旺，啊，那这个就是好时嘛。哎，大家都要做好事啊，学做好人呐，啊，这个时候就好嘛。那时间它能有什么好不好？如果这个时间大家都在干坏事，那这个时间就不好。这个意思，因为时间本身没有好不好。

这人的问题了，人有好不好，时间没有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好时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逝者呢，常逢善友，啊，这个好的朋友，好的邻居，啊，这个也是人事环境，啊，那么善友啊，就是他都修善，那么你多亲近善友啊，对我们这个德行啊，断恶修善会增长。啊，那么我们常逢善友啊，对我们这个断恶修善就很大帮助了。啊，所以这个儒家也教我们啊，要远离恶友，常常亲近善友。啊，这个好的呢，你要多亲近；恶友啊，你要远离。啊，为什么呢？近朱则赤，近墨则黑。啊，你多亲近这个恶友，我们自己又没功夫，那也必定受影响，啊，慢慢的被他熏习了，他也是变成恶习气。那么多亲近善友呢，我们也会受他影响，啊，慢慢熏习，哎，我们原来一些不善的，慢慢也会改善了，啊，所以现在常逢善友啊，这个真正在修学啊，有修有学的人啊。我们都要多亲近啊，多亲近啊。那么有时候呢，啊，也有善友，也有恶友啊。这个时候自己要有个选择了啊。和这个在20年前啊，这个我到戏子联社讲经啊，讲这个台语的《无量寿经》啊，这个。有一个王居士做李门窗的啊，所以他这个生意做得不错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也去听经啊。那么听经，他就是负责载我回华藏啊，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啊，他负责送我回去。那么有方居士的同修啊，负责载我去啊。他们两个人啊，一个人负责一趟啊，一个。啊，一个负责接，一个负责送，他负责送我，送我回来。那么他这个人，他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也是很顾自己的家庭，很顾事业，啊，也很实实在在啊，做这个李门窗的生意，啊，做得都不错，啊，儿女啊也都很好，啊，都。那么他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博啊，这个吃喝嫖赌这些不好的习气啊，他没有。但他就有一样习气，喜欢钓鱼，喜欢钓鱼。那有一天呢、啊，有一段时间呢、啊，他载我去讲经啊，他说：“师父啊，你最好不要出国啊。”我说：“为什么呢？你一出国啊。”我没有来听，就没有送你回来啊！我就会跑去跟那些钓鱼的朋友啊，他就去啊，他就去钓啦。哦，说你最好不要出国。我说以后我出国你也不要去啊。啊，他说他很难把持。啊，那么有一次呢，他讲到生烦恼了，他说我什么吃喝嫖赌，我什么不良嗜好都没有，我就只有喜欢这一样，难道也不行吗？说这样也很严重哎，这样杀生哎，你跟他结冤仇啊！啊，后来呢，他也慢慢能接受了啊。刚开始《无量寿经》一部，他读没有十分之一，他说：“哦，受不了，赶快不要跑去外面。”啊，他的同修比较定功啊，一次能够读一部，他都受不了。我说没关系，你能读多少算多少。啊，后来慢慢提升到哇。一次可以读半部啊，后来经过几年之后，一次可以读一部。我说这样就可以了，进步啊。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就劝他，我说你就不要去亲近那个钓鱼的朋友嘛。啊，你一看到他，你手又痒了，看人家钓，你又跟着去了啊。

你就来莲寺嘛，来这里念佛啊，念经啊，多亲近这些善友嘛，你就不会去造那个杀生的业了嘛。我说这个缘关键在你怎么去选择了。啊，也有善缘，也有恶缘，那看你选择哪一边喽。啊，如果你选择那一边，那当然就会受影响啊，也会去造恶业。你选择这边呢，那不会叫你造恶业，只有叫你修善业、修净业啊。啊，所以我们有好的同参道友，也是我们修学成功失败一个很大关键。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啊，到这个台中莲社学经啊，他出家之后再去学习。好像还去学5、6年，啊，一共在李老师那边学10年。那么10年呢，他有找6个同学，啊，他复讲啊，讲经的时候就听众只有6个，只有6个人。啊，那么跟老师见面1个星期才一次，因为李老师很忙，啊，1个星期讲一次经，啊，就利用听经时间跟老师碰面。那么10年当中啊，跟同学相聚的时间长度啊，所以要有师也要有友啊，师友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如果发心持大悲心咒，也会常常遇到啊善的朋友、善的同参道友啊，你这一生来生也是会遇到。好，我们再看下面。无则生根常得居住啊。那么以上啊4条，它是讲这个我们出生的啊人事环境啊物质环境啊，还有时节因缘啊。那么这个第5个就讲自己本身啊，自己本身啊，这个身体啊。生根常得具足，啊，这个生根常得具足，就是我们这个6根啊，不会欠缺的，啊，就是身心健康的，啊，6根具足的，啊，这个叫生根具足，啊，那么这个啊，我们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啊，看到有一些人他生根不具足啊。念大悲咒的，念观音菩萨、拜观菩萨呢，拜到好的啊也有，啊，我记得里面有个公案啊，这个是，讲一个瘸子啊，就是脚站不起来的，在地上爬的，啊，在地上爬的，啊，那么就是当乞丐，啊，像现在我们在街上也有看到，有这。脚断啊，那些残废的啊，在地上爬的啊，那么这个很可怜啊，很可怜啊。那么这个人呐、啊，遇到一个出家人呐、啊，劝他念观音、拜观音啊。后来呢，真的他有心去求啊，有求必应。啊，拜到有一天感应了，哎，他突然站起来了啊！他本来就是都用爬的，那怎么突然可以站起来了？哎，那个脚可以走路了。啊，后来就发心出家了啊，后来竟然变成一个很庄严的出家人啊！啊，这个《观音感应录》里面这个公案。那么这个6根不具足的了，如果他有这个善心呢、啊，我们可以劝他念观音啊，念观音啊。但是这个劝呢、啊，我们要关机啊，因为这个有残疾的人呐、啊，特别有自卑感啊。那么你劝呢、啊，你不要伤到他的自尊心啊，伤到他自尊心啊，那反而他更不能接受。

所以对这样的人呐，我们要特别对他恭敬啊，不要让他感觉说我们在轻视他，在瞧不起他啊，不要这种感觉啊。这在《太上感应篇》也有啊，就不要那个，因为这个人他已经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果报啊，也很不幸啊。那么有时候呢，你要同情怜悯，也要看情。

这个就是要很小心的。啊，最好我们就拿个感应录给他啊，这个送给你看看哦，这样就好啊。如果不是很了解啊，你不要讲太多。哎呀，你这个是过去造恶业啊，现在得这个果报，赶快念观音菩萨。看他在一气之下呢，本来想要接受呢，听你这么一讲，他就打从心里他不能接受啊。这个你要观察啊。啊，所以这个在这个《内典研学要领》啊，讲经也是要看的啊。讲到那个经上讲那个六根不净什么啊，看看在场有没有那个坐轮椅的。如果那个坐轮椅的，那你这个练一练，轻描淡写带过去就好，你不要讲得特别深入啊，要伤到他的心啊。这在《内典研学讲座》也教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啊，有说则无心呐、啊，听则有意啊。啊，六则呢，道心纯属啊。啊，这个道心这个修道之心呐、啊，纯是纯正，不夹杂啊，熟是成熟。啊，这个念大悲咒啊，帮助我们修道这个心啊，达到纯净纯善。啊，那么道心纯熟啊，我们修行就有成就了，啊，就能成就道业。那么现在呢，这个道心不成熟的比较多，啊，纯熟的比较少。啊，主要啊。还是要靠我们修啊！我们净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时信修啊，特别是要有耐心。我们修学还没有成就呢，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啊，咬紧牙根啊，要能够忍耐啊，不要退心啊。很多人呢、啊，遇到一些障碍的，他就退心了。啊，那么要达到道心纯熟啊，这个听经闻法就非常重要。啊，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啊，有出家众啊，那么住不久他就要离开。啊，一直到我们现在搬到信义路来啊，这里出家众啊，有很多人。啊，离开，啊，有的人正想要离开啊，那么这个我并不感到意外啊，因为我是常常劝大家说要有时间多听经啊，啊，你看我有时间啊，我听一个小时，听个几十分钟，我都会坐下来听。那么，如果不听经闻法，不明道理。那么我们是凡夫啊，一天到晚起现行的都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那么外面在接触到这些人事物啊，勾引我们生烦恼的啊，顺境逆境，一天到晚周围都有啊，这些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会引起我们生烦恼。那么你听经闻法呢，才能压得住。才压得住。如果你不听经闻法，不明道理啊，遇到这些顺境逆境，你不晓得为什么，你想不开的。那你想不开呢，你一定会走的。啊，以前我住在华藏图书馆住了12年啊，那个环境啊，很多人不敢去啊。啊，现在那个庄贤法师啊，现在住在双溪，你就问他就知道啊。啊，馆长那个脾气是够不好的啊。啊，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有待下回分享了啊。明天晚上啊，我们再来啊跟大家分享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请大家翻开经本啊，第21页啊，21页啊，我们从倒数第三行啊，倒数第三行第二句看起啊，我先将这段经文念一遍啊，我们对对地方啊，诵持大悲神咒者，不被如是十五种恶识也，得十五种善身。好，我们上一次啊学习到这一段啊，那么观世音菩萨啊向佛报告啊，这个诵持大悲心咒得十五种善身啊，不受十五种恶识啊。前面呢 先给我们讲十五种恶识啊。这个恶识啊，就是我们俗话常讲的，就不得好死啊。因为人呐、在这个世间有生必有死啊，这是一个常态性的情况啊，生老病死，我们在这个六道啊轮回，在这个人间，人以及一切动物啊，那么都有生老病死。那么死好死啊，在中国古代啊，讲五福啊，我们一般讲五福临门呐、那么五福最后一个福报就是寿终考啊。这个寿终考啊，就是他这个人啊，寿命也很长啊，死的时候呢也好死。啊，所以叫寿终考啊，这个寿终考啊，也是五福之一啊，五福最后一个啊，寿终考。那么俗话也讲啊，好死好生呐、一个人呐、他走得好，那么下一个阶段呢、他再去往生的地方啊，就好啊，可能比现在更好。那么这是我们一般讲的一个情况啊，就是一般世俗人啊，没有学佛的人啊，没有这个改造命运的人啊，一般啊常态性啊都是这样的情况，好死好生。那么一个人啊，他走得好啊，他没有学佛呢，他将来往生的地方啊也非常好啊，这是可以预知的啊，我们可以预知的。那么十五种恶识啊，当然我们一般人都不愿意有这样的一种啊恶识啊，这种不好识啊，当然是不愿意，但是呢，业报啊，也没有办法啊。这个过去今生造的恶业啊，这一生啊受的果报啊，所以我们人啊，这一生的遭遇，个人的这个遭遇啊，
贫病夭郁啊，是个人的别业造成的。水旱刀兵啊，是大家的共业造成的。啊，这个印主在文钞啊，给我们开示。啊，所以一饮一啄啊，莫非前定。啊，所以一个人一出生啊，那么他那个八字就定了，啊，也就是他一生命运啊，也就定了。啊，这个定啊，就是前世造的因啊，这一生果啊，成熟了，啊，这一生呢，啊，是来受这个果报的。所以欲知前世因呢，啊，今生作者是。啊，欲知前世因呢，啊，今生受者是。就是我们要知道过去生我们造作的因啊善不善，那么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就是，啊，这生遭遇啊是果报，啊，过去是造的是因，啊，所以欲知前世因啊，要知道我们过去是造什么因，啊，善因还是恶因，那么我们这生啊遭受的果报就是，那么你从果报啊。去看啊，好不好？啊，我们这一生的遭遇呢，是遭遇到好的果报多，还是不好的多？那么就是我们过去是造的善因多，还是恶因多？那么我们这样啊，去对照啊，也就很清楚了。那么这些因果的理论事实啊，佛在经上讲的非常多，非常详细。啊，只要呢，我们啊读过这个佛经啊，听到这个经啊，那么对这桩事情啊，我们就明了啊是怎么一回事了。啊，所以明了因果的人啊，知道啊，这一切都是自作自受。啊，这个不是阎罗王定的，啊，也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那更不是活菩萨呢，他安排的，完全呐，众生呐，每一个人呐，自己造业，自己享受，啊，那么这个业啊，在六道里面有善恶业。啊，修善业啊，那么感得乐的果报，造恶业感得苦的果报，啊，这个善恶因果啊，在三界六道里面呢，啊，的确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因果报应丝毫不爽。那么一般人总是他没有办法呢，逃出命运的定数，啊，那么很多人呢，都想改造自己的命运，啊，希望自己呀，在生活方面、在精神方面、在事业方面、在学业方面、在各方面呐，都能够提升，啊，都能进步，啊，这是一般人呐。都知道要改造命运的啊，但是一般人呐、啊，虽然有这样的一个观念跟想法啊，但是呢，他没有学习佛菩萨圣贤的经典啊，很难改造命运啊。虽然啊，想改改不了。啊，为什么改不了呢？啊，因为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错误，不对，所以改不了。啊，他的认知上啊，
不正确啊，那么所做的当然也就不正确，那么这样啊，也无法改变他的命运。啊，有的人呢，啊，比较偏差的，可能越改就越不好，啊，也改造命运了，啊，是改成比较更不好啊，啊，不是不好，改成好的啊，啊，关键呢，在他认识不正确，啊，没有遇到善知识指导。啊，或者遇到呢恶知识啊，那个知识啊，他自己学知学见，那么给他指导的也是学知学见，那么他跟到这样的老师学啊，当然啊，他得不到结果。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啊，所以。不是啊，改造命运啊，不是我们说啊，讲大话啦，啊，唱几条歌啦，那就能改造命运的，不是这样的。啊，不是爱拼才会赢，大家都在拼，你看他会不会赢？我看都输。拼没有错啊，拼错方向了啊，他是去跟别人拼，那个没有用啊，你自己命中没有，你怎么拼也得不到啊，那个没有用，那跟谁拼呢？跟自己拼。是跟别人拼啊，跟自己怎么拼呢？跟自己的烦恼习气拼啊！这个儒家讲格物，格是格斗嘛，好像打斗啊、拼斗啊，是跟自己那个才有用，因为这个问题是你自己制造出来的嘛，不是别人嘛。你去跟别人拼有什么用？啊，他的。方向不对了，啊，这个佛经讲叫外道啊，外道是不是骂人的话？说你方向错了，你心外求法，你外面去找，外面去想办法，没有办法，啊，你从自己内心去找，那就对了，你就有答案了，啊，在外面找啊，永远找不到答案，啊，永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啊，连个改造命运。命不好，要改好一点都做不到，其他就不用谈了。啊，什么了生死、成佛道，那真是讲梦话啊！那个就不用谈啊。你现在这个命运呢，都不能改变了，你讲的那么高，啊，那个也是毫无意义了。啊，所以为什么学佛要精进善知识？那么人如果一生遇到佛法，我们佛门有一句话讲啊，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就是我们凡夫啊，在六道里面生死轮回啊，轮回到人道来啊，这很难得。啊，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好像这个盲龟护目啊，须弥参僧，那个几率很少。大部分时间呢，在三恶道多，啊，三恶道时间长，啊，人天善道的时间短暂，啊，所以在六道得到人生，这很难得了，啊，但是得到人生，啊，如果没有遇到佛法，这个人生也是空过了。啊，如果得到人生，再遇到佛法，那是最可贵的，啊，因为我们这一生就有机会啊，了生死成佛道，啊，我们就有机会，
啊，如果遇不到佛法，那就一点办法都没有。啊，所以过去，啊，这个前国民党主席吴伯雄先生啊，他也是学佛的啊，他说有佛法就有办法啊，这句话的确没有错啊，但是呢，要真正认识真正的佛法，那才有办法啊，如果你遇到那个假佛法，那还是没有办法。啊，或者呢，你没有遇到真善知识给你指点，那也没办法。啊，所谓佛法无人说啊，虽智莫能解。啊，你世间的聪明智慧、才智再高，啊，没有真正懂佛法的善知识给你讲解说明啊，凭你自己的想象啊，你也不会理解。啊，甚至错解、曲解、误解，啊，不是愿解如来真实意了，啊，是错解了，把它曲解了、扭曲了、误解了、误会了，啊，这个是大有人在，啊，所以今天这个我们敬老和尚讲大经解啊，他还提到过去在台大当教授的、教考古学的。袁立平教授啊，说这个教书啊，薪水微薄啊，后来就找几个朋友去开个书店啊，大概是在重庆南路那个地方啊，那一排都是书店啊。那么老和尚以前呢，刚学佛啊，就喜欢去逛书店去买书，我也有这个习气啊，有这种逛书店的买书的习气。啊，那么有一次他去跟他买书啊，那么这个严先生呢、啊、就跟他讲，因为他知道老和尚学佛啊，买的是佛书啊，他说这个世界上啊，最会说大话的，最会吹、最会盖的，就是佛啊。啊，你看呐、啊，他在台大当教授啊，那从世间的聪明才智来讲啊。啊，也算是很高了，但是呢，他对佛法是完全错解了，啊，完全错解了，啊，所以佛讲的这句话没有错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这个智就是世间的聪明智慧，无法理解佛法。啊，为什么呢？因为佛法超越一般的常识，特别是大乘经典，都是不可思议的境界。啊，你用世间的这种聪明才智去推测佛的境界，那怎么可绝对是错误的啊！啊，那么世间出世间啊，这个宇宙人生事实真相。真的佛讲的最清楚、最明白、最透彻，把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真的是这样，一点都不假。啊，那么佛讲的这些理论方法，啊，都是我们可以去证实的，啊，所以佛法传到中国来之后，历朝历代都有修正的人。啊，所以这个一直传下来，这个我们知道啊，这是真的啊，不是假的啊，只是你没有遇到真正善知识啊，他没有办法给你讲清楚、说明白啊。遇到像敬老和尚这样啊，越讲越清楚，越讲越明白，我们就知道真的是一点不假。那么遇到佛法呢，我们就有办法。啊，那么这个办法就是你要信佛啊，你要相信佛讲的话。我们现在还是凡夫，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但是如果你对佛有信心，相信圣言量，
依教奉行，那你就有福了。啊，这个套一句基督教的话讲啊，这个人得救了啊，真的得救了啊，因为相信佛的人格啊，相信他讲的话是诚实语，绝不是妄语。那么我们能依教奉行，就得救了。啊，你看这个佛教传入中国啊，这个净土修学、净土圣贤录啊，从古代到现在，哎，在大陆、在台湾，每一个时代几乎都有。几个老阿公、老阿婆啊，也不认识字啊，经一字也没听过。那么有人劝他念佛、发愿求生净土，他就真干。他什么也不懂，他是真相信，他不怀疑啊，相信佛讲的是真的啊，有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相信自己念佛一定可以往生。他念个3年5年，他真的念成功了。啊，到现在还有，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常讲这个台南绛金乡啊，那个老太太，啊，那个很多台南的同学都知道，啊，民国初年这个浙江宁波啊，关中市，啊，这个地贤法师的徒弟郭若绛，啊，这是近代的。啊，这是有人知道的，那没有人知道的，当然肯定还有。那么他们凭什么成就？凭个信心啊，信佛啊。但是，一般呐，知识分子信佛比较难，比较难，那是难信。啊，佛法难信。啊，那么净土是难信当中的难信。一般佛法就很难相信了。啊，你看我们老上讲的那个严先生，他就不相信了啊。佛是讲大话的啊，那不相信佛讲的话是事实啊，他不相信啊。所以知识分子呢，就是比一般人更难相信啊，更难接受。啊，因此啊，佛出现在世间呢，讲经说法49年，天天讲，主要就是为了这些知识分子啊，上不上下不下的啊，这些人占绝大多数。啊，真的上根立志的，一文千物，他也没有疑问。啊，真的呢是下愚的，像郭若绛啊这一类的人啊，修无私啊，这一类的人，这个也没有问题，也很容易度。啊，那么最麻烦就是当中啊，这个这些人占多数啊，所以佛才要讲那么多经啊，主要啊就是讲经说法啊，听经闻法。对一般社会大众来讲是最需要的啊，因为讲经说法、听经闻法啊，主要就是帮助我们断疑生信啊。那么佛法呢，允许人有怀疑，你有疑惑没关系啊。这个佛门也有一句话讲啊，小疑小悟。大疑大悟，不疑就不悟啊！啊，那个不疑呀、不是不怀疑啊！啊，他有疑呀、他不知道啊！啊，所以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啊。如果你信仰其他宗教，可能就不行啊，那不准你提问题了啊。那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
蒋经也讲过啊，有一次他到加拿大去演讲，啊，有一个西洋人来听啊，听完之后呢，他就给老上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他的命运为什么那么不好，常常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老上看看，哎，这是西方人士啊。西方人大部分信基督教，不然就信天主教啊。那么他就问他了啊，老上问他啊，那么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去请教牧师呢？他说有啊，那牧师怎么给你回答呢？他说这是上帝的安排。

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上目次这么回答，他肯定还有疑惑吧？他如果没有疑惑，他不会再去问老和尚了嘛？他一定还有疑问在。为什么上帝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给我安排这么不好？上帝不公平，只是这句话不敢讲出来，他心里总是有这个疑在嘛，所以才会跑去问老和尚。啊，所以这个讲经说法，那就需要了。啊，讲经说法，我们看佛在经典上讲的经，大部分、大多数啊，都是有佛弟子啊，有人请问，问问题，那佛为他的问题来解答，这样说出一部经，帮助啊解决他的问题。无问自说的经有不多。啊，没有人请问啊，佛主动自己说的啊不多，大多数有人请问。啊，那么这个就是说明啊，佛允许人家提出疑问，啊，帮助他断疑生信啊，疑惑断除啊，他信心才升得起来，那他信心升不起来。啊，那么佛允许人家疑啊，佛大慈大悲啊，你怀疑没关系啊，你有问题没关系啊，你可以持保留态度啊，进一步啊来追求、来探讨啊，找出你的问题，解决你的问题，不要去否定。那么最怕的就是他否定了，他不学了，他也不愿意接触啊，那他永远就不会明了啊。所以佛不怕人家有疑，怕你有疑你不来接触啊，或者你去否定啊，那么这个就自己造成严重障碍。啊，那么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上啊，我们是凡夫啊，对整个宇宙人生的事情啊，有一些事情我们知道的，目前我们的知识可以理解的，有很多我们不能理解的，有一些事情我们看到的，还有很多很多我们现在没看到的啊，但是都是事实，有这个事实。那么我们现在没看到的，我们不知道的，你就不能说它没有啊。啊，那说它没有就很武断了啊，说没有。啊，像印度古时候断灭论，人死如灯灭，什么都没有了，哎，还有什么轮回呢？啊，如果有这种见解，叫做断见。在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这个叫断见、断灭见啊，在古印度就有这一种外道，他的看法就是这样：人死如灯灭，哪有什么轮回啊？啊，那么为什么他这么肯定呢？因为他看到死人的一死就没有了嘛，哈，也不晓得去哪里了，他也没看到，也没听到，也没接触到。他是根据这样啊，那么来说，哎，这个没有。啊，那么这一类的见解叫顿灭见，那么另一类的见解叫常见，啊，常见就是说人死他还是再来做人，那一条狗死了还是来生来世做狗，啊，就是人永远是做人，狗永远是做狗。啊，所以在这个世间有一句话讲啊，这个人死有什么关系呢？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啊，啊，没有错了。如果你再投胎再来，经过49天再到人道来投胎。

哎，那当然啊，现在死了20年后，你又成年了啊，因为49天了，不长嘛，你就去投胎，又到人道来了。20年后，你当然又是一条好汉，是没错。问题，你来生能不能再到人道来？你有没有那个条件再到人道来？这个就不是我们啊认为可以到人道就可以到人道。啊，因为他有条件的，啊，如果恶业造多了，就到三恶道去了，啊，如果能持5戒10善，那当然可以到人道来，啊，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佛给我们说出来。那么说出来之后呢，啊，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我们就知道怎么修。啊，所以古印度这个断肠二见啊，你看《十善业道经》，佛给我们讲啊，不要堕在断肠二见当中啊，就是这两个都是偏一边的，不正确的邪见，就是偏邪的，不对。啊，那么现在科学发达啊，这个外国人呢，他们也不相信上帝了。以前科学不发达，大家还相信上帝，现在不相信了。啊，宣告啊，上帝死亡，谁宣告的呢？科学家。啊，这个太空船飞到月亮啊，那什么也没看到啊，所以他们就认为，哎呀，这个圣经讲的上帝，这个也不是真的啊，他们不相信上帝。啊，所以现在的人都相信科学啊，认为科学才是真的，其他都不是真的。啊，但是科学能够预测、能知道的还是有限，啊，还是局部的，啊，这一点呢，我们也不能不承认。啊，那人生从哪里来，死往哪里去？那科学家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你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别人当然你也不知道，这个也是事实。所以，我们一个人在这个世间正确的态度不能理解啊，我们学孔老夫子这个态度啊，也就不会错啊。人家问孔子啊，这个啊，人死了以后去哪里啊？那夫子回答了说。啊，未知生焉知死啊！啊，他说我生从哪里来，我都不知道；他死要往哪里去，我也不知道。啊，那么我们要注意啊，圣人的回答跟一般人就不一样啊。他不知，他说我不知道，他不是说没有啊。那你那个断灭见说没有啊，死了什么都没有了，还去哪里？啊，那么现在这个世间还是很多人他不相信有六道轮回，啊，所以自杀的人很多，啊，为什么呢？他遭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了，遭遇到困难了，种种的，他觉得呢，啊，死了就是解脱了，他以为死了就解脱了，反正一死了之嘛。那死了就解脱了，那问题就好解决了。那佛也不用出现在世间了，讲什么经啊？那死了，那你感觉到苦，你就去死不就好了吗？那这问题就解决了吗？那很简单嘛，啊，问题不是那么简单，啊，所以佛在经上，在阿含经，他都用比喻的啊，我们一般人比较能够理解啊，那么佛。像那个百喻经，它是用100种比喻，让我们透过这种比喻呢，去体会到那个真理。啊，那么佛当年在印度讲这个六道轮回，是古印度的婆罗门教就讲了，啊，不是佛出现在世间后才讲，而古印度就讲。讲的呢，有人相信，有的人还是不相信。为什么不相信？他没看到，他没有看到，他不相信。那么佛出现在世间，

讲六道，啊，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不相信。那有的人呢是半信半疑，半信半疑。因此，佛就用个比喻啊来讲，啊，佛就。

啊，那么佛用什么比喻呢？用牛拉车。啊，以前我小时候看到有些黄牛啊，都拉牛车，现在比较少见了。那么有一天呢，这条牛呢拉车常常载很多货物，很重，很辛苦，非常辛苦。啊，有一天这条牛他就想，我为什么会这么辛苦？想一想，哎，就是有这部车啊，让我拉呀。啊，如果我用脚把这部车把它踢坏了，我就不用拉啦，我就解脱啦。啊，所以第二天呢，这个牛就把用脚把那个牛车把它踢坏了。啊，这一下想好了啊，解脱了，不用拖了，从现在开始没有车子了。但想不到呢，啊，过没多久，他主人又造一部新车来，又挂上去，继续拉。那么佛这个比喻啊，就是告诉我们呐、啊，你自杀没有用，解决不了问题。不是说你现在很痛苦，自杀了就没痛苦，啊，那更痛苦。啊，你过去是造的业，现在不甘心、不情愿的还，啊，那你不还了，下次还要再还啊，时间拖得越长，还要加点利息，更苦。啊，所以老和尚过去常讲啊，食了就不得了啊，不是食了就了了，是食了就不得了啊。明白这个事实真相，真的是死不得啊，啊，死了就不得了。啊，那么这个15种饿死啊，啊，在我们现实的世界上啊，我们看的都有。特别现在更多啊！现在在这个地球上呢，很多了，饿死的了，战争了，啊，这个牢狱了，啊，冤家债主寻仇了，啊，被野兽咬死了，啊，得恶病、重病、传染病，啊，精神错乱，啊，车祸、意外死亡的，啊，天灾人祸。这样死的很多啊，这些就是饿死。啊，那么这个都是果报啊，那当然是过去造恶因呐，啊，过去造恶因，啊，所以得到这个饿死的果报。那么我们遇到佛法。的确可以改造命运，啊，的确是可以改。这个《了凡四训》呢，都讲得很具体啊，而且这个了凡先生他是亲身的实验谈啊，这个不是说听人家讲的去推论的啊，自己亲身的经验啊，所以印光祖师啊一生呢、啊、特别提倡。啊，实在讲啊，这本书对现前整个世界的人来讲啊，应该都是很迫切需要的。啊，因为人总是希望提升自己，啊，精神生活、物质生活，总是希望提升。啊，那么如果你不懂得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想提升，提升不了，啊，不但不能进步，反而退步，啊，这也是大有人在，啊，这个就非常可惜。所以人生难得，佛法难闻啊，啊，那么得到人生又能闻佛法，这是非常难得的，啊，得到人生啊，闻到佛法。这是最可贵的啊，我们可以这么讲。啊，如果得到人生闻不到佛法，或者遇到佛法他不相信，那么他这个一生也是空过，啊，也是空过。那么我们。

得到人生闻到佛法，进一步能来学习佛法，我们总是会有进步，会有提升的。在精神生活方面，在物质生活方面，都会有提升的。那么我们学佛又知道净土法门，实在讲啊，那比一般人那幸福太多了。真的一般人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呢，他生活在一个迷惑颠倒，没有方向目标的生活当中。你看现在人的生活，一天到晚追求名利赚钱，不管他是怎么赚的，那钱纵然你赚到了，那赚到了怎么过日子呢？你过的那个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吗？现在人呢，真的不会生活，不会过日子，过的都是三恶道，鬼生活，畜生道的生活，过这种日子，过地狱道的生活，那不是人过的日子，所以现在呢，有钱也不快乐，富而不乐，有地位贵而不安，没安全感。全球人类都是生活在这种情况当中。你说这样的人生，它的意义，它的价值，它有什么价值，有什么意义？没有钱吃的比较不好，一天过一天，一分一秒往坟墓走。有钱人也是这样吃好一点，穿好一点，住好一点，也是一分一秒往坟墓走。这个就非常可怜了，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我们了解佛法，又遇到净土法门，真的是我们无量劫来累积的善根福德因缘。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明白。那么持大悲神咒可以避免这十五种恶事。那么持大悲神咒呢，一定要配合了凡四训来修行还有感应篇安世全书来修行这个理论方法，那么我们才能真正满我们的愿真正满我们的愿你看这个改造命运嘛，这个了凡先生他寿命只有53岁后来他延寿延到74岁延长了21年他命运歹了。那么银谷禅师教他持准提咒持准提咒。那么他改造命运的理论方法在持这个咒求佛力加持那么现在我们用大悲咒也可以大悲咒比较长准提咒比较短大悲咒比较长都可以但现在诵大悲咒的呢人也不会少于持准提咒的准提咒虽然比较短可能持的人没有持大悲咒的人多我们听起来好像持大悲咒的人非常多也可以但是一定要配了凡四训这个理论方法我们修学才能如理如法满我们的愿可以避免，真的是可以避免你看这个历史上记载的公案如果你一生当中做一件大好事，他本来说应该饿死啦，在路有一些上京赶考的考生在路中应该横死的啦，他竟然没死，而且还考中进士
啊，这个。

算命先生呢、他去要赴京的时候给他算的啊，回来呢，怎么他没死啊？过去这个算命先生都很有学问的啊，知道他一定做什么好事啊。他一问呢、果然没错啊，做了大阴德，命运啊，他一下子很大幅度的改变了。啊，那么我们现在遇到净老和尚这个佛法呢，啊，有这个佛法的指导啊，我们能够依教修学啊，这个我们命运啊，的确可以很大幅度的改变。啊，发这个心呐、很大幅度的改变，啊，在佛法当中修啊，那是更殊胜，啊，在三宝当中啊，众福啊更殊胜。那么我们接着啊，看下面呢、得十五种善生啊，一则所生之处常逢善往，啊，这个。上次我们也简单跟大家提了一下啊，我们持大悲咒啊，避免十五种恶死啊，那么得十五种善生啊，这个是说明啊，我们还在六道生死轮回啊，还在生死轮回啊，就是换句话讲啊。我们没有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你还在六道里面呢、这生死了，你还要再去生呢、你要去哪里生呢、往生呢、你往哪里去生呢、我们持这个大悲神咒啊，那么可以得到十五种善生啊。第一个是所生之处常逢善往，你往生去的。世界啊，那个处所常就是你常常遇到了啊，遇到这个善王，那么善王就是啊，用这个三规五戒十善啊，在儒家讲就是这个弟子规啦，道家讲感应篇啊，佛家讲十善业道啊，这三种伦理道德因果教育。来教化人民，这个样的王就叫善王，啊，就是教十善的，教你修十善断十恶，啊，以这个来教导人民，啊，这样的国王就叫善王，啊，如果教你造十二业，教你贪嗔痴慢的，那个叫恶王。教你造十二业的啊。那么我们想要常常逢善往啊，我们当然啊，从因果来讲啊，我们要修善啊，善跟善它才会感应嘛，那恶跟恶它会感应啊，我们要修十善啊，我们就是感应啊，我们出生的世界、国家、地区呢，那个国王都是好的。啊，很好的善王啊，那么你有修善呢、你也才能认识什么是善王，什么是恶王啊。现在呢，社会呢，有些人呢、他迷惑颠倒啊，把这恶王当作善王，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他自己的心恶啊，跟恶感应啊，那个善王他看不顺眼。啊，因为跟他的心不相应，啊，所以物以类聚啊，人以群分啊，就是这样。啊，这是我们持大悲咒啊。那么观音菩萨当然会帮助我们啊，断这个恶习气，增长善的习气。啊，虽然没有出六道啊。但是帮助我们啊，断恶修善啊，所以我们生的地方啊，都是好的国王啊。那么现在这个好的王啊，也很难
遇到啊，因为现在全世界。

业的人类呢，大部分都贪嗔痴，造十恶业的多，所以你说能感应到什么好的善王啊，也很难。啊，现在老和尚啊，最赞叹就斯里兰卡，大概是他现在呢，我们敬老和尚他认定的善王啊，斯里兰卡的总统善王。啊，老和尚劝他建佛教大学，他马上盖啊；劝他建宗教大学，他也答应了啊。他用三皈五戒十善呢、啊，教化人民，啊，佛教国家。啊，那么他有去落实这个佛陀教育在民间。啊，那么泰国就是佛教国家，但是他没有把这个佛陀教育落实在民间。啊，以这个佛教的经典啊来教导人民，啊，那斯里兰卡他做到这一点啊，所以现在老和尚啊讲经常常提，非常赞叹啊。啊，斯里兰卡以前我只是啊这个帮助啊，我也不了解啊，不了解啊。04年他们那边有海啸，啊，那个强地嘛，现在是国师了。他来基金会住了20几年，啊，那么那一年啊，来华藏找我啊，大概我想一定是简宏文请他来的啊，来我在基金会出家啊，我捐了一些，我华藏啊捐了一些钱给他去盖房子啊，恢复房子，啊，那想不到这个。8年后啊，有这么一个因缘啊，这个我们老上到那边去啊，去讲经啊，这个因缘也非常难得啊，也非常殊胜啊，所以现在呢，斯里兰卡的总统啊，我们老上啊，在公开认同他是善王，那么其次就是马来西亚。啊，马来西亚这个现任首相纳吉啊，总理啊，他们支持汉学院的建立那么他也是善王啊，他才愿意啊做这个善事啊。如果不是善王，他不会来做这个善事啊，他搞自己的名利去了啊，他不愿意做这个好事。啊，他也不认识，哎，没有这个心去做。啊，那么古时候呢，啊，这个帝制时代啊，也有很多善王，也有很多恶王。那总是啊，这个善王跟恶王啊，跟人民造善恶业息息相关。那一定是这样。啊，不管是专制或者民主，啊，这个领导人好不好，啊，跟人民都有密切关系。啊，人民如果都造恶，那你说怎么会感应到好的领导人？啊，这个也不可能。啊，如果人民修善的多，那么感应的一定是好的领导人。啊，这个。我们也一定要知道这个道理啊。那么持大悲咒啊，观音菩萨也帮助我们断恶修善，增长善心啊。所以所生之处常逢善王，常就是你生生世世都会遇到好的国王啊。或者呢，常生善果啊。那么这个第二个是讲。这个环境啊，物质环境啊，第一个是讲人事环境啊，这个是讲物质环境啊，就是善国，就是这个国家地区呀，这个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啊，五谷丰登啊，资源丰富啊，这个国家叫善国。那么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如果这个时代、这个地区的人民啊，有福报，啊，那福报怎么来呢？就修善来的，
这个断食日修持才来的，有福报。那么这个地区呢，它的七宝啊非常多，而且那个质量就很好。那么有这个七宝啊，那么连带其他的资源呐、物产啊就非常丰富，非常好。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啊，这个地理风水啊，地理风水，国家地区啊，这个就物质环境，我们生活环境啊。那么人事环境好，那么物质环境也当然跟着好啊。所谓啊，境随心转啊，这个境界啊，环境啊，是随人心在转变的。啊，人心好，啊，这个自然环境它就好，就美好；人心不好，这个自然环境它就不好。啊，所以地理风水的确有它的地理风水，那地理风水呢，主要啊，关键还是在人心。啊，那么这个。在大概十几年前呐、16、17年前啊，有一次我到美国去啊，那次好像是以底特律啊，去那边讲经啊。那么底特律那边一个城市啊，好像坐汽车的很多啊，那边都市还不错啊。那有一天呢、讲完了，同修就悟道法师，我载你去一个地方啊。你千万不要下车啊！我说那么恐怖，怎么不能下车？你下车了，可能有人就拿枪就打你了啊！我说这么恐怖啊！啊，但是他建议我还是要去一下啊！啊，他说你只要不下车就好了。啊，下车可能会被打死啊！啊，那么那个地区啊，就治安就不好。把他开到那个地方，哎，真的跟那个司机怎么？那同样在这个底特律的地区，那两个环境完全不一样。那边进去就觉得很恐怖森森的，那个墙壁涂鸦乱涂。啊，那么这个说明那边造恶业的人多，抢劫的人多。啊，听说呢，你到那边去加油，不小心就被抢了，连命都没有了。啊，那造恶业的多啊！那你一到那个地方，你感觉那个地区那个气氛就不对，不舒服。啊，那么没有造那个恶业呢，你就觉得很安详，气氛很好。那这个不是那个地方的问题，是人那个地方那个人心的问题，人造作善恶业的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善根善感啊，人事环境遇到善王，物质环境升到善果啊，那么我们生活啊就没有忧虑了。那么现在整个地球呢，也很充满了很多危机啊。第一个呢，粮食啊，听说减产啊，已经不如以前。那七宝啊，也一直减少。那七宝也减少啊！你看我们台湾基隆那个金瓜石，以前日据时代呢，金子很多啊，都被挖光了啊。日据时代就被挖光。啊，这个福地福人居啊，这个是一点都不迷信啊，所以这个风水地理。的确有它的风水地理啊，但是这个好的地方啊，也是要好人去住啊。如果那个坏人啊，去住在好地方啊，那没有几天也被他破坏了啊。这个不好的地方呢，如果好人去住啊，那过没多久也会改善啊。所以佛在经上给我们讲啊，境随心转啊，这个才是。

事实真相。那么持大悲咒啊，我们可以升到善果啊。第三则呢，常持好时啊，啊，这个好时啊，时时是好时啊，日日是好日啊，啊，这个我们佛门一句话啊，人人是好人啊，事事是好事啊。那么你心清净平等的，的确是这样。清净平等就这样啊。如果心还没有达到清净平等，时还是有好有不好啊，日子还是有好也有不好啊，地方也有好也有不好啊，因为我们修行啊没有达到那个层次，还是有这个差别啊。所以在古里讲啊，啊，《礼记》讲啊，普日见礼，普地见书啊。啊，在这个《礼记》里面讲啊，现在我们那个农民历啊，那个标那个什么吉日、什么凶日，还根据礼来的，礼就根据《易经》八卦这样推演出来的。啊，那么这个又讲了啊，这个净土集里面讲啊，我们老和尚摘录叶微草堂笔记啊，这个纪晓岚那个节录啊，啊，他说这个若无吉凶啊，圣人何普呢？说如果没有吉凶，这个普事啊，也是圣人做的啊，如果没有吉凶，那圣人何必要普呢？啊，说明我们凡夫啊，还会起心动念、分别执着，那就有善恶啊，是非善恶、吉凶祸福，就有这些啊。如果你不起心不动念了，那什么都是佛境界了啊。啊，关键在这个地方啊。所以现在呢，这个看日子啊。我们佛门是不讲求这个啊，那么也不完全说不讲求啊，因为佛法呢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恒顺各地方的风俗民情啊，这是佛教啊，它很伟大的地方啊，它佛法在世间。不坏世间法啊，世间的习俗啊，它不会去违背你的啊，它随顺你啊。所以有一些人啊，有一些同修啊，学了佛了，知道哎呀，时时是好时啊，日日是好日，不用看日子的。但他家人没学佛啊，那家人没有学佛呢，他心有挂碍啊，你就要慈悲一点了，不要让他挂碍，你是随顺他。那我们知道呢，啊，这个是时时是好事，日日是好日，啊，只要你持戒修善，那没有不好的嘛，你走到哪里都好，什么时候都好，啊，但世间人他不明了，啊，他有这一个挂碍，啊，你就要随顺他，啊，不要让他生烦恼。那么在一般来讲啊，这个《礼记》啊，这个圣人啊制定这个啊，我们可以随顺世间圣贤啊这个做法啊。那么这个当中啊，也有他的道理啊。如果一般人呢，的确有他的道理啊。选择这个啊，比如说有六天呐 啊不能去探病的啊。这以前呢，我在十几岁的时候啊。喜欢去逛那个路边摊啊，看那个卖药的啊，我给人家买那个药啊，吃了一肚子啊，什么苦瓜丹，什么国术，什么跌打损伤那个硬功散，我吃了一肚子啊。

以前啊，常被骗啊。那么有一个李善人呐、啊，宜兰人，那现在不晓得还在不在？道教的一个道士，那摆在路边，他就弄一个檀香炉，跟那欠扇，啊，讲那个卖寮啦，借尸还魂，又拿报纸出来，那我看得很有兴趣，哇，这个叫欠扇的。啊，那么他就啊讲这个六天不能探病的啊，说神仙留下此六日，探人一病替人亡啊，我就记住了。所以我现在那个那个农民，我、哦、今天不可以探病，但是他有解释，我们一般人没有解释，我、哦、今天就不可以去看。他说，如果你家人生病了，你也不理他，这不是这样的啊。他是说误探病，说这个朋友啊，你很久没有见过他了。那么他生病之后啊，你也没有去看过他，啊，很久没有见过他。他生病之后，你也没有见过他。那么现在呢，听说他生病了，你要去看他。如果遇到这个六天当中的一天呢、啊，你这一天不能去，啊，但是你家里的人生病没关系，你一定要去看的啊，啊，而且如果你看过一次了，那也就没关系了。啊，是说没看过，第一次，啊，很久没见面了，那刚好碰到这一天，你就不要去啊。啊，那么如果你念佛的功夫很好，也没关系啦，啊，去了也死不了啊。那没功夫的人呢，最好还是避免啊。啊，所以我们这个。啊，他这个要注解，要讲解啊，所以他这个讲一些道教的东西呢，他就像老和尚讲经一样，所以我也比较能接受啊，就等于他有讲一个道理啊。好，所以看一个时辰呐、啊，这些啊，在我们凡夫来讲也有这个事情啊，我们也不能去否定他这个事实的一个存在。哎，凡夫，你起心动，你有分别执着，当然就有这些问题了。啊，你没有分别执着，当然这些问题都不存在。啊，所以这个常指好时啊，好时就是说，好年冬啦、啊，好年冬啊，这个但是现在那个台湾卖的那个好年冬，那个不是好年冬啊，那骗人的，那个吃下去就会死翘翘的，那不是好年冬啊，啊，就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就是时间它没有好不好，时间哪有什么好跟不好啊，这个好时啊，啊，我们说这个好的时节啊，就是说在这个时段。啊，发生的事情都是好事，啊，那就是好时嘛。啊，比如说这个时间，哇，大家学习传统文化的人很多，啊，大家很踊跃哦，在这个时段里面呢、啊，特别的兴旺啊，那这个就是好时嘛。哎，大家都要做好事啊，学做好人呐、啊，那、啊、这个时候就好嘛。那时间它能有什么好不好？如果这个时间大家都在干坏事，那这个时间就不好。是这个意思，因为时间本身没有好不好，啊，人的问题了，人有好不好，时间没有好不好，啊，所以这个好时啊，这个意思我们要明白。逝者呢，常逢善友，啊，这个好的朋友，好的邻居，啊，这个也是人事环境，啊，那么。善友啊，就是他都修善。那么你多亲近善友啊，对我们这个德行啊，断恶修善会增长。啊，那么我们常逢善友啊，对我们这个断恶修善就很大帮助了。啊，所以这个儒家也教我们呐、啊。要远离恶友，常常亲近善友，啊，这个好的呢，你要多亲近；恶友啊，你要远离。啊，为什么呢？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啊，你多亲近这个恶友，
我们自己又没功夫，

那也必定受影响。啊，慢慢的被它熏习了，它也是变成恶习气。那么多亲近善友呢，我们也会受它影响。啊，慢慢熏习，哎，我们原来一些不善的，慢慢也会改善了。啊，所以现在常逢善友啊，这个真正在修学啊，有修有学的人啊，我们都要多亲近啊，多亲近啊。那么有时候呢，啊，也有善友，也有恶友啊，这个时候自己要有个选择了啊，和这个。在20年前啊，这个我到戏子联社讲经，啊，讲这个台语的《无量寿经》，这个有一个王居士做李门窗的啊，所以他这个生意做得不错啊。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也去听经啊，那么听经他就是负责载我回华藏，啊，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啊，他负责送我回去，那么。有方济寺的同修啊，要负责载我去，啊，他们两个人啊，一个人负责一趟啊，一个负责接，一个负责送，他负责送我回来。那么他这个人，他也没有什么不良嗜好，啊，也是很顾自己的家庭，很顾事业，啊，也很实实在在啊，做这个李门窗的生意，啊，做得都不错。啊，儿女啊也都很好，啊，都。那么他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赌博啊，这个吃喝嫖赌这些不好的习气啊，他没有。但他就一样习气，喜欢钓鱼，喜欢钓鱼。那有一天呢、啊，有一段时间呢、啊，他载我去讲经啊。他说：“师父啊，你最好不要出国啊！”我说：“为什么呢？你一出国啊，我没有来听就没有送你回来啊，我就会跑去跟那些钓鱼的朋友啊，他就去啊，他就去钓啦。”说：“你最好不要出国。”我说：“以后我出国你也不要去啊！”啊，他说他很难把持啊，那么有一次呢，他讲到生烦恼了。他说：“我什么吃喝嫖赌，我什么不良嗜好都没有，我就只有喜欢这样，难道也不行吗？”啊，我说这样也很严重哎、欸，这样杀生哎、欸，你跟他结冤仇啊！啊，后来呢，他也慢慢能接受了啊。刚开始《无量寿经》一部，他读没有1/10，他说：“哦，受不了，我赶快不要跑去外面。”啊、他的同修比较定功啊，一次能够读一部，他都受不了。我说没关系，你能读多少算多少。啊，后来慢慢提升到哇，一次可以读半部啊。后来经过几年之后，一次可以读一部。我说这样就可以了，进步啊。后来我就跟他讲了，我就劝他，我说你就不要去亲近那个钓鱼的朋友。啊、你一看到他，你手又痒了，看人家钓，你又跟着去了啊！说你就来莲社嘛，来这里念佛啊，念经啊，啊，多亲近这些善友嘛，你就不会去造那个杀生的业了嘛。我说这个缘关键在你怎么去选择了。啊，也有善缘，也有恶缘，那看你选择哪一边喽、哦。啊，如果你选择那一边，那当然。就会受影响啊，也会去造恶业。你选择这边呢，那不会叫你造恶业，只有叫你修善业、修净业啊。啊，所以我们有好的同参道友，也是我们修学成功失败一个很大关键。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啊，到这个台中莲社学经。啊，他出家之后再去学，好像还去学5、6年，啊，一共在李老师那边学10年。那么10年呢，他有找6个同学，啊，他。

复讲啊，讲经的时候就听众做六个，这六个人啊，那么跟老师见面一个星期才一次，因为李老师很忙啊，一个星期讲一次经啊，就利用听经时间跟老师碰面啊。那么十年当中啊，跟同学相聚的时间长多啊，所以要有师也要有友啊，师友这个很重要啊。那么我们如果发心持大悲心咒，也会常常遇到啊善的朋友、善的同参道友啊，你这一生来生也是会遇到。好，我们再看下面。无则生根常得居住啊。那么以上啊四条，它是讲这个啊我们出生的啊人事环境啊物质环境啊还有时节因缘啊。那么这个第五个就讲自己本身啊，自己本身啊，这个身体啊生根常得居住啊，这个生根常的记住，就是我们这个六根啊，啊不会欠缺的，啊就是身心健康的，啊六根居住的，啊这个叫生根居住。啊，那么这个啊，我们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呐、啊，看到有一些人他生根不具足啊。念大悲咒的，念观音菩萨，拜观菩萨呢，拜到好的啊也有啊。我记得里面有个公案啊，那个是讲一个瘸子啊，就是脚站不起来的，在地上爬的啊，在地上爬的啊，那么就是当乞丐啊，像现在我们在街上也有看到有。脚断啊，那些残废的啊，在地上爬的啊，那么这个很可怜啊，很可怜啊。那么这个人啊，遇到一个出家人啊，劝他念观音、拜观音啊。后来呢，真的他有心去求啊，有求必应。啊，拜到有一天感应了，哎，他突然站起来了啊！他本来就是都用爬的，那怎么突然可以站起来了？哎，那个脚可以走路了。啊，后来就发心出家了啊！后来竟然变成一个很庄严的出家人啊！啊，这个《观音感应录》里面这个公案。那么这个六根不具足的呢，如果他有这个善心啊，我们可以劝他念观音啊，念观音啊。但是这个劝啊，我们要观机啊，因为这个有残疾的人啊，特别有自卑感啊。那么你劝啊，你不要伤到他的自尊心啊，伤到他自尊心啊，那反而他更不能接受。所以对这样的人啊，我们要特别对他恭敬啊。不要让他感觉说我们在轻视他，在瞧不起他啊！不要这种感觉啊！这在《太上感应篇》也有啊，就不要那么，因为这个人他已经遭遇到这样的一个果报啊，也很不幸啊啊！那么有时候呢，你要同情怜悯，也要看情况，用什么方式啊？有时候你同情怜悯啊，反而他也。伤到他自尊心啊，这个就是要很小心的啊。最好我们就拿个感应录给他啊，这个送给你看看哦，这样就好啊。如果不是很了解啊，你不要讲太多。哎呀，你这个是个过去造恶业啊，现在得这个果报，赶快念观音菩萨。我看他一气之下呢，本来想要接受呢，听你这么一讲，他就。打从心里他不能接受啊，
这个你要观察啊。

啊，所以这个在这个瑞典研学要领啊，讲经也是要看的啊。讲到那个经上讲那个六根不净什么啊，看看在场有没有那个坐轮椅的。如果那个坐轮椅的，那你这个练一练，轻描淡写带过去就好，你不要讲得特别深入啊，要伤到他的心啊。这在瑞典研学讲座也教我们要注意这个事情。啊，有说则无心呐、啊，听则有意啊。啊，六则呢，道心纯属啊。啊，这个道心，这个修道之心呐、啊，纯是纯正，不夹杂啊，熟是成熟。啊，这个念大悲咒啊，帮助我们修道这个心啊，达到纯净纯善。啊，那么道心纯熟啊，我们修行就有成就了，啊，就能成就道业。那么现在呢，这个道心不成熟的比较多，啊，纯熟的比较少，啊，主要啊。还是要靠我们修啊！我们敬老和尚常讲：“一门深入，常识先修。”啊，特别是要有耐心。我们修学还没有成就呢，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啊，咬紧牙根啊，要能够忍耐不要退心啊！很多人呢、啊，遇到一些障碍的，他就退心了。啊，那么要达到道心纯熟啊，这个听经闻法就非常重要。啊，以前我们在图书馆啊，有出家众啊，那么住不久他就要离开啊，一直到我们现在搬到信义路来啊，这里出家众啊，有很多人。啊，离开，啊，有的人正想要离开啊，那么这个我并不感到意外啊，因为我是常常劝大家说要有时间多听经啊，你看我有时间呢、啊，我听一个小时，听个几十分钟，我都会坐下来听。那么，如果不听经闻法，不明道理。那么我们是凡夫啊，一天到晚起现行的都是贪嗔痴慢这些烦恼。那么外面在接触到这些人事物啊，勾引我们生烦恼的啊，顺境逆境，一天到晚周围都有啊，这些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都会引起我们生烦恼。那么你听经闻法呢，才能压得住。才压得住。如果你不听经闻法，不明道理啊，遇到这些顺境逆境，你不晓得为什么，你想不开的，那你想不开呢，你一定会走的。啊，以前我住在华藏图书馆住了12年啊，那个环境啊，很多人不敢去啊。啊，现在那个庄贤法师啊，现在住在双溪，你就问他就知道啊。啊，馆长那个脾气是够不好的啊。啊，今天时间到了啊，这个有待下回分享了啊。明天晚上啊，我们再来啊跟大家分享啊。我们今天就学习到此地啊，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请大家翻开经本第26页，太上感应篇直讲第26页。我们这本书名称叫做太上感应篇五个字，那么加一个直讲就是很直接浅显的讲解这一篇的文章。我们看第一句名义章第一，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这是这一篇文章的第一章。那么这章的名称是名义，我们一般讲开宗明义，开头就给我们说明这一章经文的意义。第一句太上曰，这里只讲是指太上老君说。我们一般在中国道教的始祖都推崇老子，老子是道教的始祖。那么儒教推崇孔子，孔子跟老子是同一时代的人。太上老君也就是

子老子。在中国古人啊，这个子啊，这个子啊，就是指现代话讲先生啊，讲先生的意思啊，也代表啊他有道德有学问。那么这个是指人啊来讲的太上。那么他的这个太上的意思啊，有至尊之意啊，就是啊世人啊不可轻忽的意思。太上有这个意思啊，就是至尊，我们不可以啊轻视疏忽他讲的话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如果我们对这一篇讲的话呢，我们轻视疏忽了，那我们就善恶的标准就没有了。往往啊造了很多恶业啊，自己也不知道，等到果报现前啊也莫名其妙的苦难灾祸现前啊，必然啊是怨天尤人啊，那怨天尤人呢、啊、又加重罪过啊，将来受苦就更重，受苦的时间就更长，恶性循环啊。所以我们不能够轻忽太上说的话啊，这里讲啊，太上曰啊，我们不能轻视疏忽啊。里头三尺有神明啊，要有敬畏之心呐、啊。啊，就给这些官员干部讲啊。啊，那个话呢，用我们这一篇来讲，叫主席曰。啊，那主席曰你不听。那主席说啊，你就等着拉清单啊！啊，那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这个一定要重视啊！啊，所以这个话呢，它有这个含义在啊。那这个太藏老君说啊，这是指人啊，就好像我们佛经啊，佛说啊，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十三业道经啊，这个约这个字啊跟那个日是差不多啊，日啊就是比较瘦长啊，那个口啊比较瘦长啊，就是日啊，这个比较宽啊，这个宽就是我们这个嘴巴啊，这个口啊就是比较宽的啊，那中间一横呢、啊，就是我们嘴巴那个舌头，啊，这个叫曰啊，曰就是啊，像我现在讲话里面有舌头啊，曰啊，就说的意思。那太上老君说什么呢？啊，给我们说什么呢？下面就开宗明义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呐、啊。啊，祸跟福，祸灾祸，那灾祸很多啊，很多种啊，这个水火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刀兵战争啊，旱灾。这是我们生活环境的灾祸。

我们自己人身体的灾祸，有疾病，有官司牵缠，在生活上啊，种种烦恼，种种的业障，这都是祸。所以灾祸很多啊，我们自身啊，自己的家人啊，整个社会、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啊，加起来啊，叫天灾人祸啊。那祸就是不好的嘛，不好的果报。福啊，就是五福临门呐。我们中国人讲五福临门，五种福报啊，有钱啊，有寿命啊，有地位啊，又有很多子孙，寿命又长，死的时候又好死，寿终考啊，这个五福啊，在福建省就是五福啊，福建、福州、福清、福安、福鼎啊，加起来一共五福啊，所以福建省啊，它是用五福啊，有个五个地名啊，加起来一共五福啊。那我们这里呀、的确啊，也是很有福报的。不然怎么会有一间阿弥陀佛大饭店啊？大概全世界第一家啊！可见的这个福也不是希望的，是真的啊，真的是有福报了啊。那么我们人啊，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啊，都希望啊，避免灾祸，得到福报。啊，大概没有人啊希望得到灾祸，不要福报的。啊，如果这样的人，大概他头脑有问题啊，头脑没有问题，大概他不会这样的啊。不正常的人才会这样。正常的人当然希望啊避免灾祸，啊得到福报嘛。啊，得到啊身体健康啊，又有钱啊，又有地位啊，又有这个子孙家属，又很和谐，寿命又长啊，将来死的时候又好死啊，不会死得很痛苦啊。中国人、外国人大概都希望得到这样的果报啊，这个是人之常情。但是呢，人都是求福，要免祸。但是呢，求得到福报的人啊，我们看还是少数。得到灾祸的还是比较多。那这个祸福到底是怎么来的呢？这里给我们讲，祸福无门呐、啊，它没有门路的。没有人去设定一个祸的门、福的门，没有。那祸福是怎么来的呢？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为人制造啊！这个直讲里面讲，人的祸福没有门路，完全是由自己招来，自己感召来的。人是什么？人心啊，我们的心啊是能感。祸福是所感啊，所应啊，我们能感啊，有能应的啊，没有门路啊，所以我们人都有命运啊，有的人啊他的命运好，这一生啊，我们看哦，他很有福报啊，福报很大。

有钱有地位，寿命又长。那过去生啊，他修福，断恶修善，他修福，这生得到福报。这生啊，贫穷下贱潦倒，灾祸很多，啊，身体疾病。过去生啊，造了恶业，这生得这个果报。啊，所以每一个人的命运不相同，福报也不一样。这个道理呀，《了凡四训》讲得很详细。啊，所以《感应篇》再配合《了凡四训》啊，在《安世全书》啊，那是最圆满的啊。这印光大师给我们指导啊，要读的三部书。那人的命运为什么不一样呢？读了这一句啊，就知道啊，就是我们自己招赶来的，跟别人没有关系，自己造的。啊，记得在二十几年前呐，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净老和尚他去美。早年都到美国、加拿大弘法，那道场在德州达拉斯，啊，在达拉斯佛教会。那时候我们一年呐，要去达拉斯打一次佛七，啊，一直到馆长往生之后才没去。那到美国就到加拿大也去，啊，去讲经。那有一次啊，一个加拿大的啊本国的人啊。加拿大本国的人啊，那么西方人啊，也去听我们老和尚讲经，啊，我们同修啊都有翻译啊，翻译啊听讲经，啊，听完之后啊，这个加拿大这个先生啊，他就请问我们老和尚。这个一个问题了，啊，他说呢，他在生活上啊遭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那不如意我们肯定知道嘛，那很多不好的，啊，不如意的事情，不顺，很不顺的。问我们老和尚啊，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这个命运怎么这么不好呢？那看到别人都很好啊，我为什么那么不好？那老上啊，看看他是西方人，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的啊，信仰基督教啊，那就请问他了。他说：“那你这个问题啊，有没有到教堂啊去请问牧师啊？啊，去请教牧师说，那我这个命运怎么这样呢？啊，怎么有的人命运那么好，我怎么这么差呢？啊，那么这位先生回答了，他说有啊。”我上教堂去请问牧师啦，那牧师怎么回答呢？啊，牧师给他回答说：“这是上帝的安排，啊，上帝的安排。”啊，他这个到教堂去问啊，啊，他说上帝安排，他也没有什么话好说嘛。那上帝既然安排这样，我就认了嘛。啊，虽然是认了哈，但是心里总是有疑问嘛。奇怪呢，上帝怎么给我安排这么差啊？给那个人安排那么好呢？怎么这么不公平呢？他会不会这样想？应该会啦。啊，这人之常情嘛。那怎么给我安排这个样子？怎么不给我安排好一点呢？那肯定有这个疑问嘛，他才会再去请问老和尚啊。不然他没有疑问，他也就不会去问了嘛。啊，他不怀疑了，他不会去问这个问题了。那肯定他有怀疑嘛，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在美国达拉斯这个佛教会啊，他讲经都是星期六的，他不讲星期天的啊，因为邻居都是当地啊美国人呐，啊，那么老和尚就跟这些邻居讲啊，啊，就是说你们星期天呐，还是去教堂做礼拜。

不影响你们原来的信仰。星期六呢，再来佛堂啊，来佛堂啊，来听佛讲道理啊，那你们上帝也不会反对啊，啊，因为你来佛堂啊，跟佛是师生关系，那信教啊是父子的关系，上帝是父啊，我们是上帝的子民啊，那这个关系上也没冲突啊。那么这个上帝看到子民啊，接受良好的教育啊，他也很欢喜嘛，啊，好像父母对儿女啊，儿女去学这个好的教育啊，父母也很欢喜嘛，不会反对的啊。所以在美国啊，都是这样啊，都是定星期六的啊，没有定星期六啊，就不跟他们上教堂的时间有冲突。那现在在澳大利亚、澳洲也是一样啊，澳大利亚买了天主教堂做佛堂啊，所以星期六就办温馨晚宴啊，办了十几年，办得很成功啊，也得到当地人的肯定啊，所以现在呢啊，是在讲啊这个各种宗教啊都有接触佛法的机会了，有这个机缘了啊，现在已经不会有什么障碍啊，大家都可以互相学习啊。所以我们老上啊也讲了基督教的圣经，也讲天主教的玫瑰经，也讲伊斯兰教的可兰经啊，都讲过啊，宗教啊互相学习，那这样啊都有帮助于啊，各个宗教啊，深入他们的经典啊，深入之后啊，啊，原来啊都没有冲突的啊，只是说法不一样，意思是一样的。因此，这个人人都有追求真理的这个愿望啊，希望啊。了解宇宙人生的一个事实真相，那像这个命运啊，也是中国人、外国人都是一样的啊，也是要了解我们的命运。那我们人啊，也总是希望啊，改善我们的命运，啊，希望啊，能够越来越好，越来越提升，越来越进步。啊，生活品质啊越来越好，啊，这是我们人之常情。但是要求这个福报啊，也必须明白这个道理。啊，不明白啊，那求之有道，得之有命啊。我们是想得到福报，但是呢，不如理、不如法的求啊，就求不到。就必须啊，如理如法去求，就求到了，啊，正确的理论，正确的方法，那没有求不到的啊，求做佛都能做到，那何况啊，人天福报呢？啊，所以太上给我们讲啊，祸跟福都是人自己招感的，你自己的思想、言语、行为啊。去感召来的啊，善感召福报，恶感召灾祸啊，自己制造出来的啊，跟谁都没有关系啊，所以不能冤枉上帝啊，啊，上帝是很公平的，不能冤枉上帝，不公平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事实真相。那么《了凡四训》这本书讲这个是讲的最详细的啊。颜了凡他原来他也不明白啊，他也不知道这个命运是自己造的啊，都推给命运了啊，命就是这样嘛，我也没办法，那命怎么来的他不知道啊。后来啊，经过云谷禅师给他开示，他才明白啊，原来啊命是自己造的，

啊，不是上帝给我们安排的啊，也不是阎罗王给我们安排的啊，都是自己安排的啊。所以这个开宗明义就给我们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找啊，这一句啊非常重要。下面呢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报就是报应啊，果报啊，在佛法讲果报，佛法讲果报啊，在道家呢讲的报应。善得福，恶得祸，啊，这个是果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善恶这个果报啊，就好像啊，我们人的身影啊，我们在阳光、在灯光下面啊，我们人的身体都有一个影子啊，我们走到哪里啊，那个影子就是跟到哪里。啊，随我们这个人的身体，这个善恶的果报，就如同我们人身的影子一样。这是啊，第一章啊，名利章啊，开宗名利啊，就给我们讲：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这个太上老君给我们讲，灾祸无报，没有门路啊，都是啊人自己去招赶来的。善恶之报啊，啊善恶的果报就如同我们人生脸一样啊，走到哪里跟到哪里，丝毫啊没有差错。第一章啊，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看第二章，四景章第二。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一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啊，这个三句是一段。啊，这一章啊叫四景章，四就是。启示啊，给我们启示啊，警啊是警惕，警惕的意思啊，让我们要有警觉心，还有警觉心啊，不能够疏忽的，要警觉心。善恶之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接着这章啊，就给我们讲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天地之间呢、啊、有思过之神。那这个思过之神啊，就如同我们这个人间呐、啊，那每一个国家呢，都有法院。都有警察啊，如果有犯罪了啊，那就要处罚了。那么我们感应篇啊，它这个善恶标准，它是一篇天律，天然啊，天律啊，像法律一样。天道的一个法律，那么我们人间呐、啊，每一个国家都定有法律，每一个时代也定有法律。那么法律，人间定的法律啊。有善有恶

那这个天地啊，它是纯善啊，那恶就是恶，善就是善。我们人间的法律呀，定的人定的法律呀，有定的对的，定的不对的。所以我每一年啊，这个台湾这个司法院啊，司法院是五院呐，这个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大陆呀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院呢，每一年请我去做一次30系列，超度都是法官这个法务部长检察总长、院长都来上香来祈福。那我就跟法官他们讲我说我们人间有法律说阴间也有法律那阴间的法律就是这部天律《太上感应篇》，还有地藏菩萨本愿经讲的善恶因果，因果律这个是在讲就是因果律。这个因果律谁都不能推翻的，它是自然的，就是这样。那事实就是这样你承认它是这样，你不承认它还是这样这个叫因果律那么我们人间定的法律就依这个因果律来定，那就会准确了。如果不依照这个活菩萨圣贤给我们讲的这个因果律来制定法律，那有很多法律都是违背因果律的。违背因果律那就有灾祸。我举出一个例子。在过去的法律堕胎是不合法的，法律所禁止的。那现在的法律它堕胎合法化，这一条法律就是错误的。堕胎是在佛门讲杀生那不但杀生还杀人，不但杀人还杀你自己亲生的儿女。在佛这个五戒相经如果有一个星期的胎形你故意把它堕掉，就犯不可悔罪。那这个问题很大。所以这个人间定的这个法律就不标准。那么定这个法律呢？这个世间的法律不处罚，像堕胎没事不处罚。那因果有没有呢？因果还是有这个因果不会因为你这个人间定的法律堕胎没事但是呢，那个果报它是自然的到时候报应就现前，不相信可以试看看到晚疾病缠身的时候晚年你就感受出来了这世间人他也不懂他也不知道。就佛讲得清楚，
圣贤讲得清楚。啊，所以这个天地有思过之神啊，那么思过呢，他不能给你说主宰。他这个思过之神啊，他只能根据人你自己造作的，然后根据你造作的去记过记功啊，他不可以啊，你没有过给你记过啊，他不会这样的啊。啊，所以这个天地之间啊，有专管过错的神明啊，他来记录啊人的过恶啊，所以过恶呢都是人自己造的啊，他只是啊依照人造的去记而已啊，他自己没有意识啊。依人所犯轻重啊，就是依啊这个字，我们要。也要进一步去认识啊，所以这个也要不能，也要这个进一步啊去理解它的意思。它是依人啊，这里啊不是依神啊，那我们这个字要看清楚啊，是依人啊所犯的轻重。啊，不是依照神他的意思啊，啊，所以依人他所犯的轻重，啊，没有加一点，也没有减少一点，啊，你犯的轻，他就记轻；犯的重，他就记重，啊，他也不会啊，你犯的轻罪给你记重罪，犯的重罪给你记轻罪，啊，不会这样的，啊，都是依照人你所犯的轻重。如实的啊，去记过或者记功。那么依人所犯轻重啊，以夺人算啊，夺就是夺取啊，人的寿算啊。这个中国啊，古代这个算术计数。用算盘啊，算盘啊，我小时候啊读小学记得好像学过啊，但是后来也忘记了，现在不会打算盘了啊，啊，所以现在呢都用电子计算机了啊，不用算盘了啊。在大陆啊，啊，好像我在上海城隍庙还有看过那个算盘啊，在台湾啊城隍庙都有算盘的。那个城隍老爷啊，那个大门的挂一个大算盘，我记得在上海城隍庙现在还有一个大算盘啊。那算盘干什么呢？啊，给我们算做生意啊，赚多少钱啊？啊，我们做生意啊，就是哦，加减乘除啊，计算啊，啊，赚钱还是亏钱啊？用这个算盘来计算。那么我们人的福报寿命啊，也是用这个算盘来算的，它有加减乘除的啊，做好事就加啊，做坏事就减，这个扣掉，要加减乘除啊，所以那个算盘啊，就记功过的，记功记过的，那么过犯了过。夺人的算了，这个指讲里面讲啊，造犯罪的轻重啊，来削减年寿，就是我们人的寿命，人活一百天叫一算，啊，我们在这个人间呐，活一百天叫做一算，那么如果。啊，比如说你犯过啊，减一算，就是把你一百天的福报

扣掉一百天，扣掉一百天的福报，算减值贫耗啊，不但啊这个年寿被减啊，好像啊你这个寿命啊被减少一百天呐、啊，寿命被减少一百天啊，不但寿命减少一百天啊，就是换轻的过啊，减少一百天，而且呢还罚他贫困损耗啊，就是你做什么生意啦、啊、都亏钱啊，人家做赚钱你做就亏本，那很奇怪，同样做那个生意，那怎么他做赚我做亏呢？啊，他不知道啊，这个有思过之神啊，所以算减的贫耗啊，这个算啊减少，一直减少，那我们生活啊是很贫困啊，很多方面啊都损耗了，多逢忧患啊，那么。很多方面啊都遭遇到忧患的事情啊，患难的事情啊纷纷而来啊，啊很多忧虑灾患都来了啊，身心啊不安啊，身心啊不得安稳，人皆物之啊，啊，那么大家呢看到他呢，都不喜欢他。刑祸随之，啊，那跟着呢，刑罚祸害也跟着来。啊，在人间的啊这些官司啦，这些刑祸啊，随之而来。吉庆避之啊，那吉祥的事啊就没他的份啊，好事他没份啊，不好的事情啊他都有。恶星灾之啊，这个凶煞恶煞使他呢受灾殃啊。我们一般讲啊，这个凶神恶煞入家门啊，那家里的人啊真的是很不安宁，很不安宁啊，那有的甚至这个冤亲债主来啊，啊那这灾祸啊就来了，过去生的冤亲债主啊，有的呢严重的着魔了，啊，这个我在啊，大概有一二十年了啊，啊，好像九七年了啊，九七还是九八？九七年啊，我到美国这个休斯顿啊，那么有一个。阿桃啊，那个居士叫阿桃，跟我们高雄冈山那个阿桃一样。他每次达拉斯打火器，他都来做义工啊，从休斯顿开车到达拉斯啊，来做义工啊，很花心呐、啊。啊，他一个儿子啊，读美国哈佛大学，读二年级。那么。跑去奥斯丁啊，奥斯丁啊，去学密，去学密宗，啊，学密法。晚上不睡觉的啊，这晚上念咒睡白天的，啊，晚上念咒，啊，念了不到半年了、啊，着魔了，啊，精神不正常。那阿桃王呢，给他送到精神医院呢、啊，也治不好。后来我到休斯顿啊，就问我怎么办，我说我也没办法。
啊，我只能啊，到你家呢送度无量寿星啊，给他的冤亲债主啊回向回向啊，我也没办法。后来他就请我去他家啊，跟悟庄师啊，他们我们几个出家众啊，去他家送无量寿经。那我一进到他家里啊，就感觉啊，这个气氛都不对的啊，会让你啊非常恐惧的啊。在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啊，这是佛经啊，小圣经典啊，我们净老和尚早年讲过啊，阿难问世佛吉凶经，吉凶经里面讲啊，恶鬼屯门啊，那个凶恶的鬼神啊都到他家里来了啊，就是此地讲的恶星灾子啊！啊，我进去啊，全身不对劲。啊，让你心生恐惧，啊，那感受到啊，那个经典上讲的恶鬼屯门了。啊，那么他这个修密啊，是没有基础。没有基础啊，他这个晚上念咒啊，睡白天的。我在台湾碰到过一次啊，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出家。啊，那个时候我才三十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出家了啊，出家住在戏子啊弥勒内院。啊，我放假呢，都是看我母亲啊，我就去骑个机车啊，就去寺院挂单啊。啊，然后那一次去呀，啊，寺院就安排我睡一个通铺啊，睡个通铺啊，跟一个居士睡啊。那个时候我也是居士，我也没出家。啊，那么这个居士啊，他修密的，修密宗的。那个居士就给我讲，哎呀，晚上啊，你跟我睡觉啊，恐怕我会吵到你啊。我说那也没办法了，那个世间安排我跟你睡，我也只好跟你睡了啊。他说我晚上都念咒的，念到天亮的啊。我说那也没办法，那就你念你的嘛，我睡我的了啊。就睡在一个通铺啊，睡在一间啊。哦，他真的很会念咒啊！啊，那么他给我介绍啊，他是奇人啊，奇人大家知道吗？奇人就是满族的啦，大陆叫满族的奇人。他说我是奇人，姓那，哪里那个那？他说晚上念咒，我是修密法啊，我要供养鬼神。我本来睡觉品质就不好，你说在那么念咒我能睡吗？我都在做噩梦啊！啊，那么念咒哇，他念，真的念到天亮啊！那我这边躺在那边啊，也没睡啊，就听他念咒念到天亮，啊，念咒啊念得还很不错，所以我知道呢，那个阿桃那个儿子啊，其实奥斯典啊。邪密啊，是念晚上的，我碰到过一次啊，念晚上的，那白天睡觉，啊，日夜颠倒。那么咒语啊，大部分是鬼神的名字，你把它招请来了，你自己把它找来了，啊，在我们俗话里面讲啊，请神容易啊，送神难呐。啊，你把他请来啊，你能不能把他送走啊？请来你送不走，你就麻烦了。啊，所以你没有这个善的基础啊，啊，你修道、修佛、修什么都不会成就的。